0: 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
1: 对，这个市集呢可以是咱们平常经常会见到的那种市集，也可以聊一聊，就是畅想一下啊，就是可能现在市面上没有的，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然后刚才呢也跟大家预报就是回报一下啊，就刚才在第一时段的最后啊，这个青青姐发来了姐夫用这个黄瓜刻的一个嫦娥奔月的这么一个图，然后呢怀里边还抱着玉兔，真的觉得让人就叹为观止啊。
1: 是，
0: 基本上来到聊天室的朋友都看见这张图之后都是投来了赞许的这个言语。
1: 真的，
0: 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啊，
1: 你说，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过节的，你说咱们跟这儿点菜，然后人家就跟那儿刻，就是怪于心不忍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要不然下回啊，把这个比如说这个青青姐夫在刻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他的连同这个作品一块拍到这个照片里，让我们也见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1: 大厨，
0: 对，姐夫真人是什么样，对不对？让我们大家也看看，因为总在幕后，
1: 期待一下
0: 总是
1: 神秘感是吧，
0: 对，总是看到他的作品，说这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家都会开始猜测、
1: 我就可想知道青青姐夫的那个手长啥样了
0: 啊。
1: 就是哎呀，这个太巧了，
0: 是是是，好吧，让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本主大概长什么样啊。
1: 哎，得嘞、
0: 有一个了解，我们就哦，他就是那个能工巧匠啊。
1: 真的是，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我最期待什么样的这个市集啊。然后我们下面呢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下面第二时段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首先呢还是来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啊，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我们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五号的时候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樊温尔、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那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林西林，还有就是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现在预售阶段啊，各个区的票价是直降100 ，SVIP 区前排的预售价值不到400块钱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那大家现在就可以上大麦啊，即刻来进行抢票了。
0: 再来关注下一条戏剧季的消息啊，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板块聚焦无台词跨文化的肢体艺术，汇聚了法国、智利等国的知名默剧以及肢体团剧团，打造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17号、18号呢，将以1天2场好剧连打的方式重磅上线，带来法国舞蹈剧场的《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的《流动幻象》两部作品，涵盖舞蹈剧场、肢体喜剧、木偶剧等多种形式，在无言中诉说最深的情感以及最奇妙的想象。
1: 哎，是的啊，所以这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默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对，但千万别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第二天去看啊。
1: 啊，
0: 对，现场一安静了就
1: 睡了是吧？
0: 哎，容易这样，白买这票了啊。
1: 来，下面再说一下，就到10月18号的一个展览啊，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次呢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和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是近10000平方米，然后大约有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再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不限设备一键参与，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是的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电影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应该也比较有看头，玩我还挺期待的、就是电影《神探之痕迹》，主创陈思诚、张泽、马丽啊等亮相了2026中秋国庆档电影片单的一个发布会。那该片呢是由陈思诚执导啊，张泽、马丽、陈明浩主演，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专家

0: 场之后，他们那个观察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就好多细节就是摆在你眼前，
1: 你都不一定能发现，
0: 来回过来回过你发现不了，人家一来一眼就看见说这儿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好多比如说就那些案子，就当时他们是专门有一个团队嘛，然后呢比如说各地遇到一些疑难杂案了，
1: 都是
0: 实在解不开了，就给这个公安部，咱们通俗点讲啊，就给公安部申请，然后公安部就把这个刑侦专家团队就派到那儿，就一批一批的，而且他们就是这些专家也是分各自的强项，比如说有的是痕迹专家啊，有的是什么什么就是就各式
1: 各种
0: 专家齐聚一堂之后，就你会发现在他们手底下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1: 真的是，
0: 对，一个是崔道直，一个叫巫国庆，都是当年特别厉害的我们国家的神探啊，
1: 哎呀真的是啊，
0: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一直到27号，也就是明天，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开展，200余动画相关的主体到场设展，顶流 IP 集结。这届的动画周呢，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北京动画周应该会有很多的 IP 哈。
1: 哎，确实是。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
2: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说一组啊，关于这个火车票票根可享受优惠这事儿。
1: 好嘞。
2: 哎，这不是最近大家出去玩吗？那如果您坐了这个那个不同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票根，您可留好了啊。咱先说说北京站吧，离咱最近，对吧？离我们这儿就一站地啊。然后呢，这个本台消息，北京站呢办联动吉祥大心愿，推出了文旅惠民的活动。那即日起到10月10号期间，只要您持有北京站出发或者是到达火车票的这样一个旅客，前往吉祥大心愿，你去看戏就能享受演出剧目75折的优惠。这个优惠呢覆盖了京剧、相声、音乐会啊多元的一些演出。
1: 对，
2: 比如说像凤凰巢啊、穆桂英挂帅、红鬃烈马等经典的名剧，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琵琶音乐会，还有87版的红楼梦的主题音乐会啊，包括还有乐琴专场等等等等啊，都会轮番上演。只要大家记好了是一直到10月10号北京站的这个票啊，大家就可以去吉祥大剧院去看戏了。
1: 对，因为吉祥大剧院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综合的，就比如说您喜欢听这个戏曲，您去那儿，但当然这个场地它还有比如像音乐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啊，都可以，只要是在吉祥大戏院，然后呢演出的剧目都可以给您打7.5折。
2: 是的，
1: 但前提手里得有一张就是
2: 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的火车票。
1: 哎，对喽。来，我们再说说北京北站哈，北京北站然后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呢凭一周之内的高铁、动车、电子或者纸质票根，都可以在商场的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这个礼包拿到手了之后呢，在这个凯德茂多家餐饮最低可以打到7.5折，然后零售的品牌呢最低也是到6.8折。就是又能吃是又能买。而且它是一个优惠礼包，不光一张券，好多券呢。
2: 是是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丰台站。那北京丰台站南枢纽紧邻的这个新丰港商业街，同步呢也是推出了惠民活动。这个大家凭借3天之内的火车票来购票凭证呢，就可以在20多家合作的商户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这个活动也是持续到10月7号。
1: 是。这个我觉得你看，比如像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北站，包括这个还说到这个丰台站啊，一个是要求比如说7天内的，或者要求是3天内的，这个大家也理解一下啊，因为你如果不设置这样一要求，你可能有人真的是拿比如说去年的啊、前年的火车票拿过来说你谁给报了，对吧？这个确实大家也是理解一下哈。
2: 是。
1: 来，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清河站啊。旅客呢凭借清河站以及北京北站始发至延庆或者八达岭长城站的电子购票凭证，可以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就拿着这个票您去游览八达岭夜长城的话，是给您在这个票价的基础上会给您减50元。包括那儿有演出，就是梦华长城，是一个实景的演出，您凭借这个电子购票的凭证可以半价优惠。另外呢，八达岭长城畅游通尊享之旅会给您直降100元，高端长城 VIP 之旅给您来8折的优惠。所以呢，多重福利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哈。
2: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正好大家手里有来有去的这样的一个车票，千万别浪费了哈。
1: 好的，以上就是咱们第二时段的全部资讯，接下来还是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看看大家的互动内容。
3: 早安北京，
1: 好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
2: 没错啊，咱们来看看大家啊，这大家喜欢的各种市集还真的是不一样嘞。
1: 对，我们看看，比如说这个 CC 姐说，我喜欢跳蚤市集，指不定就能淘到什么别人不喜欢但自己超爱的小玩意儿，变废为宝的感觉特别好。这照片呢，发了一张照片，是照片里是以前出去旅行的时候在跳蚤市场里淘到的
2: 啊，还挺欧式范儿的那种。
1: 哎，
2: 是吧？
1: 看到他这个，我就想起来啊，就是我昨天在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我说的那个大柳树，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去大柳树了，然后呢就在那儿各种摊上去淘，淘到了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中秋嘛，刚好突然也想起来了，是一个兔子
2: 啊，
1: 就是跟这个一样是一个瓷器，
2: 嗯，
1: 但那个兔子呢它是一个储物

0: 别精致，上面一点瑕疵没有，就当时就相中了。结果呢，网上一搜，那个瓷器的储物盒在网上挺贵呢，现场我们就看见了，当时买是几十块钱，然后呢，实际上比如说同样的东西你在网上去买，乘以100倍，
1: 嚯，这么贵呢
0: 啊，因为那是瓷器的，我就不知道，当时也没问人摊主啊，就当时不知道说这么精致一个东西你卖这么便宜，就没问就买回去了，现在一直用到现在，
1: 挺好的，
0: 对，所以特别推荐大家，真的喜欢的朋友，
1: 他那是一个夜市是吗？
0: 对对，
1: 只是晚上开，
0: 对不对？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次好像就去了一两次，所以怎么开现在包括现在的这个开这个开市的时间是几点，你去一查就知道
1: 啊。大家知道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红薯上一查就知道，
1: 大
0: 柳
1: 树，
0: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逛市集吧，就是你比如说你这天晚上你没事儿，你全家人没事儿，你吃饱了，你想消消神儿，溜达溜达，就奔着市集去。
1: 这倒真是，其实你看我去哪玩，或者我就挺喜欢逛人家的夜市和市集这种的，
0: 对，
1: 是挺有意思的。
0: 对，你真的你在那儿能看到各种各样新奇的有趣的东西，有的你还真别说，它不一定是，比如说像昨天磊哥还说去那个潘家园，它里边其实文玩也有，但不是占主要的，各式各样，凡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有。
1: 哎，
0: 逛逛，
1: 我也喜欢淘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东西，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家里用得上的，实用点的，又好看的，是吧？
0: 对
1: 对，确确实实是啊，一回头我也要去，
0: 巨便宜。
1: 得嘞，一回头我也打算去一下，查一下。大家知道的话，大柳树现在都怎么个营业法儿，跟我们说一下哈。
0: 哎，
1: 来，再看看这个露露。露露说，我也喜欢逛各种各样的杂物市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就是小玩意儿，然后也明知道是那种废物，但是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好东西。
0: 对，就有时候可能就那么一个小东西，你觉得好看，一两块钱，买回来你说真有什么用啊？没用啊，但是就你放那儿你就觉得开心。
1: 哎，好看。
0: 对，
1: 哎 ，C 姐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它是放一个，哦，是不是插香的那个香托呀？
0: 应该有可能，
1: 那个花那块不是有一个小孔洞吗？
0: 有可能，它有可能就是一摆件。
1: 我觉得应该是有实用价值的。
0: 对，问问 C 姐，
1: 是不是插香的那种、
0: 这个小瓷器、
1: 哎，是的。0155说喜欢花卉市场，我也喜欢，这事儿咱能不提了吗？一提我就伤心，真的是。
0: 哎呦
1: 天哪。
0: 然后7758说喜欢咖啡市集、面包市集、宠物市集，甚至旧物交换市集。
1: 哎，是的，
0: 摊主有故事有专业啊，乐于分享创作理想，商品呢是独一无二的手作，或者是带有本地文化印记的风物，而不是流水线的批发品。对，之前在那个哪儿，就是有一个，还有一铁路，那个叫什么来着，将府吧，将府公园，将府公园他那儿有过市集，当时那个市集就是纯手作市集，就是在现场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他售卖的这样一些产品，没有一个是通过机器或者流水线做出来的，全
1: 手
0: 工
1: 的，
0: 哇，真的就是你买到这一件了之后，它就是全天下独一份的，
1: 这个好，
0: 对，
1: 现在独一份的这种纯手工东西特别受大家欢迎，然后呢，7758也说特别喜欢那种氛围营造和情绪价值有松弛感的市集，这样可以可玩啊，可拍啊，可分享啊，等等等等啊。
0: 是，毛毛姐还说呢，还有种子方面的市集，因为她喜欢花草，对于种子方面呢，更多的是想要学习一下，就是因为她一直分不清米和面怎么种，什么时候种。
1: 嚯，您这要改。这打算退休之后，这个这种种地啊，是咋着？
0: 挺好的，就现在其实就可以种。对，因为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就是包了一小块地。
1: 哦，真的呀？
0: 种，然后种出来好多菜，自己直接拿回家吃。
1: 哎，这个挺好的。
0: 对，就是，但是确实很辛苦，你就能理解农民伯伯的那个辛劳。
1: 确实
0: 是，就
1: 是
0: 你会更加的珍惜粮食，
1: 而且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长个虫了，弄个啥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你得翻土，然后得播种，播种了之后，你就它一天两天不长，你没有起色，你就干着急，然后还得除草。我跟你说，地里那草，你一周不除，那都长得
1: 那
0: 长半人高了。
1: 是，
0: 真的是，就容易慌了，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地太干了，你浇水浇多少合适啊？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哎，没错，
0: 带着小朋友去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1: 没错，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然后呢，比如说刚才我看有朋友是谁来着，说去喜欢有主题的，你比如像非遗市集这种，就是可能主题比较鲜明、很独特的这种。

0: 是
1: 市集角落呢，还得凑上一堆旧款的搪瓷盆啊、搪瓷碗啊，带着复古的这个白边彩花啊，就像我们家一直在用的那样啊，耐摔金造啊，怎么用都不心疼。
0: 嗯，
1: 每一样都装着满满当当的旧时光。上一次去到这个百货店，看见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买暖瓶，
0: 嗯，
1: 他们就按照这个售货员的要求，把暖瓶嘴啊放到耳朵边听，然后问我说：“你知道这是干什么吗？”
0: 嗯，
1: 把暖瓶放在耳朵边听，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呢。
0: 我不知道。
1: 哎呀，这个一会儿我查一查，这还真的是啊，把暖瓶嘴放在耳朵边听，
0: 可以。陆少平安说，最好还有那种二手交换、旧物修复、手作工作坊，让逛市集不只是消费，而是参与和创造。
1: 嗯，
0: 说音乐呢不用太吵，一把吉他、一台黑胶唱机就够了。宠物能牵绳同行，孩子有角落涂鸦，走累了有长椅和草地。最重要的是不塑料、不溢价、不感人，让这个手艺人、小品牌和附近的居民都能松弛的这种相遇。说这样的市集散场之后呢，还会让人回味。
1: 是的，
0: 嗯。
1: 好的，北京时间8:25，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
1: 这个市集呢可以是现在存在的，也可以是就是大家自己想象的，都没问题啊。
4: 是的，
1: 有没有都成，反正只要是大家最喜欢或者期待的都可以啊。
4: 是，我在这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4: 刚刚看到宇宙尘埃发来了一条，我就特别想问问你啊。他说我喜欢去潘家园大柳树逛，大宝呢喜欢谷子店。谷子店是什么？
1: 就是类似那些什么二次元呀。
4: 哇，还是知道的。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对对对对，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的嘛。
4: 对，就是现在其实就是与时俱进了之后，有一些东西它的有一些新的叫法，就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话应该会了解，但是你要说家里边完全他可能不知道，比如说我说我就是背了一个桶包，就好多人说什么
1: 叫桶包。
4: 对对，就去逛。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桶包
4: 啊。
1: 啊，
4: 真的吗？
1: 啊，
4: 就其实就是都是一挂的，就是年轻人就是管那个，我这其实一两句说不清楚啊。就比如说那些，就他们背的那个包，然后上面会有那个那个徽章啊，或者那些牌子，或者他们管这叫桶包。
1: 哦，
4: 对对对对对，
1: 就反正当然东西只能是大概了解一下，
4: 对，跟疼痛这没有关系。对
1: 啊，我以为是背上之后就
4: 疼痛了啊，
1: 对，
4: 那上面得有刺儿。对，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对于东西的一些叫法不一样啊，这多了解多学习你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1: 是的是的，
4: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奇怪，别敞开你的心扉去拥抱这个新世界吧。
1: 可以。
4: 好吧，那还是接下来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那第三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就是吃吃喝喝玩玩的一些资讯啊，给大家正好这个过节嘛，你就可以去走一走转一转啊。
4: 是的，
1: 首先如果住在西边的朋友您可以去趟石景山游乐园。为啥呢？近日2026年石景山游乐园时光40年啊欢聚庆团圆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了。它呢是以国潮的美学为基底，把非遗演绎、沉浸式巡游、超大的特色市集还有多元互动体验融为了一体，打造了兼具怀旧情怀、民俗烟火和家国欢庆的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文旅盛宴。那这次主题的活动呢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启啊，它不是每天都有，大家听一下。一个呢是9月25到27，也就是咱们这两天中秋假期时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10月1号到7号，就是正经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营业时间呢是9点到21点30分。那也就是说中间我们不是还有1、2、3上班那三天吗？那三天是不开的、啊、
4: 对，不开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它两个时段啊，大家记住了哈。
4: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中秋佳节，紫竹院公园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竹间集秋韵文创市集呢是9月25号，也就是昨天中秋节开启，延续到国庆假期。在这儿呢汇集了风味小吃、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为游客呢奉上贯穿双节的游园盛宴。那中秋假期公园游船的游艺项目也是照常开放，文创市集以及趣味闯关活动营业时间是一直到10月7号，每天的早9点到晚上的6点这样一个时间段。
1: 对，这是紫竹院公园啊。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一下这个就是稍微远一点啊，比如想去看看海、是不是吃吃鱼，你那想到了哪儿？
4: 那必然就是密云了。
1: 没错啊，密云看海自在有余，这是2026年第23届北京密云鱼王美食文化节啊，这个。

0: 今天啊，因为今天是26号嘛，今天在古北水镇启幕了。他打造了一个古北水镇主会场、8个乡镇分会场，还有 N 项主题活动的全域联动的这样一个模式，横跨中秋和国庆黄金假期。这个呢会持续到10月底。开幕式现场呢也设立了多个精彩的环节，涵盖了金秋活动推荐、渔网美食共创计划的发布，还有厨王争霸赛的这个颁奖，以及文旅推荐官授牌等一些丰富内容。那鱼集寻鲜的主题市集也会同步亮相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
1: 嗯，看看，鱼可以多吃啊，鱼里边富含蛋白质。
0: 哎
1: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啊！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最近呢是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这届的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到10月呢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的生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2: 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3: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伊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4: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3: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10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10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5: 签约之后来年会有一部长篇小说在10月杂志发表，我看这样大的一个书市上，我作为一个作家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10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3: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5个1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持续助力北京集聚优质原创文学资源，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6: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古北水镇这块啊，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节来着，
1: 渔网美食文化节。
2: 哎，对对对，然后呢同时呢这边古北水镇有一个叫做古北庙街的地方啊，它在10月2号是正式开街，那汇聚了有20多个主理人的工作坊，然后还有80多个特色的市集摊位，另外还会搭配这个花车巡游、民俗演绎、萌宠运动会以及骑行挑战赛等等，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红的打卡地。这个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也全新开馆，同步呢也是开展了国际摄影大展，还有这个姚桥峪古堡文化节、苹果文化节等等。另外像穆家峪啊、西翁庄、石城、太师屯、不老屯，还有就是巨各庄等镇呢，也都推出了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以及葡萄采摘等特色的一些项目。
1: 是啊，这个古北口镇的这个古北庙街啊，它跟这个香港的庙街不是一个庙街啊，这是古北奇妙的庙啊，古北庙街。
2: 哎，
1: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2: 是，
1: 来继续来说一说密云啊。为了方便市民游客畅玩金秋密云，密云区呢也是精心策划推出了3条主题打卡线路，同时呢也发布了密云寻鲜美食地图和看海地图。假日期间呢，将联动区内的景区啊、民宿啊，包括餐饮等商家，推出门票减免、折扣优惠、特色套餐等70多项惠民福利，发放10000多张热门景区的免费门票，并且呢升级推出看海护照2.0版。汇集了古北水镇、日光山谷、张裕爱妃堡等共10多处优质点位，那大家呢可以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折扣套餐等多重的专属权益。
2: 哎，是的啊，这刚才说了一些关于密云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大家有空可以去啊。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2026年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呢，近日也是在朝阳区日坛公园拉开了帷幕。那这次活动呢，是以金菊庆华诞、古树耀精华为主题，活动也是打造了古树名木保护的成果展、科普文化市集，还有主题游线打卡3大板块。
1: 嗯，
2: 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的主场活动会持续到9月27号，也持续到明天。那活动同步也是联动第3届朝阳花园季，还有日坛金秋游园会、花样朝外消费季以及金秋菊花展、国际好物美食市集、主题 IP 巡游、日坛音乐会、文化艺术体验等系列活动也会接续上演，整体的这个活动会持续到10月7号。那刚才说的这个古树的这个活动呢，是到明天。
1: 嗯，来再关注一条首图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首都图书馆联动一馆三址，推出了125场线上线下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了人文讲坛、亲子研学、主题展览、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9月29号到10月2号，阅读之城图书互换活动将会开启。那大家呢可以用闲置的图书去置换馆藏的好书，多场主题展览同步对外开放，运用实景、造景、数字交互、声景复刻等新技术活化文化遗产。那大家呢可以通过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小程序查询活动的详情，进行报名预约。这还挺好的啊，就比如说我拿着自己一部分哎不想看的或者看过了很多遍的这个书，到那儿去跟他换馆藏的好书。
2: 嗯，
1: 这挺好啊。
2: 哎，是的啊。
1: 嗯，好的，以上就是在第3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那接下来还是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3: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
2: 是的啊，然后公众号有朋友说，我特别盼着线下能有一个专门卖大码老年服装的市场。
1: 哦，
2: 说家里3位老人啊，身材都偏胖， 哎，最胖的奶奶身高1.75米，体重170斤，腰围足有4尺。说另外两位老人的身形也不算瘦啊，说之前总是在网上给他们买衣服，寄到就得3-4天，不合身来回再换吧，就特折腾。说线下市集能当场试穿，选到合身款，省心又踏实。哎，我之前还关注了个大码女装，
1: 你是为谁关注的？
2: 我自己。
1: 你开玩笑吧？
2: 没有，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发现有一些那个大码，因为它只要做的样子好看，然后其实对于我们相对瘦的人来说，穿着还挺好看
1: 啊，就有点像穿那种 oversize 的那种感觉，
2: 对，
1: 是
2: 就是比较韩范儿，或者是比较就是大码一点的，其实穿着还可以。然后呢，再加上它本身还挺有设计感的，我还挺关注了一下。
1: 哎，你这个思路还真的还蛮奇妙的。但是你买了吗？
2: 我买了。
1: 你买，那你什么时候穿让我看一眼？
2: 我回头穿给你看一眼。
1: 哎，对对对，
2: 行了。然后另外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买家居服，其实买大码的也很舒服
1: 啊。对，
2: 是吧？
1: 松松宽宽的嘛，在家里边。
2: 对，
1: 不用太紧绷了。
2: 然后样子的设计也好看，不挺好的吗？
1: 对，家居服好像一般大家都会买，相对来说
2: 大一点的。是，
1: 因为你想，很多人比如说上班得穿职业装，那西裤啊，
2: 不想在那个紧绷着，
1: 然后衬衣啊，还得高跟鞋啊什么，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2: 对，
1: 回家先把这些哗全一扔一脱，
2: 对，
1: 换上家居服，哎呦，这才叫松快，是不是？
2: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这个双正堂说上个月啊，看说长营市集周日有古玩免费摆摊儿，一想这不能拉空啊，就去摆了一天摊儿啊，带了一点瓷片和漆器，结果一分钱没卖出去，看市场卖螃蟹的买了4斤螃蟹，哎，我是干麻麻不灵，吃麻麻没够，挺好的，
2: 你感受一下嘛，感受啊，那个氛围也挺好的，
1: 玩儿嘛，
2: 对。然后呢，这个路上平安说，我最期待的市集啊，不是那种整条街都在卖同款手杖和香薰的那种网红打卡点，我希望它有点杂。
1: 对，
2: 比如说有一个摊子卖现烤的烧饼，隔壁呢是修表的老师傅，说再往前呢就是几个大学生可能在卖自己印的旧书，说价格不用便宜到离谱，但是能让人敢停下来问一句，你这个是怎么做的？
1: 对，
2: 哎，就是还比较有特色。
1: 对，我也喜欢这样的，就是你别就一个门类的，从头到尾都是这些。
2: 对，
1: 就是应该花叉着来，就是你能想到的，它都能在一个集市当中出现。
2: 所以咱说的属于那种像刚才是
1: 跳蚤市场
2: 啊，对，是 C 姐毛毛姐说的跳蚤市场，类似什么都有。然后呢，逛到哪儿，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小惊喜。
1: 哎，对。
2: 然后刚才这个说同样的那种，就有点像主题类的，比如像今天静静他们要吃的那个什么抹茶类的，
1: 对。
2: 但是它毕竟它虽然主题一样，但是里边东西其实也不是特别一样。反正就是还各有各的特色吧。
1: 是，
2: 无
1: 妖物说啊，我就想要一个什么市集呢？就是鲜花、干花、绢花，还有花卉种子的市集。
2: 哎呀，我也喜欢。
1: 他说，尽管养花不灵光，
2: 好吧，
1: 但是也想看、啊。
2: 咱俩握握手。
1: 是。
2: 可喜欢了。
1: 是，然后陈明迪说，什么时候能有汽水的专门市集啊？作为汽水爱好者，特别希望能品尝到各种口。哎、
2: 哦，
1: 我怎么记得好像有？
2: 这个、
1: 我怎么记得就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咱播了一个资讯，什么汽水节？
2: 是汽水，那是啤酒节吧？
1: 也有汽水节，我印象当中有播这么一条资讯。对，应该是有这个市集的。
2: 可以。
1: 对，现在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去搜啊，就比如说北京最近有什么市集啊，有什么活动啊？现在一搜，其实大家。

0: 啊，要不然不知道大家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有抹茶世纪，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在文艺广播也开一个京城帮帮团。
0: 哎嗨，咱就不叫京，咱就叫什么什么八七六市集。哎，这咱八七六快乐市集我们已经有了。
1: 对，就发现这名字现在起不过来。

0: 那是大家有觉得很有意思，会也会给大家加精的。
1: 可以，哎，我觉得那就这样，咱过了十一
0: 啊，
1: 十一先大家不就玩嘛？
0: 啊，
1: 过了十一之后，然后咱们正经这个正常节目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加成这个小副标题的话题。
0: 哎，行。
1: 以前老王让发早餐嘛，现在这次咱们改了。
0: 行，
1: 行不行？
0: 就每天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去哪玩，去哪吃，是不是？
0: 哎，对，因为北京其实。我觉得生活还是挺丰富多彩的，
1: 是，
0: 特别是一到假日啊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官方的、民间的，想玩没够。
1: 没错，露露他说北京抹茶节已经开过了，不，这可能是没有您说的那么大啊，他是在那个西三旗那边，今天还有，应该到明天，我昨天查了一下，他是在那个万象汇的那个商场里面，好像是啊，然后反正或者商场附近。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九点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啊！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发送过来哈。
0: 是，刚看到一位新朋友发送的自己做的那个自制的手工月。

0: 紫薯的，应该有什么？
1: 哦，对，是那个是紫薯，我还在想是什么呢？
0: 对吧？然后绿的应该是那个菠菜呀、或者是什么的？
1: 绿豆会不会？
0: 绿豆可能出不来那事儿。
1: 啊，旁边你看专门放了一个做月饼的那个模具，
0: 模子，对，一压那种啊，
1: 是是是，
0: 挺好挺好，
1: 非常就自己做的，甭管怎么样，
0: 干净卫生，
1: 对，
0: 而且甜度。

0: 业的资讯。
1: 首先呢，咱们刚才第三时段不跟大家说了密云那边的一些活动嘛？然后最近啊，这个是不是密云水库它开鱼了？2026到2027捕捞季正式启动啊！根据安排呢，线下的渠道今天9月26号开售，线上的渠道明天9月27号开售。然后大家呢，可以到线下点位，或者是通过线上的电商平台来选购正宗的密云水库鱼。据了解呢，密云水库鱼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那渔业的新模式呢，也是推行一鱼一码溯源管理的体系，那唯有从密云水库合规出库的鱼或产品，那才能够生成专属的溯源码，然后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的时间，鱼货种类等等一些全链条的这种信息，这个还挺好的。
0: 是啊，一鱼一码，一蟹一码哈。就现在比如说大家为了让大家这个能溯源，都是想尽各种办法。
1: 是，
0: 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最近呢，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幕了。现场呢，发布了6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且推出了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那6条环京旅游线路呢，是以北京为起点，串联天津、河北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的行程呢是3到7天不等，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京津冀联票”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
1: 是的啊。那在10月份呢，其实演出也很多。
0: 对，
1: 京报网的消息，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三代人的故事，通过一段唱段呢，也是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都有一颗洪亮的心，依然能让全场不约而同的跟唱。那在10月16号，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携手国家京剧院艺术家共同演绎现代京剧《红灯记》交响音乐会，那仅此一场，限时7折早鸟票，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地点呢是在天桥剧场。
0: 这《红灯记》说实话，就是从小就其实就知道这样的一部作品。但是那个怎么唱来着？就是我记得好像里边有一句词儿是什么的，你的奶奶也不是你的奶奶，是这个吧？
1: 那个是李玉和唱的。
0: 是有这么一句词儿
1: 吧？有，
0: 我不敢瞎说，因为隐约有点印象。怎么唱来着？你大概
1: 奶奶不是奶奶，爹不是爹的那种。
0: 不是，就比如说，我记得里边好像有比较有名的一些唱段。
1: 是有，对。
0: 哎，这个
1: 挺多的，
0: 真的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就现代京剧《红灯记》啊，
1: 音乐会
0: 啊。

0: 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1: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0: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2: 跟朋友一起过来，挺好的。秋天的时候应该会很漂亮，整体还是保留了原本街区的一些风貌，道路行人比较友好，招商的品牌比我想的要好一些。我觉得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0: 西兴隆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特邀7位深耕老城保护的规划师、建筑师，采用集群设计模式，和而不同的推进更新。更新严守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南城特有的坐山影壁雕、老台基、老门窗精准留存，就连老北京民居特有的核桃砖碎砖墙也以灌浆加固等现代工艺妥善修复。设计师吴晨介绍，
3: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更好的传递我们的商业的信息，展现出我们的调性。
0: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焕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目前上下之和、卡芬等品牌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已落址院落之中，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4: 我们在外面有放我们代言人井柏然的这个海报，很多他的粉丝借着前一阵有这样热播剧的一个状态来打卡。
5: 这个是我们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0: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6: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这一类产品比较多一点，包括一些文化的活动，也是给双节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你是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乐坛公园中秋游园会的事儿哈。
1: 哎，
2: 今日呢，乐园京城情系中华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呢，在乐坛公园拉开帷幕。这个活动也是持续到明天啊，27号。那数组精美的主题花灯亮相，精心打造的中秋文化，还有山水意境、森林秘境、梦幻童趣四大主题灯区，同时呢，也是设置了非遗市集、文创市集和美食市集三大特色市集。非遗市集呢，集中展现了像这个彩塑的兔爷、糖画，还有抖空竹等多项的传统手工技艺。那文创市集呢，也是汇集了众多国潮的文创产品，你比如说像琉璃冰箱贴、兔子花灯、原创毛绒挂件等特色的一些好物也是集中亮相。那美食市集呢，就汇聚了老北京风味和特色的小吃。乐坛公园反正离着不远，大家有空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的。那另外呢，一条消息来自于央视新闻，就是每到中秋佳节啊，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一个节令美食。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觉得月饼有糖，就吃这个无糖的月饼啊。那有一些月饼的商家也会在自己的这个月饼包装上标志出来很明显的无糖两个字儿。那么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这个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际上啊，它只是零蔗糖，零蔗糖啊，里边没有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这样一些糖类。那么专家就建议啊，在选购无糖或者低糖月饼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食品的配料表。如果配料当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而且排序比较靠前，说明这个月饼啊，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比如说不想吃糖的朋友啊，不建议您选购。其次呢，要查看这个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如果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说明这个食物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吃一碗精细的大米饭，它虽然大米饭里面不含糖，但是那升糖快啊。
2: 对，
1: 这就属于碳水啊。占比比较高啊，对不对？大家如果说真的是为了健康的话，可以多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
2: 是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反正不管什么吧，您记着看配料表，我觉得这个是没错的啊。
1: 是的，
2: 了解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通州潮白河右堤路有段路啊进行这个封控管控。如果说在那边朋友这个居住啊，或者说这个要路过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从北投集团获悉呢，为了保障潮白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的安全有序实施，那2026年10月3号0点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的24点，潮白河右堤路，也就是大堤路北段，仁港路到鲸鱼旧线将进行封控管理。那道路封控管理期间呢，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建议您绕行通淮路、仁里路以及仁港路等替代道路。
1: 来，再关注几条跟这个亚运会相关的消息啊。就是今天是9月26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看点。首先就是下午2点半啊，乒乓球的混双决出本届的亚运首金，咱们这边就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啊，杀头组合将会冲击他们两个人亚运混双史上的首个三连冠。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单打的1/4决赛啊，单打的1/4决赛啊，都是在今天会有结果。另外呢，跳水梦之队冲击亚运第14次金牌包揽也会在今天正式开赛。那中国跳水队派出了12名运动员参加全部的10个项目，力争完成亚运会历史上第14次金牌包揽啊，也是在今天，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嗯，没错。那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中秋的一个卢沟晓月的一个文化节。近日呢2026年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呢在卢沟桥东广场正式启幕。这届文化节呢会持续到明天27号，一共呢会推出16项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的一个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也是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的体验。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3: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4: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5: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阖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6: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4: 本次诗会分为月映古桥、月照山河、月满家国三个篇章。节目《山河回响》中，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的歌声和琵琶演奏交融，以山河为意象，奏响家国情怀的强音。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指导老师齐新丽说，
7: 我们60名的同学参加了《山河回响》的节目，是合唱、朗诵和民乐一起演奏的节目。整个舞台的设计中间是一个特别圆的，像月亮一样，也代表团圆的象征。我们用《卢沟晓月》这首歌曲呢，提前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4: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序、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和宛平城。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说，
8: 今年呢，我们也整理了3条游览夜游之旅：红色文化之旅、人文水岸之旅。白天呢，穿越这个永定河；晚上呢，可以尽情的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特别是我们今年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装置，叫做“一日三月”：天上月、地面月、水中月，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
4: 活动期间，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中国戏曲文化周10周年回顾展、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3大展览同步开放。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将于9月25号启幕，电影之夜公益放映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宛平戏楼播放影片，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任海东说，
8: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大的文化市场，持续擦亮卢沟晓月的文化 IP， 为市民群众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9: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聊天室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2: 哎，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不是说的是那个关于这个市集的一些事情吗？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着啊。我来看看，咱们往后翻一翻啊。这个这边743说了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说过没有，好像没说过。他说老物件，从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老物件。说看到一篇推文介绍，说在东城区的方家胡同、西城区的白塔寺周边以及朝阳门内南小街周末的限定空间，每月第二个、第四个周六日，青砖灰瓦间支起了木架长桌，蓝布棚顶下啊，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7年以前的生活切片。说这儿只有网红打卡墙，只有老北京人熟念的吆喝，就是那边现在还有吗？
1: 应该是有吧，照他这么说，但是他写的太
2: 文艺了，
1: 对，特别文艺啊。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方家胡同还有这个白塔寺周边，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六日，在这儿会有
2: 一些市集之类的，
1: 就是有一些。

0: 西啊，或者什么那些，我估计会有卖啊，或者说什么东西
1: 老物件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有没有朋友知道？因为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比较难卡，
1: 对，
0: 它不是固定的每月几号，它是每月第二个周六，
1: 对对对，
0: 第二个第四个周六，
1: 嗯，
0: 这个你就得掰着日历去看，
1: 对，你得找啊。嗯嗯，然后5155说喜欢瓷器，就很喜欢逛那种想逛那种瓷器市场，景德镇呢。
0: 啊，对，哎，跟大家也是说一说啊，比如说我们逛那个古玩店啊，或者逛那种瓷器的那些摊位，
1: 嗯，
0: 尽可能的别背书包。
1: 哎，
0: 或者说呢，您把这个书包如果是双肩背的，您背在前面，
1: 省得给它碰了，是吧？
0: 哎，对，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货物摆放的它
1: 紧紧张张，
0: 紧紧张张，对，咱谁都不是故意的，人家店家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一错身或者一怎么样就给人碰了，
1: 对，
0: 那这个东西
1: 你也赔呀，
0: 对，你得赔呀，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把包背在前面呢，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安全保障。
1: 哎，没错啊，
0: 嗯，
1: 反正景德镇，我还说去趟江西呢。等什么时候弄一条线出来，这可以。
0: 江西去哪儿？去景德镇
1: 啊， 啊，这不是逛逛瓷器啊什么的，挑挑小东西啊什么的。
0: 我昨天录那播客还就说的是江西，
1: 是吧？
0: 说的是九江。
1: 哦，我以为你要说的就是那边的一个类似探墓的事儿之类的。
0: 没，那说的，但是也是一个大案，
1: 是吧？
0: 啊，一个大案。
1: 得嘞，
0: 哎，
1: 可以，回头我也去听听去啊。嗯然后这个太爷推友说啊，就是期待这样的世界，就是一排排的书架，环境优雅，什么书都有，还有地方坐下阅读，喜欢可以借阅，还可以买走。说呢，当时他是在这个上海的徐家汇书院看到的，说这儿呢是只能看，只能阅读
0: 啊，买不走是吧？
1: 应该能买走吧。
0: 其实现在很多的书店啊，它都是我觉得还是挺开放的，
1: 嗯，
0: 因为你想书店跟这个图书馆它毕竟不一样。
1: 对，
0: 你说你在图书馆拿本书在那儿坐着看没问题，你在书店人家是一个商店，
1: 嗯，
0: 你在那儿坐着看，但是现在其实在北京很多的书店都是他会把一些新书哪怕他会拆开几本，
1: 嗯，
0: 然后放在那儿就是供大家阅览的，很多人往那儿一坐也没有人去干涉你，
1: 对，然后
0: 这个挺好的，
1: 而且好多和什么咖啡厅结合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你可以喝杯咖啡在那儿看看书，
0: 对，
1: 其实挺好的，
0: 对，你不想喝你坐那儿看，坐
1: 也没问题，
0: 路边看，你只要不挡别人也没人说什么，
1: 是
0: 挺好的，我觉得在书店有时候感觉那个氛围还是特别
1: 的，是的，
0: 有感觉的，
1: 对，嗯，
0: 然后看到青青和这个露露都说啊，已经收到我们的这个刺梨汁了，
1: 刺梨汁了，好好喝啊，天天喝，
0: 哎，祝您健康啊。
1: 向阳阳光说喜欢古城古镇的那种市集，它有各种小店铺，商品呢是琳琅满目，什么衣服饰品什么食品，各种各样的原生态的一些食材等等，但是我觉得古镇吧一定还是要有结合自己的特色，
0: 对，
1: 你还不能说
0: 千篇一律，
1: 对，
0: 啊，
1: 每个古镇都有卖那种塑料孩子什么剑呀，啊，什么的那玩意儿，
0: 塑料孩子
1: 就是，
0: 啊，
1: 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很，哎呀，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是盲盒吧，啊，还是什么，
1: 不是，就是一般街面店不都有那个卖那个小孩用的什么塑料那种剑
0: 啊啊啊，
1: 什么就是那种东西，
0: 我以为卖塑料孩子呢，我说这
1: 是
0: 没见过，这是哪个市集，
1: 嗯，就是反正这种就别千篇一律是吧，嗯，
0: 好嘞，北京时间9:24，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中秋三天，还有一天，明天还是我们俩在电波这端陪着大家。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那咱就话不多说，明天见，
1: 明儿见。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0: 就在嘴边上，
1: 他
0: 说
1: 不出来。好，那我们请一号赏月官看有没有什么
2: 张口忘字
1: 啊？闭口呢？
0: 闭口
2: 不言了。
1: 我们请出二号赏月官补充说明：
3: 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
1: 好，那非常好啊，那带有一种朗诵腔体。
0: 还腔体？这是解剖呢，收入鱼来了吧？
2: 咱看出这腔体来了。
1: 但我有一点点担心，二号赏月官并不能说出一二三来。
2: 那肯定是。
0: 没事，咱们让那个三号赏月官，哎，这女的，这女的乐半天了，嘿，你说说。
1: 啊，我
2: 哎，
0: 别假装哪儿疼啊！
1: 这还用说吗？
2: 多新鲜呢！
0: 不说我们怎么治你？
2: 我说半天了，
0: 真是
2: 就调动我们俩人。三号该你了，嘿，三号你提前准备没有
1: 啊？有啊，有啊！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2: 我得说呀，
1: 明明。首先我们要看啊，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
2: 这都刚念完，
0: 你把我这张纸，你给我拿过来。
1: 这一轮明月到底承载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多少敬畏和尊崇啊？从这一句话中，大家可否感知一二？
0: 感知一二了，我们现在听三四呢。
2: 他现在说了半天呢，就把刚才这事儿再来一遍。
0: 您说全是占地儿的话啊？
1: 那么说点不占地儿的啊。为什么这么说？还是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这个赏月的习俗逐渐和农事活动紧密连接在一起了。农历8月15正值秋分前后，所以呢，《礼记·月令》就记载这个时间是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正是五谷归仓的丰富时节。到这个时候呢，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种庄稼的人呢，怀着感恩的心情，用新收的稻米制成好吃的饵，这是早期月饼的雏形，再配上时令瓜果，在虔诚的祭月，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说呢，后来啊，赏月这么有这个民间的生活气息，也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所以中秋节啊，各地赏月祭月的风俗各有不同。你像在江南一带，赏月必配上桂花。
2: 哦，桂花我知道，桂花不是挺甜的吗？
1: 还挺香的呢。
2: 啊，对对对，搁馅儿里挺好。
0: 您说那是糖桂花甜
2: 啊？
0: 那个小花说这是八月桂花遍地开
2: 啊，有那歌
0: 闻的那个香味儿。八月桂花遍地开，
2: 对对对，
1: 桂树也谐音桂树嘛，有富贵之意，
0: 有贵的。
1: 所以我给大家也准备了桂花糯米藕。
2: 哪儿呢？
1: 这我做的这个真绝啊！
2: 哎，你哪儿呢？光说呀！
1: 来来，先看啊，这个是莲蓬。
2: 藕在下头的，看藕，先看莲，从上往下看的。
1: 莲藕完了以后呢，大家今天咱就分工，你呢就切段，你呢去蒸煮，然后呢我把这糯米给它碎进去，给它捅进去，然后呢咱们上锅一蒸，再撒点蜂蜜、糖浆，等那个蒸汽一冒，等下了锅啊，该上桌，香甜美味啊！
2: 那会儿可能轮不上我吃了。
1: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我也是因为你说嘛，奶奶用桂花做的美味佳肴中，你最爱吃桂花糯米藕。
2: 对，
1: 我这不就当一回
2: 奶奶。
1: 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这句话理解起来并不难。第一句讲日光明照于天上，第二句呢讲月光灿烂于星辰，光明的精华都轰然投射于一个人的身上，这不就象征着日月的光明照耀在圣人的身上，象征着圣人的美德威仪如同日月光辉一般普照大地。

0: 秋风起，蟹脚痒，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秋季螃蟹的肥美。现在也可以说螃蟹进入最佳的食用季节了，特别是过节，菊花开，闻蟹来，亲朋相聚，咱们来点美味吧。
1: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2: 快乐茶园
1: 就要这个。
0: 吃螃蟹这事儿啊，不光咱们现在人爱吃，古代人也爱吃啊。
3: 对，自从古代人发现了螃蟹以后，就觉得这螃蟹好吃。
4: 咱们有一句这个比喻的话嘛，
3: 叫
4: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对，
4: 哎，反正是自从那第一个人出现之后，这哗一下，
0: 你就想象第一个多不容易吧。
3: 对，
4: 不是，
0: 我觉得他跟螃蟹怎么也得打一阵子。
3: 对呀，你没跟螃蟹打过架吧？
4: 你那意思，这位得大战螃蟹300回合，给螃蟹打败了才让吃。
3: 螃蟹那俩大螺，
0: 你想吃的他让你吃吗？
3: 对呀。不让你吃，
4: 不是
0: 你说你
4: 不让你吃啊，是说这个第一个吃螃蟹人啊，估计第一不知道吃了那什么后果，第二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做，
0: 对、啊，
4: 这是关键问题。
3: 哎，对，也许是生吃，也许是熟吃，
0: 还不知道吃什么呢，他没准把那个螃蟹上面夹的那个葵花的那个给吃了。
4: 这种情况我好像在动物世界里看见过，
3: 确实是
4: 不至于。那会儿我跟你说，已经有火了，有水了，最简单的，咱们说过去人吃饭啊，最简单的搁水里煮。但是这种方法一般人普通用，很少有生吃，还拿不认识东西，很少有人拿过去生吃。
0: 不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他过心理关。你看这螃蟹，你要是第一回见啊，
3: 对，不敢碰，
4: 新鲜，这东西它新鲜。
0: 那你害不害怕？你要没见过一东西，冲着你就来了啊，这八个爪冲你就划了。
4: 拿着，是不是有点心理？
3: 要是
0: 对，哦
3: 对，
0: 他夹你脚下，如临大敌了啊。
3: 对，
0: 哎呀，我会不会死呀？
4: 穿鞋了吗？
0: 没有。
3: 搁海边上，
0: 你是草鞋啊，你是第一个古人，你是古人里第一个吃螃蟹那人
4: 啊、哦、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现在我就第一个吃螃蟹人。
0: 你想你那鞋能好得了吗？

0: 鞋我也豁出去了，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沙子里边那小伤口啊，哎呦，
1: 反正天天就被家也现在麻木不仁。
0: 对对对，不闻不问。
2: 你们咱能不用成语吗？我求你们了。
0: 好，这坑里边呢，这个热水呢渐渐的温度降低了啊，这螃蟹呢也变成了红色。
1: 哎，你奇怪，什么妖怪？
0: 这
1: 怎么刚才是青的，怎么变红了？
0: 这是柿子，这是海柿子，海市蜃楼，
2: 是这么讲吗？
0: 你看，
1: 可是你闻这味儿不像柿子味儿啊，
0: 不像，腥了吧唧的，腥了吧唧的。
1: 你说咱冻的也吃过，
0: 对，哎，蒸的我也吃过，就连生的那涩的马嘴豆都吃过，
1: 柿饼我也吃过。
0: 吊柿，
2: 等会儿
0: 磨盘柿，
2: 咱们再研究研究，先有的柿子，先有的螃蟹。
1: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
0: 哎，对，你又怎么有的是，先有的柿子，
2: 我愣吃。

0: 议论，别去别去，老王别去，前面这东西多可怕呀、啊、万一有毒怎么办。
1: 哦，就是我当时确实还有人看着呢。
2: 对，嗯，
0: 但是呢你王八姐丝毫不怂。
1: 我知道有杨八姐，嗯，我是王八姐，幸亏这个发音呢还算正确。
0: 因为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个古人叫八姐。
2: 这时大家就喊八姐八姐。
0: 你坚信别人不做。

0: 吃了以后发现味道鲜美至极，
1: 哎，对，
0: 简直无与伦比。
1: 要不是这一嘴血，你还能吃仨呢。
0: 反正总之啊，就是你现在能体会八姐的不容易吧？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我确实能体会她不容易。你说咱们俩邻居，
1: 虽然我没吃上螃蟹，但是没捞一嘴血。
0: 你知道古代管螃蟹还叫什么吗？
2: 管螃蟹，我哪知道？
0: 尖团。
2: 尖团。啊，就是说那鳍有尖的有团的，
1: 嗯，
2: 所以叫尖团。
1: 嗯，
0: 哪个古人爱吃螃蟹？
2: 哎，这我知道，那些个大文豪大文人全爱吃螃蟹。
1: 你
2: 苏东坡，
0: 哎，说对了，
1: 哎，东坡蟹子吗？
2: 东坡是肘子。苏东坡一定用他的这个文字流传给后人，告诉我爱吃螃蟹。
0: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是嗜蟹成癖呀，那是多么爱吃螃蟹，经常以诗换蟹，就是我给你写两篇诗，你给我来两斤螃蟹。
2: 不给钱啊？
0: 不给钱。
2: 苏东坡不是有钱吗？苏东坡当官他有俸禄。
1: 苏东坡那个诗作就稿费换螃蟹吧。
0: 对啊，那拿到他的诗，他的文字，他的书法，不比拿钱有意义啊。
1: 哦，
0: 你是给你现在苏东坡的诗，
1: 你
0: 换你
1: 们家里的，
0: 换你两室一厅，你换
2: 不换？不换不换不换，我还留着我那两室一厅吧。
0: 但是拿苏东坡的字换你们家两斤螃蟹，换不换？
2: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两斤螃蟹我换，两斤螃蟹我换。
0: 所以就是说，以诗换蟹，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
2: 俩尖团，
0: 那就换俩螃蟹呗，换四个也值啊。
2: 四个也值，对对对。
0: 反正你看那个苏东坡是换完了以后很自豪，
1: 嗯，
0: 很得意，
1: 嗯。
0: 怎么着？你写一个换一个？哎，你换一个，换得了吗？
2: 我想知道，我除了苏东坡，我还能换谁的？苏东坡我有了，我再换别人的。
0: 苏东坡旁边那书童，
2: 给钱给钱给钱。
0: 黄庭坚能换吗？
2: 换，我还没有黄金呢。
0: 黄金哪代的啊？
2: 黄金哪代的？
1: 苏黄米蔡呀。
2: 哦，对，蔡，宋代的。
0: 宋代的黄金坚，
2: 换。
0: 他喜欢吃扬州的贡蟹，也有诗啊，说了：“鼎丝费万钱，玉石长罗真，无凭扬州贡，此物真绝伦。”而且他还觉得呀，烹蟹

0: 动手打开这个肥蟹的时候，馋的呀口水都流下来了。然后呢，我吃这个熬啊，喝着酒，昏花的老眼都亮起来了，真是嗜蟹尽吃，换吗？
1: 换换换，够了。有这三位的我够了啊！
0: 把那个公积金拿出来。
1: 是我给他，他也用不了啊！怎么这陆游？

0: 代的剧作家李渔以谢为命，他在这个闲情偶记中自称是以谢为命一生视之。
1: 对，鲤鱼吃螃蟹这就合适。
0: 哪个鲤鱼啊？
2: 跳到龙门那
0: 边吃螃蟹。人家剧作家鲤鱼，
1: 写东西
2: 姓李的李。
0: 而且你知道，自上一年螃蟹退市时，即储钱一代，这句话很明确。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件吃完之后，现在还是攒钱，攒到明年螃蟹到的时候，咱赶紧吃。
0: 而且自呼其钱为买命钱。
1: 哎呦，螃蟹是命。这是第一，第二，螃蟹肯定不便宜，攒一年钱也不少呢。
0: 您再看它接下来啊，自螃蟹上市之日到断市之时中，用鸡蛋白饲养催肥。
1: 他给这螃蟹先得喂，喂完了他再吃。
2: 哦。
0: 而且用什么喂？
2: 用鸡蛋清。
1: 你看，是得攒一年钱，买这批鸡蛋也不容易。
0: 还就怕这季节过了没得吃，还得拿这个花雕酒腌那个醉蟹
1: 啊，醉蟹
0: 等冬天再吃。
1: 这是南方的一种特别好的做法。
0: 感情醉蟹明代就有人这么吃了啊？
1: 那肯定，我估计在此之前也有人这么吃。
0: 你看鲁迅对螃蟹也是情有独钟，
1: 是吗？
0: 每到螃蟹上市的金秋季节，常常用蟹肉做成蟹壳黄之类的点心。
1: 哦，
0: 那这做的还高端了啊，能把这个蟹做成点心。
1: 吃法就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什么拆开了蟹粉呐、啊
2: 嗯，
1: 蟹黄啊，蟹肉啊，炒菜啊，整着吃啊，拌着吃啊，散着吃啊，
2: 嗯，
1: 怎么吃都行了。
2: 王大磊去过台湾吧？
1: 去过。
2: 台湾卖的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那种小小炸的小蟹，
1: 对，有。
0: 哎，真的小螃蟹这玩意儿吃起来好吃吗？有什么可吃的？
1: 那听我说，那叫软壳蟹。
0: 不是，关键那小不点儿有什么可吃的呀？有肉吗？
1: 不，它不喂有肉，它喂喝酒，
2: 外边都糊的面。哦

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多联络，多接洽。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你
2: 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许可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2: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2: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2: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2: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2: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2: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2: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2: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2: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
2: 哎，
1: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调子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含量感给对冲掉啊。
2: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2: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2: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2: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2: 赠品，
1: 还
2: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2: 哎，您倒上30罐吧。
1: 对，
2: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2: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2: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2: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2: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2: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
1: 有清香味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哟，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2: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2: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2: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北广告，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并不是一个厂房接一个厂房，而是一个网红打卡点接着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他的这种旧和新突然在那儿生发出了一种很奇特的碰撞。
3: 就是当你的手触摸到泥土的时候，其实你的觉知力是被极大

0: 大的触发出来的。每一个空间其实都是对在地的文化的一个尊重，所以大家会说哎，不光是可以看市集，可以看陶瓷，它对于所有的这些城市爱好者啊，喜欢打卡城市的人，好像似乎是一个红砖天堂。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要推荐一本新书，希望通过这本书带您了解景德镇。今年的7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而在此之前，景德镇不仅仅因为瓷，也因为它所承载的捏泥巴的乐趣而在网络上爆红。与此同时，去年的鸡排哥也让景德镇以另外一种形式进入到大众的视野。景德镇到底有怎样的魅力？景德镇的瓷又有哪些故事？今天的这本书《瓷都会：图解景德镇的文化与生活》，就将带我们去了解千年窑火留下的宏大格局，也去看这个城市的辉煌成就、制瓷技艺和其背后生生不息的产业和人，还有非常实用的价值。如果你正在准备去景德镇旅行，那么这本书能够帮你完成旅行计划的制定。去哪儿打卡，去哪儿拍照，又要品味哪些美食，在这本书里都有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瓷都会的发起人魏伟嘉，他10年从事城市更新的工作，对景德镇非常的了解，让他通过这本书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声音探索景德镇之旅。
0: 金乔你好，
2: 其实我们俩年龄差不多，我就直接喊伟嘉。
0: 没问题。
2: 其实你是清华和剑桥毕业的建筑系的学生，
0: 对，
2: 所以做城市更新也是算是在自己的本行当中。
0: 对，一直其实到现在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专业背景相关的这些事情。
2: 在毕业之后就去到了景德镇，那如果让你用几个关键词来说一说你心中的景德镇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呢？
0: 我想第一个还是陶瓷啊，因为像刚才你也讲到了，这是千年瓷都。然后如果我们提到景德镇，虽然现在它很网红，但是当时吸引我的点啊，就是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发现，哎，满目触及的都是各种陶瓷的元素和陶瓷的这样的文化，而且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因此而生的啊，所以陶瓷肯定是它的第一个 IP 和标签。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我想可以用感受力，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它，因为我在那边已经生活了，现在应该是第10年了，也结识了很多这个身边有很多这种景漂的朋友，我会发现其实跟他们在一起长期相处，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当中，从他们的作品当中，都能感觉到那种可能没有包味儿的，我们简单讲没有包味儿的，然后更能够跟自己的感受和我们的情绪紧密相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水土宜陶，大家在做陶瓷的时候要去采风，然后要去真正的用手去接触这个泥巴，所以它特别强调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一种把握。所以我想感受力既是能做好一个陶瓷的关键，也是其实现在我们说它是网红城市，它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第二个词我想是感受力。第三个词就是我觉得可以说的更大一点，叫国际化。我觉得国际化一方面在于，其实从10几年前、20几年前开始，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陶艺的大师，然后来景德镇去交流，甚至他们也会成为景漂，在那边在景德镇一待就是10几20年。那另外像刚才你也说到的，今年在7月25号评上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我想它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国际上面的可能陶瓷领域，甚至可能更广域的，比方说国际交流、人类学、社会学这种国际间的文明的一个对话的各个领域当中，可能都能够在持续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课题也好，或者说去绽放它的光彩也好吧，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
2: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的符合现在大众对于景德镇的一个认知，因为你是真正的生活在那儿，
0: 对，
2: 同时你又不是景德镇人，
0: 是，
2: 所以你又有一个当地的视角，同时又有一个跳出来的视角，
0: 室外的视角，
2: 对，这个距离正好适中来看这样的一个城市。很多年前我们提到景德镇，就是 小时候家里的碗底下那个标有可能告诉你说这件瓷器这个碗这个盘子这一套它就是产自景德镇的
0: 中国景德镇
2: 对中国景德镇、嗯、就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个名字但是很多年之后呢我就是觉得好像景德镇它就是一个小镇
0: 嗯哼
2: 啊，它就是一个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到处都是工厂跟随现代化的这种进程它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但是去年十一的时候也恰恰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时节我去到那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和我想象当中不一样并不是一个厂房接一个厂房而是一个网红打卡点接着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它的这种旧和新突然在那儿生发出了一种很奇特的碰撞这是不是也是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赋予它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色彩
0: 对就是刚才像锦乔你说

大家喜爱，能成为一个网红，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当中，应该也就是在最近的五年。因为我是在十年前去到景德镇的，在那个时候就加入了他的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这个城市跟你所描述的就是差不多。

0: 很多的景漂，但是他们并不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每个人一方小天地小空间里面。当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就是比较逼仄的，然后可能随处支个摊儿就是他们的市集。哎，我就感觉到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热情和创作灵感，跟那个时候的场地环境跟整体的这种氛围调性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衔接的。换言之，就是那个空间那个场域好像无法承托起他们的梦想来。所以也是经由了这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城市更新的持续投入，为这些青年人重新去激发他们激活他们的一个生产生活的需求，那再加上把这个陶瓷文化历史文化的东西以可能更新鲜的更有体验感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使得他今天能够我说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来。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十年来他没取得一个我觉得能扣上个小徽章的这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我内心都会觉得与有荣焉哈。不光是他，我记得第一次在微博上面就有一条就是他爆火，因为我们做了陶然集，那个时候心里就非常高兴。然后到一步一步的，包括甚至鸡排哥这个出现，其实跟我们做的事儿，我觉得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哈。但是因为他网红之后，也促生了有很多这样的这些很有趣的现象。哎，我都会觉得说，可能跟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联系？所以总体来说，到今天回看这段历程，还是觉得非常的兴奋啊，也很高兴的。
1: 刚才提到了鸡排哥啊，包括其他的就是去景德镇，就十年前的那个感觉。对，就是现在的景德镇。如果他吸引年轻人的，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是去那儿做陶瓷，还有就是市集，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吸引大家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呢？你觉得就是哪些元素吸引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哈，这个可能大家行走在城市当中，其实你是享受到的，但是可能不讲出来是没有办法去可能归纳或者是更强烈的感知的。因为你看像我们十几年前刚到的时候，刚才说到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废旧的厂房，但其实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那最重要的你想要激活它，你想要让这些年轻人重新的回到这个场地当中，用一个新的场域让他们在里面能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也好，生活生产也好，是需要对它的物质环节物理环境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像我当年在剑桥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做的是英国的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是国王十字车站。那个国王十字车站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从一个原有的非常破的一个车站变成了整个伦敦的一个文化的活力的一个中心。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从它的规划，从它的建筑开始出发，换新整个它的一个空间的状态啊，因为有了空间的场域，人进到里面才能够符合他对于这些地方的一种新的想象力也好，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个承载。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是个互联网时代，也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很多人其实是把这种城市当中的建筑当成是一种新的城市文化景观。对，就比方说我们这十几年的更新是由清华大学张杰教授领衔的，但是过程当中其实也邀请到了海内外的这些优秀的建筑师，还有这个规划师、艺术家等等。那所以大家助力进来之后，会发现我们落成在这些大地上的每一幢建筑，他们也是既承载了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梦想，但同时也能够把在地的这些文化的元素和内涵融入到它的建筑设计当中来。
1: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是原有的厂房的改造，也有一些是新的啊，比如说在陶溪川最大的那个应该是那个烟囱吧，几个烟囱，它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标啊，对，它旁边也有那种红砖颜色的，那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新建的呢？
0: 是的，
1: 就是把新和旧结合起来。
0: 是，但是我觉得陶溪川做的最好的是，虽然它有一些新建的部分，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他是带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可能就是新的部分没有说我兀自跳出来，让你觉得好像跟之前的老的很脱节。比方说从我们的选材上，从这个当时张杰教授在里面走了无数次的每一点的推敲上，包括它的尺度感上，其实就是能够把新跟旧的这个关系控制到一个你既能承载新的生活场景，比方说该是商业的地方，我可能需要打开它的玻璃面，让这个人们愿意来看，能看进去，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这个材质和这个东西脱离了这个年代感，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它是一个生长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细节就是藏在它的每一个城市的角落里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去里面去探索去寻找的。
1: 对，就是如果大家去到陶溪川的话，这个应该是去景德镇最网红的一个打卡点了，
0: 是，
1: 特别是它的晚上也非常的热闹，晚上也有市集，那白天看到的是好像是有点新，也好像是感觉它是有原来作用的这种建筑，比如说它的厂房，还有那个像窑的一样那样的一个建筑，就是这个应该是后来建造的，
0: 这是新建的
1: 啊，这是新建的，
0: 对
1: 啊，对，有新的和有老的结合在一起，
0: 但是它你看它的窑的这个形制，其实又是把在地的元素和在地的特色取材和做到了自己的设计当中啊，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院士崔凯崔院士来做的一个作品，所以就是每一个空间其实都是对在地的文化的一个尊重，所以大家会说哎，不光是可以看市集，可以看陶瓷，它对于所有的这些

0: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探索。
1: 对，所以就是这些新和旧的融合吸引了更多的人，更多年轻人愿意暂时的逃离大城市，去那样的一个又古朴又时代又时尚的地方去感受景德镇的魅力。那我们来说一说景德镇今年的一个大事儿，这个韦佳也是参与其中的哈，就是申遗的这个过程。而且这本书特别巧的是，就是申遗成功之后就

2024年底、2025年初的这个时间的当间吧，就知道了，说是2026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要来冲击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是作为今年相当于中国的唯一一个申报的项目。然后当时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景德镇已经待了有大概7-8年的时间，哎，就因为参与的事情非常的多样化，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我们做城市更新是要跟这个既去了解它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特色价值，那同时也要把新的内容融入进来，还要去创造新的这些体验，做市集、做活动、做这些演绎，哎，所以这就有了不同侧面的接触和深度的这种感知和了解。那再加上我的生活又是跟在地的

0: 你燃料的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看到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焦炭的瑶柴山林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区，包括到后面其实也蔓延出去，那么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供应它的生产的一个燃料。
1: 嗯，
0: 那么它无论是它的原料呢还是它的燃料，都是通过昌江顺流而下，这样一起到达了我们的这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陶阳里啊，也是御窑厂。那明清两代皇家的这个陶瓷都是从这儿烧造出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第二页其实讲的更多一些啊，就更细致，可以看到这里面道路是非常密集的，我们叫这个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所以它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现场，你就会感知到，哎，怎么它的巷子这么窄，可能很多小巷子中间只能推个独轮车过去，然后人可能就并着两三个人走就已经觉得有点挤了，然后以及它的房子都是密密实实的叠在一起，那正是因为它原来的大的这种烧造的规模的需求，所以一定有一定的官窑，围绕着官窑还产生了大量的民窑，逐步的把它们包围生长起来，民窑又追求它的效率，所以就很集约，然后很这个不分散，也就慢慢形成了就是你感觉这里面好像很密
1: 密密麻麻
0: 不透风，然后很这个拥挤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如果你去到这个现场，你会一瞬间就感觉到啊，当年原来烧造的这个过程是如何的一种能想象到那种火热朝天的一种景象。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刚才说到的。那如果再翻回去看的话，我们讲到了四个这个区域，包括了它的原料、它的燃料，还有它中间的一个烧造
1: 生产的地方。那
0: 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啊，在这儿叫湖田古瓷窑址。那湖田古瓷窑址呢，其实它的年代是比明清两代御窑厂还要早，它是宋代的一个窑址。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宋代是我们讲中国人的一个人文美学的巅峰。那么宋代在景德镇是产出了青白瓷，它烧制出来的状态就像玉一样温润，就像君子一样哈，这个状态。但是呢，当时它的规模没有很大，但是因为它的年代是非常早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依山傍水的一个有分工的这样的一个雏形，所以我们也把它纳入到整个这个体系当中来，所以就串联起来它宋元明清的整个的一个千年来没有断过的一直运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状态。
1: 哦，所以大家其实能看到哈，就是在这本书里用图解的形式就能很清晰地展示出来。我之前我也问过，我说哎，为什么要出一本绘本呢？我甚至一开始我问过韦佳，我说这能算一个，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书呢？因为然后你告诉我说这是一本绘本，我说绘本不都是年龄很小的那种，但其实它确实有大量的图，因为通过图解的方式我们才能把这个过程啊，以及它不同的分布展示出来。如果用文字的话，还是会比较抽象，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它的产地是怎么样的，它是又通过怎样的一个地理的形式融合在了一起。对，我觉得图解的这个方式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来。
0: 是我们当时用图解这个方式也是琢磨了一下，因为实际上关于景德镇这边的很多文字的技术，包括这些书哈，甚至我们申遗文本拿出来300多页都是非常扎实的，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去深度的理解的啊。从我的这边我之前做的这些阅读，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城市的街巷，老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都有很多的书我是很愿意去品读的，因为我在这儿待的时间很长。但是我想可能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然后本身就是一个这种短视频的更快一点的时代，我们想用一个绘本的这个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大众对于这个长文阅读的一种可能恐惧或者是有点抵触，因为你做长文阅读是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
1: 是，
0: 对，那我们更希望这本书以科普的性质能够给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场景，比方说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这儿泡杯

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他

0: 动的。
1: 但是我就在想，当年你回国之后，本科是清华，研究生去了剑桥，一直是在做建筑这方面。回国之后去了一个四线城市，不会受到一些质疑吗？
0: 我没有怀疑过。对，我自己本体是没有怀疑过的，但是其他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们确实会有问到过这样的一个点。那我想可能没有怀疑的原因是，像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本身对于文化的喜爱，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有这么多的陶瓷相关的文化也好，内容，就是被它深深的吸引到。那再加上看到了这些景漂们，他们散落在这个城市的

0: 就或者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标签吧。那景漂它的一些特质或者性格，它呈现来的风貌是什么呢？
1: 嗯，
0: 或者
1: 我觉得
0: 可以举。

出来的东西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他们自己就能习得的。那后来我发现，可能这个城市当中的很多人，因为知道警漂或者是逃逸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他们在看待和理解更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更有着一些

0: 热闹和丰富的一个状态。
1: 对，包括现在更多的游客去那儿去体验。
0: 对，
1: 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当现在年轻人想要逃离都市的时候，就选在全国各地选地儿，又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时尚的氛围，同时呢又能解压，其实景德镇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到那儿去跟着陶艺老师去学一学，去真的用手做一做啊，那种泥土的感觉啊，那种玩泥巴的开心，以及最后拆盲盒的未知的欣喜，其实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其实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想去那儿感受一下，和他们聊一聊。对对对，然后包括他们的创造力，你在逛市集的时候就能充分的感受到，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可能从来不会见到这样的瓷器，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也好，或者是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小工具也好，就是瓷可万物的那个地方。
0: 是，
1: 这是一个瓷的宇宙。
0: 是的。
1: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去那儿去体验。
0: 对。我们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刚才金桥也讲到了，可以去摊上跟这些摊主聊，可能你兴起的话，你可以进到一个店里面去跟这个老板去，哎，坐下来聊一聊，他邀请你喝个茶。然后我建议大家去之前先读一下这个书，一方面是不管是
1: 能当一个最起码是半个行里人，
0: 对对
1: 啊，不是去看热闹的。
0: 半个不行，但是你到
1: 这本书倒略指南了，
0: 是
1: 啊，当然这不是这个博主推荐的啊，这是官方推荐。魏老师官方推荐，比如说美食啊，可以去哪些小店呀，然后还有一些市集啊等等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去那儿怎么来安排，有哪些是不容错过的。
0: OK，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问到说几天比较合适，我觉得首先还是想可能要分一下大家的目标，比方说你是第一次去的，可能就是想快速的体验这个城市，还是说可能已经对它有一定时间的向往，我想在那儿待一段时间，更多的深入的去感受。那么根据不同的这样的需求和想去这个了解它的深度的不同，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推荐。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起码哈，可能有个三天左右的时间，是你能把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的面能够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比方说有一天时间你可能需要去到一个这个御窑厂陶阳里，甚至可能在它周边可以走一走，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文化的信息，这在我们前面一章里面有所说到。
1: 嗯，
0: 那么接下来你可能就有需要来逛一逛市集。
1: 市集，
0: 对，比方说有这么多的市集，我们从周一到周日其实都列出来了，当然我们公众号上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也都会有最新的啊，就是这些市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临时改时间
1: 啊，时间会调整，
0: 会临时改，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像潘家园那感觉哈。但是
1: 它是晚上办的，
0: 它是凌晨办的
1: 啊，凌晨，
0: 对，凌晨你就得去摸着，然后去问，然后它还有一些我们加引号叫黑话，你了解了解，倒不是说非得买啊，就是去感受一下，
1: 很好玩，
0: 很好玩，这就探秘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这种乐天的市集，然后明清园，他们每一个还有这个陶大青年集啊，它的这个状态和它的方向都不太一样，然后它我们这儿还专门列出了它的品类，像可能明清园市集更多的就是以传统的这个瓷器为主，但是像其他的这些市集可能很多的是一些更国际化更现代的瓷器，所以每个都有它特别的特色。你要是想打卡的话，得合理的分配好时间，分配好精力，分配好自己的钱包。
1: 对，如果是一个周末去的话，其实逛市集还是不会错过的，
0: 不会错过的啊。对，然后像我们为什么列了这个时间呢，就是如果有些朋友哎就想说人少一点去，周中的话也是有一些市集可以逛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可以来自己去调配你的这个时间安排。
1: 对，而且每个市集，我记得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纠结。
0: OK，
1: 因为我也是看到了当时分的这个时间，然后每一个市集它的特色不同，我就在纠结，哎，这个我也想去，那个我也想去，但是我的时间又有限，我就有一点冲突。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没关系，我还可以再来。
0: 对，不能只来一次。
1: 对，
0: 然后像这个这一页，我们
1: 去博物馆，
0: 对，我觉得博物馆是可能从我对于一个城市认知的角度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的，也是可能应该去到的一些地方，因为刚才说到的，无论是像这个景德

0: 来是非常有收获的。那像刚才说到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其实就讲的是这十大磁场的故事。这个博物馆做得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创新，很有艺术性。所以走一圈之后，每个人出来之后都跟我说，说我非常感动。就还有一些可能就像我们这样，或者是我们在上一辈的这样的人，他们出来之后甚至还有会有流眼泪的，说感觉看到了当时那种大厂的生活，那个起承转合的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状态，从波澜壮阔到中间可能低谷，再到可能重新回来。
1: 它就是一部年代剧，
0: 就是年代剧，真的，而且它的设计感非常好，所以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那像这个还有玉窑博物馆里面刚才说到的，不是很多这个烧给玉用的瓷一件是进到宫里的，其他的我要打成碎片就埋在了玉窑厂的下面，因为皇上用的瓷你平常人是接触不到的。那么在这个玉窑博物馆当中，其实能看到有很多残片拼起来的瓷器，那么他们在可能其他的地方像故宫啊，包括南京博物院里面可能能找到它的原版，就是那一个完整的，但在这儿你会看到是碎片拼起来的
1: 看到它的字。

0: 陶瓷那一页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就它确实是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打卡地。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的瓷器基本上都是规规整整的，但是那个受气瓶它真的就是受气了，
1: 是，
0: 然后歪歪扭扭的。
1: 哎，在这儿，那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哈，就是你可以看到受气瓶它其实很大，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呢？就是跟景德镇另外一个工艺有关，它其实烧的是一个大件器。所以它是拼起来的一个这个陶瓷，然后它在这儿上面是没有烧好的，它没有烧好就成了一个残品，歪着脖子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哎，那感觉好像又跟我的这个情绪好像也挺像的，我受了气，我就不想好好的伫立在那儿了，我就想把肩膀
0: 支棱不起来了，
1: 对，塌在那儿支棱不起来了，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没想到就意外就走红了。
0: 嗯，
1: 像我们说这个吴语佛在这儿也有，
0: 哎，对，
1: 对，很多人想打卡，他的走红也是虽然是意料之中的哈，但是也是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应该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龙生一个雕塑大师做的是一个套组，但是呢这一只就是因为他脸上的表情很无语，就跟大家的这个心态很像是吧，对，在求人跟这个求什么之间不选择求佛，对，然后就这种状态很跟大家的生活契合，所以也走红了，所以有很多这些好玩的点都是可以让大家慢慢去打卡的。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瓷器虽然看起来很古典，但是呢又非常结合现在的一些时代情绪，
1: 是就是可能他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0: 就重新解读的嘛。
1: 对，就是情理之中，但又是意料之外的，这是最美妙的那个点。解读出来之后，发现很多的故事都好像可以从现代的眼光重新去发掘一遍。
0: 是的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博物馆里去看一
1: 看，
0: 看到这些。
1: 精美的这些，
0: 对，然后也有一些网红的一些展品，
1: 是、啊、然后在这章节当中其实我们给了几条街道，就是我们说一起来逛街、
0: 哦、
1: 因为刚才说除了那些园区，你可能进去之后会觉得因为它像是园区一样会觉得像景区哈、啊，其实也不是，但是呢这些街道就更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慢慢游逛的啊，可以随走随停的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不同的调性的这样的地方、
0: 嗯、这个就适合已经去过一次几个重点的打卡地都已经
1: 去
0: 看过
1: 了，
0: 你可以你想更静下心来慢慢的逛一逛这个地方，
1: 对，这城市当中的小的宝藏和
0: 小
1: 的美学的点、
0: 哎、
1: 乐趣、
0: 嗯、
1: 对，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这儿还专门写了一个叫老厂798这样的一条街，它其实都是卖它的比方说釉料的毛笔的，所以你在这儿其实是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些这种、哎、作为景漂可能在这儿待着去买到一些它的
0: 生产工具
1: 的、
0: 哦、
1: 是，
0: 特别是想在那儿体验几天做陶艺啊，这朋友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1: 待一待，
0: 然后呢可能价钱也不会特别的高，
1: 是
0: 啊、就过一下本地人的生活，
1: 是的，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到了、
0: 啊就是、
1: 美食篇，这个大家肯定都非常兴奋
0: 啊，我特别推荐大家吃那个饺子吧
1: 的这儿最大的
0: 啊，最大的饺子，它是用那个糯米的皮儿包的吧，应该是糯米的皮儿，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韧性，
1: 它类似，但其实它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0: 哦、
1: 就像饺子粑我们是跟碱水粑放在一起的，
0: 嗯，
1: 其实它都是用碱水做的，就是草木灰烧出来之后把它放在水里静置之后取它上面的那个含碱的成分、哦、跟我们的那个米粑米这个捣碎的拧混在一起、
0: 哦、
1: 然后搅成一个稀的状态、
0: 嗯、
1: 然后再通过小火给它这个熬成那种粘稠的状态，在粘稠的状态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凝成那种面团了、
0: 哦、
1: 然后粘成小面团就成了包饺子粑的、
0: 哦、
1: 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材料、
0: 嗯、
1: 所以你吃到它的口感就是
0: 弹弹的
1: 糯糯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它有不同的口味，这一般是早餐景德镇人他们也会吃这个，早餐吃或者吃粉吧，
1: 对，早餐吃这个，然后吃冷粉，
0: 吃
1: 碱水粑都有，对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喝那个江西瓦罐汤，
1: 对，
0: 哎，我就发现景德镇人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景德镇这样哈，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真的是不怕费功夫，你比如说我当时在一家小店门口，就是晚上了，我在那吃点东西，吃点小吃，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准备第二天早晨要用的那个瓦罐汤、
1: 嗯、
0: 真的就一罐一罐的再把调料一点一点的放，我就在想那你们不能盛好一锅挨个盛进去就好了，但其完全不是，他们真的是把每一个瓦罐里的材料放进去，然后呢再进行单独的蒸，
1: 对，
0: 就是一点都不怕费功夫，所以才会那么美味。
1: 对，看着就没有预制啊，就感觉是一点点在现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哎，好像还有一个鱼也特别好吃。
1: 豆冲鱼头、哦、上次也吃了这个。
0: 也吃了，对，所以我刚才都已经咽了一下口水。
1: 因为豆冲也是这边的特色 特色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产品。因为景德镇它山水环境非常好，刚才说的水土一桃，它旁边就是山，然后还有这个中间的水，所以它的这些自然的资源也很丰富，能产非常多的这些好吃的这些食材。

0: 景德镇能留住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小就非常喜欢吃辣，就嗜辣如命。
1: 对，咱们不是说江西是辣不怕吗？
0: 但现在我发现大家都爱吃辣，
1: 对，承受能力还是很好的。对，然后还介绍到了陶大，这个

0: 其他的很多这个大师还有校长都是毕业于这个景德镇陶瓷大学，那么他们也是一直在成为着不光是这个企这个我说学界还有企业哈，像很多这个箭牌卫浴的创始人也都是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对，所以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但是还是围绕着陶瓷这个母题在发挥着巨大的能量。那追溯回去之后，学校肯定是我觉得很多人最有情怀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像我们现在发的公众号里面，我们有点没有想到哈，发现这个陶大这一篇是阅读量和传播量最大的一篇，因为本来会以为是申遗，后来发现这个大家真的是你毕业于这个学校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也介绍两个校区啊，大家约的，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来看到一下说景片的这个
1: 摇篮，
0: 的摇篮在哪儿？对，
1: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陶器川里也有那种体验的地方，去参加去玩。基本上一个下午你就能做出一个成品，带不走的。
0: 对，一个下午做出成品可能还需要老师去帮忙。
1: 对。而且如果没有老师帮忙，那个很好的原料都给浪费掉。
0: 试错吧，试掉。
1: 还是需要老师一点。
0: 如果有兴趣在那边，比方说我确实是想要。
1: 可以学一段时间。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哈，就是有的时候在城市当中确实可能生活的很久了，工作它是要一个喘息的。这种时候的我们可能人都会定期到一定程度就希望放空一下自己，那其实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本身它周边的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感，再加上你可以去动手做，能让你迅速的得到一种抽离和内心的抚慰，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哈，如果你有正好比方说换工作，或者有一段时间就想逃离一下
1: gap 的时候、
0: 不妨来到这儿可以短期的住来体验一下，而且你学得一门手艺，其实你就是可以自己捏出来杯子以后就用自己烧出来这个杯子喝水。
1: 我看到有一些博主他们就去景德镇住一段时间，学会做一些东西之后呢就在家等着，基本上因为他烧还要一段时间嘛，
0: 对，
1: 等着回来开箱之后，家里的一些杯子盘子碗就是自己在景德镇做的，那个感觉特别的开心。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跟伟嘉一起重新去了一遍。

0: 听最好听的历史，
1: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为您奉上一段才子佳人的狗血大戏。
3: 慧卿，我们也曾经海誓山盟过，为何今日你要离我而去？
4: 我问你，你喜欢我什么？
3: 自然是你的聪慧。
4: 既然你都说我聪慧了，你就应该明白我没法和屡试不中的穷秀才在一起吧。你有钱赎我吗？
3: 我，可我真心舍不得你。
4: 真的吗？你不过是一个流连花丛、红颜知己无数的浪子，
1: 和船只考了个秀才，
5: 和有名气且有毛病。为何认为他有毛病的人在他眼里更有毛病？有毛病的作家写出哪些百姓眼里没毛病的书？他失败的爱情又催生出了哪部文学杰作？田阳跟你聊聊非主流作家冯梦龙的故事。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讲冯梦龙呢？中秋了嘛，中秋跟冯梦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可大了。冯梦龙是谁呀？一个文人。文人会什么呢？写诗啊。会写诗怎么了？会写诗的人自然就会赞美月亮啊。不信您听这句，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哎，这就是冯梦龙写的。好家伙，这圈子给绕的。不过您也别嫌我绕圈子累啊，冯梦龙这个人啊，说实话真的值得一聊。毕竟在咱们这个时代，他的名字可是重量级的。网上随便一搜，什么伟大的文学家、戏曲家、畅销书作家，这样称赞他的头衔反正比比皆是。唯一让人诟病的呢，可能就是他的男女作风问题。毕竟咱们冯老师确实挺喜欢流连勾栏瓦舍，跟姑娘们喝喝酒聊聊天的。但考虑到时代背景等等因素，咱也能理解。冯梦龙这个人呢，一句话总结，有名气没毛病。大家都知道，像这种天才人设呢，往往他都会有一个绕不开的命运，那就是活着的时候呢籍籍无名，死了才被人敬仰。因为俗话说得好啊，文章赠命达呀。但这个设定在冯梦龙身上并没有实现。其实他活着的时候啊就已经挺有名了，经常上热搜，而且人家这热搜还不是花钱买的，人家不搞营销不发广告，就凭借一己之力让讨论量和话题度通通支棱起来。您就说厉害不厉害吧。听到这儿呢，您也先别着急为冯梦龙鼓掌啊，我只是说他有名儿，但我没说这个名声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在他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他的评价和现在是正好相反的，那就是有名气也有毛病，而且这毛病还不小，都害得冯梦龙惹了好几回官司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冯梦龙同志呢，出生于明朝末年的苏州，自小就是书香门第长大，家里自然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呢，估计他在娘胎里就已经开始听四书五经了。生出来之后呢，打小就特别喜欢读书，脑子又格外灵光，同村的人呢都觉得这是个神童啊，以后一定能高中状元，排着队找他要签名的时候还不忘语重心长的叮嘱，哎呀，小冯冯啊，以后长大可不要忘了咱乡亲们呐。然而打脸的地方就在于冯梦龙长大之后，乡亲们真是恨不得忘了他。哎，怎么呢？原来他渐渐的从一个别人家的乖孩子变成了别人家的野孩子。原因很简单，这个冯梦

看似是个小神童，但谁知科举考试的时候他就是不灵光，屡试屡败，屡败屡试，考了那么多次，最高学历还是个秀才。就这还状元呢，不是痴人说梦吗？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冯梦龙傻了吗？他肚子里那点墨水是装出来的吗？其实当时的人啊，都不这样认为。

慕容不只是考试运气差，给影响了。新科状元那肯定得是所有人仰望的对象啊，要一身正气，涵养十足。而冯梦龙他根本就是个反面教材。冯梦龙到底做了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儿，才得到了这么一个坏名声？而他真的就是世人以为的那样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完全可以一句话总结。这个冯梦龙呢，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那当时主流价值观是啥呢？一切跟恪守礼教、三纲五常有关的，那都是社会主流。而冯梦龙他虽然对四书五经是倒背如流，但那些士大夫整日挂在嘴边的伦理纲常，他根本就不在乎。在冯梦龙看来，这些腐朽思想是要被淘汰的呀，因为他们根本就是扼杀了人的本性。冯梦龙甚至认为那些士大夫活得很苦，活得很累啊。在他编写的笑话集《古今谈概》中，记录了一个跟理学创始人程颐有关的故事。说是有一天皇帝一时兴起，便倚着栏杆去折一根柳枝。程颐看到之后连忙上前去说，春天刚刚来临，不可以无缘无故地去摧残柳枝。皇帝一听，立刻兴致全无，气得把柳枝扔到了地上。冯梦龙认为，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防，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意思就是说，孟子在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说自己有好色好货的毛病，说白了就是自己有肉欲又有物欲。孟子说，只要是与民众同享，好色好货都是无妨的。结果到了程颐这儿，得连柳条都碰不得了，您说这人过得得有多苦啊。

但在当时这样的想，所以就成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去逛青楼是读书人之间最正常不过的社交活动。不跟几个小娘子调笑一下，今天的几句夫子之言感觉都白背了嘛。何况在那风月场上流连的人，谈起诗词歌赋、人生哲学根本不在话下。欣赏美色的同时，他们会吟诗作对，交流文学。冯梦龙生在江浙一带，受这种风气耳濡目染，他本身呢又是难得的有才情之人，难怪他去这些地方跟上了瘾似的。毕竟最好的酒、最美的人、最绝的诗句都在那儿啊。但冯梦龙还是有自己的原则，对待风尘女子，他的态度是欣赏，是尊重，是发自内心的赞叹于他们的美貌和才情，而不是觉得人家姑娘是货品，花钱了就能随意对待。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姑娘们一有空就喜欢跟冯梦龙聊个几块钱的天儿。同样跟姑娘们聊天，冯梦龙也喜欢得很，因为这些姑娘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自然也不会跟冯梦龙只是逢场作戏，就说一些风月场培训手册上早就写好的台词，而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要知道他们整天也是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的，自己都可以当故事会总编了，月刊出个四五年肯定不成问题。于是乎，冯梦龙从这些鲜活的故事中以及那些真诚的心意里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人性。那什么是人性呢？就是有欲望、有爱恨，而不是像当时主流提倡的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活生生活成了机器人。

他想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鲜活的人性，释放出这些鲜活的人性。那什么的覆盖面最广呢？书啊。冯梦龙这就决定要出书。出什么书比较好呢？要不就把那些红粉知己们唱过的歌谣全部编写成册吧。那都是一些口口相传的民间小调，旋律优美，情感充沛。这时候的冯梦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欣赏者了，他还是一个记录者。就这样，诗歌集《挂枝儿》出版了。将民间诗歌编纂成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为什么冯梦龙却遭到了口诛笔伐呢？对于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完全可以用刚才那句话总结，这个冯梦龙啊，根本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挂枝儿是什么呢？是民间诗歌，是广大人民群众有感而发。而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不能有感而发，像冯梦龙这种行事作风完全相反的，就得拖出去大批特批。所以当时每个主流营销号的标题都是冯梦龙异端。

有一次一位读者偶遇冯梦龙，跟偶像要完签名后就忍不住提问，说冯老师您好啊，我是您的忠实读者，从您的书里我感受到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请问您能编出三言二拍这么好的书，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亲身经历啊？听完这位脑残粉的话，冯梦龙哇的一声就哭了。怎么呢？原来此情此景此提问正好就触碰到了他的伤心往事。我到底怎么编出这么好的书呢？艺术源于生活啊。没错，我能编出这样的书，那不还是因为有经验吗？没错，咱们的冯老师虽然游戏花丛，但曾几何时也遇到过一个特别的女孩，让他难以忘怀，让他决定浪子回头从一而终。然而美好的爱情故事总有结局的一天，女孩离开了，而冯老师也对人类那些缠绵悱恻的情感有了深刻的体会。这个女孩叫做侯慧清，她是苏州名妓，有颜值有才华，最重要的是人家还有头脑。但可能因为侯慧清太有头脑了，她感觉冯梦龙一辈子不会功成名就，做不了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虽然有才情却没财富，这样的人连一个包包都送不起，谈谈恋爱还可以，但长相厮守还是算了吧。于是侯慧清毫不犹豫地转身投入了富商的怀抱，把冯梦龙抛在脑后。侯慧清这么潇洒，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冯梦龙做不到啊。对于这种花丛浪子而言，人生或许会有很多爱，但真爱难寻啊。在这以后，冯梦龙连青楼都不去了，大概怕触及伤心往事吧。生活就这么给他上了一课，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做情之一字。这回不是听来的，不是看来的，而是自己体会来的。有了体会，自然也就有了灵感，于是著名的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了。这个作品集呢，咱们上学时都学过，三言分别是遇事名言、警世通言、醒世

脑经，也就是平常他给人课外辅导的内容，再加上一些练习什么的，帮助学生提高成绩。有了这本考经，从二本到一本，再从一本到状元，那不是梦啊。您说做老师做到这个份上，那还不是人生赢家吗？而且虽然冯梦龙一直都没有中举，但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赏识。在冯梦龙编完了一堆书以后，他便进了国子监，成为了贡生的一员。贡生呢，就是考上秀才那些人里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地方进献给皇帝的人才，换句话说，他是被保送了。冯梦龙通过贡生这条路就这么当上了官，官职是知县。知县虽小，但好歹是个官啊。最重要的是，冯老师做官的作风就跟编书的作风一模一样，从来不整那些虚的，他是打心底里关心百姓。在他执政期间，带头捐款修建防御工事，抵御贼寇和猛兽，还实行计划生育，猛抓教育。就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小县城，在冯老师的带领下奔向了小康。再后来，冯梦龙退了休，回到老家，生活顺遂。您以为冯梦龙的故事就在这儿画下了句点吗？就连他自己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谁知着突然之间江山易主，满族人的统治取代了大明，冯梦龙作为有责任感的读书人，面对着国破家亡，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坐视不理呀。于是他在晚年又成了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斗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冯梦龙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被主流承认过，但什么是主流呢？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吹捧的才是主流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如果您对人民币的历史感兴趣，或许听说过1953年咱们国家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中的五分钱是收藏圈里的热门。一张保存完好的1953年发行的带数字编号的五分纸币，如今在市场上能卖出1500块的高价，比起它的币值升值了3万倍。其实啊，这张纸币不光是具有收藏意义，纸币的图案更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它的正面是一艘冒着黑烟的大轮船。那么一艘船为什么能被印上人民币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一艘首航就搭上16条人命的轮船，如何在新船长手中焕发生机？船长做出了怎样的决定，逼得船员准备刺杀他？8日9夜的航行过后，船长被记特等功，这其中有怎样的隐情？郭伟和您聊聊五分人民币里的大船海辽号的故事。用咱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海辽号的身世堪称坎坷。它本来是美国船厂1920年生产的一艘3200吨客货两用轮，后来被卖给了中国，当时取名叫海敏号。结果中国这边刚把船接到手，头一次航行就出事了。海敏号在军港里撞沉了一艘小火轮，也就是以燃油为动力的小轮船，造成小火轮上16个军校实习生丢了性命。第一次航行就搭上16条人命，这事故不小了吧？跟您说，后边也不太平。军港撞船后没多久，海敏号开去了厦门，又在那儿撞了一艘名叫福波号的船。这艘船过去还是英国的护航驱逐舰，一撞之下竟也给撞翻了过去。这下大家开始嘀咕起来了，这海敏号什么情况啊，这么晦气，难道是这名字没起好？于是海敏号改名叫做海福号，名字里边带个福气的福字，按说以后航行应该万事大吉了吧。不好意思，改名后没多久，这艘船又撞了陆军的运兵驳船，造成了100余人遇难。结果海福号再次改名，变成了海辽号。直到1947年，海辽号迎来了新船长方振流。这位新船长非常年轻，当年不过31岁，但技术却没得说。在他手上，海辽号再也没有出过事故，一直平安地穿梭在风浪。

0: 的方振刘立刻激动了起来，恨不得当天就卷起铺盖卷直奔解放区。刘双恩趁机开导他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团结更多的船员，总有一天要把国民党的船变成我们自己的船。这话一说，方振刘如同醍醐灌顶，后来他成为了海辽号的船长，刘双恩则被调到了厦门，在港口工作。不过私下里两个人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就凭着这份渊源，您说刘双恩接到策反任务之后能不第一时间想到方振刘吗？而方振刘收到国民党征用船只的命令，关于自己脚下这艘海辽号要何去何从，他也热切希望能够听一听刘双恩的意见。终于他等到了刘双恩的信，信上只有八个字，随船离沪，相机行动。这意思就是跟着船离开上海，见机行事。六月，随海辽号抵达香港的方振刘再次见到了刘双恩，二人长谈了一夜之后，方振刘决定起义。今天咱们网上经常用一个短语1949年入国军来形容某些人做出的不合时宜的决定，其实1949年起义前往解放区也是相当有风险的。就在方振刘决定起义的半年前，国民党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的军舰重庆号起义了，结果遭到了国民党数架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最终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重庆号被迫自沉。现在海辽号想要起义，怎样选择一条安全的航线就是头等大事。经过多次研究，最终方振刘确定了一条航线，离开驻地香港之后，立即沿香港到马尼拉的航线向南航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东海岸，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韩国西海岸北驶，进入渤海，最后到达大连。走这条航线绕是绕了一些，但是碰上国民党搜寻能随时驶入太平洋中心，叫他们难以找到。除了精心选择路线，要确保起义成功，广大船员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于是在1949年的中秋，方振刘特意在海辽号上举行了一个中秋赏月会，会上他对全体船员说了这样一番话。
1: 去年中秋节我们在日本，因台风的原因没法和家人团聚，今年我们因为被军队拉军差，已经在祖国的门口，却还是不能和家人团聚。月亮还是这样圆，我相信大家对亲人的心就如同这月亮一样，几片乌云遮不住明亮的月光。
0: 这番话简直是说到了船员们的心坎里，大家都想起了故乡和家人，这也为接下来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起义开始前，刘双恩曾提出跟随海辽号与方振刘同赴生死，方振刘却拒绝了。他告诉刘双恩，已经让船员买好了毒药，如果起义不成，他们选择自杀殉节，只希望组织能够照顾他们的家人。对此，刘双恩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人心在我们这边。就在此时，香港招商局忽然下达命令。

决吗？要是不趁这个机会起义，拉上了一船的兵，人家可是有枪的，八成还是要被他们裹挟着去台湾，那就更没有机会了。经过几天几夜的研究，方振流找出了破局的方案。

0: 民党。方针，这个借口可以争取5天时间，到时候海辽号早都跑出1000多海里了，国民党就是想追击，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船的真实动向。另外，方振刘还在香港买了一本《世界船坞录》，通过翻看，他发现了海辽号的外观和一艘英国轮船很像，于是他买来漆料，为起航后的行动做准备。万事俱备之后，1949年9月19日，海辽号驶离了香港。本来按照航行的惯例，船一离开港口，报务员就要向目的地的招商局拍开航电报。然而这一次，报务主任却告诉手下人，没有船长方振刘的命令，不得与任何电台联系。就这样，轮船很快转向通往菲律宾的航道。不久之后，方振刘召集全体船员开了一个会，会上他说，
1: 我们海员深受国民党压迫之苦，现在国民党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们现在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开往解放区。
0: 这可真应了咱们今天网上的那句话，字越少事儿越大。一时之间，

0: 飞机一下子就追上了，大家就没命了。
1: 对此，方振流和支持起义的骨干们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尤其说到起义成功之后，大家都可以返回家乡，不必在外漂泊的时候，大部分船员的心思都活了，他们开始赞同或者是默认了起义的事实。然而船上仍然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少数反对起义的船员开会的时候不说什么，一回到工作岗位就暗中搞起了串联，叫嚣着要打死船长。然而当他们找到一名姓孙的舵工，要拉他入伙一起暴动的时候，孙舵工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想过没有，船长要干这样的大事，难道就没有防备，没有武器来对付你们吗？再说，即使你们把船长打死了，船上还有很多拥护起义的人，除非把他们全部打死，你们有这个种，就动手好了。听孙舵工这么说，船工中的死硬分子也蔫了。然而内部的危机虽然暂时缓解，外部仍然是危险重重。那么海辽号能平安抵达大连吗？为了防止海辽号被敌人发现，从19号启程开始，方振流就指挥船员日夜不停地开始伪装船身。咱们前面也说了，方振流通过世界船坞录发现海辽号和一艘英国船外形很像，于是他和船员调配好漆料，改变船身颜色，使国民党军舰飞机认不出这艘船的本来面目，甚至连救生圈上的上海海辽字样也被大伙用漆料涂掉了，改换成了英国船名。除了伪装船只，海辽号还充分利用了船上的电台，负责报务的船员日夜轮班，专门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的通讯情况。海辽号是19日起航的，却选择在20日上午分别给香港、汕头招商局发出电报，告诉他们，报告领导，我们出发了。这样争取到了一晚上的航行时间。到了20日傍晚，海辽号又发出电报，说主机出了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这个借口又给海辽号争取到了宝贵的5天时间。到25号傍晚，海辽号的电台监听到台北招商局发给香港招商局的电报，大概意思是海辽号抛锚修理都修了5天了，不能准时去汕头运兵，另派一艘船代替他的任务，顺便嘱咐另派的那艘船路过同安湾的时候去瞅瞅海辽号究竟修成什么样了。不用说，对于海辽号连修5天的事儿，台湾方面已经开始起怀疑了。于是不久之后，海辽号又发了一封电报，说主机修妥，明日抵港，接着迷惑敌人。此后海辽号关掉了发报机，只听不应，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在越过三八线向大连驶去的过程中，船上更是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终于在1949年9月28日清晨，海辽号经过9天8夜的惊险行程，缓缓驶入大连港。起义胜利了，在海辽号的带动下，国民党又有12架飞机、13艘海轮相继起义。为了纪念这一壮举，中国人民银行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设计新中国纸币时，将海辽号的船形图案放在了第二套人民币5分币正面的右边。1955年3月1日正式发行，在中华大地上流通了整整34年。今天海辽号虽早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功成身退，但它背后的故事却像那张5分纸币一样，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小心珍藏，历久弥新。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带

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范远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啊。
2: 哎，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2: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2: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

0: 好，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
1: 也得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

0: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1: 一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0: 对、啊、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嗯、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嗯，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1: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0: 没错。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杨杰准备开车回家，司机贾凡有点激动：“杨哥，我还真有点激动呢，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长途，1000多公里啊，听着我就兴奋。对了，杨哥，您要是不嫌老，我就叫您杨叔吧，反正您别觉得自己亏就行。”杨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又拍了拍后背：“哎呀，那你还是叫杨哥吧。”他忽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了3个明晃晃的东西，扭头看贾凡，果然右耳钉上打了3个小银环。

0: 你要在公司干就得听我的。杨杰说这话的时候是为了照顾贾凡的面子，然后他往后倚了倚，装作困倦地闭上了眼睛。
1: 这么说，杨哥您同意要我了？

界都不放在眼里的快意，那叫一个爽啊。据杨杰所知，到北京混的人，得意的失意的，都喜欢在后半夜围着这个城市飙车，飙的时候大声叫，叫完了经常还是满脸泪。

不就是改个名字吗？那是他们分内的事儿。杨杰对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美编的崔小轩说道：亲爱的崔老师，你没看见你老公被人训的惨状啊？啊，改来改去你烦不烦呢？一会儿出一会儿又不出，你到底是想出还是想不出啊？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的呀？并且那个女民警训你都不集中。杨杰一边说一边向崔小轩演示着女户籍警喝茶的时候翘起的兰花指，模仿老北京躲在舌头后面的嗓子眼里的声音和那种爱搭不理的阴阳怪气。崔小轩还以为他是在客串流行的轻功戏里的太监呢。反正杨杰是见到这种人就怵，公事公办，你也觉得在求人，跟欠他们似的，所以他宁愿拿钱消灾。你别当爷，我也不做孙子。这个感觉肯定不是他一个人有。跟所长亲切握完手往停车处走的时候，经过马路对面的地税所，一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抱着电话在打。杨杰听见这个小伙子对着手机抱怨，说地税所的工作人员态度傲慢，他以为纳税人是爷，现在发现等你纳完了税还是孙子。办完了派出所的事儿，杨杰上了车，

0: 你妈妈在哪里高就啊？
1: 报告，我妈是家庭妇女啊，偶尔种种蔬菜。
0: 那是个业余作家？
1: 作家？除了写信什么都不写啊。我妈是北京下乡的知青。
0: 首长点了点头。难怪啊，北京下乡的知青啊，有内涵。
2: 杨杰改回杨杰初是在四年前。他转业多年，水晶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可观了。从东南亚请了一个大师，据说相当的灵验。生意场上的朋友抢着请这个大师看风水，杨杰也重金发出了邀请。现在想来，那个大师实在是装腔作势，长相也是白白胖胖，还有点婴儿肥，所有的胡子加起来不到二十根。50岁长成那样，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的，但是作为大师，他是要被归到天生异象的队伍里的。如果在大街上扒了半天都变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大师啊？那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杨杰就被唬住了。他花了10万请大师简单的看一下。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在他的公司里转了3圈，往真皮沙发上一坐，长了4个小酒窝的肉乎乎的右手漫不经心地划了一下，告诉杨杰门开错了。
1: 这个问题很大呀，杨杰公司租的是写字楼的第16层，28层里所有的同样格局的房间都是东南朝向，他是不能随便乱改门的。
0: 但是大师告诉他门开错了，
1: 补救的方法呢？
0: 大师不说话，杨杰

其他的时候他总是强调鄙人叫杨杰，这让他有一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每天两个自己还在对峙着。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一个杨杰和一个杨杰初，舌战不已，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梦中的天是黑的，两个人还可以大打出手。有一次他甚至梦见在厕所里，为了仅有的一个小便的位置，二杨僵持不下，最后杨杰自己被尿憋醒了。在签名和接受陌生人的问候的时候，他必须提醒一下自己才能适应那个杨杰初。他的女儿点点现在还经常疑惑地问，是不是当了爸爸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如果可以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太野

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

0: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1: 撇中这家庄云南大瓣蒜，往正中央一坐，先清清嗓音，没等审问呢，先喝了一碗人参提神汤，往两旁看了看，都准备好了，把惊堂木一拍，带罪犯彭初帆，带彭初帆。

上面写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共和国，革命必胜，清必亡。这你胡说八道！把铁钟气得啪啪直拍桌子。我说彭楚藩。

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什么要抓我？铁钟把桌子一拍，啊，等，你没犯罪就抓你吗？你个乱党分子，还不从实招供？刘瑶成一瞪眼，呸，谁有罪？我看有罪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这些狗官。我请问你，

部的书籍，特别是在蒋义武的帮助下，他思路开阔，决心要投身革命，推翻这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因此革命信心十足，干劲冲天呢。这个小伙子又聪明又机警，又诚实还可靠，

0: 屏风后头请示。湖广总督芮成气的胡子撅有多高啊，坐都坐不住了，命令铁柱，
1: 行行行行，别研究了，
0: 像这等死心塌地的乱党分子绝不能留着，杀杀杀杀杀杀。二次开庭，铁中当堂宣布他们都是死刑，是立地处斩。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911年10月10日凌晨5点呢。可叹三名同志身首一处全被砍了头，而且把人头挂到高杆上示众。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光荣牺牲后的24小时之内，武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也会含笑于九泉的。

彭楚藩这几位烈士，不说他们，单说湖广总督芮成，芮成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根据审问的情况来看，事情远没有结束啊，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应当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让大家各抒己见。督抚高级军事参谋

0: 顾虑的。大帅赶紧下令吧，让全城的军警出动，全力以赴，挨个的都给我抓来，就地处决，是一网打尽。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黄基才得以巩固，武汉才得以安全呢。大帅呀，别犹豫了，下令吧。
1: 先别着急，各位，你们的看法呢？武昌知府陈树平站起来了，
0: 大帅，卑职有不同的见解哦，说，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2: 大帅明鉴，不错，我们手上确实掌握了乱党分子不少铁证，尤其那份人名单。但是卑职斗胆，我曾经看过一遍，光那名册上就3000多人呢。
0: 大帅请想，这3000多人同时都抓起来，抓得了吗？难道说不把这些人都杀了吗？而且这3000多人当中有2000多都是军队的人，有宪兵，有新军，安插到各营各标，他们手中都有武器啊。如果大帅操之过急，把他们逼上死路，他们必做困兽之斗。一旦酿成大变，后果不堪设想。第八镇统制张彪站起来了，
1: 哎，行，我就不爱听你们这些文人说话，瞻前顾后，左右为难，老是脚踩两只船，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大帅下令吧，杀！对待这些乱党，绝不能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可是有些人极力反对，武昌知府陈树平心中暗想，嘿，说这话的人都是胸无点墨的义勇之夫啊，你们看事情看得太肤浅了。因此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0: 大帅，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以卑职看来，这是下策。您没看见吗？这2年长江涨水，10几个县的灾民都涌进咱们地区，露宿街头，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呐，真可谓民怨沸腾，一触即发。再加上最近铁路国有化，遭到那些商人的极力反对，如果我们操之过急，把那些乱党分子别的死道上去了，他们要做困兽之斗，那帮人跟着在一起轰，这后果不堪设想啊。一旦武汉地区有失，大帅，你怎样向朝廷交代？大帅，无论如何，你要审慎对待。张彪一听，气得把桌子一拍，那你说，不杀，怎么个审慎的方法？
1: 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彭楚藩、刘尧成、杨洪胜已经被砍了头，也示了众了，那大帅呢，就应当发表文告，晓谕军民人等各安生业，就说首犯已除，余者不究。同时呢，在总督衙门的广场当众把那本乱党的花名册烧掉。

0: 让大伙好放心。只有这样，人心才能稳定。
1: 张彪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是什么？
0: 哦，那也太便宜他们了，就等于把他们都放了。
1: 不不不，我话没说完，我的意思是暂时把他们先稳住，然后徐徐再图之啊，
0: 这不是个好办法吗？
1: 请大帅您看看怎么办好。
2: 嗯，
1: 瑞成啊一听陈树平说的的确是上策，可是张彪张梅生等人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哎，究竟这个事儿怎么决定呢？
1: 他简直是有点左右为难呐。
0: 有心听陈树平的吧，又怕得

0: 他们俩脸上无光，尤其在这时候正在用人之际，把这二位给得罪了，对自己没好处。但是武昌知府陈树平说的又非常正确，没理由把他驳回去。他是怎么想怎么难以决定，最后他把脑袋一拨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呢还要仔细的商议。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现在就宣布散会，大家回去歇着。今天晚上10点，欢迎各位还准时来，我有下文分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1: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0: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线，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上回，雌雄眼无敌将长茂来到聚宝山前，替换了常遇春。左登听左右的军兵说，对面这位就是长茂。哈哈，左登心说，这可是个名人啊，后起之秀，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嗯，心里边可就注上意了。不过左登对自己这武艺是非常自信，他二次来到阵前与长茂二人相见，等离近了一看呢，没把左登气死。一看这长茂，这什么打扮，这怎么盔都是歪戴着，这护心镜怎么在胳肢窝里边夹着，两扇战裙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边，成屁帘子了。呵，可以说是盔歪甲斜，带朗袍松，哪有点大将风度。这张脸长得也忒难看了，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鸡子，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鼻子头往上翘翘，这也忒难看了长得。可是再看他掌中的这条禹王神树呀，左登可吃了一惊，这条大树这真够分量啊，锃明瓦亮，夺人的双目。另外这肩头上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稀里哗楞直响，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哎，其实装的就是长茂鹰首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爪。左登看罢多时，用手中吉利棒一指，来者可是长茂。
2: 哎，正是你家茂太爷。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1: 左登是爷。
2: 这名儿怪好听的啊，往左边登，哎，右边就不去了。哎，我说左登啊，刚才跟你伸手的是谁你知道不？
1: 那是常遇春。
2: 对了，那是咱爹。
1: 废话，你爹。
2: 嗯，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呢。你小子吃几碗沾饭你不清楚？
1: 嗯，
2: 就凭你这模样呢，跟我们常家父子伸手，也不是茂太爷说句大话，我让你在我的马前走过十个照面，我拜你为师。
1: 长茂一高兴啊，这话扯就说大了，怎么十个回合就把对方拿下呀？左登一看，好啊，长茂，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行，那要真的过了十个回合你怎么办？
2: 嗯，过十个回合我下马给你磕头，管你叫祖宗。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老常家都是人物，是英雄，说话扯不是放屁呀、啊！哎。

等会儿。长妹一想我上当来，让这小子用话把我咬住了，我还得跟他讨价还价。等会儿，左灯啊，别老说我呀，再谈谈你呀。如果你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账面，你败到帽太爷的手里头，你怎么对待？这长帽，我跟你一样，我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把我收下，你看如何？那不行，你还得再添点秤，还得添点。刚才我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抓的4个俘虏，那里边还有你哥哥常胜呢，我都完璧归赵，我也倒戈投降，这回行了吧？哎，这还差不多，那你就投降吧，待着你的，你没赢的我就投降，光凭吹气儿可不行，你得拿出真实的本领。好，十个回合未。

也退出，百步开外，人力马力兵器三者合一。这左邓一催战马，奔着长豹把这双棒抡起来，呜就砸起来。长豹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会儿，把左邓气的这个泄劲呢、啊、长豹你有病啊，咱不是十个照面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话没说完呢，着什么急，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话没说清楚你怎么就伸手，有话快讲。你听我说啊，十个回合过了，那就是帽太爷没能耐，我就拜你为师，你呢收我这么个小徒弟，十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个理儿吧。长帽，你是真傻是假糊涂，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又重复的一遍干什么。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这玩意儿说话得再三，对不对，我刚才说对不对，对对对，重来重来。左登一看费这劲干什么，二次退出百米开外，攒足了劲儿，飞马是直奔长毛啊，扎我家伙们。长毛往旁边一拨马，你等会儿，这回左登是真急了，长毛你这是诚心捣蛋，你要干什么，你待着你的，帽太爷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是这么回事，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啊，十个照面太多了，那别人谁能数得过来，你再反悔不承认呢，数着数着就忘了，咱这么办得了，咱三下如何啊，简称三个回合，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瞧得明白，三招之内我把你赢了，你就算我徒弟，要拜到你手你就收我为徒，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左登一看，凭我这么大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也太牛了，你都要把我气死了。第三次，左登晃动兵刃，抡双棒是往下就砸呀。虽然仍然挂定风声，但是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楚，怎么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呢？这回呀、啊，他就不如头一回了。也就是左登有本领，换了别人呢，早泄气了。长帽心中暗喜，嘿嘿。这就中了他的计了，人家长帽有所准备，再看他双脚点蹬，小肚子碰着铁锅梁，往上一提气，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一瞧铁脊的棒子离着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帽使出全部的力量，招啊啊他。一个海底捞月，长帽的劲头大了去了，常玉春都没法比，而且这一下子是出其不意，再加上左登这三儿结了，这回也没劲儿了，这一榔头正砸到双棒上，左登他吃了亏了，哎呀我的妈呀，嚷嚷，双棒离了手了，飞出五十多步去，左登两个虎口也都震裂了，妈呀一声在马上一摘呗，差点摔下去，正好呢这一招过去，二马一错蹬，长帽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把左腿腾下来了，在马上一抓铁窝梁，把这条腿抡起来照着左登的后背，下去吧你，这一脚我啪正蹬到左登的后背上，左登嘛往左蹬他，左登坐不稳的，哎呀骨头倒落尘埃，把左登给气的，这怎么在马上还有使脚巴鸭子的，这妈什么战术啊，这是心里不服气，但是你怎么不服，这一个照面从马上掉下来了，
长豹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羽王神术空中一举，我砸死你。实际上啊，他也不是真心，这就是吓唬吓唬左登。长豹也爱惜左登是个英雄，要不是吃亏上当啊，左登何至于两个照面就完了？可他心里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孟九公、常玉春都在镇上观战，一看我的妈，这还了得，赶紧高喊不要打，帽啊别打。长帽这才一拐弯把羽王神术收住，你给我起来，姓左的上马。哎，我说你有点不服气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不服气咱们再来，多的你服了，多的拉倒。左登心里边这个别扭，确实是不服，心话就这么输了，我也太窝囊了。他脸皮一厚，二次上马，有军兵把吉利棒给他捡回来，左登跟长帽就打在一起。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登发现这长帽果然厉害，无论是劲头招数都比常玉春要高出一筹啊。左登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啊，我还能再跟人打呀，我前头都败一回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左登带着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离鞍，跳下坐骑，跪倒在长帽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服了。长帽也乐了，我可担当不起啊，快起来吧。把羽王神兽挂上，从马脖子上下来，双手将左登搀起。哎呀，左登是满面羞愧啊。这阵儿呢，

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顺投降。哎，长茂这个师傅我认定了。嗯，别这么说，哎，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徒弟。哎，你要不见外啊，你当我兄弟吧，兄弟你就叫着二哥就行了。好，参见二哥。

用是活的，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谁让你叫左蹬来着，我不得蹬你左边的后背吗？嘿嘿嘿，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啊。兄弟，真哥哥好好处，我这些奥妙啊，回头我都教给你。好嘞，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啊，这才转奔聚宝山。没说的了，左登传令把武进忠、武进孝、常胜、于天庆都放出来。哎，对这些人呢没有任何亏待，吃喝不愁，就是软禁了一段时间，行动受限。大家一看呢，哦呦呵，众人都来了，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就这样，常遇春如数清点粮草，这聚宝山加开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还有一些军需用品。哎呀，这得的东西可就太多了，确实是可喜可贺呀。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将铁公然、宝枪将张兴祖，另外孟九公、余化龙加上二位姑娘，哎，都留下，暂时让他们把守开平府，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兴隆山前敌。此时早有人将信息报告给朱元璋，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呀、啊！呵，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是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保障，由常胜、常遇春、常茂把经过讲述一遍，有说的不完整的，其他人补充。最后把左登带上来做一引荐，朱元璋很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有功勋是再行封赏。哎，打这之后啊，左登也就归顺了。接下来就谈到常胜的婚事。哎呀，常胜、常遇春呢都挺磨不开，朱元璋倒特别高兴。嗨，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代呀、啊，那20岁男的就得结婚了。常胜24了，趁着热闹，朱元璋传圣旨，让常胜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再接过来。哎，那位说此前不是跟于金平有过一个仪式，那不算，那算订婚。哎，这回正了八经的正式娶俩媳妇儿，就在兴隆山的联营啊，给他们隆重举行婚礼，又热闹了好几天。那么打这之后啊，民兵援营对峙不战，也不知道托金龙那边在战什么，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也不出兵。哎呀，朱元璋连年征战，士兵也乏累呀。一看那行吧，利用这个机会也休息休息，反正这个仗早晚得打，

吁求见主公大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人家派人来了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个左都御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一张大脸像大脸盆似的，耳戴着金环，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身穿八团龙的马褂，两扇战裙遮住双腿，

0: 这座镇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哦，朱元璋这才明白，怪不得元人高挂免战牌呢，原来是摆了一座镇呢。不用问呢，这阵肯定不好打呀，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当场与左都预定好，明日早饭之后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预走了，朱元璋与众人计议多时，这才退帐。书说简短，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大家选派几个人，元帅、军师、皇上，再加上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十个人前去观阵，带马步军兵500人保护。当然了，这500人当中，那都是各丁个的骁勇之辈啊！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余杲、左登六员小将半将。大阵离着营盘不到20里，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一看，哎呦，这座阵呐，真像万里长城一样啊！那阵墙乃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边涂的都是红色，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的铜环，上边一块横匾有金字，写着金龙角尾阵。元营早有人在此等候，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老驸马左都御等等众人在此迎候。寒暄几句，阵门一开，众人就来到大阵之中。等观阵完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把朱元璋送出阵外。大明皇帝陛下，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我们的阵？你我不愿再长期打下去了，我们谈我，因此我们才想出以阵赌输赢。你们要是胜了，破了我们的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黄河以南广大国土全都交给大明；而如若破不了大阵，你们败到大元之手，那么黄河以南就归我们大元帝国。不知洪武皇帝陛下可敢与我们打赌破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1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啊，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点，不见不散。
4: 嬉笑怒骂成佳话，
5: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4: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5: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4: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

0: 两种酱，一个是香，一个是鲜，拿回去以后都非常非常的下饭，拌个面条啊，或者说弄点白粥，哎，当个小咸菜啊，或者说您自己做点青菜什么的，当个郫县豆瓣酱的这个替代品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拿回家以后咱们真正用得着，另外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哈、是九瓶，其中五瓶是东鲜的猴菇牛肉酱，还有四瓶的东鲜的黑松露的海虾酱。
0: 哎，一共加起来九瓶，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都是玻璃瓶。用完了以后，这玻璃瓶还能装点小咸菜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呢，市场价是22块钱一瓶。
1: 嗯。
0: 那九瓶就是198块钱。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呢，让您加1块钱，199块钱，然后把组合翻倍。啊，等于说您收到手是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1: 哎，
0: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加入了一点黑松露的调味，这两种酱您拿回去到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酱它是半固态的、
1: 哎、
0: 就因为里边放的肉多，牛肉也多，虾肉也多，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油、
1: 啊，
0: 这样呢，咱们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吃到肉多才过瘾。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款酱啊，您去尝的时候都会能尝出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个黄酱的味道，
1: 嗯，
0: 有滋有味儿。虾酱里边呢，稍微带一点点的辣酥酥，特别特别的下饭。而且都不咸，这一点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或者是吃点白米饭、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0: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故事。在偏远的保定曲阳县西燕川村，一座神秘的唐代古墓被盗墓贼掘开，其中的稀世珍宝被人盗走，却又在多年之后重归故土。考古队终于揭开了古墓的庐山真面目，开始一寸一寸拂去千年的尘土。那么古墓中的文物究竟会焕发出怎样的光彩呢？

0: 这古墓挖开之后啊，就该我们考古队拿着竹签毛刷子一寸一寸清理了。这可是个精细活啊，一点容不得马虎。你看着是泥里的一个锈铁疙瘩，一脚给踩了，这说不定其实就是一枚古代钱币啊。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就是把墓室里积的淤泥弄干净了，把墓里边还剩下的大件小件的东西都完整的带到地上去。我在大堂扫土的时候，就在地上捡到了一个白瓷片子，雪白雪白的，而且线条笔直，摸起来啊，可以说是细如凝脂啊，简直就像是工厂里机器压模做出来的一样啊。我那时候还没经验，心说这东西怎么会在古墓里头呢，就拿去给李队长看。李队长告诉我，这叫炉，是古人插香祭祀用的，就跟香炉一样，那可是1000年前纯手工制作的呀。
1: 咱老祖宗的手艺这么好啊。
0: 哎呀，那可真是不得了。那次啊，我们还真是清理出了不少宝贝，其中最金贵的一件就要数我捡到的

0: 闪过一道金光。哎呦，这要真被我扔了，我的罪过可就大了去了。再说那金钗啊，有两根毛衣针那么粗，垂叠掐丝的，顶花上是两只戏水的鸳鸯。本来我们都以为这墓前前后后被盗了两次，什么宝贝都剩不下了呢。结果啊，逃出来这么一根墓主妻子的金钗，哎呦，这可把我们李大队长给高兴坏了。
1: 这个换了谁都得高兴啊。那东西清理出来之后，你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吧？
0: 哪儿啊，东西都清理出去了，就该往出运土，把墓室腾出来了。那些石雕和壁画暂时不能动，得等壁画修复保护的专家来了，在墓室里头包裹好了，哎，咱才能给它搬出来。所以说啊，我们得把墓室腾空，给后边的专家作业让地方。当时啊，我跟一个叫文海的小伙子一起负责清理后室中的积土。有一块石雕啊，就倒在土堆上，我还跟那小子说呢，你铲土的时候多看着点，别回头石雕倒下来砸着你。可那小子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当回事儿。结果刚挖了两铲子，那石雕轰隆一声就倒了。
1: 哟，那砸着没有啊？
0: 幸好啊，他站在棺床边上，石雕砸在棺床上给支起了一个空档，没结结实实拍到腿上。那块石头啊，有八九百斤呢，这一砸呀，可把那小子给吓坏了，咕咚一屁股就坐地上了。本来没砸着，结果他这一摔啊，反而把腿给别了一下。
1: 哎呦，你说这事儿闹的，
0: 我们几个人啊，七手八脚把他从墓里给拖出来，他还吓得站不起来呢。队里医生给他看了看，也没啥大事儿，抹了点红花油就完了。不过李队啊，还是让他在帐篷里歇了几天。哎呀，他这一歇啊，这底下挖土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呀。咦呀，那黑洞洞的，就几根蜡烛照着，旁边就是口一千来年的棺材，周围一圈人形的石雕。哎呦，你说我这一个干考古的，那几天愣是把我吓得不行了，真是。
1: 听着真跟小说里写的似的，说的我都想去亲眼看看了。现实中的古墓，咱们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机会见着一次啊。
0: 嘿，你别说哈，我们这儿挖出大墓的消息一传出去，一天到晚一大堆人都来凑热闹呢，
1: 都是想来参观的。
0: 对呀，这深山老林估计还是第一次来这么多人，但是来了也不能让进呐，入口是竖着的，里边又窄，人太多互相踩着怎么办啊？况且我们还得干活呢，壁画还没保护上呢，七手八脚一摸，这壁画都成马赛克了。所以啊，最多只能让他们站在洞口看看，不能下去。就有挺多人不乐意的。结果呀，我们除了考古还得当导游，给他们讲底下有什么，为什么不能下去。哎呀，这个累呀。有一天啊，差不多傍晚，凑热闹的终于走得差不多了，又来了几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其中一个哎，整整高我一头呢，还背着把双筒猎枪。
1: 哎，他们什么来路？
0: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山匪来抢文物呢，当时就剩我一个人了，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眼看他们几个围在洞口旁边嘀嘀咕咕了几句，迈步就要往下走，那我也不能不管呢，我上去就把他们给拦住了，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来参观的人只能站在上面看。
1: 你这胆子也够大的呀。
0: 哎呀，别提了，当时啊，我腿都打软呢。没想到啊，那背枪的还挺客气，说他是西燕川村委会的治保主任，今天啊，就是领着其他几个村干部来观摩观摩古墓。挖墓这事前前后后的，村委会还真是给我们帮了不少大忙，确实应该特殊照顾一下。但是我担心他们

0: 着这么壮观的东西啊？回去之后，他们为了还礼，还让我打了两把猎枪玩呢。
1: 不错呀。不过你这又当守墓的又当导游，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了等后边的专家来，我们就在这古墓旁边支了个大帐篷安营扎寨。虽然终于是闲下来了，但是也得24小时就轮流守着呀。一开始呢还觉得这野外大山的日子挺新鲜的，可是就过了几天也就那么回事了。下山去趟村里来回就得小半天，倒班倒不过来呀，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山上待着。哎呀，
1: 那生活用品怎么办呢？吃的喝的难道都从山里找啊？
0: 吃的有人给送，每天村里都有上山砍柴放羊的，村委会组织他们就给我们捎带手送吃的。不过水就不行了，要送上来得多沉呢。好在隔了一道山梁就有条小溪，我们喝水洗漱都去那儿。不过有天晚上可吓着我们了。
1: 怎么了？
0: 那天啊，上一秒还好好的能看见星星月亮，下一秒就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了。我们那帐篷就跟海里的小船一样，都快给掀翻了。我们就分散在帐篷的四个角，隔着帐篷布使劲的抓着钉子，帐篷才没给狂风给卷跑了。我们就听着这雨点子噼里啪啦的敲在帐篷，大风是呜呜的刮呀，就跟世界末日了似的。挨了小半宿啊，这阵妖风才算过去，我们都累瘫了，而且一个个都跟落汤鸡似的。第二天啊，早上天一亮，我们互相一看，哎呦，都成泥娃娃了，还挺逗的。外边也都放晴了，也看不出昨晚下过场大雨，太阳老高老高的，这蔫巴巴的这蒿草啊也都一夜之间长出了半人多高。我们留了两三个人值班，剩下的就一起去小溪那边说冲冲身子去。结果去了一看，嘿，我们居然沿着河找到了一个以前没见过的水潭，整个水潭被石头围出了一个小盆地，就跟石头垒起来大澡盆似的，里边干干净净的，一点沙子都没有。哎呀，这可是老天爷赏的便宜呀！我就赶紧脱光了衣服，直接就躺里边。我跟你说哈，我全国各地的也去过不少人工温泉，可从来没见到过有哪个比我们在西燕川找到这个水潭舒服。那水啊，肯定是从山里边更深处的山泉里涌出来的，流经各种植物草药，又溶解了地下的各种矿物质，里边不知道多少营养呢，比城里边卖的所谓什么矿泉水啊，不知道好多少倍，连喝起来都有一股子甘甜味儿。
1: 哎呦，这广告做的，你这就是想引诱我跟你一起进山啊。最后你们在那儿一共待了多长时间啊？
0: 差不多半个月吧。半个月之后啊，临摹壁画的专家郝建文先生来了，还带着几个助手。他们扎营之后，我们终于就能下山喽。那段日子可真是清闲呐，我们就在这大院里边闲待着，躺在床上看看书，出院门溜溜弯。放炮的小勇和之前砸了腿的文海啊，喜欢打麻将，他们就拉上李大队长几个人在屋里哗啦哗啦的打麻将。
1: 那之后就没再发现点新鲜的东西了？
0: 嘿，你说我们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你还老催着我们去挖新东西啊，哪有那么多东西可挖呀？
1: 也倒是。
0: 不过啊，你别说，在这个西燕川村啊，我还真有了个发现。
1: 哟，发现什么了？
0: 这就得从我们贪嘴喝酒说起了。
1: 喝个酒都能挖到宝啊？
0: 哎，这就说来话长喽。话说有一天呢，我们几个闲着没事儿，就爬到陵墓后边的山坡上去了。这陵墓周围的地形是三面环山，跟个大沙发似的。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山那边有什么呢。爬上去之后啊，就看到脚下是悬崖峭壁，千沟万壑，壮观极了。一条公路顺着谷底通到远处，那边连着的就是山后边的富平县了。据说这富平县盛产大枣，号称大枣之乡。当警察那曾哥就告诉我们说，那边有一种大枣酿的枣杠子酒，可有名了。
1: 大枣酿的酒？哟，这还是头一回听说。
0: 哎，我们也是啊，这头一回听说这大枣还能酿酒呢。

0: 铁锅那么粗，坛子口上封着红布，一看就是乡下人老方酿的酒。那儿的老板是个50岁出头的壮汉，听说我们是考古队的，嘿，那叫一个热情，都不等我们开始说话，就掀开了一口大酒缸，咕咚崴了一大蹄子就给我们，装在大海碗里直接喝。嘿，真跟这小说里的梁山好汉似的。呵呵，
1: 这下过瘾了吧？啊，
0: 可是
1: 那酒什么味儿？好喝吗？
0: 那酒啊，颜色就跟白酒一样，透明的，闻着是酒香味儿，混着一股子甜香味儿。我一仰脖子，咕咚喝了一大口，没想到这大枣酒比二锅头真没差到哪儿去，给我呛的呀，半天喘不上气儿来。我可算明白这酒为什么叫枣杠子了。
1: 为什么呀？
0: 酒劲儿冲，喝完了跟被打了一杠子似的。
1: 真是这么解释的呀？
0: 嗨，反正我就这么理解了。大林喝得比我还狠，脸都红了，还觉得不过瘾呢，跑到旁边的小卖部啊，买了好几大包的花生蚕豆回来。我们一边吃一边喝，天南海北的扯闲话，那一个惬意呀！等喝完，晕晕乎乎的一出门，觉得自己跟要上景阳冈打虎似的。
1: 这过的还真是梁山好汉的日子啊，够惬意的。哎，那你刚才说的这个考古发现是……
0: 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那酒啊，后劲儿是真大。第二天我们半死不活的瘫了一上午才能动，被李队啊好好的数落了一顿。下午我们俩为了醒酒，就在这村外头溜达，结果啊也没走多远，就看见村南头的野地上有好多高高低低的土包。哎，我们就凑近了看，你猜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当年烧窑留下的窑渣，好多盘子碗呀的白瓷片，质地还很精良，胎体薄又细，就是定窑留下的窑渣。我们就顺着小路一直往南走，又在草丛里边看见一个石碑，上面都是青苔，我们把青苔抹干净了，才看到上面写着建祠村定窑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曲阳人民政府立。哎呦，这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名鼎鼎的定窑遗址这么长时间居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哎呀，可以说除了古墓本身啊，这是我们这一趟最大的发现了。
1: 哎，等等、啊、也就是说这定窑遗址是咱们政府早就发现了的
0: 啊？
1: 你们只不过是找到了那块碑吗？这叫什么考古发现啊？嘿，
0: 耍了个心眼还被你发现了。不过虽说这不算是考古发现啊，但对我们来说也确实是个惊喜了。当时我是真不知道那儿就是定窑遗址啊。哎呀，现在想想啊，自打那年秋天我们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西燕川了，很多人啊也是再也没见到过了。
1: 看来啊，这考古100单8将的故事是要告一段落了呀。我真是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刺激的故事了。哎，你稍等啊，我要好好为你调一杯鸡尾酒。
0: 嘿嘿，好。

0: 鸡尾酒，它是由混合威士忌、姜汁啤酒、苏打水、砂糖和柠檬皮调成的，名字叫做北极冰。
1: 嚯，光听名字就很冰爽啊！
2: 爷是看我说太多了，让我冒烟了。

咱们国家历史那么悠久，地下的财富和宝藏就像是一座金山，而无论是追查被盗文物的曾军，还是你们这些挖掘文物的考古队员，都是这座金山的守护者。虽然今天的故事被你说的那么有意思，但我知道你们为了守护这座金山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吃了太多的苦，所以啊，

0: 毕竟啊，咱们的老祖宗都给咱埋了一座金山了，又有什么道理不好好保护它呢？
1: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桩盗墓大案引发的考古，原作赵分明，改编严寒，制作陈寒，演播图特哈蒙、陈光，录音严乔峰。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宝林合作的传统相声《猜谜语》。姜宝林先生呢是天津人，他成名也在天津，5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不久之后呢又参军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退休之后呢回到故乡天津定居，也培养指导了很多年轻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侯宝林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曾经到各地做过不少示范演出，除了老搭档郭全宝之外，还与不少人有过搭档合作，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国盛、胡仲仁、李如刚、姜宝林等。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侯宝林和姜宝林合作的这段猜谜语。
2: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3: 也叫打灯谜，
2: 这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一个艺术形式，
3: 传统的，
2: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3: 雅俗共赏嘛。
2: 你看它这么历史悠久啊，可它生命力很强。
3: 对的，
2: 啊，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3: 是，
2: 每逢有个节假日，要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准有这一项，
3: 离不开。
2: 嗯。猜谜的人很多
3: 哦，
2: 还不白猜。
3: 这里还有什么呀？
2: 得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呢？
2: 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3: 哦，
2: 来钢笔，
3: 哎，
2: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
3: 嗯，
2: 小的。
3: 哦，那个小玩具呀、啊，
2: 儿童玩具嘛。
3: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孙。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3: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2: 我给你们说一个猜猜。
3: 哎，
2: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3: 这是
2: 破灯笼。
3: 破灯笼还是灯笼。
2: 再说一个。
3: 哎，
2: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3: 这是
2: 死狗。再说一个好的。
3: 哎，
2: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3: 这是
2: 半大猫。
3: 哎，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2: 哎，老太太很风趣的
3: 啊。是是，
2: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个文字游戏的。
3: 哦，是，
2: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
2: 文房四宝，
3: 纸笔墨砚。
2: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哦，是的。
2: 嗯，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3: 怎么办呢？
2: 我咱们改吧。
3: 哎，
2: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3: 哦，一盒烟卷。
2: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3: 啊，你一天得两盒烟呢。
2: 哎，从来不买烟。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哦，

0: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1: 哎，很有点把握吧。
0: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1: 你跟我猜猜
0: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1: 啊。好啊。
0: 怎么样，
1: 挂什么赠品？
0: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五毛。
1: 说一个谜语五毛钱。
0: 五毛钱，
1: 让你先说
0: 啊。我先说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猜。
1: 对，
0: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说你要猜着的话，
1: 你给我五毛。
0: 对，如果你要猜不着呢，
1: 我拿你五毛。
0: 哎，
1: 哎，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嘛。
0: 我这没赢，光输。
1: 嗯，
0: 您这没听清楚
1: 是吗？
0: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1: 对，
0: 您要是猜着的话，
1: 我赢你五毛。
0: 哎，您要猜不着呢，
1: 你输我五毛。
0: 我，
1: 这就清楚了吧？
0: 啊，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
1: 嗯、
0: 我光说啊，我您咋没听清楚？
1: 还没清楚？
0: 没有，我说的谜语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1: 你给我五毛。
0: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1: 我拿你五毛。
0: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1: 啊？不是，我拿五毛给你。
0: 哎，这就对了
1: 是吧？
0: 哎，
1: 这玩意儿

0: 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1: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对吧？
0: 我说完了
1: 啊，
0: 说完了，您猜吧。
1: 完了，
0: 嗯，完了，
1: 给五毛。
0: 什么呀？我给五毛？
1: 不是说完就给五毛吗？
0: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1: 还得猜出来，
0: 您猜着我给五毛，
1: 像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0: 那当然了，
1: 给五毛算了。
0: 不行，您呢，您得猜，这非猜不可。
1: 猜出来啊？
0: 哎，
1: 就你说这个。
0: 对喽，
1: 不就你说这个吗？
0: 就是啊，
1: 他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0: 哎嘿，您没听见？
1: 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1: 五毛钱。
0: 哎，好嘛，叫这五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1: 就你刚说这四句啊？
0: 啊。
1: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0: 哎，
1: 猜完了你每位给五毛。
0: 哎，我好家伙，1000多位，每位五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二位。
1: 好，
0: 那现在我说了啊，
1: 说，
0: 我说的四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1: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0: 什么习惯？
1: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为是给人留面子。头一个给人猜着了，让人难看呢。还收五毛钱，心里一难过。再遇见一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多不好啊！
0: 这五毛钱我也不至于自杀呀。我
1: 谁让你说出来合情合理，别让我挑出毛病来，
0: 保证合理
1: 我就算数。
0: 那保证合理，
1: 头一句怎么说的？
0: 眼看来到五月中，
1: 这是什么药？
0: 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半夏。
1: 有这个药
0: 啊？
1: 怎么讲呢？
0: 您看咱们一年是12个月，分四季，一季是3个月。您看1、2、3这为春，4、5、6为夏。我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说叫半夏。
1: 这合理吗？
0: 啊，合理啊。
1: 4、5、6月为夏。
0: 对，
1: 你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夏天过了一半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叫半夏。
0: 哎，
1: 那要是闰四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0: 没有这四月，没有。
1: 日历上有。
0: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儿没有闰四月。
1: 这叫什么态度呢？
0: 什么态度？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1: 这什么药？
0: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1: 有
0: 啊？
1: 怎么讲？
0: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1: 这更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你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把房子往里刮风，热呀。不合理
0: 啊。不，
1: 嗯，
0: 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1: 为什么怕风？
0: 为什么？他家人，他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1: 产妇。
0: 哎，产妇怎么了？
1: 第三句怎么说的？
0: 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1: 这什么药？
0: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1: 有，怎么讲呢？
0: 丈夫贸易走了三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1: 哦，丈夫出外贸易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0: 哎，
1: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0: 哎。
1: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0: 哎，没有
1: 啊，
0: 开化干嘛？这家人没生孩子。
1: 哎，你说生了，怎么又说没生？生了，你说的
0: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1: 这孩子哪来的？
0: 哪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三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作伴，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你管着吗？你五毛钱，你
1: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0: 没有
1: 家人，这一人他就闷得慌，他就生孩子玩
0: 啊。他愿意生，这是他的自由。

0: 您管着吗？
1: 啊，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最后一句是一封书信半字空。
1: 这是什么药？
2: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1: 有
2: 啊？
1: 怎么讲？
2: 他来了一封信半字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1: 从外边来封信。
2: 哎，
1: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2: 对呀、啊、
1: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2: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1: 哪来的？
2: 托人给带来的。
1: 那也不行。
2: 怎么？
1: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2: 没有，
1: 就是一张白纸。
2: 对，
1: 干嘛用？
2: 干嘛用？他叫你加热糊窗户。您这五毛钱抛个问题，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1: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2: 哦，什么规律呢？
1: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2: 对，
1: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2: 不，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3: 啰里啰嗦一大堆，
1: 说个简单的。
2: 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1: 听着，
2: 您说，
1: 刺啦，
2: 说吧。
1: 完了。
2: 不，
1: 简单吗？
2: 不是，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刺啦一下子完了。
1: 嗯，猜吧。
2: 这打什么？这个
1: 一种食物，
2: 吃的。
1: 嗯，
2: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
1: 认输了。
2: 嗯，
1: 刺啦。
2: 什么？
1: 炸鸡蛋。
2: 炸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乎情理。炸鸡蛋怎么刺啦一下子？
1: 你想，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2: 嗯，
1: 这蛋往里一倒，刺啦。
2: 好嘛，一个炸鸡蛋五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五毛。还有吗？
1: 再说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听着。
2: 嗯，
1: 刺啦。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
3: 这比那学问又大了。
2: 这我认输，我猜不着。
1: 这个刺啦还猜不着？
2: 猜不着。
1: 又炸一个。
2: 哎呀，您说不行，你这搁着一篮子鸡蛋，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1: 你看，你猜嘛。

0: 敢说吗？
1: 嗯，怎么不敢说？
0: 这谜底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刺啦？我就不相信。你再说我还猜，不就五毛钱吗？
1: 再说五毛不行了，
0: 多少？
1: 一块。
0: 一块我也猜。
1: 听着，刺啦，
0: 炸鸡蛋，
1: 炸鸭蛋，
0: 对。这回怎么炸鸭蛋了？
1: 你这一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0: 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1: 三个刺啦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0: 您别看字儿多，这好猜。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里头来叫门，我必须要问谁？外面那个必然要回答我。这字儿我猜着了，念我没错。
1: 好，我想起来了，你这个水平低，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0: 啊、哦，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了，念我。
1: 我说不是
0: 啊，是，
1: 不是，不是，
0: 念我。
1: 你看看。你说是，我说不是，你瞎耽误时间，这不扯皮吗？啊、算换一个吧。
0: 不，您这绝对不换，这个就是念我没错，我猜着了。
1: 那你说是，我说不是，怎么解决？
0: 好解决。
1: 嗯，
0: 咱们二位啊，我说念我，您说不念我，咱们好解决。咱们在这儿当着各位观众表演表演，
1: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0: 要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那怎么表演？
0: 怎么表演呢？我呀在这儿，您半夜来叫门来，我问谁，您在外边说我，您就算输了。
1: 不说我就算赢了。
0: 哎，您不说我算您赢了。
1: 我上这儿来找你。
0: 哎，我就在这儿住。

0: 哪儿？
1: 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
0: 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2: 那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1: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2: 还得叫门。
1: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2: 哎，再来。
1: 念我没错。

0: 没说我赢了，
1: 别美了，你还美呢你，你对吗大哥？
0: 怎么不对？
1: 你让各位听听，半夜叫门问收谁，你叫完了扭头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

0: 成什么板凳
1: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板凳。
0: 那怎么一个人能坐？
1: 你看，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小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
0: 俩人不能坐。
1: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一坐那摔下了。
0: 大家都能坐。
1: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0: 不能瞧着坐。
1: 当然了，谁能瞧？嗯，不能瞧着坐。
0: 嗯，
1: 我这能瞧着坐。
0: 那不对了。
1: 那我这错了。
0: 哎，
1: 那您说这什么字？
0: 做梦的梦字。
1: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呀、
0: 啊？哎，做梦都一人坐，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哎，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就
1: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坐呀、啊？
0: 谁都能做梦，
1: 不能瞧着坐。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1: 您这看什么呢？
0: 看做梦的。
1: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0: 就是
1: 好，这也好。
0: 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1: 啊，这个我猜着了。
0: 嗯，
1: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的吕字，吕俩口字。
0: 啊，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
1: 对了，你想想这俩口字不分开，
0: 那回字呢？
1: 那
0: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能分开吗、
1: 哦、对了，那也分不开。那个
0: 那日字不像两个口吗？
1: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
0: 这三个都不是、哦、我这么大学问能说的那么简单吗？
1: 嘿嘿，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那您说说这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念针。
1: 针？哪个针呢、啊
0: 哦、打铁的用的底下垫的那个坨子。
1: 哦，那个四方的那个。
0: 哎，
1: 那叫针子。
0: 针子。
1: 那个针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0: 针字怎么写呀、啊？
1: 怎么写、啊？
0: 石头的石字边，下边有口。
1: 对，
0: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
1: 嗯，
0: 下边有口。
1: 是的，
0: 两个口吧。
1: 对对对，
0: 上边合起来是个布字。
1: 哦，
0: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一点，两个口字把布字分开。
1: 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
0: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0: 看着，
1: 哎哎，
0: 一竖，一边一点，
1: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0: 不对。
1: 什么呀？
0: 你这个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姓卜的卜，
1: 姓卜的卜。
0: 嗯，那个一竖，
1: 嗯，
0: 一点。
1: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0: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儿。
1: 哦，您这边呢？
0: 那边
1: 啊，
0: 没点儿。那边有点儿，应该说两边两点儿。
1: 我说您就绕的我。
0: 再来一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再来一个，
0: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1: 这个我要再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啊？八九十的十啊！你瞧瞧这个，对吧？
0: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1: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0: 留神看，
1: 哎，
0: 仔细点。
1: 嗯，
0: 看着啊，还这样，上边加一横。
1: 这个我猜着了，干部的干，
0: 姓于的于。
1: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0: 我这翘着脚呢。
1: 这翘着脚也算呐？
0: 让你仔细看，留神。不翘脚，你猜的也不对。什么字？上面加一横。
1: 这个还是干部的干，
0: 和平的平。
1: 不对，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呢。
0: 我这有俩耳朵。
1: 我，您等会儿，我给您来一个字，您瞧瞧，您看我这什么字？
0: 毛巾的巾。
1: 不对，吊车的吊。
0: 吊字上边还有口呢。
1: 啊，我这有嘴。
0: 啊、哦，那你猜这个什么字？
1: 中华的中，
0: 申请的申，
1: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
0: 我这有裤腰带。
1: 嗨、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合作的相声《猜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相邻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这跟我二大爷似的长得，
3: 至于吗？
2: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3: 哪儿共同啊？
2: 他师父是高延军，
3: 没错，
2: 我师父是苏文茂，
3: 对，
2: 我师父管他师父叫师叔，他师父给我师父量过活，
3: 给他合作过。
2: 哎，我师父跟他师父是好朋友，
3: 没错，
2: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3: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2: 全一样。
3: 对，
2: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3: 我在部队工作。
2: 哎，哪天到天津，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饭。
3: 上家？
2: 家里我请您。
3: 我跟您说啊，您请我，我感谢，
2: 很好、
3: 我也愿意吃天津饭。
2: 是，
3: 但是啊，上家里我不去了。
2: 怎么了？不
3: 是，你爱人说话我受不了。

0: 您听这像说相声媳妇说的话吗？您听，
1: 你说我媳妇多能啊！
0: 你这得罪人，这都
1: 一句话得罪俩人，
0: 那可不是吗？
1: 哎，比如说我在后台，我要给您一苹果呢，
0: 您给我一苹果，拿了我就吃了。
1: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0: 哎，不是这怎么？
1: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0: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1: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0: 这谁呀？这是
1: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1: 哎，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怀了孕了。
0: 这谁呀？
1: 夏娃
0: 偷吃了禁果了。
1: 哎，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人看着苹果打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0: 这我知道，牛顿。啊，牛顿定理。
1: 哎，
0: 对对，
1: 所以你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0: 都琢磨琢磨。
1: 哎，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0: 不是，我就没顾上琢磨吗？
1: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0: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呀？这
1: 哎，待会儿
0: 啊，
1: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0: 得了得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1: 我跟苹果没完。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0: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啊？
1: 别提了。
0: 嗯，
1: 那天我正上着班呢。
0: 嗯，
1: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0: 要吃什么苹果？
1: 国光苹果。
0: 非得吃国光的。
1: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没跟我提过要求。
0: 是，
1: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0: 得吃这个。
1: 我得琢磨琢磨。
0: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这个
1: 我一琢磨呀，
0: 哼，
1: 可能是二胎了。嗯，
0: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
1: 买吧，
0: 啊，
1: 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
0: 嗯，
1: 该找倒霉。
0: 怎么呢？
1: 到小区门口啊，有个水果摊儿，小区门口支着。
0: 哦，卖水果的。
1: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0: 哦，旱冰车。
1: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0: 哟，
1: 我一看，我帮忙嘛。
0: 你可不搭把手
1: 吗？正走在那儿。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帮着他都捡完了。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立了给我宝妈。啊，我是举手之劳。那个这次熏雷锋啊，害我这说不上。您走啊，啊，我说我走啊。你走你也不能拿走这么些苹果。
0: 啊？
1: 哦，不是，我这苹果是我自个儿买的苹果。
0: 对呀。
1: 哦，你自个儿买的。你这是嘛苹果？
0: 是。
1: 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儿。
0: 他什么苹果？
1: 我一看一色国光。
0: 俩还一样。
1: 我说不开玩笑啊。我真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拿走吃去。
0: 嗯，
1: 绑这么大忙吃几个苹果他们来的，走你的。
0: 他还认准了。
1: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哪成啊？这
1: 我说

0: 老李，哎，串门来了。
1: 什么串门的？光顾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0: 走错门了。
1: 走错了。
0: 哎呦，你看，
1: 老李看我，哟呵，嗯，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0: 嗯，
1: 你干嘛呀？
0: 告诉他，我走错了。
1: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0: 那你怎么说呀？
1: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我那个我借你家榔头用用。我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0: 啊？这给他？
1: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那还那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0: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1: 这不倒了霉了吗？
0: 是啊，
1: 苹果给他了。
0: 你这玩意儿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1: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0: 还得买。
1: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直往后退。哎，哥们儿，十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0: 好嘛，这么不回来
1: 少苹果。
0: 嗯，
1: 你再给我要十块钱苹果
0: 还得买。
1: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你买苹果怎么还分波呢？你
0: 还分波？
1: 你管不着，你给我买买。
0: 嗯，
1: 好嘞了，十块钱，拿着瓶回家吧。
0: 对，走吧。
1: 心里别扭，
0: 你这想不通。
1: 那倒霉躲都躲不开，
0: 怎么还倒霉？
1: 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0: 干嘛的？
1: 写着义务修车。
0: 哦，那是进义务人家。
1: 真这么点盯。

0: 我媳妇儿她说她要吃锅，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1: 是这事儿那就行。
0: 没办法，我花10块钱把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你们谁信？这都跟编的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就买了。
1: 你看，
0: 我提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编的？我早给他了。
1: 是，
0: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儿，车胎打爆了，他说我偷的榔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1: 我们没法信呐。
0: 您不信
1: 啊？
0: 那么一说，连把我都不信了。
2: 哎，你听。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合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1: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
6: 英雄。唐先生，唐先生，
1: 哎呀，
6: 罗唐，
1: 刘俊杰来了。
6: 哎呀，
1: 好啊，
6: 这个大联欢嘛，
1: 啊，
6: 我也来凑。

0: 贵姓啊？
1: 姓李。
0: 哦，姓驴啊。
2: 哎，人家姓李
0: 啊，利率都一样。
2: 什么一样？
0: 什么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2: 哎呀，
0: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2: 嗯，
0: 好听着了。
2: 哦，
0: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1: 你二嫂改嫁？
2: 那叫李二嫂。
0: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2: 什么呀？你就唱吧，唱。
0: 我唱了啊，
1: 京剧，
0: 我教完了啊。
2: 哎、
0: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
2: 好好好，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中央杀家帮，毕竟是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2: 真是这味儿！
0: 哎，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儿
2: 啊！
0: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
2: 哦，
0: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2: 啊，
0: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儿。
2: 哎，别问了
0: 啊，
2: 你就接着唱吧，
0: 接着来了啊！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2: 地道不？
1: 地道。
0: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2: 地道不？
1: 地道。
0: 我虽然读书。
2: 哎，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0: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2: 这春来茶馆。

0: 哎呦，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串到大理去了吧？
0: 就是嘛，
1: 人家对不住了，哎、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自从来茶馆不好。

0: 干娘，
1: 别拉了，你看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我唱的什么呀？
0: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1: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舔这个大肚子。

0: 啊，
1: 司令，我虽然同属在东阳，
0: 唱忘了，
1: 沙家浜，沙家浜里的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毫无音响，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0: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吐跟唱不动跟。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哎，

0: 没唱出去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1: 啊、就是
0: 我再找个兄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司令，
1: 我
0: 虽然读书，你看这个味儿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找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地有十多年老乡，这出来查官，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找着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

0: 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0: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0: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200-300，可能下不来了。
0: 哎，至少得200-300。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
0: 嗯，
1: 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0: 哎，非常方便。
1: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0: 没错，
1: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
0: 嗯，
1: 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
0: 哎，
1: 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8个月的小羔羊，
0: 没错。
1: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0: 对，
1: 吃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
0: 嗯，
1: 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0: 这个
1: 很有性价比。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
1: 嗯，
0: 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1: 哎，
0: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1: 12斤
0: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1: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0: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5盒的这个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0: 嗯，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嗯，400-015-5151。

0: 肉踢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每到8月15啊，咱们这个街坊呢就会相聚一起中秋赏月，可以说这是千古年来的一个文化传承了。我们今天呢有请到几位赏月官，一号赏月官王大磊。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我今天呢很荣幸当了一号的这个赏月官了。啊，各位是今年要看月亮呢，您就往天上看。
2: 王大磊啊，深谙传统文化。
4: 对对对，我是老北京啊。
2: 对，
4: 我总这个老北京看月亮嘛。
2: 就那么，我们就请王大磊呢，哎，给大家说说《周礼·春官》当中对月亮的记载，欢迎啊。
4: 我老北京，但是我确实我没赶上。啊，
5: 中秋夜，迎寒仪式。
4: 你瞧，
5: 而西月之礼更是周天子祭月的国家大典。
4: 有人呢就不懂得什么叫客气，你知道
2: 吗？这是我们的二号赏月官殷小柱。
5: 大家好，我是二号赏月官。
2: 哎，那您把这段话呢给大家能不能
4: 解释一下，
2: 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
5: 就是说呀，这个月亮啊，这个是吧？
4: 说不上来了吧？哎，说不上来了吧？
5: 这个。
2: 好，那咱们这样啊，咱们请咱们一号赏月官呢稍微揣测一下。
4: 不用揣测，是这样，在古人的眼中啊，这月亮啊不是普通的星辰，而是掌管潮汐涨落、万物荣枯啊，甚至影响这个很广泛的这么一个神秘存在的这么一个物件啊。这个像古诗里写的好嘛，明明
5: 就在嘴边上，
2: 他就说不出来。好，那我们请一号赏月官看有没有什么
4: 张口忘字
2: 啊，闭口呢？
5: 闭口
4: 不言了。
2: 我们请出二号赏月官补充说明。
5: 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
2: 好，那非常好啊，那带有一种朗诵腔体。
5: 还腔体？这是解剖呢，收入鱼来了吧？
4: 他看出来腔体来了，
2: 但我有一点点担心，二号赏月官并不能说出一二三来。
4: 那肯定是。
5: 没事，咱们让那个三号赏月官，哎，这女的乐半天了，嘿，你说说
2: 啊，我
4: 哎，
5: 别假装哪儿疼啊，
2: 这还用说吗？
4: 这多新鲜啊，
5: 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
4: 我说半天了，
5: 真是，
4: 哎，就调动我们俩人，三号该你了，嘿，
2: 这
4: 三号你提前准备没有啊？
2: 有啊，
5: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4: 可以说呀，
2: 明明。首先我们要看啊，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于一人。
4: 这都刚念完，
5: 你把我这张纸你给我拿过来。
2: 这一轮明月到底承载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多少敬畏和尊崇啊，从这一句话中大家可否感知一二？
5: 感知一二了，我们现在听三四呢。
4: 他现在说了半天呢，就把刚才这事儿再来一遍。
5: 您说全是占地儿的话啊，
2: 那么说点不占地儿的啊。为什么这么说？还是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这个赏月的习俗逐渐和农事活动紧密连接在一起了。农历8月15正值秋分前后，所以呢礼记月令就记载这个时间是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正是五谷归仓的丰富时节。到这个时候呢，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种庄稼的人呢，怀着感恩的心情，用新收的稻米制成好吃的饵，这是早期月饼的雏形，再配上时令瓜果，在虔诚的祭月，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说呢，后来啊，赏月这么有这个民间的生活气息，也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所以中秋节啊，各地赏月祭月的风俗各有不同。你像在江南一带，赏月必配上桂花。
4: 哦，桂花我知道，桂花不是挺甜的吗？
2: 还挺香的呢。
4: 啊，对对对， 搁馅儿的挺好。
5: 您说那是糖桂花甜
4: 啊、哦？
5: 那个小花说这是八月桂花遍地开
4: 啊，有那歌
5: 闻的那个香味，八月桂花遍地开。对，
2: 桂树也谐音桂树嘛、嗯、有富贵之意，
5: 有贵的、嗯、
2: 所以我给大家也准备了桂花糯米藕。
4: 这
2: 我做的这个真绝啊！
4: 哎，你这哪儿呢？不好说呀、哎。
2: 来来，先看啊，这个是莲蓬。
4: 哦，我在下头的看藕，先看莲，从上往下看的。
2: 莲藕完了以后呢，大家今天咱就分工，你呢就切段，你呢去蒸煮，然后呢我把这糯米给它塞进去，给它捅进去，然后呢咱们上锅一蒸，再撒点蜂蜜、糖浆，等那个蒸汽一冒，等下了锅啊，该上桌，香甜美味啊。
4: 那会儿可能轮不上我吃了。
2: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我也是因为你说嘛，奶奶用桂花做的美味佳肴中，你最爱吃桂花糯米藕。
4: 对，
2: 我这边就当一回
4: 奶奶。
2: 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月光华，红云一人。这句话理解起来并不难。第一句讲日光明照于天上，第二句呢讲月光灿烂于星辰，光明的精华都轰然投射于一个人的身上，这不就象征着日月的光明照耀在圣人的身上，象征着圣人的美德威仪，如同日月光辉一般普照大地。

风起，蟹脚痒。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秋季螃蟹的肥美。现在也可以说螃蟹进入最佳的食用季节了，特别是过节，菊花开，闻蟹来，亲朋相聚，咱们来点美味吧。

0: 叉圆儿，
1: 就要这个。
0: 吃螃蟹这事儿啊，不光咱们现在人爱吃，古代人也爱吃啊。
2: 对，自从古代人发现了螃蟹以后，就觉得这螃蟹好吃。
3: 咱们有一句这个比喻的话嘛，
2: 叫
3: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嗯，
2: 对。
3: 哎，反正是自从那第一个人出现之后，这哗一下，
0: 你就想象第一个多不容易吧。
2: 对，
3: 不是，
0: 我觉得他跟螃蟹怎么也得打一阵子。
2: 对呀，你没跟螃蟹打过架吧？
3: 你那意思，这位得大战螃蟹300回合，给螃蟹打败了才让吃。
2: 螃蟹那俩大螯，
0: 你想吃的他让你吃吗？
2: 对呀。不让你吃，
3: 不是
0: 你说你
3: 不让你吃啊，是说这个第一个吃螃蟹人啊，估计第一不知道吃了那什么后果，
2: 嗯，
3: 第二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做，
0: 对、啊，
3: 这是关键问题。
2: 哎，对，也许是生吃，也许是熟吃，
3: 嗯，
0: 还不知道吃什么呢，他没准把那个螃蟹上面夹的那个葵花的那个给吃了。
3: 这种情况我好像在动物世界里看见过，
2: 确实是
3: 不至于。那会儿我跟你说，已经有火了，有水了，最简单的，咱们说过去人吃饭啊，最简单的搁水里煮。但是这种方法一般人普通用，很少有生吃，还拿不认识东西，很少有人拿过去生吃。
0: 不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他过心理关、
2: 嗯、
0: 你看这螃蟹你要是第一回见啊，
2: 对、哦、不敢碰，
3: 新鲜，这东西它新鲜，
0: 那你害怕害怕，你要没见过一东西冲着你就来了啊，这八个爪冲你就划了，
3: 拿着，
0: 要是
2: 对
0: 哦，对，他夹了你脚下，如临大敌了啊。
2: 对，
0: 哎呀，我会不会死呀、啊？
3: 穿鞋了吗？
0: 没有，
2: 搁海边上。
0: 你是草鞋啊？你是第一个古人，你是古人里第一个吃螃蟹那人。
3: 啊、哦，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现在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你想你那鞋能好得了吗？
2: 对对，
0: 夹你一下，把你那绣花鞋夹破了。
2: 哎呦，他这还演一个女的古人。
3: 我第一个吃螃蟹还穿绣花鞋的，
0: 哎，别是那丝鞋、布鞋。
3: 你别瞎说了，行。
0: 谁知道你是有钱的没钱的？
2: 啊、对对对，
3: 啊，
0: 草鞋。
2: 把你鞋给绞了，你看这不钉脚了吧，是不是，这有师傅您看合适不合适，哎，您看您这帮这个
0: 合适倒合适，鞋坏了、
3: 嗯、我头一回听说上海边穿草鞋的啊，
0: 你个假人虫，
2: 嗯，
0: 假脚虫，脚藤虫，
2: 跺脚怪，嗯，九头虫啊、
3: 哦、我先给他起名字
2: 啊，
3: 我起名字就得起半小时吧。
0: 对，后来
2: 实在是难不耐，
0: 因为你起名都传出去了，都叫假人虫了。
2: 对，
3: 哦，
0: 你拿他没办法，一天到晚背家。
3: 我不会躲躲吗？我是不是脑子不行？
0: 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呀、
3: 嗯、
0: 挖了一条水沟、
3: 哦、
0: 里面灌上热水，
2: 哎呀，
0: 嘿呀，烫死以后通体发红，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儿。哎呀、
3: 哦、
0: 你这一闻按捺不住，一瘸一拐就去了。你说你老背家啊，
2: 鞋我也豁出去了，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沙子里边那小伤口啊，哎呦，
0: 反正天天就是背家，也现在麻木不仁。
2: 对对对，不闻不问。
3: 你们咱能不用成语吗？我求你们了。
2: 好，这坑里边呢，这个热水呢渐渐的温度降低了、
0: 嗯、
2: 啊，这个螃蟹呢也变成了红色。
0: 哎，你奇怪，什么妖怪，
2: 这
0: 怎么刚才是青的，怎么变红了？
2: 这是柿子，这是海柿子，海柿蜃楼，
3: 是这么讲吗？
2: 对，你看，
0: 可你闻这味儿不像柿子味儿啊，
2: 不像，多
3: 新鲜，
2: 腥了吧唧的。
0: 你说咱冻的也吃过，
2: 对，哎，
0: 蒸
2: 的我也吃过，就连生的那涩的马嘴豆都吃过，
0: 柿饼我也吃过，
2: 吊柿，
3: 等会儿
2: 磨盘柿，
3: 咱们再研究研究，先有的柿子，先有的螃蟹。
0: 你是个见过世面的，
2: 哎、对，你又怎么有的是有的是，先有的柿子。
3: 我愣吃过冻柿子，
2: 吃
0: 啊，这个可带去调查和还原啊，
3: 必须得调查还原。
0: 我现在说的是有依据的，旁边人呀、啊、就议论，别去别去，老王别去，前面这东西多可怕啊，万一有毒怎么办？
3: 哦，就是我当时去还有人看着呢。
2: 对，
3: 嗯，
0: 但是呢，你王八姐丝毫不怂。
2: 哎哎，不就不
3: 就，我知道有杨八姐，
2: 嗯，
3: 我是王八姐，幸亏这个发音呢还算正确。
0: 因为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个古人叫八姐。
2: 这时大家就喊八姐，八姐，
0: 你坚信别人不做的事我就做，
2: 我就吃了，怎么着吗？
3: 这我也不什么思想，
0: 把自己视为英雄，速度要快，姿势要帅，起来咔嚓，甲壳咔地咬，哎呦，牙崩开了，捅咕半天，哎呀，
3: 塞那么瓷实的，
2: 你咬得太狠了。
0: 后来你知道怎么吃了，吃了以后发现味道鲜美至极，
2: 哎，对，
0: 简直无与伦比。
2: 要不是这一嘴血，你还能吃仨呢。
0: 反正总之啊，就是你现在能体会八姐的不容易吧？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我确实能体会她不容易。你说咱们俩邻居，
2: 虽然我没吃着螃蟹，但是没落一嘴血。
0: 你知道古代管螃蟹还叫什么吗？
3: 管爬我哪知道。
0: 尖团。
3: 尖团啊，就是说他那鳍有尖的有团的，
2: 嗯，
3: 所以叫尖团。
2: 嗯，
0: 哪个古人爱吃螃蟹？
3: 哎，这我知道，那些个大文豪大文人全爱吃螃蟹。
2: 你
3: 苏东坡。
0: 哎，说对了。
2: 哎呦，东坡蟹子吗？
3: 东坡是肘子。苏东坡一定用他的这个文字流传给后人，告诉我爱吃螃蟹。
0: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是嗜蟹成癖呀，那是多么爱吃螃蟹，经常以诗换蟹，就是我给你写两篇诗，你给我来两斤螃蟹。
3: 不给钱啊？
0: 不给钱。
3: 苏东坡不是有钱吗？苏东坡当官他有俸禄。
2: 苏东坡那个诗作就稿费换螃蟹吧。
0: 对啊，那拿到他的诗他的文字他的书。

0: 铺的字换你们家两斤螃蟹换不换？
1: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两斤螃蟹我换，两斤螃蟹我换。
0: 所以就是说，以诗换蟹，堪笑无中缠太守，以诗换得两肩团。
1: 换俩肩团？
0: 那就换俩螃蟹呗。换四个也值啊，
1: 四个也值，对对对对。
0: 反正你看那个苏东坡是画完了以后很自豪，很得意。怎么着？你写一个换一个？哎，你换一个，换得了吗？
1: 我想知道，我除了苏东坡，我还能换谁的？苏东坡我有了，我再换别人的。
0: 苏东坡旁边那书童，
1: 给钱，给钱，给钱。
0: 黄金坚的换吗？
1: 换，我还没有黄金坚的。这
0: 黄金坚哪代的啊？
1: 黄金哪代的？
2: 苏黄米蔡呀。
1: 哦，对，蔡，宋代的。
0: 宋代的黄庭坚，他喜欢吃扬州的贡蟹，也有诗啊，说了：“鼎丝费万钱，玉石长罗针，无凭扬州贡，此物真绝伦。”而且他还觉得呀，烹蟹自己得有一手，
1: 是吗？
0: 他这么写的：“
1: 啊、
0: 解赴华堂一座清，枕堪知解见江城。”
1: 你看人家写的，突然间这一下意境不一样了。
0: 有姜，
2: 就是、你把它肢解了之后呢、哎，到那个江城里边蘸点那个姜，哎，吃着
0: 写的更有味道了。
1: 明白，他这个多少螃蟹换他这个，
2: 买不成人一攒，咱再商量。
0: 那一篓行吗？
2: 我们漫天要价，您就地还钱。
1: 一篓也凑合了。
0: 可以。
1: 还换谁的？
0: 陆游也写了，说这个蟹肥暂不馋言坠，酒绿初青老眼明。他什么意思啊？就说啊，我刚动手打开这个肥蟹的时候，馋的呀，口水都流下来了。然后呢，我吃这个熬啊，喝着酒，昏花的老眼都亮起来了，真是世界尽吃，换吗？
1: 换，够了，有这三位的我够了啊！
0: 把那个公积金拿出来。
1: 是我给他也用不了啊！怎么这陆游要买房？
2: 医保卡、
0: 公园联票
2: 啊、五险一金，
1: 那上面有照片，陆老师，这陆游他估计我不换了。
0: 就你看，形容他们是真是爱吃，我可以拿我自己心爱的诗作跟你去换一些螃蟹来吃。当然，这个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生活情趣啊，不是指着这个老天天就换螃蟹吃啊，不是生意买卖。
1: 我觉得也是文人的一种无奈，也不是他自己不种，他是真买的时候，估计那会儿螃蟹卖的可能也不便宜，
0: 真不多也。
2: 对，
0: 想吃海货，我觉得古人也难。
1: 当然。那会儿交通不方便，
2: 对，都是等那个海鲜爬上来，然后再捡，所以很有限。
1: 要捡，就说
0: 这打鱼，
1: 你琢磨琢磨，宋朝，宋朝的都城在哪儿？
2: 宋朝东京汴梁，
0: 对啊，
1: 河南开封，
0: 嗯，
1: 河南开封有海吗？
0: 没有。
1: 大闸蟹在哪儿产？
0: 那个阳澄湖了。
1: 阳澄湖在苏州吧？
0: 对吧？
1: 几位，买份地图看看行吗？
0: 看看，对，
1: 对吧？那问题是。打那儿要运到这个河南开封，
0: 人家也没都说吃大闸蟹，还有谁？明代的剧作家李渔以蟹为命，他在这个《闲情偶记》中自称是以蟹为命，一生视之。
1: 对，李渔吃螃蟹这就合适了。
0: 哪个李渔啊？
2: 跳到龙门那边
0: 吃螃蟹。人家剧作家李渔，
1: 写东西
2: 姓李的李。
0: 而且你知道，自上一年螃蟹退市时，即储钱以待，这句话很明确。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件吃完之后，现在还是攒钱，攒着明年。螃蟹到的时候咱赶紧吃，
0: 而且自呼其钱为买命钱。
1: 螃蟹是命，这是第一、第二，螃蟹肯定不便宜，攒一年钱也不少呢。
0: 您再看他接下来啊，自螃蟹上市之日到断市之时中，用鸡蛋白饲养催肥。
1: 他给这螃蟹先得喂完了他才吃。
2: 哦，
0: 而且用什么喂？
2: 用鸡蛋清。
1: 你看啊，是得攒一年钱，买这批鸡蛋也不容易。
0: 还就怕这季节过了没得吃，还得拿这个花雕酒腌那个醉蟹
1: 啊，醉蟹
0: 等冬天再吃。
1: 这是南方的一种特别好的做法。
0: 感情醉蟹明代就有人这么吃了啊？
1: 那肯定，我估计在此之前也有人这么吃。
0: 你看鲁迅对螃蟹也是情有独钟，
1: 是吗？
0: 每到螃蟹上市的金秋季节，常常用蟹肉做成蟹壳黄之类的点心。
1: 哦，
0: 那这做的还高端了啊，能把这个蟹做成点心。
1: 吃法就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什么拆开了蟹粉呐、蟹黄啊、蟹肉啊、炒菜呀、整着吃啊、拌着吃啊、散着吃啊，怎么吃都行了。
2: 王大磊去过台湾吧？
1: 去过。
2: 台湾卖的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那种小小炸的小蟹，
1: 对，有。
0: 哎，真的小螃蟹这玩意儿吃起来好吃吗？有什么可吃的？
1: 那听我说，那叫软壳蟹。
0: 不是，关键那小不点儿有什么可吃的呀？有肉吗？
1: 不，它不喂有肉，它喂喝酒。
2: 外边它铺的面多、
0: 哦，
1: 哎，炸小虾米似的。你说那炸小虾米有的可吃吗？炸小虾米、炸小螃蟹都是一道理，
0: 就吃为了听响儿。
1: 你不会吃？
0: 那这小螃蟹怎么天天饭馆里没有点的呀？
1: 那不好逮啊！
2: 大家都知道苏州人爱吃螃蟹，尤其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好吃当中的。更好吃的，
1: 他守着这个阳澄湖，
2: 产自。

0: 东湖的大闸蟹，俗称为苏州阳澄湖大闸蟹。东湖的大闸蟹俗称为就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在这个苏州市和上海之间，这个西湖，主要呢位于这个昆山市八城镇。
1: 这儿你不用介绍，这实在想知道呢，就打开那个地图，然后呢用那个定位一点就看阳澄湖了。
0: 对，您看，您这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还是八城阳澄湖大闸蟹？
2: 那八城阳澄湖大闸蟹是在
0: 昆山，
2: 昆山就是就是西湖，
0: 就在西湖了。
2: 哦，
0: 嗯，
2: 就所以咱们说的昆山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应该准确叫做昆山
1: 西湖大闸蟹，
2: 西湖什么？
0: 八城，这些名字太多了，反正您吃的都是阳澄湖大闸蟹，也许是东湖的，也许是西湖的。
1: 北湖的呢？
0: 北湖的吧，您吃个二湖或者四湖的吧，好不好？

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多联络，多接洽。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哎，赵老，
2: 哎，
1: 刚来的好东西，我谁都没告诉啊，
2: 真够神秘的。
1: 您先尝尝这个，
2: 哟，肉，嘿，天福号，
1: 天福号，
2: 哟，这个
1: 小点声，小点，
2: 这可真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
1: 啊，
2: 据说有280年的历史了，
1: 可不嘛，
2: 我就爱吃这口。
1: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2: 这么大一盒，
1: 这么大一盒
2: 啊！
1: 您看里边一共有8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哎，还有这酱香鸡，香卤牛肉，您看这儿还有这松招小肚，
2: 这个我爱吃。
1: 哎，还有您看这给您家这孩子
2: 叉烧肉吧，这
1: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2: 嚯，
1: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2: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1: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2: 哎呦，
1: 就拿这下酒，
2: 嘿，
1: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2: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1: 那老字号嘛，
2: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住。
1: 对，
2: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400-500吧。
1: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就得不老少钱。
2: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1: 这一盒8样菜，拢共才299。
2: 哦呦，那
1: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8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2: 压桌的横菜。
1: 对，而且这8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买，您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90多。
2: 那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怎么也得400-500。
1: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2: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1: 这是赠品啊？
2: 哦，还有赠品呢？
1: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2: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
1: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
2: 咱
1: 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2: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1: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2: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接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1: 您先尝尝，待会儿还打咱那电话
2: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1: 哎，还打这，您尝尝这肘子，
2: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这个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1: 您尝为什么？就是人家呀，我的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2: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1: 哎，
2: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1: 对，
2: 哎，
1: 人这老汤头
2: 是，
1: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2: 多长时间？
1: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2: 老味儿。
1: 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2: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1: 对，
2: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吗？
1: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2: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1: 香
2: 卤
1: 牛
2: 肉、
1: 松
2: 仁
1: 小
2: 肚、
1: 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2: 每份都不少啊，
1: 每份都不少，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2: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小500，
1: 您就单买这8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2: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1: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全套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2: 299，
1: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2: 打电话去啊，打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先到先得。
1: 哎，您拿酒去，咱尝尝。
2: 得嘞。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一礼，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干这事儿可太缺德，谁说不是？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我跟您说，时代的现在，我们是心里害怕。虽然说他不孝顺，真说这人命案里要有他，把他逮了去不也得法办吗？所以我媳妇着急，病成这样。没事，你别看呐，他病得挺严重，哎，这个病还特别好治。哟，这个有药啊，不用什么药，找红棉，啊，就红棉纸。各位您过去都有这个，现在我不知道您还见过没见过。回来之后啊，拿阴阳瓦在里边搁着，就是天然的风干，干了之后可别拿火烧，就研碎了，哎，研成沫，然后呢等下雨拿这乌根水喝这么一碗就没事了。我还是连大人带孩子全保。告诉您呐，就即便日后你们狗子这事儿真做实了，也没大事儿。你想想，出主意的是这陈大户，甭管他怎么害的这张老二，是他这媳妇刘二妞害的。你们家这孩子不过呀，从中就给刨刨腿找找东西。可是有一节，找这东西要知道是害人的，那不行。他要不知道，你跟我说就让我找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害人，则得机灵到堂上这么说呀，没有多大事儿。您琢磨琢磨，他本身是师爷，他懂这个，他明白这事儿要做实了呀，有狗子必死无疑。这儿就得宽老太太心，说是跟老太太聊天，实际呢是给屋里那媳妇听。这个心病就得心药治。他媳妇一听这话呀，治大了。我爷们有狗子，没有死罪，中间给跑腿就为贪点钱。果不其然，老太太没搭茬，这儿媳妇在里屋搭茬了。先生，那他这事儿要真兜了出来，得判他多少年呢？嗨嗨，判什么多少年呢？公孙策一琢磨，哎呀，我为了救这娘儿俩呀，说是娘儿俩，实际是三条人命。这儿媳妇真要挤得出个好歹来，连肚子里这孩子全糟践了。我呢，不能那么说。得了，我跟您说实话，别看我是个大夫，我也念过几本啊绿条。当然了，我说的不一定准算啊。判什么几年呢？一年也不年。估计啊，打顿板子，给几个嘴巴，也就是了。老太太一听，好，该打，早就该打。这娘俩信以为真，打这儿说还有乐模样了。哎呦，先生您可真是高人，

0: 子也生下来了，指谁吃啊？谁养活着呀？嗯，老太太，我问问您，那么你们家狗子回来说没说，这个东西他要找着，这陈大户怎么谢和他呀？就给他这么俩元宝吗？
1: 不是，
0: 这他们俩说话时候我倒听见了，啊，陈大户说这东西要找着啊，事成之后，许给我们家六亩地，给我们狗子六亩地，以后我们就吃这六亩地。哦，写字儿了没有啊？没有啊，没写字儿这能算数吗？空口无凭啊。这事儿真办成了以后，你琢磨琢磨，这陈大户来个一推六二五不认账，你们冲谁要这六亩地去？那照您这么一说，这六亩地没谱啊，太没谱了，这不成，得写下点来。这么办吧，我既然听了半天故事了，您给我讲的挺明白，我也别白听，我呀除了给您开这药方子，我再给您开个方子。什么方子？六亩地的方子。什么叫六亩地？我把这事儿写清楚了，写完之后我给您念一遍，怎么个事由？狗子不回家还则罢了，狗子回家您就拿着这张纸一块找陈大户，让陈大户给您签字画押，这六亩地就跑不了了。
1: 哦，
0: 那狗子要不回来呢？不回来也没关系啊，倘若有一天这事儿真抖露出来，你们娘俩不害怕吗？打到县衙门了，官司了，拿着我写这张纸上衙门去，到衙门呐，就说陈大户当初许了六亩地，可别说这张纸是我大夫给你写的，就说是陈大户陈应杰写的，有这个字据为凭，冲他讹这六亩地，听明白没有？呵，碰上活神仙了，您还能替我们写个字儿？能替你写个字儿啊？拿着我这个上衙门去都管用，祥符县就管呢，别上祥符县呢，祥符县不管，上开封府，我这字儿在。

这方子什么方子呀？根本也不治病，就是去的心病。为什么？他自己想开离不害怕，这病就算没有了，该吃什么吃什么。这方子呢，吃不吃两可，但是说得很郑重，一定照我这方子吃啊。另外啊，等下雨，井里打的水可不行，得天上下来的无根水，听见没有？哎，好，把这方子先收好了，又给写一字据，就把这六亩地给写清楚了。陈应杰答应给油狗子六亩地，下边呢写了一个公字，在犄角。为什么？这是公孙策自己写的，拿着这个到开封府，就是凭证，到时候这一家三口祖孙三人就指这六亩地吃，这是公孙策笔下有德，这是他的德行。老太太千恩万谢，把这收好了。先生，您这诊费是多少？你看，老太太，我不说了吗？贫不济力。公孙策心里话说，我都想给你点儿，没有你我上哪儿破案去？行了，把这油狗子问出来了，觉得怪对不起老太太，那人亲儿子，这我一回去，你儿子马上就归案了。就老太太跟您这媳妇好好说，有事往宽处想吧。那您真不要钱呀？不要了，不要了，没事。那我送送您，甭送甭送，我送送您，不送不送。干嘛不让老太太送？顺油婆子家出来，撒腿就跑啊！这要让油婆子看见，这先生怎么了？这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

这是我面试的第一关，我必须给他拿下。呼，跑的四鬓汗流啊，街上其他人再瞧那就管不了了，一看这大夫怎么了，这是这通跑，直接就跑回开封府，干嘛？找包兴儿见大人。包兴一瞧，先生您不要紧的，不要紧要紧，大人甭管干什么，把手头事先撂下，我有要紧的事回。好好好，跟包公一回，包公准知这案情有进展，把公孙策给让进来了，先给他倒碗水，不忙喝水。这案我访出来了，有个姓尤的婆子，他家里的儿子叫尤狗子，是这么回事。就把老太太说这话一说，这案情就几乎大白了。只不过现在就是不知道这尤狗子找的是什么东西，这东西怎么能害人，害完人这人死了身上没伤，一点都看不出来，验毒验伤全没有，这个方法还真得弄明白了，要不然老用这法子害人还行啊。包公一听，那就传这尤狗子吧，把这尤狗子拘了一审，只要他招了他作证，就把陈大户咬出来，陈大户再把刘氏咬出来，到时候刘氏他不认也得认，这案就算破了。来人，带尤狗子。且慢，公孙策说，大人，这尤狗子现在已经在陈家了，据他妈说他现在在陈大户家里边已经当了长工了，那就是这个害人的事他们办成了，他很得陈应杰的信任，现在他就算陈应杰的心腹事，贸然去俩官人就传他，这陈应杰可就惊了。陈应杰要是一惊觉，通知这刘氏俩人把重要的人证物证要给毁喽，咱这案就破不了了。要带这尤狗子还得秘密的带，那我衙门里的官人不能去啊。这么着，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我看四勇士合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刚到开封府，也没官音，四个壮汉没人认识，让这四位去。哦，去四个人不用都去，去俩，两个做策应，有俩人到陈家弄这尤狗子就够用了。怎么办呢？您甭管了，我教给他们怎么说，那您办吧。公孙策可就出来了。这儿呢，单有下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已然住下了，可是在开封府里头啊，这四个没职务，现在还不是效率呢。您要看京剧，只是包公一出来，在包公头了，准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啊，官衣官帽挎腰刀倍儿精神，这现在还不是呢。四勇士在这儿没有身份没官儿，一看公孙策来了，很尊敬，先生，公孙先生有什么事儿？派你们差事。呵，四个人挺高兴啊，刚到开封府时间不长，这就有差事，让我们干嘛？抓人。呵，我们就关人了，抓人是江洋大盗海陆飞贼，您说吧。

上开封府溜溜达达，换身衣裳，换什么衣裳？这四位啊，占据土龙岗以后啊，有钱了，那穿的呢也怪不错的，这把自己的好衣裳全脱了，换了四身土布裤褂。四个人的这一捯饬啊，像出苦力的，怎么四根爪啊？哎，都是壮汉，再换上这四身衣裳啊，看着就像扛的个儿的。两个人在城门这儿等着，那二位可就下乡了。王朝马汉呢跟打听，有缘。

0: 干嘛呀？什么事儿？着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游总管有妈，您知道吗？
1: 废话，谁没妈呀？都有妈。
0: 不是，他亲妈有老太太
1: 啊，就旁边这村知道，我们认识，知道游总管的妈呀。
0: 哎，对了，这老太太呀，进城买东西，我们粮行的伙计呢惹点祸，我们那儿呢有运粮的车，运粮的车呀，这个卸车，这个卸粮食，老太太打这过呢，车没动，可这粮食卸完了之后呢，这车把是往外带车的时候，不知道旁边站个老太太，没留神，大车呀把老太太脚给压了。
1: 是啊，压的重不重啊？
0: 不重，蹭破点油皮儿。可是呢，老太太说呀，不行。老太太说，我儿子在乡下陈大户家里边做事，当长工，没说当总管，不知道啊。然后呢，老太太说得赔钱。我们掌柜的也一瞧，反正给老太太脚压了，赔吧。我们就说赔二两银子，找先生给瞧瞧。要是骨头没伤呢，我们再给送点米送点面给老太太送回去。老太太说做不了主，说二两银子不行，那意思呢还得多讹们点，我们也没办法呀。老太太说这样吧，我儿子能做主，你们上陈大户家把我儿子找来，非得见着这个游总管才行呢。这么着我们来找游总管来了，他们老太太让我们粮行车压了。哦，这事儿啊，等着。王朝马汉在门口等着，这位进去功夫不大，就听里边蹦着高的就骂他了：“呵，给我妈压了二两银子，他妈姥姥，二两银子行吗？赔我一套两居室。”王朝马汉一听，穷疯了，这小子。一瞧，跟着这看门的连窜带蹦，这油狗子就出来了，个儿不高，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的眉毛，耗子眼，地溜圆，有点小鹰钩，两腮无肉，光板没胡子。王朝一瞧，就这枣核的脑袋，就这枣就够瞧的。我姥姥讲话了，两腮无肉是必定难揍啊，就冲这脑袋，这小子就不是良善之辈。就这俩耗子眼儿，滴溜乱转，嘣嘣直蹦啊！哪个是？哪个压我妈脚来的？就这二位，就你们俩呀？那意思怎么没敢骂？他一瞧王朝马汉，这胳膊都四棱子的，倍儿壮，往这一站，他一瞧，这都粮行里边扛粮包的，我这儿要一折腾一闹，好，咣给我一拳，我不白挨吗？他没敢骂。你把我妈压了？哎，不是不是不是，您姓游啊？就是总管啊。啊，不错，我就游总管。哦，游总管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呀
0: 叫游驴子。嗯，不对呀，您老太太说您叫游狗子呀。那原来现在当总管了，个儿得大点了，游狗子不行了，我改名了，我现在我们员外给我起的名字，我叫游驴子了。嚯，好雅致的名字啊。哎呀，您甭管是驴是狗，您辛苦跟我们来一趟吧。您做做老太太工作，我们大车是给老太太脚压了，压破一点油皮儿，不重啊。什么不重？什么不重？我们老太太多大岁数了？我们老太太都50多了啊，经得住你们运粮食大车压吗？甭废话，二两银子绝不成。行行行，您甭管多少吧，是不是？您赔您多少钱？您到那儿跟我们掌柜的商量。老太太说她做不了主，我们当伙计也做不了主啊。您见着我们掌柜的，您二位商量。我们掌柜的乐意赔您赔您啊，对，少一点也不行。我们老太太不容易，我们老太太打小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啊，破，把我拉扯大的。到现在了，你们压我妈脚完不了，告诉你，碰我妈一根汗毛赔我一根金条。他憋着讹人呢， 跟着王朝马汉呢骂骂咧咧，就从这陈大户家给他调出来。他想的那意思，进城到粮行啊，这么一耍刁，指着他妈这脚背压了，他得大大的讹一头，把钱一揣，让粮行把老太太送回去。老太太死活呢，他就不管了。他想着这个，王朝马汉呢，瞅着他就不是个东西。可是呢，为给他框到城里头来，这一道上还得给他赔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着急啊，老太太没大事儿啊，完不了。赶刚到城门这儿，王朝一瞧，张龙赵虎啊，在城门口啊，那凉快着，在城门洞里边歇着呢，冲他一努嘴儿，这小子还骂呢。赵虎多愣啊，过来抡圆就一大嘴巴，啪，把这油狗子打懵了，原地转一圈，用手一捂腮帮子，哎，你是干嘛的？干嘛的？你犯案了，走吧你。跟张龙过来，俩人一撅他，这小子不知哪的事情，哎，让王莽扎到四个人，就给押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班房往这一拴就傻了，怎么这么大粮行他没到这地儿，一会儿就听里边喝喊唐威，带油狗子，带油狗子，带油狗子，咚咚咚咚咚这么一响，震得他自己呀、啊、胆战心麻呀，油狗子腿肚子都转头了，来他哪经过这个，再一瞧啊，不是逮他那四位换人了，怎么都是人家开封府的校尉、啊、都拿着刀呢，而且到班房把他的这个拴着这绳解开了，给他挂上链子，拉着就走，连拖带拽到堂上，照着腿弯的当着一脚跪下，扑通一下趴下了，也不敢抬头，上面可就是包公，旁边站着就是公孙策。包公一瞧，下跪者何人呐？不不不不，我叫油驴驴子。嗯，包公一听带错了，先生跟我说他叫油狗子，怎么叫油驴子？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我叫油驴子。你打小就叫油驴子，不仅打小一直叫油狗子，这改油驴子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你为什么改名字？这不现在混整了吗？我叫着驴比狗个儿大，混账！你怎么帮着陈大户害人？从实说吧。就包括这一句话，有狗子汗就下来了。我帮着陈大户害人，这话谁说的？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正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昨天您给咱文艺广播送了对沙发当产业，今儿个您打算送点什么呀？
3: 别那冷嘲热讽的，今天我要送的那可真是产业了。
6: 真是产业？什么呀？
3: 我送座幼儿园。
6: 就您这模样还趁幼儿园呢？我才不信呢。
3: 不信你听啊，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好阿姨。
7: 这回我给您表演春风吹动百花开啊。

0: 万紫千红放异彩。
1: 什么意思？
0: 祖国处处气象新，
1: 嗯，
0: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1: 啊，一个人。
0: 没人送你啊？
1: 没有啊。
0: 你喜欢这儿吗？
1: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0: 托儿所。
1: 不来。
0: 啊，
1: 托儿所呀！
0: 啊，
1: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0: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1: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0: 老头班干嘛？
1: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0: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 这怎么？
0: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 至于吗？
0: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1: 不来吧，这个。
0: 瞧这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他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瞅，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1: 我经常上电视啊。
0: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1: 我去你的吧！你瞅你先拿我开心是不是？
0: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1: 你们这个郝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0: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0: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1: 啊，
0: 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1: 嗯，
0: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1: 哦，
0: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 哦，好。
0: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1: 谁说他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样，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0: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
0: 呵，
1: 不，您这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 嗯，
0: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是中国人啊。
0: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
1: 嗯，
0: 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
0: 的。
1: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
0: 还床头柜呢。
1: 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0: 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1: 水缸。
0: 是。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扁的。
1: 哦，煤气罐呀。
0: 啊，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呀？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的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这个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
1: 我有生四十八摊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1: 嗯，
0: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能平等相待呀。
1: 哪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走走，怎么
0: 我们在

0: 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1: 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1: 我知道哪的事儿啊？是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来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啊？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嗯，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个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缠人，这玩意儿这个，
1: 哦，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儿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缠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啊？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啊，都拉球，这都刚。
1: 那叫你给撑的，
0: 一天到晚我掌握个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嗯。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叫他去了，去不了。
1: 嗨，你这是哪的事儿啊？
0: 踢了。
1: 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横须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啊！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1: 嗨，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1: 啊，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嗯，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儿，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儿。
1: 嗯嗯，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嗯，
0: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头。
1: 哎，啊，让上啥？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吗？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嗯，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们的孩子
1: 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嗯，
1: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不，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蝈蝈，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吗？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你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真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

0: 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会
0: 儿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个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啊，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只剩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
1: 啊
0: 没工夫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喽，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啊、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哦，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0: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我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个，
1: 什么叫丢粪呢？
0: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儿，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哦、
0: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哦、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
1: 哼，
0: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啊！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
1: 嗯、
0: 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啊、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
1: 嗯、
0: 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您给我称，哪个都过150斤。
1: 哎，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着你。
1: 真是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包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子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啊，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花。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我是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甭说了，
0: 啊，
1: 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3: 我说老季，
4: 嗯，
3: 人家高先生说的好阿姨是幼儿园的好老师、好园长，跟你有什么关系？您能做主把人幼儿园送给咱文艺广播？
4: 哎，这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媳妇儿也是幼儿园园长。
3: 季嫂是幼儿园园长
4: 啊，如假包换。
3: 那你怎么还不入托呀？
4: 我呀，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凳，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3: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5: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7: 二婶儿啊。
4: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
7: 老季啊，您刚才那段子给我们歌颂了一位好阿姨，那下边准备歌颂什么人呢？
4: 既然刚才是歌颂，那下边咱们换换风格，讽刺一下怎么样？
7: 行啊，讽刺谁？
4: 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先生合说的相声石厂长。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问您一下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8: 我是相声演员呢。
9: 哎呦，好，我羡慕您这工作。
8: 是，
9: 多有意思，演员呢，演着演着您就圆了这个。
8: 我有这么解释的吗？
9: 我真羡慕您的，您这工作多好啊，上班来高高兴兴，下班去是乐乐呵呵，老这么美美滋滋啊，这小脸长得多滋润呢这个。
8: 我还滋润呢。
9: 太滋润了，好，很好，这工作不错啊。您这还用人吗？

0: 我是不干的干部，干部的不干。
1: 嗨，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完了吗？
0: 我您没听清楚，干部我确实是个干部，就是我什么也不干。
1: 哦，白拿钱儿啊！
0: 把我调您这儿来。
1: 哎，不要，上我们这儿白拿钱儿来啊！
0: 您这人呐，说话太不礼貌了，缺乏一般的常识。什么叫白拿钱儿啊？白拿钱你给呀、啊？白拿钱你们给发呀？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简单吗？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容易吗？
1: 啊，我没这么看。
0: 还是的。
1: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工作的？
0: 在厂子里头咱当个厂长。
1: 嚯，厂长
0: 官不大芝麻官。
1: 要是这一厂之长可也不容易呀、啊、
0: 嘿，
1: 罢了。
0: 怎么？哎呀，这么多日子今天我才遇上这么一位同情我的，我得感谢你，我得请你。
1: 不不不不，
0: 我请客，我请
1: 用用用不着，
0: 请你吃包子。
1: 是是，不不不不，
0: 天津包子，别客气，我请吃包。
1: 不
0: 别客气，别客气，我请你，不请。咱说说什么？你拿十块钱不够我添。
1: 不，干脆我请你一顿好不好？
0: 也可以，
1: 哎，这是什么也可以啊？
0: 就说
1: 你跑这诓饭来了是不是？
0: 不是诓饭呢，我就说难得您呢。这种精神太可贵了，您有同情的心呢。您知道我们当个厂长整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哎呦这个累哟，忙得脚丫子都朝上了。哎，
1: 那你都忙什么呀？
0: 您比如说来了通知我得管收。
1: 哦，收发
0: 啊。有了文件我得管读。
1: 哦，读报员、啊、
0: 有了这个通知呢，有了文件我得管读，不说来了是个领导有决议了，我得管念。
1: 哦，念是传话筒
0: 啊。上级有了精神呢，我得管传。
1: 哦，是传达。
0: 哎，对你啊，照你这样说我甭干了。
1: 怎么？
0: 那照你这样说我还干什么呢？你叫大家听听完了。
1: 可你的工作也不就是传达达，是这个收收发发，不又就干这个吗？
0: 啊，就得这样做。
1: 怎么
0: 就得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不犯错误。
1: 不，什么叫犯错误啊？这个
0: 啊是
1: 那就不对了、啊、你要照这样，你这个今天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又怎么解释啊？
0: 哎，那谁爱发挥谁发挥去，反正我是文件没有的我不说，文件没有的我不做。
1: 这人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0: 就是这种情况。
1: 那不行啊。
0: 啊，
1: 那卓比这件事情，
0: 嗯，
1: 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好处的，
0: 那得等中央精神
1: 啊、嗯、对四化有利的，
0: 等中央精神。
1: 能提高人民生活的，
0: 等中央精神。
1: 你能不能拿拿你的意见？
0: 我没意见。
1: 谈谈你的看法。
0: 我没看法。
1: 发表发表你的感想。
0: 我没感想。
1: 你有没有脑袋？
0: 我没脑
1: 袋。没脑袋，这就对了。
0: 这怎么说话
1: 啊？
0: 没脑袋我这搁个枪子非把大伙吓跑了不可。
1: 是啊，意见看法你都没有、嗯、你是木头人。
0: 好说，你塑料的。
1: 是，你都麻木不仁了。
0: 你才半身不遂呢。
1: 你这怎么说话？
0: 我怎么说？你让大家听听，怎么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只有这样，没意见没看法没有感想，因此上这么多年我才没犯错误。
1: 你怎么老是犯错误？
0: 告诉你同志，你要跟我在一块待长了吧，嘿，反右的时候我准去那反的，你就是那右。整风的时候我准去那整的，你就是那风。来了运动你就是运动员，我是那裁判。
1: 合着光整我
0: 不整你，整谁去？
1: 那就不许整你啊。
0: 整不着我。
1: 为什么？
0: 我人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我这人特点太好了
1: 啊！
0: 对上我是不卑不亢，对下我是和蔼可亲。
1: 哎呦呦，
0: 见人嘻嘻哈哈，说话吞吞吐吐。
1: 什么叫吞吞吐吐啊？
0: 最好说半句话，说半句话，你爱怎么领会怎么领会去，领会错了你负责。
1: 哦，老是我们负责。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问你
0: 啊。
1: 这卓比我们做下级的，
0: 嗯嗯，
1: 我们有意见有问题要向这个厂长要反映，
0: 那可以吗？啊，那可以，
1: 可以
0: 啊，得推的咱就推呀。
1: 得推就推，
0: 就是就是。
1: 嗯，我看你既然这样咱这么办
0: 啊。
1: 卓比我是一个工人。
0: 哦，
1: 我向厂长反映个问题。
0: 那完全可以。
1: 我看你怎么给解决。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咱这石棉瓦多好
1: 啊，怎么好？
0: 看这面也有缘，翻过来看那面也有缘，嗯，老这么圆圆乎乎的，上面来了热我能可以给降温，下边来了热我能可以给它顶住，我中间老保持一定的温度，一年四季老这样，呵呵，又觉原始又隔热。
1: 我们这工作推动不了啊，倒霉就倒霉你们这隔热层身上了。
0: 哎，你甭管隔热层不隔热层的，反正有事你得找我呀。
1: 这是得找你、啊、你站的位子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0: 哎，这您可别生气。
1: 我这叫什么毛病啊？这是
0: 老嘻嘻哈哈嘛。
1: 我说厂长啊，我向您反映个问题。
0: 好好好，来来，欢迎欢迎，请坐吧。
1: 是啊，
0: 请坐吧，请坐，请坐，
1: 站着吧。
0: 啊，不客气，
1: 不是站
0: 坐坐坐坐，
1: 我坐哪儿啊？我坐地下。
0: 哎呦，你没带小板凳来啊？
1: 我跟你谈话带个小板凳干嘛？
0: 咱们坐下，
1: 咱就站着说吧。
0: 啊，那可以可以。
1: 我说是厂长，
0: 哎，
1: 你看咱们厂这个连年亏损，生产上不去、嗯、您就不着急啊？
0: 哎呀，老师傅，光着急有什么用啊？不要着急啊，甭操那个心，不到月头你照样拿工资嘛，去吧，领钱去吧，领钱。
1: 光领钱不行，是咱们劳动纪律太松弛啊。
0: 哎，你管这干嘛？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听见没有？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甭管这些闲事。
1: 我是说这个迟到早退的现象太严重了。
0: 那你这个意见提的没道理啊，你不能叫我这厂长天天坐在门口给大伙签到去。
1: 是，我是叫你抓一抓呀。
0: 好，意见提得不错，那就抓，我马上就抓。这月你迟到几次了？
1: 不，你抓我呀？
0: 你瞧你瞪着俩眼珠子，刚抓你就不乐意了，我抓别人你乐意吗？抓人别人去，人家乐意不乐意啊？对吧？你得罪那人干嘛？到时候不给你贴大字报，你都盯着住吗？
1: 我不怕这个。还有呢、嗯、你看咱们厂子净干私活的。
0: 嗨，现在谁家没点私活，拿到厂子里干也可以嘛，我又没看见，是不是？
1: 那你应该看看去。
0: 看见多不合适。
1: 不，哎呀，我说厂长
0: 啊，
1: 小赵跟小李打起来了。
0: 嗨，年轻的人哪有不打架的，你躲他们远点，别砸着你就行。
1: 我这你也不管呐？
0: 嗨，这怎么管，刚打起来我就管呐，多的打死一个法院就管了，这个
1: 倒推了个干净去。
0: 没咱什么事
1: 儿。厂长
0: 啊，
1: 我还有问题。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呀、啊、你这人简直是问题成堆了，这个人
1: 是你老不给解决就成堆了。
0: 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车间呢、孩子的妈妈太多，
0: 是不少，
1: 带着孩子上下班不方便。
0: 您瞧瞧，
1: 附近找这个托儿户也找不到
0: 啊。是是是，
1: 早了晚了、这个上车都上不去，实在有困难。
0: 可不是吗？
1: 我建议是不是咱厂子盖个托儿所？
0: 哦，建议不错，到计划科吧，咱造个计划去。去造个计划。
1: 我这就上外推啊。
0: 啊，计划科，
1: 我叫你推不了。计划科我去了
0: 啊，
1: 是说叫跟您商量商量
0: 啊。那不行啊，那也得问问行政科呀、
1: 行政科后勤说材料有，就等你批了。
0: 哎呦，这动咱们厂子的又是财又是物的，那得跟会计主任合计合计啊，找他去吧。
1: 会计主任说了，财经手续过得去。
0: 那咱也得问问生产科呀、是不是？
1: 生产科啊，说为了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
0: 哦，是是是，
1: 他们大力支持。
0: 哦，这是厂子的大事儿、也得等书记拍板，找书记去吧。
1: 你知道书记不住医院了吗？
0: 你到医院看看去。
1: 要把我推医院去了。
0: 上医院去问问去、
1: 医院我去过了。
0: 哦，
1: 书记说你主持工作，
0: 嗯，
1: 叫你批一下就可以了。
0: 哦，你已然去过了
1: 啊？
0: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哎，现在确实我主持日常工作
1: 啊。是是是，
0: 我的工作方法你还是不太了解。
1: 那你就拿主意吧。
0: 咱这个人，你还看不出这意思来了，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咱无论如何也得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这个关于盖厂子托儿所嘛，那也是咱得要这样，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宁听三分，咱不抢一秒。总的来讲，这是职工福利问题。现在目前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不是？这个事儿市场很繁荣，物价也挺稳定的，是不是？再者说回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是不是？咱们总的来讲，我这人有个原则呀、是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咱们总的看吧，是因此而且而并且而况且，何况你看我这话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半天你一句整话也没说，我明白什么呀？
0: 对呀、最好说半句话。
1: 我是叫你解决托儿所问题。
0: 哦，是是，对对，你还没忘了是不是？
1: 我为什么忘啊？
0: 解决托儿所的问题，这个托儿所我记得，哎呀，我记得是个中央有个精神，你看见没有啊？
1: 什么精神？
0: 中央下个文件说各地区啊是禁止修建楼堂馆所。
1: 不，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楼堂馆所是托儿所呀？
0: 啊，对呀，托儿所有所字没有啊？啊，有锁
1: 就行。哦，有锁字就不行。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二厂长，咱俩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托儿所盖好了之后，咱不叫托儿所。
0: 哦，叫什么呀？
1: 叫托儿屋子。托儿房子。托儿库。
0: 库。
1: 要咱叫托儿大方块，好不好？

0: 这太灵活了，这欺骗领导这事儿我可不干。再者说回来了，改托儿所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这个人是很热情啊，你这个人很热情，关心这个孩儿妈妈，这个事儿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人既然是关心孩儿妈妈，咱们当然也得考虑孩儿爸爸，是不是？嗨，咱们这个
1: 什么叫孩儿的爸爸呀？
0: 孩儿爸爸就是孩儿妈妈对象啊，孩儿的妈妈对象不就孩儿爸爸吗？
1: 你甭解释，我懂，我是说没这么个名词，
0: 没有咱得说什么，对吧？要不然闹误会啊，人家说了，人家反映你了，你看你竟同情孩儿妈妈不同情孩儿爸爸，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 谁给你提这个意见呢？
0: 你这不来提来了吗？
1: 我提意见是解救托儿所。
0: 对，是托儿所啊，当然了，这个托儿所你看看这样子好不好？咱们等中央文件市委精神吧，啊，看市委。
1: 我等会儿
0: 市委有
1: 盖个托儿所还得国务院批啊。
0: 啊，当然了，
1: 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
0: 是讲了，三中全会
1: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职工的后顾之忧
0: 啊，对，
1: 可以多摸些福利啊。
0: 我看了三中全会的文件，我都看了，里边没有具体说叫咱们厂子盖托儿所啊，是不是？
1: 这一个一个的说得过来吗？
0: 没说也得等中央精神。再者说，咱们也得仔细推敲推敲这事儿啊。
1: 那推敲什么？
0: 你看看这个盖托儿所是不是跟计划生育有冲突啊？不，你得考虑考虑。
1: 不，这有什么冲突啊？
0: 你想，这个现在孩子就够多的了，你再盖上托儿所，条件再优越，哎呦，这女同志生孩子劲头更足了，这。
1: 嗨，这都挨不上，我是叫你解决困难。
0: 是困难，你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是不是
1: 啊？
0: 今后你要不生孩子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
1: 啊？我生孩子，
0: 不就我是说、啊、你们家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可以，
1: 我等会儿，厂长
0: 啊，
1: 你要照这样解决问题，我对你有意见。
0: 好，欢迎提出批评。
1: 不是，你看这个工作，
0: 是
1: 你看推推，拖拖，
0: 是
1: 你照这样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就是四化的绊脚石。
0: 好，你看这意见提得多好，真是一针见血。欢迎，我完全接受啊！你这个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太可嘉了。我们大干四化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是，
0: 再成立五七干校，你头个去吧啊！
1: 这就报复上了
0: 啊！什么叫报复啊？革命需要嘛，是不是？革命
1: 我还不怕你这个，我告诉你，石棉娃，
0: 好说预制板，
1: 这他记得清着了。
0: 咱怎么着？
1: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啊！这回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干部，
0: 没有我哪来的？
1: 不，他倒把我问住了，
0: 就是嘛，
1: 我呀
0: 啊。
1: 我跟你也没法说了。
0: 哦，
1: 我找上级反映你去。
0: 那么，哎，问题不能上脚，可千万别找上级啊！上级的同志们整天都忙，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1: 我跟你说，不解决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连年亏损问题
0: 啊！我不告诉您吗？等中央精神，
1: 劳动松弛。
0: 哎，找行政科，
1: 托儿所问题。
0: 不是书记拍板吗？这个大事得叫书记拿。
1: 是你站这个位子什么都不干，你有什么用啊？
0: 哎呦，我怎么会没用啊？我有重要的工作，别人代替不了，我没我不行。
1: 什么工作？
0: 到时候领工资啊。
1: 还是白拿钱啊！
0: 倒是得领工资。
1: 我说厂长啊，你这样拿工资，你的心里就不难受啊？
0: 哎呦，拿工资不难受，一点都不难受啊，不难受。
1: 你就不害臊？
0: 哎呦，领工资哪有害臊的？领工资不害
1: 臊？你这脸上不发烧？
0: 哎，我一点都不烧
1: 啊、
0: 我不怕烧。
1: 怎么呢？
0: 我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耐火砖，
1: 还隔热呀、
2: 老季
3: 啊。
2: 歌颂幼儿园好园长，您告诉说您夫人也是园长，那这回讽刺这厂长跟您什么人沾亲带故啊？
3: 我们家没这亲戚。哎，我听说二叔以前当过厂长。
2: 我去你的吧！
0: 现在不管搞什么工作啊，都讲究实事求是。
3: 哦，
0: 实事求是是咱们党的优良传统。
3: 哎，
0: 弄虚作假是四人帮的庸俗作风，
1: 他们专讲说瞎话。
0: 就这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到处说瞎话，到处说假话。
1: 什么地方说？
0: 全在会上说。
1: 什么会啊？
0: 大会说假话，小会说瞎话，人

0: 行，这飞机我坐了4年，开飞机俩人，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一上飞机知道，俩驾驶员，一边一个就是，开，有一点，飞机不烧汽油，
1: 烧什么？
0: 烧他们那动力，
1: 是，
0: 就那。
1: 说的什么呀？不知道，
0: 反正那阵就狂啊，狂病，就这，我就得。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舞台不让我上了，这舞台不行了。
1: 你呢？
0: 把我弄走了，弄到工厂去了。
1: 当工人去了，
0: 当工人美死我呢。今天在座有工人同志，我们为您演出新的感觉，这非常的荣幸。我那不叫当工人，
1: 是监督改造。
0: 哦，改造去了。
1: 我参加那工厂不研究生产，研究生产算犯罪。那研究什么？研究开会玩。有什么会可开呀？
0: 会太多了，早请示晚汇报、批判会、批斗会、竞事会，一天到晚开会。有一次我参加个小组会，
1: 小组什么会？
0: 叫誓师会。
1: 誓师？
0: 您听这名儿，一个小组，你是哪门子师呢？这个，
1: 一共仨半人，
0: 誓师会，大家表态呀，你也表态，我也表态，就这太表的
1: 啊，
0: 足够一段相声材料。
1: 哎，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说说好好表态了啊！站起一个这模样，
1: 摆个姿势干什么？
0: 这叫表忠心。
1: 哦，这就是表忠心呐。
0: 开始说话了。
1: 革命战士意志坚，泰山压顶腰不弯，
0: 一直够尖的，腰都不弯。
1: 这位刚说完了，坐下旁边蹦起一个来，怎么这边了？
0: 这位左派列，这位，
1: 呵，都有。
0: 左大哥说话了，
1: 左大哥，革命战士志气高，泰山压顶不弯腰，
0: 刚才是腰不弯，这位是不弯腰，
1: 这不一样吗？
0: 两句废话呀，这个，后边跳起来，革命战士如大海，泰山压顶腰不矮，
1: 还是腰，
0: 腰不矮完事儿，那边蹦起来。
1: 革命战士似轻松，泰山压顶腰不弓。听这词儿，
0: 这刚完事儿，后边跳起来。革命战士气微微，泰山压顶腰不堆。
1: 什么叫腰不堆呀？
0: 哎呦，一个不如一个，这传来传去，传到烧锅炉老刘头这儿了。
1: 啊，
0: 这下可麻烦了。
1: 怎么了？
0: 老刘头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他是罗锅。
1: 罗锅腰。
0: 老刘头心想：今儿这几位怎么都跟腰干上了？哎，简直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啊！哎，他表态不表啊？这玩意儿我怎么表都这样了？这个，早知这户我不参加了。这个，
1: 那他不表态行吗？
0: 那哪成啊！旁边崔的，哎，老刘头，该你表态了。老刘头该你表态了。老刘头也该你表态了。急得老刘头在那转圈，最后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乐趴下。
2: 他怎么说的？这人怎么表的？你这么难。哎呦呦呦呦，还摆姿势呢！革命战士如磐石，泰山压顶腰不直，
1: 腰不直啊！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不要，一看就没彩排过。
1: 这一趴事先没有沟通，
0: 再来一遍啊！
1: 祝大家
0: 中秋。默契指数拉胯、
1: 不重要，我们想跟大家传递的这个内容
0: 再来一遍、
2: 好，
0: 祝愿大家
1: 中
0: 秋快乐。
1: 哎，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都去哪玩了呢，是不是有吃什么好吃的了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因为这两天是小长假嘛，咱北京有一个地方肯定是非常火爆的，那就是什刹海。
0: 上次周末的时候去这个烤肉季，就已经感受到人潮人海了。
1: 是，一方面是什刹海这个风景特别宜人，我们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个燕京八景，然后同时呢也会发现什刹海两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字号美食，
0: 而且这个地方吧，怎么说呢，太多的
1: 故事回忆，
0: 所谓的老字号了，
1: 对，太多，
0: 就是好多店吧，你修着你也看不出来它是真是假，但是的人叫卖的人感觉也都是老字号啊，真的
1: 是，
0: 所以去那个地方吧，还真是有点真伪难辨，
1: 对，
0: 你就得想吃到正宗的老字号，你还得掌握一点知识才行。
1: 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老字号，那可太正宗了啊！同时呢，就是位于这个什刹海景区之内。同时呢，它也是老字号中为数不多的啊，2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历经岁月流转，时光更迭，从来没有挪动过店址。同时呢，熟悉咱们北京餐饮文化的朋友一定知道八大楼这个概念。我们这个餐馆是八大楼之一，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没有这个餐馆，有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八大楼。那具体这个饭馆是哪一家呢？让我们来揭晓答案。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正青春邀请到的是，来吧，让我们这个嘉宾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啊，各位听众，二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庆云楼餐厅老字号餐厅的主理人曲凡熙。
1: 欢迎曲总。
0: 欢迎欢迎，又一次见到曲总了。
1: 是的，然后上次曲总来的时候，我们是来聊这个八大菜系的秋天。对，然后曲总跟我们聊了聊这个咱们店里的这个卤菜，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咱们家其实之前还做过好长时间的，包括现在也有，就是越南菜
3: 啊。对，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字号的一个非常挺厉害的一个创新，以及上次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了点咱们现在的这个红楼菜，以及景观特别好，产品也特别棒的这个咖啡厅。
3: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咱们老字号正青春，正在转型也好，正在创新也好，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举。所以我们今天的老字号正青春呢，依旧是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老字号的故事，讲一讲这个老字号的代表菜品，同时也让我们来换个角度，重新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庆云楼。
0: 大家可以呢互动一下，说一说您对庆云楼的印象，同时也可以互动聊一聊您希望在老字号里吃到哪些好菜呢，看看大家对于老字号的这些菜品是否了解。
1: 是的，
0: 互动方式呢，您可以依旧是通过以下几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
1: 是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跟大家进行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0: 大家在微信中可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添加呢进入到我们的千人大家庭了。
1: 是的，
0: 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是美味8点档的活动，大家可以晒出自己一天中比较满意的一餐。
1: 对，
0: 每周呢会从投稿的朋友当中呢抽取我们的朋友呢获得奖品。这段时间大家菜都不错，
1: 是
0: 中秋家宴，
1: 对，能看出来这个生活品质真的是越来越好。
0: 连运生这么手懒的朋友都已经自己在家做杀猪菜了，
1: 炖起了杀猪菜，增加一些生活情趣。
0: 实际上自己满意不满意？
1: 非常不满意。
0: 为啥？
1: 因为我觉得酸菜一般，
0: 没有东北那个酸菜的味道。
1: 对，没有自己在东北菜市场买的那种酸菜的感觉，因为这个袋装的酸菜吧，我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多少还是差点意思，就好多这个还是得去这个食品的发源地，或者说我们要这个品尝美食的话，还得去当地这个地方最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庆云楼，又折回来，庆云楼是不是算是八大楼里面相对来说历史最悠久的？
3: 对，它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0年，距今已经200多年历史了。它这个原址是重建，庆云楼是原址重建，曾经庆云楼就是一直伫立在什刹海前海东沿22号。那这个提到庆云楼呢，庆云楼是为什么原址就在这里呀？因

0: 所以青云楼在这个什刹海原址这边接待的客户群体主要也是做的是什刹海的生意，这些王府的有恭亲王、睿亲王、安国公、定国公都是青云楼里的常客。那当时的青云楼的掌柜啊，我觉得我真的要跟前辈去学习，他们呢就把府上就是每个王府里边重要的人物，比如说是王爷的母亲呀，还有是什么那个夫人呀，就是这种重要的生日啊、庆典啊，他都记下来了。在这个时候，他都会去送一份礼。
1: 有心了，有心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呢，就把所有王府的生意就给揽下来了。
1: 嗯、
0: 那青云楼就是当时最早的冷庄子。
2: 啥叫冷
1: 庄子？冷庄子？
0: 冷庄子就是不接待散客，只接待。这个宴会、婚丧嫁娶，对，这是要预定的。
1: 哦，不能说我这个，甭管我说是这个当时是腰缠万贯，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不接受，我来你这餐厅，我立刻就点单吃饭，不行。
0: 啊，对，就是当时是就是要预定。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青云楼呢。完了，今天有点懵，也有点不占线，是不是过节过的呀？还在那个什刹海那个场面上，卖场上还没切换到电台呢。
1: 是是是，其实上次来的时候，曲总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青云楼比较精彩的故事，而且今天我们好多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也是咱的粉丝。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之前我们每次说这个老字号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听完节目之后，哪怕不能去线下店，也会点个外卖。就比如说上次听完功德林点了一单，但是他想问一下，好像现在青云楼是没有外卖的。
0: 对，我们没有外卖。
1: 嗯，
0: 因为在店里面堂食，这个食品的温度啊，还有造型啊，都会、看着比较有食欲。如果外卖的话，青云楼一般都是很抵触外卖的。
1: 明白，明白。
0: 不做线上外卖。然后接着刚才那句话，我没有说完呢，是。当时呢，青云楼做什刹海的生意的时候呢，是怎样去做？王府如果是有一些庆典，那是青云楼的厨子挑着担子拎着鸭子上人家府上做了。
1: 哦，
0: 那想一想，那不就是现在的私人定制吗？
1: 嗯，
0: 那早在清代的时候，青云楼已经在做私人定制了。
1: 嗯，
2: 就是厨师上门是吧？
0: 对，
1: 嗯。
0: 现在我们也仍然在什刹海周边有一些客户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青云楼预定，然后厨子还有服务员直接专程到家里去服务的。
1: 哦，
2: 前两天看那个冯小刚老师的老片，
1: 嗯，
2: 就是傅彪被葛优坑那一段，
1: 是哪个电影？
2: 忘了，有点忘叫什么了。
1: 就是拍电影那个，
2: 就是不是就是傅彪扮演大款，
1: 哦，
2: 然后葛优就替他点餐。点来一堆，就服务员拎着各种食盒呀，
1: 哦，想起来了，
2: 路易十四呀，什么之类的，
1: 舍不得吐，路易十四，
2: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特别高级。
0: 您提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那个，乔家不是，就是白景琦，
1: 嗯，
0: 那个
1: 大宅门，
0: 大宅门电视剧的里面，然后就是白景琦的儿子在妓院里还嚷嚷说。白毛老大，白毛老大，到青云楼点两个菜端过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印象？
1: 嗯，
0: 说就是当时啊，
2: 您看人家那儿有外卖。
0: 当时我们的外卖是什么呢？必须是我们专程来送。
1: 哦，
0: 嗯，不需要外卖小哥，然后真的我们是
2: 不需要第三方，
0: 我们是提着食盒。
1: 嗯
0: 啊，去一定这要有这种仪式感，并且曾经的青云楼也卖盒子菜。
1: 嗯，
0: 盒子菜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拼盘，就是老的酱卤的，还有一个拼，还有一些凉菜，冷热荤素搭配的，这是曾经饭庄里面现在已经遗失的盒子菜。
1: 嗯，
0: 老一辈人知道这个记忆停留在。80岁以上的人的记忆当中，
1: 您是说这过去影视剧那种食盒那样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就特别精致那种，然后一层一层摞着的那种。
0: 是，现在有的时候客人会在我这订一点，订一些餐品的时候，我也是拎着那食盒去。对，今天不好意思啊，忘了拿食盒了。
1: 对，说个题外话，咱说虽然说不能叫外卖，但是咱是不是可以叫跑腿儿？就比如说我提前电话订
2: 跑腿是餐厅没有办法拒绝的，
0: 对，
2: 但是跑腿加价的嘛，
1: 是是是，对，
0: 因为为啥？因为一般就是只要是点那个跑腿的，或者是专程点我们家餐呢，我一般我都是我去送去。
1: 嚯，
0: 原因是什么？我就是 希望呢就是跟客户见面的时候能够去介绍我们的菜产品，让他吃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您提到这个就是送这个庆云楼的餐品的时候，我记得10年前啊，有一次我们也是在电视台做了一期活动，然后是庆云楼的经典菜香酥鸡。那香酥鸡呢就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做了用了很多种的中草药腌制出来，然后蒸完了之后又过油炸，然后北京人非常喜欢香酥鸡。那有老北京人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来我们餐厅来品尝这道菜，当时正赶上我们厨房啊备料不足，老爷子点这个道菜，厨房告诉我中午的卖完了。那人家大老远从北城来到庆云楼没有吃到这个菜，那真的是非常愤怒，我是再三解释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看中午饭指定是没有吃啊，我说这样，您先把中午饭吃了，您晚饭几点吃，我在您家晚饭开始的时候我专程带着司机把这个下午加工出来的香酥鸡给您送到家里面。然后呢就是下午5点的时候，我的确让厨房加工出来 这道香酥鸡送到了北城，然后呢这个把这个老爷子这个心里的这个结给解了，并且后期成为庆云楼里的常客。还有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时间比较长啊，在也是10几年前啊，有的客人住在南城虎坊桥那边，因为我给他送过，但每次啊是坐五路车来到这个内在就是鼓楼呗，然后在我们这下车了之后自己带饭盒，就是那种老式的饭盒，铁饭盒，然后带上盖，然后会给他老伴点上一份南煎丸子。然后厨房每次我就是把这个饭盒啊拿到厨房的时候，厨房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了，之后每次其实是或多

0: 应该是十多年吧，可能后来这个叔叔阿姨还给我打过电话，说腿不行了，那个不过去再去打包这个南煎丸子。但我跟他说过，我说您有需要的话，您只要给我打电话，我都会给您送到家里去。我只给他送过一次，可能他这个北京人好面子，不好意思求人，尤其老人啊，他就没在我这点过。但是这个故事是伴随我在这里长期工作的一个这个，我经常会讲给熟客们讲的一些故事啊，工作经验、工作经历。
1: 对，您会发现曲总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大掌柜。您在庆云楼工作多少年了？
0: 20年，是不是暴露年纪？
1: 没有，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3: 没有，我在北京广电工作也超过20年了，咱们看上去都很年轻。
0: 是呢，
1: 是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家，只要是从事自己很热爱的工作，您就会发现曲总在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眼睛是闪着光的。对，能看出来这个曲总对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喜爱程度也是非同一般。
3: 那是，那强拉黄仁勋的人物。那不是一般的狠呢，我跟你讲。
1: 对，这一趴我们可以第二时段
3: 待会儿再聊。
1: 对，详细的来跟大家去说一说。然后说到这个，您说对每个食客的以前这个王公大臣可能都很用心，他们的饮食习惯呐、相应的这个事情记得很详细。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做老字号正青春的时候，找过这个聂连生。然后他们当时也是做这个比较早的客户调查，然后每一个做完这个定制巢穴之后，他会记录一下这个尺寸啊相应的这个东西。他那个写了一本书叫《旅中备载》，好像也是最早记录客户这个相应的信息啊，这样能服务的更缜密更细致。我发现只要是有这样的意识和这样操作，并且能一直延续至今的老字号，一般都是长盛不衰，很厉害。就从这也能看出来，这老字号之所以能在这么多年还能在新时代中这个屹立不倒，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诀的。而且大家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香酥鸡，宇宙传还说香酥鸡，哎呀，香酥鸡可香了，感觉咱家的这个比快餐店的好吃多了。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多餐厅都流行有香酥鸡。
0: 对，
1: 北京为什么喜欢吃香酥鸡？
3: 因为它合口。这老少咸宜，
0: 当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那个肯德基麦当劳，所以当时吃的这种炸鸡很香。
3: 那时候是
1: 觉得这听着倍儿洋气。
3: 首先肯德基很贵，然后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菜市场买那个大鸡腿，就是所谓叫老北京大炸鸡腿。也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个老北京大炸鸡腿这个说法，
1: 要咱北京洋气呢，
3: 大手香腿。但是它没有香酥鸡那个那么香的那种口感。所以那时候家里头聚会，我印象中餐厅这个家里头聚会的话，少不了都得要一道香酥鸡。哎，咱庆云楼这个香酥鸡做的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因为它是用很多的中草药腌制的。然后肉呢一定要用童子鸡也要嫩，所以入味儿，然后再蒸，把这个腌制的这个味道浸到这个鸡肉里边，然后最后炸出来。吃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中餐的一些味道，料啊，还有花椒啊，还有各种中草药的味道。是北京人蘸着椒盐吃着真的很香。
3: 对，它是一种独就和这种肯德基包括这种所谓街头炸鸡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香酥的口感。曾经也都是北京的就是餐馆看家菜，现在很多地方吃不着了。
1: 所以曲总，这个菜是咱大概200年前就有吗？还是也是近半个世纪开始有的？
0: 我们是庆云楼恢复老字号的时候，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老菜。香酥鸡包括老菜，还有糟溜鱼片啊，葱烧海参啊，干炸丸子，南煎丸子，醋椒鱼啊，芙蓉鸡片啊，这些都是我们菜单上的。
1: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咱们好像也恢复了一些是之前失传过的一些菜，咱又重新给它研发出来了吗？
0: 是老菜老味道，就还是说是葱烧海参，就是传承，我们是传承。
1: 对。这个庆云楼现在还有哪些美食来值得品尝，以及最开始我们做的是这个鲁菜的饭庄，怎么想到去转型做越南菜，以及后续的一些创新，我们就留在下一个。

入我们，而且我们近两个月开始公众号的推文更新的非常之频繁，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节目的优秀的推文呐、啊，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厨跟我们讲了一些做菜的小知识，我们都会在这个推文中跟大家来去详细的描述啊。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打一个隔断，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啊，马上就要到这个十一小长假了，不是十一大长假，现在是中秋小长假啊。然后给大家介绍。

0: 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动。
1: 没错，我们在前一阶段呢一直为大家预热的活动现在仍然有票在售，那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一直在火热的售票过程中。10月5号到6号的时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说顶配阵容

0: 惊喜阵容。10月6号的时候是摇滚能量场，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大家现在可以来到各个票务平台，比如说大麦、猫眼、票星球等等，去查看有没有适合您的一些票区的票。
1: 是的，然后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也说了，今年这个演出亮点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今年大鹏是第一次上音乐节嘛，然后同时还拉来了他的好朋友白客和这个李雪琴，之前还只是在电影里面，就比如说年会不能停，我前两天刚看完一和二，看到这个白客跟大鹏一块唱歌，
0: 一还是很好看的，二据说口碑一般嘛，
1: 但我觉得也不错，也算是这两年里面相对来说我看到过比

0: 前五十分钟吧，我是能跟他打到将近90分的
1: 啊。
0: 对，就是最后会有，算了，不再多说了。大家还可以说回正传，关那个
1: 正传在哪儿？
0: 期待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今年这个音乐节啊。同时呢，大家在十一期间自驾的话，如果要开车的话，跟大家推荐一台好车，就是极狐阿尔法 T7，现在已经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前文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以上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那我今天我们也是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正青春系列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庆云楼总经理屈凡熙，再次欢迎屈总。
2: 嗯，大家好。
0: 对，今天屈总给我们会带来很多这个庆云楼这个您不知道的一些幕后故事。上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一点庆云楼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这个代表性的菜品，就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说，这个好像现在你看大众点评好像是没有香酥鸡的菜单的。对，
2: 那我把这个推荐菜里面放上香酥鸡，
0: 或者是那个您很多您会发现线上平台它这个信息不见得一定是准确的，就比如说线上平台的，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发现这上面写的这个菜单的价格跟实际线上的菜单价格对不上，因为它有的时候它这个更新速度不是特别快，不是实时的，它可能收录的菜品也好啊，还有相应的这个宣传也好啊，它有一个滞后性，就是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去这个相应的平台，直接我们给

0: 听一听老北京的声音。哎，再叫曲总出来，这问问老板在不在呀？
1: 给我们讲讲，
0: 给我们讲讲怎么拉黄仁勋的呀？
1: 行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要不然您再给我们讲讲当天是怎么有机会让这个黄仁勋来咱店里品尝美食。
0: 毕竟这也是，咱不是说黄仁勋来吃多了不起，
1: 是，
0: 但我觉得就是曲总展现出的这种
1: 专业的
0: 餐饮人的营销状态，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挺感动人的。
1: 是，
0: 就为什么？因为人有时候会觉得老字号是不是端着？
1: 哎。
0: 对吧，我们老字号不缺人不缺游客，这我们老字号百年历史等等，但实际上我看最早的老字号在当时也都是服务精神非常好的，
1: 是，
0: 而且很有竞争力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老字号能在几百年的这个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也是说明人自己，您像很多老字号他在当年几百年前刚出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创新的先锋，所以他能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能够存活下来。
0: 这里头还有一个特别的点，
1: 嗯，
0: 曲总是东北人，
1: 是
2: 对对对，
0: 东北人脸皮不对，
1: 这屋可有俩东北人，
0: 就是东北人这种就是爱人属性，
1: 嗯，对，
2: 嗯，这个和东北人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
0: 爱人，
1: 爱人，
0: 爱人属性，
2: 主要是这个庆云楼，它这个本身的气场就是吸引这些高端人群。我说了，上次我说了是接待什刹海的这些王府的客人，他自带一些气场，是因为不光是接待黄仁勋，在这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大佬都来过庆云楼，
0: 嗯，
2: 包括什么提名行吗？什么李泽楷呀、啊，什么。张艺谋啊，这些大牌的人，不管是商界的还是影视界的大佬，还有世界五百强公司的这些可口可乐公司、宝马、奔驰，我在这里工作，世界五百强公司从这个接待的客户当中慢慢认识了夏奈尔、迪奥、海尔这些公司的一个 CEO， 活动都在庆云楼做过。我还回忆起来了，就是默多克。也在庆云楼用过餐，
1: 嗯，
0: 我就问
2: 了，只不过是当时这个信息不是、
1: 哦、互联网没有，
2: 对，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并且呢，我们是餐厅经营，只是让所有的客人只要来到餐厅，就是让他是来吃一顿饭，那就是让他体验一个用餐的一个过程。我们从来不会去打扰客人，跟客人合影啊，还有签名啊，这种是在我们餐厅里，就是我在这里工作20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做过的，
1: 嗯。嗯，是，
2: 但这次为什么我冲上去了，时代不一样了。再一个呢，庆云楼是老字号，北京老字号，它是私企，我这个经营是有压力的呀，
1: 嗯，
2: 因为这个楼里面上百的员工，我们这要自负盈亏，说老板再怎么他也要需要这个赚完钱了然后给大家发工资啊，说，所以平时在这种光景下，这个我觉得营销销售是非常关键的。那正好这个黄仁勋5月15号也是在什刹海在庆云楼门口路过的时候，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黄仁勋到你们门口了。那我觉得这个大佬来什刹海，我也是为了沾沾气场下楼下了。一看这个黄仁勋真是很多人在围观，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我也是远眺在我们门口远看这个当时路过的黄仁勋黄老板。但是这个时候呢，他驻足了脚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楼。我们这个楼啊，在什刹海里还是挺与众不同的，它是建筑就是修旧如旧的建筑工艺啊，和现在的这个楼房啊小洋楼不一样，它是木质结构清漆，然后并且大部分是榫卯结构，修旧如旧的建筑工艺，所以他对这个建筑是感兴趣的。我看他对这个建筑感兴趣，我就冲上去了，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机会要来了，我一定要进行一个销售。如果他要到楼上去用个餐，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呢，就是鼓起来勇气，发挥了东北人的特长，就冲进了人群啊，把这个黄先生再到黄先生的面前，自信的跟他介绍了一下庆云楼的历史。那就是庆云楼是这个楼是修旧如旧，并且呢是接待什刹海的王府，并且有200年的北京老字号餐厅。那黄老板人家也不熟啊，知道啊这个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呀？ 所以呢，就是跟我上楼品尝了一顿北京烤。

0: 烤鸭。
1: 嗯
0: 嗯，那这个呢，自然流量就当时也没有员工，就是我们进行有什么安排，都是网友们自发的，这个在当时的一个就是摄像啊，拍到网上就已经有几个亿的流量了，自发的流量。那第二天开始，就是客人就开始到我们餐厅打卡，黄仁勋。这个当天
2: 同款
0: 大佬同款都问我们，那个黄仁勋到青云楼都吃了什么，我就给他介绍，有一定是有北京的烤鸭，接下来有松鼠鲑鱼啊，有烙饼卷肘子，那北京人这个老汤的这个肘子，那黄仁勋黄老板真的爱吃啊，我给他拿这个烙饼啊卷上肘子，他吃了三卷啊。
3: 对，关键是他之前已经吃了不少东西了。
1: 是
0: 啊，对呀，
1: 他那个在来咱青云楼，他不是当天美食之旅的一个起点，他好像当时已经走了很长，而且据说他没有说刻意安排在咱这一站。
0: 对，是当时可能是看着我这个当时的一个销售对一个200年历史的老字号餐厅比较感兴趣，那所以当他上楼了以后呢，我也是用了一点的小心机啊，因为是今天是网友们专门听青云楼，那我就是介绍点干货啊，因为我在这里工作20年，我也有一点点的销售经验啊。不是一点点，应该是要是丰富吧，
1: 谦虚了谦虚了，
3: 你这要亮独门绝技。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让他怎么能够体验带到老字号里面不一样的用餐体验，那所以呢上的喝的那就是要体验北京特色的，从茉莉花茶到北冰洋汽水到燕京啤酒，这是喝的。然后吃的呢，就是他每集华人能吃的东西，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接待的世界友人很多呀，就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有，我说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个这些 CEO 呢都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所以我对各个国家的这个饮食都是比较掌握的，所以这种每集华人他一定他的喜好我是非常掌握的，就给他安排了一些他喜欢吃的并且他爱吃的食品上到 桌面上，并且可以体验北京的老字号餐厅里的特色的菜品。
3: 这其中比如说菜品上的巧思主要体现在哪些菜上呢？
0: 巧思第一，位置安排我没有给他安排在包间里包间里那可能这个流量就没有那么大吧
3: 哦，有道理，
0: 方便大家
1: 来留一个，
3: 方便大家围观
0: 对，然后大家拍照
1: 太近
0: 哦，对，然后我就告诉员工千万不要让围观的客人上来找他签字哦，一定要把这秩序安排好，维护好了，所以员工只负责维持秩序，所以整个服务流程都是我一人来做的。所以这个在每一道菜品上的时候包烤鸭呀，还有包这个烙饼卷肘子啊，包括分一些北京特色的小点心啊，这个宫廷点心、豌豆黄、芸豆卷啊，这些都是我都是一一都给他们分餐制分给他们的。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想那老字号里不能光让他体验一个餐的用餐过程，那怎么能够体验到老字号里边不一样的，那我就送了他一副这个书法老师的写的书法字，因为书法对于老外来说他是也是
1: 很着迷，
0: 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送他一副字，是马上有钱，下面是马字，上面是钱下面是马，上面是钱，就是今年是马年嘛，合体字是马上有钱。我送给他了之后呢，他非常高兴，就管随从人员要了笔，就问我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一看这是要签名啊给我我说这好啊，我知道他中文一定是写不好的，我说我叫 Tracy， 然后他呢就是兔 Tracy， 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1: 签了个兔签
0: 啊，然后呢我一看那大佬还是没有得到礼物啊，那我又把一个繁体字的马字又送给了他，他这个人很亲民并且吃得很畅快，觉得还是对这个餐厅我要留下点东西，他又问我餐厅的 名字，我又告诉他庆云楼拼音全拼，他又吐了一下庆云楼送给了我们，
1: 他吃到最后才反应过来咱家叫庆云楼。
0: 对，
1: 他可能一进门的时候，
0: 当时他只知道来了一
1: 口才所吸引，然后到后来是被菜品吸引，最后他说不对，我得想想他叫什么名字。
3: 始于颜值，忠于菜品。
1: 还真是
0: 感谢卢长老的。
1: 对，所以你看从这个也能看出来曲总是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老字号啊，咱也不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宣传，还有很多的这个引流，或者说要创新一点这个经营的方式。
3: 说到这点，我最近这两天刷的视频，刷的最出圈的是好像是德克萨斯吧，然后那个大姨请一个保洁员保洁大姐，
1: 在美国吗？
3: 不是，在中国的这旗舰店，就是一般人我不能看美女模特拍车嘛，他请的是一个东北大姐。
0: 反差，
3: 对，东北大姐，然后来那个比心，介绍车子，哇，流量老好了。
1: 是，之前也是有这种，比如正常这个说车，大家可能会找一个
3: 其实这个就是。

0: 到奥体公园的丁字塔、
1: 嗯、
0: 然后中轴线的还有一个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啊，再往这个西看，就是可以感受到夕阳西下，那就是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关山，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我们现在露台上经营的是唐房咖啡，很多这个那个游客和客人啊，专程都是上我们露台去打卡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光是卖咖啡了、嗯、也是成了一个小网红打卡地了。
1: 对，
2: 而且现在北京这个季节
3: 正是
0: 最
2: 合适的
0: 时候,
2: 对，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期节目之后，然后要意识到去这个青云楼还可以去
1: 对
2: 咖啡厅打卡，
1: 不单单有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嗯、
2: 因为北京的这个这样的就是北京的这些低矮型的平房建筑、
1: 嗯、
2: 铺陈开来以后是非常有味道的。
1: 嗯，
2: 就像很多影视剧里面，比如说贫嘴张大民，
1: 嗯，
2: 贫嘴张大民里最浪漫的一幕好像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就是躺在那个自己家的那个屋檐上面、
1: 嗯、
2: 然后那边听着这个小柯创作的音乐响起、
0: 嗯、
2: 带着北京的歌哨声啊什么的、
0: 嗯、
2: 然后看着夕阳西下鳞次栉比的这种北京的老的住宅楼，
1: 是
2: 大片平房，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一种温馨的感觉。
1: 嗯，
2: 这就是包括上次我们俩去烤肉季吃饭，
1: 对，
2: 是家那个舞池那个屋，
0: 对，
2: 也是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景色，
0: 是
2: 很别致啊。
0: 嗯，
1: 是
0: 在什刹海呢，在我们露台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四合院，就是这种北京的建筑的这种风格，然后还有老的烟袋斜街，我们俯瞰就可以看到烟袋斜街、
1: 嗯、
0: 远眺刚才讲的，近看就是老北京的这种院落和这个胡同文化。
1: 嗯
0: 嗯，
1: 对，这两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人是不是特别多
0: 啊、对，
1: 因为我之前看总能看到说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咱这个露台经常要排队
0: 啊、是的、基本上周末都是要排队的。
1: 对
0: 啊、就是您用餐也好还是光那个上楼打卡也好，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听众们到什刹海，可以到什刹海的青云楼去打个卡都可以、这是我们青云楼老字号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哦。
1: 是，我感觉咱们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咱这个青云楼老字号跟其他的老字号不同的地方还是挺多的。这个时段时间有限，我们稍后再来详细的跟大家讲，就比如说我们是怎么想到做咖啡厅的，以及我们上时段买的扣子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怎么想到做越南菜的，
2: 还有怎么想到做红楼菜的。
1: 对、哎、
2: 还有很多篇幅。
1: 是、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说。来一首康姆士乐团的放开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个别点位有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

0: 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到6级，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较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还是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马上就要到这个11假期了，不知道大家已经安排好11要去哪玩了吗？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
1: 是的，还要为您再次介绍一下相关的细节。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售票中，10月5号到6号的时候，您可以去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去感受全年龄段友好的顶配阵容。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会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Va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会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希望大家积极来到各大售票网站看一看还有没有你想要的区域的票啦。
0: 是的，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大家还在纠结买哪一款预售票，现在预售票已经没有了啊，还在纠结该买 A 区 B 区还是 SVIP， 然后等到马上到演出前两天，你会发现所有票就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是要尽快下手，尽快下单。而且上次我跟卢长老做这个大运河宣传的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跟大家提供了一个抢票的小窍门，就是平台有很多，它好像每个台的这个票量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在大麦没刷着，还可以去抖音上看一看，还可以去票星球看一看啊。而且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上的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的这个抖音号，因为我发现就每次我刷到他的时候，他都在直播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搭建
1: 啊。
0: 我一个月前的时候还是一个空草地，现在已经开始有整体骨架，然后开始铺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1: 没错，每次用到的这些视频的这个设备还有音响设备，
0: 对，
1: 也都是顶级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听众的享受啊。
0: 对，然后今天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然后也欢迎去大运河音乐节当天这个游玩的朋友可以多拍一些照片啊，记录一下这个同桌美好的瞬间，拍完之后呢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中，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要你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古代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年每日每周。

0: 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汇邮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5: OK, action.

0: 其实
1: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中华老字号庆云楼总经理屈凡熙屈总做客今天的节目，再次欢迎屈总。
2: 对，那个我得要纠正一下，我们是北京老字号和中华老字号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努力在往前，
3: 再进一步，
2: 对，进一步，
1: 这早晚
2: 没有到上中华老字号，
1: 迟早的事情。而且
3: 你说，
1: 对，那个，而且我还是很觉得很神奇，就是咱们是怎么想到从最开始做鲁菜，然后转到做越南菜的？
2: 这个不是从。那您这么说也是对的。我们是2000年的时候是恢复的，恢复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市场就是我们如果是做鲁菜遵循这个老字号传承的话，市场是不太认可的。我们是一个私人企业，不是说国营的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是先要自己生存啊，然后呢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那当时的市场呢，就是我们做了越南菜。那越南菜呢，当时做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是我们也拿过很多奖，很多客人都非常认可我们的越南菜。
1: 对，或者
2: 只要是吃那口粉儿，还是炸春卷，还是青木瓜沙拉，都会来到什刹海，来到庆云楼。当时庆云楼里边的客人不光是中国人，可以说是中国人相对比较少一些，主要是接待外国人和在中国生活的一些应该是属于双语的这种人，看着是亚洲人的脸，中国人的脸，完然后我跟他说你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是一些英文。所以当时的客户群体都是外国人居多。
1: 对，
2: 那个时候明星接待的就比较多了，像张国荣啊、张曼玉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家喜欢一些的港台明星，阿杜啊、任贤齐啊、蔡依林呢，只要是在电视上能看见的都是在庆云楼里用过餐。最后一次张国荣这个来北京的时候，最后一餐那就是在庆云楼做的。
1: 哦，也就是说那时候他吃的不是鲁菜，
2: 是
1: 越南菜。
2: 不是鲁菜，是越南菜。然后回去就是4月1号，然后出现的新闻嘛。
1: 不过您看咱们北京做东南亚菜系的这么多，可能有这个泰国菜，然后有越南菜，可能有菲律宾菜或者马来西亚菜啊，各种，但是怎么想到去做越南菜，或者说咱北京西餐也很多，为什么没有做西餐？
2: 对，我是属于做这个菜系我就开始研究了。那么小的一个越南，那为什么大家对越南菜比较感兴趣？因为它独特的历史。越南是多国的殖民地，所以很多人在国外生活过或者是旅游，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吃到越南菜。最简单的比如说吃一个粉儿啊，还是炸春卷啊，都可以吃得到。所以再一个呢，就是越南菜啊稍微比较柔和一点，就像说吃中餐里的粤菜一样。为什么呢？它不像泰餐那么热烈，相对柔和一点。所以我是在这个做越南菜的时候，各国人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就来庆云楼用餐，不光是法国人来的多啊，越南是那个法国的殖民地，那俄罗斯人也订越南菜，包括我现在接的一些外国团、奖励团都说，那可不可以把鲁菜，就中餐和这个你们家曾经经营的越南菜可以这个在一个菜单上体现呀，说这些客人还是挺想念当时的庆云楼里的咖喱鸡。我说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做了10年的越南菜，我还是掌握它里边的这个工艺的，这个绝对没问题，我还是有自信的。
1: 是，而且
2: 2010年的时候，我们在市场允许的情况下，把传统老字号进行了恢复。2015年申请的这个北京老字号第二批，然后我们就被认可、被颁证。所以在这个所有的工作过程当中，我都经历了，包括庆云楼老字号的所有的文字收集都是我做的，包括曾经哪些名人写过庆云楼。

0: 故宫清史专家朱家进写的《什刹海梦游记》里面多次就写过他来庆云楼里用餐，但当时写庆云楼里的时候啊，就是隔壁是烤肉季了，到庆云楼的露台去用餐吃下午茶就有这种场景。还有这个台湾的已故作家高拜石在他的《古春风楼记》当中就多次写过庆云楼，北城北京老城区的北城里面有庆云楼饭庄啊，还有一些就是什刹海志啊，一些文字上面都有庆云楼一些介绍。
1: 对，而且我刚刚还特意查了一下，咱们最早做这个越南菜的时候，它是不是单独有一个名字？
0: 努尔制。
1: 对，努尔制。
0: 努尔制是我们用的是法语，法语云的意思。
1: 而且这个努尔制好像是很多网友说算是咱们全北京最早做这个越南。

0: 这种私人企业嘛，我们都是快速的进行这个
1: 战略调整方向，
0: 对，战略调整，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经营也是战略调整。一层是经营的小吃，就北京特色的小吃，网红小吃。那大家说，哎，就是什刹海这边就是游玩的游客多嘛，如果他就是想尝一下北京特色的小吃，炸酱面也好，卤煮还是门钉肉饼，在我们一层都可以吃得到。那二层呢，我们传承的是北京的老字号，我们是要把这个招牌要经营好了。那三层和四层呢，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经营是这样，出现一个场景，我午餐的时候看一下餐厅里面用餐的客人都是老北京，停留在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1: 对，您说这个，我们采访好多这个老字号的主理人都有这个困惑，或者说一个困境吧，就是说现在老字号啊，确实历史悠久，但是很多这个食客像您说的，他可能老龄化居多一些，可能都是人每次来都是说我这可能爷爷的爷爷就带我来这吃，所以我来这吃，但是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孙辈是不是愿意来这吃，有的时候是要存疑的。
0: 对，
1: 所以说您是不是也说会为了年轻的这个食客去进行一些调整，
0: 是为了年轻这个老字化老字号年轻化，就像今天的主题是正青春。那我们呢就是开的这个糖房咖啡，那咖啡厅里面是年轻人，再加上我们老字号里面有新活力，进行一个融合，相互推流。所以呢，现在我们三层和四层是糖房咖啡，二层是北京老字号餐厅，下面是小吃，我们是这么一个整体的经营形式。
1: 所以咱有咖啡，有露台，能看夜景，所以是不是就决定咱们这个餐厅相对来说营业时间会长一些？

0: 呢？对，你就会看到这个，其实咱们整个青云楼以这个区总为主，大家服务意识都是非常强。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战略调整的速度也是特别快，转型也很快。
2: 对，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纳进我心说，当年是单位的目标完成了。老板请客去过一次
1: 啊，对，
2: 对吧？看来得有仪式感。
0: 是，
2: 然后非家人呢说到说，糖房
0: 咖
2: 啡，
0: 刚刚我们说这个，
2: 冬天的时候初五时候去过
0: 哦，
2: 看了看这个照片，哇，他都穿着羽绒服，
0: 是，而且他
2: 没有咱现在这个天气滋润的，
0: 对，然后他还给我们拍了这个是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特殊的装饰嘛，
1: 对对对，那是春节期间，
0: 嗯，
1: 春节期间那个网友们上楼上打卡。嗯，可以看红灯笼，可以看钟鼓楼，就像您刚才说了，可以拍摄。那我们露台拍摄真的景色非常美，不光是属于年轻人上去喜欢美女们打卡，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只要是就是天气有变化，只要北京第一场雪一下，那就是这些网友就开始到我们露台上去打卡拍摄了，好几次作品。我在手机上看见的时候啊，获奖作品我一看，诶，这不是在我们青云楼露台上吗？
0: 对，
1: 虽然是他的作品获奖了，没有说我
2: 没有和你们有
0: 分享，
1: 对，没有分享，但是我看见了，我也非常高兴。
0: 哎，还真是，大家如果想参与北京美人人拍的话，我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台全年在办一个摄影活动，从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拉满一整年，大家可以尝试去青云楼拍一下
1: 啊。对，它绝对是特别出片，
0: 对，景致景观也都特别好。
1: 然后我们露台呢，就是说出片是一方面，两个世界非遗都是在我们露台成为一个交融地，那就是我说钟鼓楼，钟鼓楼是中轴线世界非遗，那最北端点7.8公里最北端点的这个45度角的最佳打卡机位，然后这边是什刹海，什刹海呢又是大运河从南方到北方最北端点的漕运码头终点，所以呢，就是在我们露台上，我的认知范围之内，一个餐厅能够让两个世界非遗有交融的，那就是我们自有的青云楼饭庄这个地理位置。
0: 是，咱这个咖啡厅有没有什么比较，您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咖啡饮品，或者是这个小吃、甜品之类的？
1: 都，就是基本上它是网红店嘛，所以它具备这个网红的潜质啊，小蛋糕啊，打卡起来，
0: 很精致，
1: 对，特别精致。然后包括一些饮品呀，有陶器分子、小陶子上面做装饰，然后特别出片儿。还有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网红机位打卡的有又见万春亭，因为我们在露台上可以看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嘛，又见万春亭也是属于我们打卡的这个从机位打卡又到这个饮品上面一条，这个成为一条龙的一个产品线。
0: 是，这个我们今天还品尝了一下青云楼的这个冰皮月饼，因为今天这两天正是
2: 尝过了，
0: 对，正是这个中秋节嘛，
2: 够发这个
1: 15的月亮16圆嘛，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今天我还是把这个我们自己出品的这个冰皮月饼给两位主持人来这个，
0: 对，我看了是两个造型，它一个是柿子
1: 荷花
0: 啊，一个是荷花，嗨。
1: 粉色，柿子是橙色，我们是粉色，
0: 它那是荷花，还有是莲蓬，
1: 小莲蓬，因为青云第一呢光吃了吧
0: 因为我吃的是莲蓬，
1: 因为青云楼它地理位置是在什刹海这面，什刹海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满池子的荷花，那作为一个在什刹海里面的一个老字号餐厅，那我们运营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结合属地的这个一些特色，所以有荷花，所以在8月15的时候我们推出的冰皮月饼就是小莲蓬和小荷花，
0: 造型做的特别的逼真，很别致，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我吃过的一些传统的点心，它可能造型很好看，但是味道相对来说差一点，要么就是味道很好吃但是造型上不是特别美观，我感觉能把这两个完美融到一块去的还挺足以见很下功夫了，而且这个是不是咱们只有去他这个能买得到吗？就比如说我去咱店里这两天我就买这个月饼，
1: 那可以啊，那太高兴了，基本上今年我们推出的就是来用餐的客人赠送的然后客人来这两天呢体验一个是加月饼游戏虽然这个游戏 有的说我那个送月饼我血糖高我吃不了，那我说啊，那你就参与一下加月饼吧，也过一个8月15，增加一些娱乐气氛嘛。所以看着一个很简单的毛绒玩具，拿一个长筷子一夹，真的夹不起来，这也是需要技术和耐心的。
0: 对，
2: 这是店里头的一些游戏环节
1: 对，游戏环节在餐厅里边，这个像正月十五，我们那个客人来了，可以跟我们参与摇元宵。
0: 哦，我还以为是加元宵
1: 不是加元宵，
0: 摇元
1: 宵。然后8月15呢，我就推出了，要不就是体验我们的食品的冰皮月饼，再一个呢，如果说对食品不感兴趣，那娱乐方面大家增加一下这个情趣呢，就是加月饼玩具，毛绒玩具的。
0: 对，你看，还从这还能看出来，咱其实一年四季还会根据这个
1: 24节气推出不同的时令的这个产品，再加上一些游戏，包括就是那个春天的时候有一些节气，我们呢都是第一要体验吃，第二呢要体验传统文化，在这个老字号里。他不光用餐的同时呢，可以给他普及一些传统的这个一些民俗知识。
0: 您说到这儿，是不是咱们的菜单也会跟着这个季节的轮转会有变化？
1: 有特别推荐的，春天一定是有变化的呀，吃春笋啊，吃芽啊，这个是我们在餐厅里面随时更换菜单的。
0: 明白。
1: 还有春天要吃一些鱼啊。
0: 就比如说秋天来到咱们青云楼，应该点点什么，吃点什么呢？这一部分我们留在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槽影响呢，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山区个别点有冰雹。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到6级，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风。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呢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正青春呢，来讲一讲庆云楼的故事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庆云楼总经理屈凡熙，欢迎屈总。
1: 同时呢，我们也互动了一下关于大家伙想在老字号里都吃到什么菜呢，看看大家有什么专属。
0: 是的，
1: 比方说这位是咱们的 Ducky， Ducky 一看就是特别钟爱红烧牛尾，最爱吃鸿宾楼的

0: 红烧牛尾，说是真好吃啊。
1: 对，
0: 吃完那个脱骨的牛尾，再拿那个汁拌饭，真是绝了。
1: 嗯，
0: 咱也知道那牛尾好吃，但是真贵呀。
1: 对，这个菜
0: 真贵呀，
1: 不出数。所以说，
0: 我特别怀念小时候牛尾不值钱的年代。
1: 嗨。
2: 有过吗？
0: 有过那时候
1: 我还怀念三四百年前下水不值钱的年代。
0: 你没活过呀？
1: 我对呀、啊，
0: 我经历过、
1: 哎，没赶上好时候。
0: 因为小时候去老莫，那时候吃罐焖牛尾、
1: 那时候价格跟现在不一样吗？
0: 多少钱不记得，但是觉得没有现在贵的那么离谱。
2: 哦，
0: 因为那时候可能认这个东西的人他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小时候现在脚虽现在吃猪尾巴都难吃到了。以前小时候吃猪尾巴你得专门去当屠宰场给留，
1: 嗯，
0: 提前得去那个市场预定。
1: 嗯，
0: 你吃过猪尾巴吗？
1: 吃过吃过。
0: 好吃吧？
1: 对，肉很多，而且吃比较过瘾，它有很多地方都比较肥。
0: 它不是肥吧，它是筋多。
1: 是吗？
2: 对
0: 吧？
1: 我记得小
0: 活小活肉嘛，对吧？
1: 对，我小时候我父亲特别喜欢在家炖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现在买很贵吗？这个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2: 嗯、
0: 现在这些但凡是这种就是稀奇的部位，
2: 对都
0: 不便宜。
1: 是，还看到这个天使与海豚说，老字号里，因为他们家是回族，所以只能吃这个清真菜。不过清真的老字号也很多啊，传统美食也不少。家里比较喜欢吃元爆散丹和爆肚。
0: 哎。又是一道贵菜，元宝散丹现在也是百元菜了。
1: 是，元宝散丹确实也不出数，
0: 不出数，而且也确实是好吃是好吃。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咋都那么贵了呢？
1: 是，
0: 露露四月天说到香酥鸡，说真是太让人怀念了。小时候每年春节家里聚会呀，必有这道菜。
1: 嗯，
0: 就记得快上锅前，总有大人在那儿呢，用擀面杖擀这个花椒和盐。
1: 哦，
0: 这还挺厉害，家里自己做香酥鸡。
2: 哦，
0: 那得腌入味儿还不太容易啊，
1: 是
0: 因为像刚才咱们提到，等店里这个
2: 对
0: 要用
2: 工序都比较复杂，
0: 中草药，
1: 嗯，
0: 要腌制它，
1: 嗯。
0: 五幺五五说喜欢吃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
1: 嗯，
0: 哎，预告一下，这个我们在10月2号，
1: 嗯，
0: 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八大菜系里的秋天第二集，
2: 哦，
0: 其中有一位老师邀请到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这个毛大师，
1: 嗯，
0: 专长就是宫保鸡丁。
1: 嚯，
0: 因为我今天加那个毛老师的微信名，微信名是叫宫保鸡丁，就得多自信。当天关于宫保鸡丁好不好吃的问题，都尽管扔过来吧。
1: 这么说，我就觉得我不敢叫老虎菜新人了。
0: 你这老虎菜得做成什么样子才好意思叫？
1: 我就愿意吃啊，回去我就改个名。还看到这个宇宙尘埃，因为我们刚刚第一时段有说这个。烙饼卷卷肉嘛，然后他说他特别喜欢吃这个烙饼卷肘子，在这个他发了一个自己用餐的一个图片，说刚吃完牛肉锅贴，闻到肘子香就点了一盘肘子，一张烙热饼就吃了一嘴，然后剩下打包打算回家接着吃。同时呢，喜欢在二友居吃包子和肉饼，在故乡酒家吃显祖冷面，还有富华斋饽饽铺的点心，不知道算不算老字号。
0: 哎，咱店里头是热肘的热饼啊，还是凉饼热肘子，还是热饼凉肘子呢？
1: 嗯。
2: 哦，您这个
1: 问题绕口令，
2: 我们是肘子也是热的，饼也是热的。
0: 嗯，
2: 这样吃起来，饼热它就是要软，然后肘子热呢，就是可以解油腻。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比烤鸭好吃的不多了，比这个饼卷肘子好吃的菜也不多。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很多菜叫各有千秋。
2: 嗯，
0: 但是有一类的菜就属于它到味道的天花板了。
1: 嗯，
0: 就是你比它好吃其实很难，你也就是说和它不同。
2: 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北京烤鸭受欢迎，就是比北京烤鸭我觉得说点评说比它要更好吃的已经很少了。
1: 嗯，
0: 只能说是口味各有不同，你可能比它更爱吃什么。
1: 嗯，
0: 所以有一类的菜像什么驴肉火烧啊等等的，这都属于这种级别，就比它好吃的那种味道不太好找。
1: 对，而且说到这个不同，刚刚我们中间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仨还在讨论，您看现在这个八大楼可能大家都是做这个鲁菜见长，但是既然有八大楼的话，就说明肯定每家店的这个独门秘技或者代表的菜品不一样。咱清真楼您觉得可以代表咱们的这个传统的菜品都有哪些？
2: 哦，葱烧海参、糟溜鱼片、香酥鸡。
1: 嗯，这个是来咱们店基本上一定要点的菜。
2: 对，是的。
1: 对，那咱们是怎么想到说从这个传统菜后来又转型到做红楼菜呢？
2: 啊，那这个是我们红楼菜是从2025年2月份才开始1.0版本的，现在目前是做了2年不到。
1: 嗯，
2: 那这个我是说一下这个过程起因。最开

然后呢，大家对这个就是又在餐厅里读，然后呢就是期许在我这儿了。但我又一综合一下，我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什么？第一，青云楼这个匾是启功题的，庆云楼饭庄是启功题的，启功也是红学专家，也是87版《红楼梦》的编导之一。再一个呢，就是提到庆云楼是经营鲁菜，那鲁菜是通过大运河文化影响的。那曹雪芹写《红楼梦》，曹雪芹本身就是南方人，然后这个由于这个自己的生活变迁，从南方到北方，也在什刹海生活过，并且他写《红楼梦》里边的这些贾府荣那个荣府的这些这个夜宴啊，丰盛啊，那这个丰盛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庆云楼里

那去年在八月份的六月份在曹雪芹纪念310周年的时候，有百名的书友和曹学专家、红学专家齐聚庆云楼啊，然后做了一场中这个曹公的310周年的红楼夜宴的一个这个宴会，所以各大媒体官媒啊都对庆云楼这个红楼菜的推出进行了一些这个报道，并且呢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在今年的我这个工作可以跟二位主持人报告一下。第一呢，这个在最开始上半年就是推出的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呢就是我们读书会呢，庆云楼里边有会有经常会有一些读书会，在我们在这个用餐之余，哎，进行一些读书，包括清华北大的，还有延时读书会，还什么，还有红楼梦中人读书会，都在庆云楼里面读书。读书之余呢，做一些下午茶呀，做一些什么点心啊，还有我都会给他上一些红楼菜进行体验，并且是讲解。那全民阅读的同时呢，我做美食，我体验到什么啊？美食是美食，是传统文化，美食是文化，因为是我通过美食的传达让大家去热爱这个读书，这个呢可以体验到今

0: 就是红楼宴的这个传宴，一致上面每次基本上我在外面做这个红楼宴，各大官方媒体都有报道。
1: 嗯嗯，运生也是到了吃喝才可以和红楼结缘的，
2: 是，
1: 因为我们之前做红楼的一些选题
0: 啊、
1: 嗯，然后运生同学为此就觉得发奋学习红楼。
2: 哦、你没，你这么说好，你给我架起来了。
3: 就是我开始读这个书，然后发现确实有的时候看不下去，我就很认同您刚才说的，就是美食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没有基本上没什么门槛的文化输出。就是你可能没看过这个《红楼梦》，但是你可能借由这个形式，你吃了这个红楼的这个菜，听老师去讲解，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可能就会重新再去想读这个《红楼梦》。说个题外话，我前两天还特意去看了那个《只有红楼幻城》，就是在廊坊的那个我。《红楼梦》没有看完，但是我看完之后，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内容是跟《红楼梦》强相关，有一些是弱相关，我发现并不影响，就是无非是大家又增加了一个对这个东西喜爱的一个形式，就是你看完这个整个这个作品之后，你会重新开始想读《红楼梦》。对，我觉得这个大家无论是您对这个《红楼梦》是否感兴趣，都可以参与一下咱们。哎，咱们这个参与有门槛吗？需要公众号预约报名或者怎么样的吗？
0: 啊，我们现在的红楼菜基本上属于隐藏菜单，先是预定，就是先给我们前台打电话说您是作为这个宴会的这种推出也好，还是说单独一道菜，比如说现在就有客人就是专门
3: 就要这个主题，
0: 对，专门要吃《红楼梦》里边的这个茄鲞。因为在这个《红楼梦》里边，曹雪芹写美食写的很多，但是重重的写的这个文字描述最多的那就是茄鲞，最细的这道菜就是茄鲞。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茄鲞这道菜、这道菜特别有意思，它呢就是写的细到什么份儿？说这个茄子要去皮了，然后切成丁，然后要用鸡油炸了，然后再用各种笋丁、香菇丁，然后炒了，然后用糟油收了，再用各种干果再一清一拌，封在坛子里等吃的时候再用野鸡呱唧这么一拌，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大家让刘姥姥惊掉下巴的茄鲞。这个经典名著经典到哪里呢？它不是说在写这道菜怎么做法，它是在表白什么呢？是普通人吃到的一个茄子，在宁荣二府他们是 奢华生活的一个反照。再一个，这个茄和鲞是让这个名字起的特别好。如果是光是想这个鲞字，鲞是南方人就是什么鱼干啊，什么各种干，就海鲜的干，晾成干的是一个鲞字，但是谐音茄和鲞就是您暂且要想一想，通过他们的这种生活反射出来这个《红楼梦》的结局从兴到衰的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菜上面已经告诉这个《红楼梦》的结局是什么。这就是说四大名著当中很多朝学专家、红学专家都在研究《红楼梦》的这个奥秘之处。
3: 它很多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你别看它就是一个菜，其实它背后印证的东西，
0: 对，
3: 或者讲的故事是非常深的。
0: 对，所以让我在复刻这道菜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再去想。因为作为我们餐饮人，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过，包括这个曾经来金宇轩、孙大力老师他也做过茄鲞这道菜，但很多朝学专家、红学专家吃到这个菜的时候也一致评论，这不就是一个宫爆茄丁吗？
1: 哎，我看这个有知乎上说介绍，他这应该算是凉菜。
0: 对
1: 对吧，它是道凉菜，因为它是一个半丁然后腌起来。
0: 它不是凉菜也不是热菜，因为它是封在坛子里，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个凉菜，是个咸菜。但吃的时候又用野鸡呱唧，就是野鸡呱唧是什么，就是鸡肉，用鸡腿肉炒了。那

0: 确是用茄子来做这道菜，但也不会那么油腻腻的，是一道凉菜，的确是这样、然后吃起来又觉得很可口。关键来吃庆云楼这个茄鲞这道菜，要体验我给大家输入的《红楼梦》里边的精髓内容。
1: 这个菜不单单吃这个菜品本身，咱也会吃一点文化的这个

0: 精神上的一个溢价和故事的话，他就很有欲望。明天中午就有一个客人专门到我们餐厅来品尝且想这道菜。
1: 嗯，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时候，鸣笛还在网上找到了曲总今年在《红楼梦》全民阅读创新论坛上进行发言的照片。
0: 啊，是的，是的。
1: 对，
2: 反正我觉得且想这道菜加小饼应该好吃。嗯。

0: 复刻的红楼菜有多少道了？已经
1: 有40多道吧。
2: 哦，怪不得说
1: 其实在这个复刻过程当中，我也是学习了很多《红楼梦》里面的知识比如说是通过每一个人物可喜欢的菜，就能够体验人物的性格是一样的。包括就是湘云爱吃那个烤鹿肉，那鹿是什么？中国人说鹿是福禄，所以这个菜当大家吃到烤鹿肉的时候，因为北方人呢就是喜欢把肉进行烤，包括就像南方的鸭子到北京了被烤了，成为享誉世界闻名的这个北京烤鸭是一样的。那这个烤鹿肉呢，其实曹雪芹他这个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预示小辈人已经把上一辈人积的福禄进行烤掉了，就是没有了，吃掉了。所以这个在吃烤鹿肉的时候，的确这个鹿肉呢又是像湘云的这个人的性格。然后

0: 是产鸡头米的，这是老一辈人给我介绍过，所以我为了大家能够怀念什刹海里面曾经产鸡头米，然后老一辈人春天的时候在这个什刹海里面会捕这个河虾，所以鸡头米虾仁在红楼梦介绍红楼菜的时候又给大家讲了什刹海曾经的这个往事，所以这是我们老字号餐厅这个一个使命吧。
1: 嗯，对，而且我感觉您穿针引线把这些故事都连在一块儿了。
0: 对，所以成为青云楼做红楼菜是别人不能够替代的。
1: 嗯，对，你会发现咱这个具备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所以再来200年没问题。
1: 对，哎，那现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吃红楼菜的话这个也要提前订吗？还是说比如我们现场来青云楼用餐的话，今天我可不可以说我想听完咱们这个节目我想现场来吃个钱，想吃一个您刚才说这个鸡头米
0: 菜单嘛，隐藏菜单，这现在像大家开盲盒一样，多好玩啊，是不是？
1: 也是增加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用餐乐趣。
0: 嗯，
1: 对，
0: 包括我也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菜，是宝玉爱喝的小荷叶小莲蓬汤。
1: 对，
0: 我这个做这个菜的时候和这个原著也进行了一些巧思的一些这个新的创作，比如说文字当中曾经介绍的宝玉挨打之后最想喝的一个清清爽爽的一个小莲蓬汤，那在他的文字上面介绍呢，就是用银模子把那个面压成小荷叶的样子，完然后煮了一盆汤。那想一想，那不就是一盆面疙的汤吗？
2: 听上去比较寡淡啊。
0: 对，这样拿上来大家就不会感兴趣。虽然讲的是红楼菜里边宝玉爱喝的一个汤，但现在人对这个消费对他的欲望就比较高了，所以呢我结合了什刹海有小莲蓬，所以我把这个小荷叶小莲蓬汤用鸡肉泥用蔬菜汁儿打成那个和鸡肉泥在一起打成然后定型做成一个小莲蓬的样子，中间呢镶上莲子，汤呢用老鸡汤调的清汤，然后里面呢小荷叶呢是用纯菜作为装饰。所以这样呢就是用竹升做成小藕节，里面有小莲蓬有藕节，又结合了什刹海的地缘，又吃起来比较好喝然后呢又比较灵动，故事内容更饱满更丰富了，又体验了红楼梦里面宝玉爱喝的这种小莲蓬汤的这种情形，让大家又打卡又比较漂亮，这就是我们现在推出的宝玉挨打之后喝的小荷叶小莲蓬汤。
1: 对，而且我好像在网上刷到过咱这个莲蓬汤的那个造型，
2: 上次有程胜老师拍过视频。
1: 很生动，
2: 对，
1: 非常可爱，
2: 反正这把好东西都放一块儿，这肯定好吃。
1: 对，所以今天也是借由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带大家从不一样的这个角度重新来认识一下青云楼，感受一下青云楼不一样的这个魅力，也欢迎大家来青云楼打卡的话不单单可以吃一下我们传统的这个菜品，包括这个露台咖啡的这个景色呀，包括我们这个创新的红楼菜品，我觉得都可以来去品尝来去感受。也衷心期待我们青云楼像您刚才说的再来个200年。
0: 感谢，
1: 也希望所有老字号都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也感谢大家来收听本期的节目，感谢您的做客，我是运生，
2: 我是卢迪卢长老，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世界不同的风景，用双脚去行走，用眼睛去观察，用头脑去思考，用心灵去体验，打造中国上空最动听的风景，是那些未曾抵达的美好。真正的旅行就在环球旅行家。
1: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明天是9月27号了，是世界旅游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最先想起的就是 AI。 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环球旅行家就联合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同程旅行，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来自同程研究院的

0: 首席研究员程超公。程工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同程研究院的程超公。
0: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包括景区的门票，还有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作为同程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1: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52%，第二个呢是1%，第三个呢是57%。
0: 52%、1%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1: 第二个说，先说52%，52%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到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0: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1: 是的，
0: 那1%呢？
1: 1%就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0: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0: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决策。
1: 对，就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0: 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1: 是的。
0: 几乎就相当于我早上睁开眼，我打开同程，然后看一看我附近的博物馆哪儿还有票，有的话立刻下单，我就走了。
1: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博物馆，还有临时的，也有这种及时的预定的这个机会，还有捡漏的机会，有些人会盯着这个当天的票。
0: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程工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8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1: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的这种体验，很多地方呢夜间的这种大家追求的烟火气，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

0: 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然一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1: 嗯，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虽然咱们北京现在已经正式入秋了哈，但是在全国的好多地区，它依然还处在一个早晚还挺凉，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依然很热的状态，所以夜游依然还是在11、7天可能依然还是能实现的。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但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对。
1: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率先，我们先来听一段旅行当中的真实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2座城市。
2: 不少合伙人想独自跨城去看《十个晴天》，又害怕路途太远，当日往返到底值不值得？交通怎么安排？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我是25年和26年两次一个人去南京看团巡，一次一个人去上海看小河，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城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但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我今年的南京场约好了车，但是那个司机临时就不来了，然后也不回复消息，我和同担就是临时在演唱会散场的门口又打了一个顺风车。去上海看小河那次呢，结束我是选择的高铁，最后一首歌开唱我提前出来了，然后坐2站地铁下车打车直接去的上海南，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闷热难熬，备好小风扇、冰凉贴、凉感毛巾，长时间赶路容易脱妆，粉饼、吸油纸、口红、小镜子大家都要提前装好。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麻烦呀，或者是你演唱会想拍美美的照片，就是会很影响你的心情。带上纸巾和少量的零食，路上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可以应急。跨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行程紧凑，不建议四处跑，优先保存体力。今年南京的时候还碰到了李浩的生日，顺其自然走。

0: 之前呢，也想请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做一个互动。现在的你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毕竟啊，现在是中秋加十一长假，你是不是那个请三休十三中的一员？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最近一次出行的车票或者是机票订单截图发送到听听 FM 环球旅行家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话题了，那就是三代女性的女子旅行图鉴。
1: 春天花开正艳，
2: 夏季烈日炎炎，
1: 秋季天高云淡，
2: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0: 好像今年同程旅行还发布了一份女性旅行消费报告，里面的数据也还挺有意思的，说的也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们旅行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
3: 对，其实我们根据年龄把这个

0: 女性吧，就是她们这个旅行特点就是有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比如说追星这个问题，就是说Z 世代的女孩们，就是她们会为了追星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大家猜猜可以最远可以它会飞多远？
1: 飞多远？
0: 3500公里，就是
1: 三千。
0: 差不多相当于从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距离。
1: 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这就是从咱们地图版图的中国版图的最。

0: 代虽然决策周期很短，但是他们做大量的浏览内容，比如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案例一只西西，他会对于演唱会的攻略，包括场馆周边酒店的评价以及当地美食的推荐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说走就走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去做出的快速决策，所以并不是冲动，而是高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1: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啊，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亲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和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0: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1: 对对。
0: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就他们的是的中流砥柱。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1: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啊，还有挑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说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0: 因为咱们今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其实也讲到人工智能嘛， AI 这个事情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了。在咱们同程旅行的平台上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旅行规划前的 AI 助手的，叫 Deep Trip。您有没有在 Deep Trip 的平台上面观察到说中生代的女性旅行者出行者，他们在跟 Deep Trip 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较高频次被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根据我们这边的这个 Deep Trip 的后台的数据，就是80后90后女性她来自他们的搜索量里面排名比较靠前，比如说前三前五的这种关键词很多都和孩子和老人有关系，因为他会在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就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孩子，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老年人，会不断有类似这样的提问出现。
0: 首先是要照顾到全家老小的感受。那他们这个群体，这个中生代群体，在向 Deep Trip 提问的时候的高峰时间段会是集中在什么时间段，我也想知道一下。
1: 一般是夜间的提问更多一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来规划这个行程的，借助 AI 来解决这个行程规划。那么夜里，比如说夜里10点到11点或者12点之前，这个是会是夜间的一个访问的一个高峰。
0: 这就很有画面感，也非常真实了。就是白天要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只有等全家人，尤其是孩子睡了以后的那个时间段，对于中生代女性来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去跟 Deep Trip 友好交流一下，说去准备一下攻略啊等等。甚至可能对于这一部分中生代的女性的旅行者来说 ，AI 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减负神器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本来规划行程我个人也做过，就是确实非常劳心，劳神，就是你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0: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1: 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

0: 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1: 姐姐们，姐姐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想象。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青龄这个老人，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2: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3: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2: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4: 活的嚣张。
2: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十位平均年龄超65岁的时�尚奶奶团成员将解锁48小时专属假期。
5: 这是20岁
6: 啊，20岁，我
5: 对
6: 70岁，
5: 哇，
6: 减掉5岁，
7: 无力奔赴北上。

0: 话的叙事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旅行，活得完全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没有差异的，甚至会更加精彩。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旅游市场会如此在意所谓银发女性的旅行爱好了。
1: 就是他们，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也比较令人震惊啊，就是他们这个增幅能达到128%。
0: 128%。
1: 对。
0: 这个数字简直是断层式领先，增幅也太大了。
1: 就是他们这个消费能力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是而且他们在下，比如说他们的消费时间当然可能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可能不喜欢熬夜，那我们看到的是白天来下单的这个决策下单的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0: 他们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旅游产品呢？
1: 一般情况下就。

0: 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1: 嗯，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环球旅行家在9月27号世界旅游日来临前夕，我们用数据一起来述说当下的旅行市场。我是袁一，稍后回来继续。

2026世界旅游日这一天，除了我们要述说新旅行之外，还要给大家推荐在中秋和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就会在北京上演的演出信息。也许贝克特由法国编舞大师马基·马汉创作于1981年，这部作品取材于塞缪尔·贝克特的著作，通过一种突兀的戏剧语言开启了对人类漂泊境遇的系列呈现，将情境中的荒诞、暴力与痛苦元素转化为艺术表达。贝克特的创作在戏剧动作与氛围层面和舞者的肢体呈现美学表达形成张力，依托于此，该剧得以搭建起一条隐秘的解读路径，去读懂那些最私密潜藏被忽视的身体姿态。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10月17、18号下午4点半，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隆重上演。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

0: 却是我的爱在哪天出现。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寻觅世界不同的风景，用双脚去行走，用眼睛去观察，用头脑去思考，用心灵去体验，打造中国上空最动听的风景，是那些未曾抵达的美好。真正的旅行就在环球旅行家。
2: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明天是9月27号了，是世界旅游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来自同城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程超公。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同城研究院的程超公。
2: 上半时段的最开始呢，程公率先用三个很有冲击力的数据来印证了2026年旅行市场发生的变化。而此刻呢，我们也聊到了不同年龄段的算是三代女性的各有特色的旅行方式，说到了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的时尚旅行态度。数字工具的使用上，我不知道后台会不会有这样的统计啊，比如说 DeepTrip。
3: 就是我们的用户里面，就是4000多万用户吧，里边大概有400万到500万的用户呢是60岁以上。

0: 自己的父母也已经进入到了银发的这个年龄层了嘛，我会观察他们使用 AI 的时候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少会使用键盘输入，就他们好像更喜欢语音输入。
1: 对，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的输入的路径，就是说一般年龄越大的他使用的这个语音的功能的更多一些。
0: 那他们的下单高峰期一般时间段都会集中在什么样的时间段？
1: 白天吧，白天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中午啊，一般午后啊，这个时间段相对多一点。
0: 嗯，好，我们分析完了三个不同的年龄段的女性旅行者的旅行的习惯，包括下单准备的这个习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请成功跟我们讲一讲这三代女性的旅行方式。咱们最开始其实也提到了，说以前可能走马观花会更多一些，打卡的方式会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好像似乎大家更喜欢深入的、入戏的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了。

0: 个旅游是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变化的，对吧？
1: 嗯，其实我们从这个，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这个女性的旅行报告，那今年呢，我们看到的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 AI 的使用比例明显比去年要高很多，就是可能是翻有些年龄层的可能是翻倍的一个增长，这个对这个 AI 的介入之后呢，让大家的决策周期变得非常的短，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当天预定的比例是57%，这个跟 AI 的提效也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我们需要决策很长的周期呢，现在不需要了。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就是说，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出游主题包括品类的这种选择，也能看得出来，一个是品质化。就是说住宿啊，包括我即便是我是跟团，我也希望是小团，不要超过20个人，或者定制团，这样的趋势。另外就是说高端的产品，像旅游专列，然后呢豪华的游轮，这个呢就是在

0: 发布过这个在博物馆日前后吧，发布了一个。这个博物馆报告，博物馆出一个报告，那里有一个数据，就是说62%，就是说含有讲解服务的这种文博产品，它的订单同比增长了62%。那以前大家就是逛逛展，就是我逛一圈就出来了。那现在我希望能看懂，那就需要去约这个讲解服务。
1: 嗯，
0: 那这个比例非常高，就增长了62%。
1: 嗯，
0: 博物馆现在成了很多人去往一个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去不去这个城市，不是说这个城市是不是知名或者是不是足够的大，那这个地方有好的博物馆，我就会去。这个比例我们也看到比较高的增长，比如说像三线以下这种城市的文博的热度呢，就是它有那个比大盘高了12个点的这个增长。
1: 嗯，也就是说，不只是大城市有文博热的现象，

0: 红色旅游都是中老年人在参与，但实际上我们根据我们这边的数据呢，50%以上的，根据我们这边线上的预订吧，现在就是红色主题的，包括景区，包括一些线路，那它的18到35岁这个年轻人的比例，就是有超过一半。
1: 这确实是这个数据的增长和突破，还是挺惊人和挺喜人的，是出乎意料的。那也是不是跟红色旅游的体验和沉浸式这两年在逐渐的变得越来越丰富也有关系？
0: 是的，因为现在的红色旅游景点跟大家，我们很多人认知的不太一样。它不是说我仅仅展示一个遗址或者什么的，它还有很多就是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些互动，比如像这个红色主题的这种剧本娱乐，就是我们也称为剧本杀，就是 NPC 互动这种带有这种主题标签的一些红色旅游产品，它的增长其实都是翻倍增长的，就是100%的以上的这个增长。
1: 哦，增长100%多，这个确实很猛啊！陈工刚刚提到的红色旅游的年轻化，尤其体现在18到35岁的用户占比已经突破了50%。其实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或者是主题线路加入了沉浸式体验，带有剧本杀、NPC 互动这样标签的红色旅游产品，热度的同比增长是翻倍的。那在这儿呢，我也必须要拿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在北京就能够实现，就在咱们北京京西门头沟，您可以用一日游的时间，跳脱出普通的红色观光，直接被拉进谍战剧本，甚至化身地下交通员。来，跟我一起花3分钟沉浸式解锁平西隐秘战线的烽火岁月。
2: 我身后的这个小红门楼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
3: 这个隐秘而伟大的红色地标藏在山间，是当时的华北岸线枢纽。青瓦石墙的小院看似普通，却是抗战时期连接北平和晋察冀的地下生命线。在纪念馆里，除了展览，还真实还原了发报密室。我们今天就要模拟当年情报员发电报的环节。
2: 这个山洞是模拟了当时苏静同志工作的场景。
4: 由这个阿拉伯数字和那英文字母组成的，这是它的短音，就是滴滴，这是短音，长音呢是短音的3倍。就是哒，发哒的声音，它这个就是长音。
5: 当你收情报的同志，如果你听到这个3个长音，那就是证明你的对方要给你发情报了。那咱们要认真，该开始记录了。那咱们结束以后，那怎么告诉对方我的这个情报发送完了呢？两短两长，对，这样就告诉对方我的情报发送完成了。
2: 我现在拿到了我的情报，我是二组发送情报的人员，我去到苏静山洞开始我的情报发送。
3: 情报二组特工人员开始工作，在发电报之前要先发3场，你告诉我的接收方，我开始发电报了。这是我的情报，在这个摩斯电码表上找到对应的符号。

0: 沿着当年地下交通员的山间密道去徒步，穿行在密林山路，途经初心亭、烈士塑像、情报隐蔽哨点，崎岖的山路呢，也能还原出当年昼伏夜出、穿越封锁线的艰苦。边走边听交通员护送情报、掩护革命干部穿越敌占区的真实故事，这才是真正的把书本历史变成了脚下的实景体验。全程闭环，不用长途赶路，一日行程呢也算是松紧有度，同时还兼顾了历史深度和实景互动，包括自然风光。您说说，这样的红色主题线路怎么能不让年轻人喜欢呢？
1: 冰岛塞里亚兰瀑布、
2: 阿拉斯加的雪梨、
1: 紫藤花隧道、
2: 布拉希尔珍宝咖喱、
1: 南美罗奈马山、
2: 多米尼克克罗拉黄金披萨、
1: 天空之境乌尤尼盐沼，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体验，环球体验营。
0: 您刚刚说到的红色旅游，它的增长包括年轻化，包括带上这种像剧本杀呀、NPC 互动标签的红色旅游产品，它的热度很高。是不是也同时带动了当地的城市的夜宿的比例？
3: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数字，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红色旅游的时候，你们所有的这个红色旅游的这个，包括景点、包括线路，这个它都会成为当地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住宿的一个目的地。因为你去到一个省、去到一个市，住在哪里，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会对于当地的消费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像遵义有一个遵义会议的遗址，所以说这个地方周围的一些民宿啊，包括它的住宿啊，就是都要比周边的其他同类的这种目的地住宿的比例要高一些。那延安也是，延安在陕北，那肯定是最大的一个住宿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旅游在带动当地的这种文旅消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0: 那今天其实请成功说了好多的数据来支撑我们2026年，这接近三个季度以来旅游市场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那因为世界旅游日今年提到的这个数字工具 AI 这件事情， AI 赋能给了旅行很多很多的，提升了效率，也带来了更多丰富的体验。也想请成功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同程旅行的 AI 工具，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多次提及的 Deep Trip，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工具，以及怎么去使用它，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功效？
3: 其实我简单的说一下 ，Deep Trip 它其实是一款旅行 AI。您现在大家，这个 AI 被 AI 包围着，你看什么东西都有 AI， 对吧？那地图有 AI， 然后呢，生活常识也有 AI， 各种 AI。那 Deep Trip 就是一个旅行的 AI。它可以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您的一个旅行或者旅游的一个助理，专门为你解决这个旅行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行程规划，比如说我要去新疆，5天的行程怎么去，怎么回去，哪里，它会给你快速的帮你去推荐一个根据你的偏好，对，你跟谁一起去，你想玩哪些类型的景区，它给你推筛选所有的景区，快速的给你一个方案。甚至可以它你如果你经过你的授权，比如说支付这种权限，经过授权之后它可以帮你下单。就你可以比如说我3天以后我要去乌鲁木齐，如果有符合这个以下条件的航班，请帮我提前，他收到之后，到时候给你去下单，下单之后呢，让你去确认。那这个过程就是说，会帮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就是说这个旅行规划呢，是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那他作为你的助理，就是你的秘书一样的，你说要几天以后要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他很快的帮你解决这所有的这种筛选啊、决策，包括比较啊，包括最后甚至帮你去下单。另外一点就是说，旅途中间它依然会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手，因为它会回答你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它有很多有什么样的禁忌啊，有什么民俗啊，特别少数民族，那这个地方它有什么说法，这个 Deep Trip 里面收集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知识库，它可以帮你解答这些问题。
0: 听完您的这个粗略介绍以后，我觉得同程旅行这平台上面的 Deep Trip 像是一个你身边的24小时在线的一个专属的旅行顾问。你出发之前如果要做攻略的话，你先把你的需求很明确的告诉他，比如说啊，一家三口，我们周末北京出发，然后大概预算是多少钱。当然你肯定是把你的需求列得越详细越好，然后想去一个类似比如说有山有水的地方，他可能在 几秒钟之内就能生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行程方案了，包括交通、住宿、景点还有餐饮的推荐。就可能以前你需要去翻很多篇的攻略才能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给码好，但现在呢可能只需要花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AI 就给你全部都罗列出来了。那如果一旦它给你罗列出来之后，

这个形成的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有几个维度可以看他是不是采纳。一个就是他会表示认同，他说 OK，非常好，这个我们认为他采纳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比如像交通类的，比如说这个机票，那他经过询问之后呢，给他很多的这个航班的推荐，那他下单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增幅就是量增幅的非常大，一般就虽然说基数比较小，但增幅是对，就是有些是几倍的增长，就是可以看到大家开始习惯于，有一部分用户开始习惯于通过 AI 来咨询，通过来在 AI 来推荐之后呢，来去做决策。

0: 或者自己的亲身案例，会给 Deep Trip 输入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明确需求的，但是想要更多获取情绪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比如说世界旅游日，我想去一个安静的小城住两天，像这种问题，咱们的 Deep Trip 通常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推荐和答案呢？
1: 对，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 AI 和传统的搜索框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它搜索框必须需求非常明确，你再往里输入这个条件。但是 AI 可以解决模糊的需求，这个我自己有体验。就是说，去年的国庆节，就是说，因为都很多地方人都比较多，然后呢，我的诉求就是说，我想找一个人不太多的城市，然后呢又不太远，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你帮我推荐一下，我大概喜欢有一定历史底蕴的，然后呢有一定的不太知名景区，但是也有景区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又不是特别具体，他给我罗列了很多，就是基本上在我。比如说我的住在苏州周围的，比如说3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这些城市都落列一遍，我认为这些是目前为止这个车票还有余票还比较适合你的这个需求，也筛选一下。这个其实缩小了的范围，你就是在其实很多人就是我想出去玩，但是呢我有各种顾虑，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他会帮你解决这个模糊的这个需求来匹配。
0: 啊，用户只需要模拟出一个场景，那 Deep Trip 就会推荐出根据大数据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前提下给你一些备选项。
1: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开心一下，他会给你疗愈系列的给你推荐一下，他有这个类人的这种沟通能力。
0: 然后在他给你提供的这些备选项当中，如果有让你满意的，那么你就定向的再让他根据这个目的地去出后续的更详细的行程表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请成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数据，尤其也针对今年世界旅游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说到 AI 的助手， AI 的赋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该是实际运用上的一些方式吧。那么也是刚刚经历了中秋的小长假，接下来就要迎来的就是十一的长假了。虽然今年十一长假听上去是一个7天，但是我相信身边一定是有朋友选择了那个请三休13的那种超长假期的哈。那如果针对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咱们同程旅行又给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趋势的预测呢？
1: 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今年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啊，这个假期啊，中间就隔了3天，确实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请三休13这种获得一个超长的假期。那我这边看到的数据体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提前订，就是提前30天订机票的这个比例呢，就跟去年比增长了20%。就是这个有20%的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来预定这个行程。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的，就是1200公里以上的这个航线在预定量有明显的一个增长。就是1200-2200公里以上，因为我们认为是就属于长线，因为你就可以飞跨越，就是你比如说1200公里甚至2000公里以上，就可以跨好几个省的这个旅行。这个去体现什么地方？体现的就是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几个一般是长线目的的一个比较热门的地方。那现在他们的热度是遥遥领先的。另外就是出境有今年的中秋国庆也表现得不错，比如像那个新西兰，还有欧洲，还有就是新增的免签国，像巴西的这个机票的增长是超过了3倍。像那个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是新增的免签国，他们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长线出境和国内的长线增长比较明显，这是今年中秋国庆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0: 您最开始讲到的说提前一个月其实就有朋友在预定十一期间的机票了，这个其实跟今年的中秋和十一和暑期连得特别近，导致的原本一部分的朋友是准备暑期出行的，但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个特点之后，就把暑期的出行需求后移到了中秋加国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就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八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像甘肃啊，包括像广西啊，那个四川啊，很多地方它天气不好。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那到了中秋国庆期间的这个天气就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它会把这个行程从暑期挪到这个 中秋国庆。
0: 所以这个暑期出游的需求有所后移，也是今年2026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合在一起的话，算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了。
1: 嗯，是的。
0: 那也再次感谢来自同程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成功，今天用各种数据来为我们述说2026的旅行新趋势，希望能够为大家未来的旅行规划带来更多的灵感。拜拜，成功。
1: 好，再见。
0: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年十一最不容错过的音乐节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婉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这个等字还包含了更多现场才能知道的惊喜阵容。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同样非常的精彩，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选到地板价了，赶紧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我是袁一，感谢收听环球旅行家，拜拜。

0: 十月五号，陈楚生。
1: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1: 老板唱连环唱，
2: 先生唱。

0: 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首先祝您中秋假期愉快。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两位艺术大师合作的传统京剧《姑嫂英雄》，也就是《樊江关》。这出戏讲的是薛仁贵前线被困，柳迎春到樊江关调取樊梨花前去解围。薛金莲后来也来到了樊江关，他看到书信知道薛仁贵被困之后，责怪樊梨花未能立即发兵前去，所以任性放狂，以致言语失和，姑嫂动起舞来。樊梨花负气收回发兵之令，薛金莲无奈向樊梨花请罪，最后呢是小姑子和嫂嫂言归于好，同往解围。1956年12月，尚小云、荀慧生两位艺术大师联袂在北京长安戏院演了这出戏，贴为《姑嫂英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当时名义是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社员演出，这出戏呢列在当天晚上的大轴。

对白，台上的神情那太自然了，既体现了艺术之精湛，又展示了舞台表演的灵活自然，很生活化。这出戏的录音有很多地方很值得体味，比如说樊梨花迎接薛金莲于关外，两个人互相谦让，让对方先进关，最后念到你。

舞台上牵手的造型很是美观。那么作为戏外呢，两位流派宗师，四大名旦当中的两位，他们从少年时代就一起成长起来，是发小啊，是当年的同窗，到如今已经五十开外的年纪，仍然能够精神抖擞地在舞台上合作，与喜爱他们的观众来说是幸运，与京剧历史来说，这真可谓是一种盛况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1956年12月的珍贵录音，京剧《姑嫂英雄》，也就是《樊江关》，尚小云扮演樊梨花，荀慧生扮演薛金莲，姚元秀扮演柳迎春，华士利、杨少奎扮演双方的丑棋派，李喜红扮演女官。

臣上民老身调去威林侯，天须地

0: 虎堂前吃貔貅，帐内传旋。西侯爷甚之下，
1: 祸难加持。
0: 太夫人压制罗将军胡宗，
1: 汉父罗将军帐满边壁，相难截制。
0: 是。罗将军帐外歇息，相难截制。

有身上左阳关有难，老袁荣在北浦关北围，为此来到范江关，调去威林后，前去救驾几位，是一。

0: 放多多事，
1: 回来随你提来一旁多谢。

0: 好，媳妇你可好？
1: 媳妇，言话得难，俺老婆婆懂难。
0: 啊，媳妇，只有你公爹带来的诗信，你拿去看来。
1: 婆婆行个好面，但媳妇管事。
0: 带我去到后面歇息。

0: 是嫂子亲，卖卖老夫乃是一可卖，凡事贩卖钱。
1: 不敢，快是嫂子你走啊，
0: 日子离不啊，不妨
1: 晚生。

0: 国勤劳，讲什么风扇不风扇的。老大，来呀！
1: 有，
0: 慢慢，听好了。

0: 万你们侯爷带来多少人马？
1: 带来的人马呀，
0: 对了，
1: 不多。
0: 多少？
1: 3001个。
0: 怎么这里头还有个单辈啊？
1: 有一个带队官呢。
0: 是谁呀？
1: 李远清。
0: 没人呢。
1: 啊，你在进去呀？
0: 就是你呀。
1: 对了，不错。

0: 对了呀，这你得问呢、啊。
1: 买呀买，赏他们五两银子。
0: 是、
2: 啊。来着了啊。
0: 要什么吃什么？
2: 我们侯爷有赏，
0: 赏什么呀？
2: 人头份儿，每人五两。
0: 好着。

0: 掌柜有多少人买呀、
1: 啊？是。什么事？
0: 我们侯爷也问下来了。
2: 问下什么？
0: 问你们樊将官有多少人马？
2: 我们樊将官呢？
0: 哎，
2: 嗨，人马不多呀。
0: 多少啊？
2: 10001。
0: 他怎么也有一个呀？
2: 也有个带队官呢。
0: 不用说呀，八成就是你吧。
2: 对了，没你的一个招不出我的一个来。
0: 走着。回禀侯爷话，樊将官的人马不多。

0: 长吗？心想坏了，乐儿开了，我这是个行子。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谢谢挥手。
0: 罢了。
3: 是。
0: 来呀。
3: 有。
0: 带领薛侯爷的兵丁，每四个人一。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一个来了看的好好的书信，你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啊，你跟谁呀？
1: 你要问呢啊，我就跟你啊，我就跟你，我简直的就跟着你嘛。
0: 你跟我？
1: 嗯，
0: 难道说嫂子我还有什么不好吗？
1: 我要问你，圣上在左阳关遭困，望元荣在博虎关被围，叫你发兵，你怎么不动呢？你
0: 哦，是这么回事情吗？你听我说，圣上左阳关遭困，让元荣博虎关被围，有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前去救驾解围，我还外急发兵呢，你怎么见得我是按兵不动了呢？
1: 我认为你这里有书信到来，你为什么不看你？
0: 你为什么不看你？我说你这丫头片子怎么这么矫情啊？你没听我说吗？我是过来迎接你的，那就没看见书信。你既然看见了，上面说的什么，写的什么，卖的什么，你倒是跟我说呀，也不犯神气呀。
1: 弟弟有书信到来，说圣上在锁阳关遭困，老元荣呢在博虎关被围，叫你发病，你呀、啊、只顾了这么洋洋不睬的了。
0: 你猜我多人又洋洋不睬的呢？
1: 你那心眼里头我早就明白了。
0: 妹妹，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什么？我告诉你说，你想是跟我哥哥又过够了，不知瞧上哪个小白脸了吧你？
0: 丫头片子，为何不准胡说八道的？
1: 哎，放你话，放你话，我告诉你。
0: 那是怎么了？
1: 想当初杀父献官、杀父驾婿，全都由着你了。这个有你姑奶奶在此，只怕由得我，由不得你了。

0: 这是怎么了？
1: 你那心眼里的要放明白点你。你张嘴樊梨花，硬说樊梨花，
0: 你叫我难道说我都叫不得你吗？
1: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谢
1: 谢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你说呀，谢。
0: 不起您不惹您成不成啊？叫你一声薛姑娘，这还有错吗？
1: 这才是扯臊呢。
0: 怎么又扯臊了呢？
1: 堂上爹娘管我叫姑娘，圣上也管我叫姑娘，何府大大小小哪个不称呼我是姑娘呢？何劳你嘚臭碰着你。
0: 哈哈，你这东西啊真是啊，憋得哑了不要说话呀。你把我当真不敢叫你吗？
1: 你叫我什么？
0: 你听着，
1: 你叫我什么？
0: 薛金莲。
1: 好，薛金
0: 莲。太爷呀，叫你三声啊，你敢把太爷我怎么样不？
1: 哈哈，你呀，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叫老爷的官印呐？
0: 要不是官印了呀，
1: 你
0: 闹了半天，你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啊？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情。
0: 要怎么一回事情了？
1: 嗯，
0: 告诉你。
1: 想我樊梨花，
0: 常拜骊山圣母为徒，自幼学成兵法武艺，朝堂以来乱箭齐弓，上上见血，封我威灵侯，镇守樊江关，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1: 不，你呀要算得了个什么东西？你嘴里干净点，你别骂人呐。闹了半天，你是有师傅啊？
0: 告诉你说啊，太爷是
1: 不是有准师傅的？好啊，我也不是票友出身呐。
0: 那你师傅是谁呢？
1: 你真不知道吗？
0: 你说吧，你听我告诉你，
1: 你说着我听听，
0: 你听我告诉你，
1: 我师傅啊，就是鬼谷子王一禅老祖，叫我兵法武艺，我屡建奇功，圣上见喜，封我为铁门关的。
0: 你等等，过来，
1: 怎么了？
0: 封你铁门关的什么？
1: 你说铁门，
0: 铁门关的什么？
1: 你不讲理，
0: 你不讲理，你打人吗？
1: 我打你了，
0: 咱们两个外头，你敢来吗？
1: 那我也不怕你。

0: 您干？
1: 谁叫你是做女儿的，我是做儿媳妇的呢。
2: 看你有何话讲？
1: 你少说废话，你！
2: 你讲啊！
1: 妹妹，我告诉你说呀，对他，我说他呀，他也说我，我姓什么？我骂他，他也骂我，我把他打倒啊！
2: 唐皮的丫头，这话了得！阿媳妇，你二人到底

0: 说了他
1: 不必如此，媳妇发病就是了。
0: 恩典才子啊，
1: 三军听令。
0: 太爷
1: 吩咐大小三军全身披挂，齐至教场听点慢断。那么先等等，
2: 妈呀，我也能骑兵，我也能叫将，为什么叫他去？你不叫他去，叫我去。
1: 怎么着？你去啊？
2: 我去。
1: 好极了，我让了中军，元帅给我追回。
0: 啊啊！我把你这个丫头，你早早将将的要发兵，你在一旁打搅。如今他也不发兵了，老孙死话无用，我还活在世上得志。你们拿刀子来，拿绳子来，待我死去了吗？待我死去了吗？气死我也！
1: 妈，你姐，
2: 嘿，你们倒是拦着点儿，你们
1: 这樊江关都是我的人，我看谁敢不拦着？
2: 江了。
1: 我逞的是什么能？他们是领兵的大元帅，我是个豆量罐，我怎么也比他小，哪能跟他怄得起这个气呢？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哎，好了，是我的嫂子，我呀，我过去我抹抹稀泥，换个米汤就好了。嫂子，我跟你哪玩呢？嫂子，你干嘛？你跟我们小孩一般见识干什么？嫂子，你还说不过我去吗？啊，嫂子，你看你这个多累的吧？嫂子，你，哎，嫂子，我这给您那个
2: 侯爷用茶，
1: 我不喝，您喝一点，
2: 一点也不喝，
1: 喝一丢丢
2: 一。什么一丢丢也不喝，
1: 喝一牛奶，你哪能品的滚下去？你再喝点吧，你再若打搅，提头来见。慢的，想着旅馆，胆是上上刺个我的，谁要是杀呀，把那脖子递给他，叫他上。对了，我正不愿意活着呢，来，给您，您杀吧，您杀吧，
2: 谁杀你？
1: 你揍我三年。

0: 嫂子，我的好嫂子，他不是歇后无言吗？
1: 什么歇？什么歇后言？
0: 是是，这样您看，您看了。嫂子，你喜欢了？你喜欢我吗？
2: 您刚才还那么恨来了，这么会儿的功夫，您犯了什么罪了？入地三尺啊！
0: 嫂子，刚才我跟您撒娇闹着玩呢，您看看我现在给您跪着呀，
2: 您跪着干嘛呀？
0: 不是嫂子，你不是恼了我了吗？我求你饶了我呀！
2: 要求我饶了你？叫我发兵救驾解围了，
0: 就是啊，嫂子您
2: 先等等，先等等吧。你听我说说，论能呢，你是比我高得多啊。
0: 那你干嘛那么客气？不对，
2: 要是论武艺呢，那我还是个儿吗？
0: 谁都知您的武得好，我知道。
2: 论情高明，
0: 嫂子，你还跟武艺半见识，得了，好嫂子，
2: 你得了。

0: 生气。
1: 好，

0: 这个看我的颜色。
1: 哎妈呀，妈呀，妈呀，我这给您跪下了啊。妈呀，哎，您见过磕膝绊走道的吗？我跟您走一个，您瞧一瞧。妈呀，您瞧瞧。妈呀，好嘛，嗨，你倒是进来呀。你
0: 再往进去，咱们就进去了。
1: 你跟我说个人情吧，
0: 叫我给你讲个情啊。
1: 哎，
0: 不成不成。
1: 怎么，
0: 你是做女儿的，我是做儿媳妇的，不赏我那么大的脸，您自己来吧。
1: 我自己，你瞧到这个时候你拿糖了不是？
0: 我不是拿糖，我帮着你说得了。
1: 你帮着我说呀。妈呀，你刚才母子俩闹着玩，您真生气呀。您这还是啊，妈呀，
0: 你想把不把老太太哄乐了就得了。
1: 老太太哄乐了，我给您杀个劲儿吃，您听听，您听像不像啊？哥哥，老母鸡，您听像不像啊？
0: 妈呀，您饶了他吧，咱要是不饶他呀，他可都要小狗叫。
1: 哎呦，妈呀，我让狗咬了一句。
2: 看在姨的面上，叫他起来吧。
0: 我就
2: 找你了，哎呀，他倒机灵啊！啊，民不还是吧。

0: 才是啊，
1: 明日五谷协助发病就是后咱摆宴与寡妇闲伴谢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56年12月的珍贵历史录音，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先生、荀慧生先生领衔合作演出的京剧《姑嫂英雄》，也就是《樊江关》。那么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在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聊戏听戏，京剧前辈大师名家的经典录音，我们为您奉上。戏迷乐，明天见。

0: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2: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

再次失业的王婉跑起了外卖，这本书呢，就是他在奔跑的间隙所写的。难得的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审视和腔调，处处都透露出生活的真实质地。2024年的北京总是有暴雨，它通常来得又狠又急，并伴着电视。

0: 下雨的时候咒骂下雨，不下雨了开始盼着下雨，因为下雨天单价高，单子还多，根本不用抢，好像系统里的单子等着骑手挨个跑一样。这当然也是因为雨天跑单难度大，路上哪里都是雨水，有的低洼路段下水道里的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要是不巧接到了往城中村跑或者需要穿过桥洞的单子，水都能没过踏板。越是这样，商家的单子就越多，压根儿就做不过来。有的商家骑手不接单子就不给做餐，怕顾客取消订单，也怕餐品凉了顾客给差评。这样一来，出餐就比好天气时还要慢，骑手的配送时间就更短了。即便系统给15分钟免责，但时间也来不及。下小雨时还有人出来跑单，大雨时多数骑手就直接罢工了。跑单大厅里的单子一刷一大堆，单价高得离谱的也没人跑。像有的骑手说的，跑他干啥，超时了又不给免责，这点我倒是略知一二。有次傍晚突然下起大雨，雨水一口气从天上往下砸，连风带闪电的，许多手上有单子的骑手都没敢送，在商场门口躲雨，而我也在其中。等雨不大了，单子也超时了。像这种恶劣天气，别的区域老早就发了免责声明，但我所在的配送区域到第二天系统发了扣款提醒时还是没有发免责通知。很多骑手就在群里找站长问话，站长也没敢吭声，直到下午才给发了超时十分钟的免责通告。这算是一起起义的成功，但也算是失败，因为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不被禁言的群了。很多骑手因为下雨不免责而拒绝跑单，但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冲得厉害。在天很热或者比较糟糕的天气送单时，大多数的顾客会比较体谅我们骑手，有的人会在线上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不要着急送餐，慢慢送就行，或者天热要注意防暑。有次下大雨，一个女孩还送了我一份礼物，装在红色的礼物盒里，晚上我回去拆封，是个会闪灯的钥匙链，还有个绿色的铁皮小青蛙，一按就会动一下，这些都让我很惊喜。那新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呢，就藏在烟火奔波的日常里，也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记录的普通人身上。那在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他呢，我觉得也是很多现在普罗大众的代表，同样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婉。欢迎王婉，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叫王婉。
0: 王婉之前在北京作为北漂做过很多种职业，
1: 对，
0: 那做外卖员是你尝试的其中的一个职业。
1: 对，应该是我第17份还是19份工作。
2: 王婉就是个很利索的女生。
0: 是的是的。那在一开始大家听到的这段文字就来自于王婉书写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当中的其中一段，写到了她在跑外卖过程当中遇到极端的下大雨时候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就请王婉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她眼中的北京，然后以及在北京北漂这么多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和感受，同样就是包括为什么会用文字选择来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包括现在已经出了第一本书，后面还在坚持写作，而且已经有准备后续的有很多不同的书要准备发表了，对不对？
1: 是，我现在是签了应该有4本书了吧。对
0: 对，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不一样的视角当中来看一看不一样的北京。那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您都是从您的这个双重身份认识到的您
1: 啊，
0: 一个女外卖骑手加作家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哈。其实这两个我觉得身份标签反差还挺大的啊，然后以及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文字记录的习惯呢？
1: 其实我写作挺久的，我从小就开始写作，但是呢它没有系统化，真正的系统化基本上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我是陪我一个同事去我们医院内部的一个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了洛夫老师的《胭脂外》，我觉得写得真好，是我一直想写的，我说那我也试试写写诗歌，然后就

0: 就从那时候开始系统的阅读，去写作。但是呢，当时不知道怎么去写它。我记得就是当时想，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我说那就多读书吧。后来我从那个医院离职以后，我就去当服务员。我们那个服务员呢是每天5点就开始上班，下午3点下班。我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很近，基本上坐2-3站地就到了。我每天下午3点就去看书，看到晚上他们关门再去回去。回去呢就是开始写写东西，反思一下就是我今天读到了什么。对，当时其实读书很不习惯，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阅读呢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课文呢来去读的。你突然面对一些比如说社科类的或者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很多专有词汇你是不懂的。然后我当时就得去翻阅一下词典，就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或者用手机去搜，就读着好困难。然后就是慢慢的就读久了以后发现，哎，怎么有一天我不用查了，就是我写东西也稍微顺畅了。对，
1: 就这是阅读的力量，
2: 量变产生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对, 对，
3: 其实在《跑外卖》这本书当中，王婉也写到了自己爱读书也是受表姐的影响。自己的表姐很爱读书，往往和表姐也很聊得来。小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表姐家，因为她家里有整整2个书架的书，像《野草》《彷徨》《编程》《骆驼祥子》这些书都是在她家看的。那个时候姨父在工厂里做领导，也有能力给姐姐提供很好的基础，所以她在10多岁的时候就读了很多的书，这在农村还是比较罕见的。那会儿镇上总共也就1个新华书店，还只卖辅导书。在北京跑外卖期间呢，往往也回老家探亲，还给表姐带了几本书。回家以前，表姐发消息问我有没有心理学治愈系的书，我需要被治愈一下。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没跟我讲，说是不愿意像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剥给人看。她不说我也知道大概有什么烦恼，所以便给她带了几本书，像《我的阿勒泰》、《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亲密关系手册》、《一个人村庄》等等。所以你看，真的还是读书改变了王婉，从小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阅读习惯了，并且在自己来到大城市北京之后，还会通过书籍想去影响自己的表姐，这都是通过文字来获取精神力量的一种方式哈。
2: 所以有了这个量的堆积之后，开始自己尝试去创作。
0: 对，
2: 一开始的创作的平台是在哪里呢？有读者吗？
0: 开始创作的平台就是在 QQ 空间里面，然后当时
1: 写一些短的文字，
0: 对，
1: 感受。
0: 然后我想，哎，也没有人看啊，我就搜那个 QQ 群里边看有没有人写诗，然后就找了1-2个群，就是从那里边就是慢慢的认识到了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在空间里边就是会留言给我点赞，我就觉得很开心。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去什么发表啊或出版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事情离我太遥远了，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一些发表或者出版的一个渠道。我就想那我就自己写吧。我其实在写《跑外卖》这本书之前，大概是我在30岁的时候，我想哎呀，我这辈子可能也出不了一本书了，我想那要不就放弃吧。因为后面我在发我的文章的时候，就是在我的公众号上，那公众号阅读量也不高，就是30-40个，多的时候70-80个。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是跟我公众号那个名字有关系，其实那70-80个里边有一半都是来问怎么织毛衣的，因为我那个公众号就叫织毛衣。因为我觉得就是写作就跟织毛衣一样的，就是你漏了一针以后，你这个毛衣可能就整体就散了，就你必须一针一针的把它织好。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上面写，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我就给这几10个人看吧，那他写作的意义也就实现了。就是如果不是我朋友帮我把我的稿子推到了我现在的公司，那我可能我这本书永远也出不了。
1: 就是还是也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写作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的，不是说我有一个跑外卖的经历我就立马就能把它写得特别棒。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人在审美上，在语感上，包括你综合的经验上，它都要集合在这一个地方。
2: 看我们经常会请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我们也好像在做一个拼图一样，就是把新大众文艺这件事情拼得越来越完整了。
0: 对，
2: 我觉得从王婉这儿我们开篇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 是，其实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你之所以能以这样的身份和大家去见面，你得先让自己有这样的积淀。
0: 对，
2: 机遇来了你才能抓住，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要耐得住寂寞，可能真的去发光的那一刻前面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对吧？
0: 对，因为就是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嘛，我有时候办那种线下活动，很多人包括线上的也会问我，就是我怎么做才能写出来一本像你这样的书。我觉得好难回答呀，因为他不是说哎，就是我今天我突然有一个很好的经历，我就能把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它需要里边还是有技巧在的。
2: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哪些事情是你在讲你个人的史诗，还是你这个时代的故事。
2: 嗯，
0: 有的人写着写着就是，我有一个人甚至给我发过稿子，我看着好像就是一些
1: 像日记了，
0: 对，就是自己的日记。嗯，然后呢，我是好像是在听他自己在吐槽他家长里短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这种事情跟我没有共鸣。就是我觉得你能抓到那个点也很重要。
2: 嗯，
0: 对，
2: 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给别人去做一些写作教学的一样的老师一样的人。
0: 那也没有，我也不敢当。
1: 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跟感受了啊。
2: 是，
1: 你像刚刚王婉跟我们分享，其实来北漂，做过十几种职业，
0: 对
1: 不
0: 对？
1: 但是好像外卖员这个职业对于您来讲更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以及就刚刚聊的，他更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本书，出一个书籍了。来聊聊您的跑外卖的经历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对于外卖员这个职业，大家现在越来的越愿意去关注，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身边的女外卖员不是
2: 很少
1: 多。
2: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名女性，所以如果真的是碰到女骑手的话，我会共情，因为我觉得女生天生从生理层面来讲，她就会比男生跑外卖这件事情不占优势。
1: 是，而且跑外卖这个工作，说实话还是很辛苦的。
2: 对，我总觉得外卖员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对，
2: 对吧？
1: 我们每天可能都会要接触到。
0: 对
1: 啊，但是呢，可能只是匆匆一面。但是外卖员，我觉得是像一个链接一样，你能在这一天当中去见到非常多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去短暂的沟通和交流。来聊聊您对于外卖员这个职业的感受吧。当时怎么想着就想去送外卖？
0: 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对，因为我之前其实在写跑外卖之前啊，我其实是想写一下就是我当保洁主管的经历。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在看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叫《我的母亲做保洁》，然后我看他写了，那我就不写了吧。其实我之前是在做保洁主管这个工作，然后呢，我想面试的就是类似于保洁主管这种工作，看能不能找到。但是我投简历投了两三个月也没有什么消息，而且工资太低了，就是有一些工资他甚至就只给我4500。然后我想，那
1: 不能够在北京让你有一个相当于稳定的生活了。
0: 就是如果我除开房租的话，我再吃再喝，那我一个月就剩1-2000块钱，那我觉得我这一个月我在干什么呢，就感觉有点不值当的。而且当时我也确实需要一笔钱，因为我的眼睛有点问题嘛，就是当时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像我这个黄斑前膜，它是需要至少我要准备10万块钱。我说那我怎么去积攒到那么多钱呢？我想就是两种方法，一种是贩卖你的时间，一种是贩卖你的体力，而外卖刚好就是两个都能踩中。就是我之前我想着面试就是类似于奶茶店或者是手机店这种店员的工作，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奶茶店他不让加班，然后就是也没有社保，
1: 这是固定的时间节点。
0: 对对对，然后我想那我如果自己交社保，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是我到手的跟当保洁主管还是差不多。我后来想，那我就跑外卖吧，因为我听人家说跑外卖特别
1: 多劳多得。
0: 对，就是这个上班时间你自己来决定。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选择自我牺牲我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我自己的体力，然后你就能拿到就是看起来比较体面的钱。
1: 嗯，
3: 其实关于王婉的眼睛也是毁在看书上的。刚开始北漂时候，因为收入微薄，生活不易，省电省到丧心病狂，连房间里的灯柜度数都是最低的。这在他的《跑外卖》这本书当中也有写到。他写道：我还爱看书，常常在灯光昏暗的屋里趴在弹簧床垫上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但弄得脊柱出了问题，还硬生生地把眼睛给熬坏了。那天中午我在院子里看书，看着看着发现书页上蹦出来一个黑点儿，我将眼睛转向别的地方，黑点儿也随之而来，这可给我吓得不轻，赶紧回屋里休息。 谁知眼睛里竟然蹦出了无数的金星。所以你看，这也是王婉热爱读书把自己的眼睛搞坏了哈。所以为了给眼睛看病，不得不当上了外卖员。
0: 就是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就是我为什么我开始跑外卖了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点不接受，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做那种坐办公室的那种活吧，就是感觉
2: 自己心里还是觉得我要是坐办公室和跑外卖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会觉得轻松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生是看着是往上去的，
2: 所谓的体面一点点。
0: 对对对，然后等我跑久了以后，我发现哎，好像我之前上班呢，就是因为后面我做过网络推广嘛，就是有一些人他一个月就4000多，然后你看。就是在现在的4000多跟以前的4000多又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你还不如跑外卖呢，因为当时我一个月就能拿10000多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干那种活呢？而且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办公室里边的内部政治，我觉得就很累，
1: 就互相的人际关系
2: 会有一些这个心里面的一些累啊。
0: 对，因为跑外卖就是你跟自己打交道比较多，就是你要自己来决定一些事情，就是别人能决定呢，就是比如说就是红绿灯能决定，就是你的跑餐时长，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的餐洒漏了，或者是有一些
1: 没有准时送达，
0: 对，还有一些就是顾客态度不太好，但是很少这种的，就是我之前碰到的就是好人还是更多的。
2: 对，
1: 这个其实你也在书里写到了，就是说送外卖这份工作让你找回了人生的掌控感。
0: 对对对，
1: 就像刚刚说了，可能能更好的自己来控制了。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我多劳多得，我愿意付出时间跟精力，
0: 对，
1: 我就能挣这份钱，但他依旧还是很辛苦。
0: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你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其实心理上的挑战比体力上呢也不会很弱，就是心理上你要接受就是大家对你的凝视，
2: 对，女骑手，
0: 对，就是大家会好奇你一个女性你为什么你要跑外卖，会甚至很多人，我一天里面有的时候会碰到3-4个人会问我你为什么跑外卖呢，他就不会问男外卖员你为什么跑外卖呢。
2: 对，
1: 这个比例确实是，就比如说个人而言，因为外卖员都会跟顾客来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
0: 对， 对， 对，
1: 就可能10单里面能有1单是女外卖员就已经比较少见了，就是这个群体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
2: 是说就是一开始定的调就是生理上面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其实它也是一种职业当中的隐性的一个所谓的歧视。
0: 对， 对， 对，
2: 就像大家觉得保洁就应该是女性去干，
0: 对，
2: 幼师就应该女性去干，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你看就是至今就是没有我们可以穿的那种服装，就是头盔也没有，我觉得就是我是说他们那种
2: 都是以男性的标准去定制的。
0: 对对对，你看就是我之前买的衣服最小码我穿着仍然很大，对，就是你看就是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在体力上我们也比不过男性，
2: 对，
0: 这个是实打实的。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我跑外卖，我要换电瓶嘛，那个电瓶就特别沉，它最轻的是20多斤，最重的是50多斤，你要把那个电瓶你要放在那个柜子上，
1: 放到柜子里，
0: 对，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放，就靠蛮力往上举，我感觉我的浑身都在抖，然后等后面我就开始观察别人，就是别人怎么往里放，然后我发现他们甩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我试了一下，哎，果然好使一些，然后就是慢慢的体力就上去了。但是就是它对身体的损伤是比较重的，就是不仅仅是换电，还有就比如说你长期的骑车，然后还有就是送餐，比如说我经常在那个超级合生汇取餐嘛，然后它那个地方超级大，就是它有一个内圈还有外圈，然后还有地上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到午高峰的时候我取餐基本上不低于8单，那个8单我基本上就挂在我这个手肘上，然后你挂久了以后吧，就是甚至我今年跑外卖不多，我这个手肘就是一提东西就会很疼，然后就是它的损伤就很严重，就比如说还有这个腰，我的腰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洗头，就是我必须得撑着盆儿，我才能弯下去腰，要不然我的腰都受不了。
1: 因为一直在这个奔波在电动车上骑车，这个保持一个姿势，其实这也是外卖员群体常见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损耗啊，也算是我们说加引号的职业病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有很多的视角都聚焦了过外卖员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比如说他们的日常以及他们的困境等等等等。其实现在随着这些 声音的逐渐被放大，然后这些群体被看到，其实现在整个的外卖员群体的整不管是收入待遇也好，还是整个的这基础保障也好，都越来越好了，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刚刚像您说的，您在北京的北边的这个一些城中村啊，或者是大的商超之间来回送外卖，从不同的视角是不是也看到了北京的一个发展？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天送餐的时候，就是你会去到特别高档的别墅区，你也会去到那种城中村特别破的地方。就是我之前我在书里面写过，我给我大哥找房子，就是他有一个地方啊，真的是特别破，当然现在拆迁已经拆完了。然后就是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我进到一个楼里边，那个楼里边有很多的那个木板，地上那个灰我觉得都有半拃高了，然后我就进到里边，我特别特别脏，我就觉得这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里面却住着一对情侣，就是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你会觉得哦，也有很多人过得很好，也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如意。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送餐的来说，就是没有三六九等，就是大家就是平等的，
1: 都是我的顾客。
0: 对、就是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他住的地方特别高档，我就对他特别礼遇，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就是他住的特别差，我就会故意把他的餐弄成怎么样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对这种住的不好的，我觉得反而我会对他更好一些。
2: 我想问你个问题哈，你看你差不多一天要做多少单？
0: 我一天其实跑的单量不多，我一天基本上就跑45单左右，很少超过50单，因为我跑的都是同城订单，但是我的里程很远，我基本上我一天
1: 远途订单，
0: 对，我基本上一天就是跑单的话不低于250公里，应该是接近300公里的
2: 一天。
0: 对，就是一直在骑车。我觉得
1: 能从北京直接到我家了，
2: 天哪，
1: 到河北了。
2: 哇，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对，就是你看我最近在写作久了吧，就是跑外卖不多了，开始写作了，然后就是我就这个中指就会有一点疼，我就想为什么我这个中指疼呢，然后我就想到，哦，原来是我在骑车的时候经常要用这个手指拉手刹。
3: 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向各位奔波在一线的外卖人员说一声辛苦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了，王婉老师的这本书《跑外卖：一名女骑手的世界》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女性外卖员他们的职业困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从王婉的笔下去了解外卖员的真实的一天。我们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6: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沉，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5: 是，
6: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

0: 合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0: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精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精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0: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1: 哎，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是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四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0: 在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联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5: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杨杰准备开车回家，司机贾凡有点激动：“杨哥，我还真有点激动呢，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长途，1000多公里啊，听着我就兴奋。对了，杨哥，您要是不嫌老，我就叫您杨叔吧，反正您别觉得自己亏就行。”杨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又拍了拍后背：“哎呀，那你还是叫杨哥吧。”他忽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三个明晃晃的东西，扭头看贾凡，果然右耳钉上打了三个小银环。他对着镜子指了指，贾凡看见镜子里晃动的那根手指头，自豪地说：“杨哥，我这耳钉帅吧？我是朋友给介绍的最好的师傅整的。你要是不介意，开车的时候我不想看见这些。”啊？贾凡扭头看着老板：“不好看吗？”“耳朵就是耳朵嘛，我不想在耳朵上看见多余的东西。”一个男孩子长得文弱，他能理解，可是刻意的去哈韩哈日，把自己弄得不男不女的，他不习惯。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也许别人说他保守，杨杰认了，那就保守吧。“杨哥，很贵的，纯银的，你要在公司干就得听我的。”杨杰说这话的时候是为了照顾贾凡的面子，然后他往后倚了倚，装作困倦地闭上了眼睛。“这么说，杨哥，您同意要我了？”“八字只有一撇。”“谢谢杨哥。”贾凡左手掌着方向盘，右手已经开始摸索着摘耳环了。路上的车很多，听喇叭声就知道老贾肯定已经告诉过贾凡，老板不喜欢没事就按喇叭，堵车会让人上火呀，摁了喇叭更上火，年轻人必须要沉得住气。车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工作日两个尾号的数字轮流限行，全北京恐怕得有400多万辆车在路上跑。你就想象一座浩瀚的停车场吧，如果人造卫星长了眼，他看见的肯定就是这么一幅壮观的景象，好像北京住的不是人，而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一堆机器。贾凡没事扫了一眼左手腕上的忍字，上班前他就用黑笔重新写了一遍。因为杨杰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在车上杨杰常听古筝、二胡、洞箫、古琴和佛乐，悠扬荒凉，慢条斯理，并且老板不许摁喇叭，即使前面的车走得比蜗牛还慢，贾凡也轻易不敢摁喇叭。有一天贾凡实在忍不住了，

0: 您过去开车也不摁喇叭吗？
1: 摁，我把喇叭都摁坏过，摁烦了，所以现在不想摁了。
0: 除了不得不摁，杨杰自己在开车的时候能不摁就不摁。当年初平阳和易长安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操蛋，法拉利也只能当 QQ 用，跑不起来。作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杨杰每周都开车带他们俩在二环到五环之间乱转，转快了就飙车，随便找前面一辆车就跟人家比划，在后半夜的环线上咋咋呼呼的狂摁着喇叭，一边摁喇叭一边超车，又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快意，那叫一个爽啊。据杨杰所知，到北京混的人，得意的失意的都喜欢在后半夜围着这个城市飙车，飙的时候大声叫，叫完了经常还是满脸泪。在某个周末的后半夜，喝了酒，他们仨在四环上放开了跑，一路唱能记忆起来的所有的老歌，连幼儿园里教的小汽车嘟嘟嘟喇叭响都唱出来了。转到肖家河桥附近，杨杰摁喇叭要超车，前面的车主在超车道上就是无动于衷。见鬼，他把玻璃窗放下，打算用唱歌的嗓子痛骂前面的司机。初平阳的耳朵像旗帜一样猎猎而动，他在风里动了动，他说，杨杰，喇叭你还在摁吗？杨杰说，他的手就没撒过。易长安说，我怎么只听到黑乎乎的风声啊？他们这时候才发现，他的车的喇叭根本就没响，被杨杰摁坏了。贾凡开着车，带着杨杰，首先来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里办事的人并不多，可尽管如此，出门迎接的所长还是让他加了三儿。他从户籍警的一堆身份证里亲自找出了杨杰的新身份证。杨杰的第一个身份证上名字叫杨杰，在第二个身份证上叫杨杰初，现在他又改回叫杨杰了。他得把先前改叫杨杰初的手续再走一趟，提申请、报批、备案、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等等，仿佛新生了一番。获得新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幸亏认识这个所长的顶头上司，公安局的副局长。副局长就跟他所属的派出所所长说，折腾来折腾去的挺烦，但人活着不就是折腾吗？能折腾说明有活力，能折腾也说明有能力。他家里的多宝阁上摆着一颗水晶圆球，纯水晶，市价在3万以上，这是杨杰送给他的。

0: 绿色水晶的观音挂件，价值人民币8000，也是杨杰送的。崔小轩倒是不心疼那3-4万块钱，他是心疼那个漂亮的水晶球，半点杂质都没有啊，放到水里根本就找不着啊。不就是改个名字吗？那是他们分内的事儿。杨杰对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美编的崔小轩说道：亲爱的崔老师，你没看见你老公被人训的惨状啊？啊，改来改去你烦不烦呢？一会儿出一会儿又不出，你到底是想出还是想不出啊？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的呀？并且那个女民警训你都不集中。杨杰一边说一边向崔小轩演示着女户籍警喝茶的时候翘起的兰花指，模仿老北京躲在舌头后面的嗓子眼里的声音和那种爱搭不理的阴阳怪气。崔小仙还以为他是在客串流行的轻功戏里的太监呢。反正杨杰是见到这种人就处，公事公办，你也觉得在求人，跟欠他们似的，所以他宁愿拿钱消灾。你别当爷，我也不做孙子。这个感觉肯定不是他一个人有，跟所长亲切握完手往停车处走的时候，经过马路对面的地税所，一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抱着电话在打。杨杰听见这个小伙子对着手机抱怨，说地税所的工作人员态度傲慢，他以为纳税人是爷，现在发现等你纳完了税还是孙子。办完了派出所的事儿，杨杰上了车，距离和福晓约定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杨杰想去公司看看，他把身份证放进钱包，又回到自己了，但还不是最初的那个杨杰。在他当兵之前，他确实叫杨杰初，是母亲给他取的名字。母亲把19年里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嘱咐儿子你要出人头地，可是结果很不理想啊。儿子一听出人头地这4个字头就大，学习成绩也一直懒懒巴巴地跟在全班同学的最后。在鹤顶那样的小城郊区，作为一个前竹器厂工人的儿子，他和所有乡镇年轻人的命运一样，念不好书的唯一出路那就是当兵了。如果当了兵，就有可能提干，还有可能念军校，就算这些都捞不着，转业的时候国家也能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嘛。但凡有点事儿做，也比继承父业编竹器强啊。在念了2次高三以后，母亲终于对儿子绝望了，她动用了所有的资源为杨杰争到了一个当兵的名额。尽管杨杰是两只平足，可他还是戴上了大红花，成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到了军队开始办士兵证，他私自把名字改成了杨杰。这些年因为多了这个初字，他感觉就像背了2座大山，一座是母亲压过来的，你要杰出杰出再杰出，恨不能让他干什么都拿到世界冠军。另一座是同学们免费赠送的，说他小样儿啊，就你这烂成绩还要杰出，胆子够大的。因为你杰出嘛，人家自然对你要求高，你完不成任务，那你就得忍受嘲弄。你还别抱怨，谁让你起这个名字要跑到别人前头去呢？甚至到后来，杨杰一听见别人叫他的名字都觉得是在骂他。总算等到了办士兵证了，他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报告首长申请改名。在改完名的第二个春节，部队给家属发慰问信，统一的格式，只是在信中间的空白处提到一次儿子的名字。信中说，你们家的杨杰在军中表现良好云云。母亲收到信后很生气啊，给部队回了一封信，严肃地写道：尊敬的首长，你们应该慎重对待一个人的名字，即使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去年你们写错了我儿子的名字，我可以理解为笔误，今年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我只能认为你们工作的态度可能需要提醒了。一个初字花不了多少部队上的英雄牌蓝黑墨水。这封信让新调来的首长莫名其妙，但是他非常欣赏杨杰母亲的文笔。调查的时候他专门问杨杰：小杨啊，你妈妈在哪里高就啊？
1: 报告，我妈是家庭妇女啊，偶尔种种蔬菜。

那是个业余作家。作家？除了写信什么都不写啊。哦，我妈是北京下乡的知青。首长点了点头。难怪啊，北京下乡的知青啊，有内涵。杨杰改回杨杰初是在四年前。他转业多年，水晶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可观了。从东南亚请了一个大师，据说相当的灵验，生意场上的朋友抢着请这个大师看风水，杨杰也重金发出了邀请。现在想来，那个大师实在是装腔作势，长相也是白白胖胖，还有点婴儿肥，所有的胡子加起来不到20根，50岁长成那样，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的，但是作为大师，他是要被归到天生异象的队伍里的。如果在大街上扒了半天都变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大师啊？那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杨杰就被唬住了。他花了10万，请大师简单的看一下。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在他的公司里转了3圈，往真皮沙发上一坐，长了4个小酒窝的肉乎乎的右手漫不经心地划了一下，告诉杨杰门开错了。这个问题很大呀，杨杰公司租的是写字楼的第16层，28层里所有的同样格局的房间都是东南朝向，他是不能随便乱改门的。但是大师告诉他门开错了，补救的方法呢？大师不说话，杨杰示意秘书又放了2万元人民币到沙发上。大师睁开了眼，在西北角挂一面镜子，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相当于西南方向也有了门，向着西南走，财源天天有。杨杰立马让人去买镜子，大师又转了3圈。杨杰聪明了，让小文拎着人民币跟在他身后，哪个地方出问题，现场办公，现场掏钱。这其中包括各个部门办公桌抽屉或者是桌腿下分别需要放进玉石、铜钱或者是赈灾的吉祥符。杨杰的办公桌下面的抽屉里要放一个貔貅，这是传说中的只吃不拉的神物，是聚财的行家。另外就是在公司的进门处，也就是西北角悬了镜子的那个房间，还要设置屏风，屏风上最好会有长城或者是塞外边关，因为杨杰是从南方来的，要雄壮的气魄给他支持。类似中国四合院里的影壁，该留的必须留住，该驳的也必须要驳回。屏风前的长条机上还要放玉做的蟾蜍，嘴里衔着钱串的那种，并且得是和田玉，说是要荟萃大西北的精华，蟾蜍越大越好。上班的时间往里面摆放，意思是向内送钱，下班以后要调一个方向，意思是跟着你走，走到哪儿都要发。大师还特别的强调，很多冒牌货不懂，蟾蜍要么脸朝里要么脸朝外，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让他动了，不动怎么能让他帮你招财呢？必须要让他忙起来。每个房间还应该如何调整布局，墙角还要添加何种器物，等等等等。转了3圈之后，大师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满头虚汗，因为看破天机极其耗神呐。这一切听上去相当在理啊。杨杰打算报仇之外再请大师吃个海鲜。大师忽然摆了摆手，你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很重要啊。旁边的小文对杨杰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包里的现金没了。杨杰在大师的对面坐下，大师啊，你先喝杯茶，待会儿您慢慢赐教。茶是泡的台湾极品洞顶乌龙，这茶一直放在冰箱里，也就是初平阳、舒秀他们喝过。喝茶的功夫里，小文和财务迅速到楼下的银行里取来了现金。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12分钟的点拨里，杨杰做出了两个后来认为极为荒唐的决定，一个是把名字改回杨杰初，一个是辞退了从公司草创的时候就跟着他混的兄弟平头。大
大师的意思是 99.9% 的人都会对杨杰的前途抱以乐观，水晶坊的效益蒸蒸日上，有眼就能看得见。但是大师说他颇感遗憾呢，因为以杨杰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念，如果解决了诸多非商业的障碍，就在大师他老人家坐在沙发上的这一刻，杨杰公司的规模至少该是眼下的一倍半大。大师说着叼着烟斗，一倍半，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杨杰的心动过速了。大师看着守灵一般列队站在他周围的员工，小肉手又一摆，一个个来啊。杨杰必须出，不是因为杰出，而是要让人杰充分地发挥出来。好东西不能憋着呀，更不能堵着。是雄鹰，那就让他自由自在地翱翔嘛。所以杨总你就是雄鹰，所以杨杰必须要加上那个出字。杨杰痛苦地搓着牙花子呀，他又想到了从小就背负的两座大山。历史总是以简单粗暴和可笑的方式轮回啊，但是这回他还是点头同意了。重返少年时代已经够纠结了，可是看完了员工的生辰八字，杨杰更纠结。大师说得很直率，说这个外号叫平头的得拿下，

醉过醉过，大师连端烟斗的手都抖了。三天之后，杨杰才下了狠心，为了跟平头说清楚这件事，他先把自己灌醉了。他告诉平头，你回家扎我的小人都可以，这钱你务必留下，我给你找了两家公司，都是好位置，随你挑。后来平头去了其中的一家公司，也痛快地拿了杨杰提前支付给他的三年薪水。三年之后，在同一家馆子里，杨杰又把自己灌醉了，为的是开口把平头请回来。他告诉平头说，他想通了，什么生辰八字、阴阳五行都没有人心和情义重要，都没有平常心和踏实的干劲重要，投机和侥幸现在

分裂感，仿佛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每天两个自己还在对峙着。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一个杨杰和一个杨杰初，舌战不已，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梦中的天是黑的，两个人还可以大打出手。有一次他甚至梦见在厕所里，为了仅有的一个小便的位置，二杨僵持不下，最后杨杰自己被尿憋醒了。在签名和接受陌生人的问候的时候，他必须提醒一下自己，才能适应那个杨杰初。他的女儿点点现在还经常疑惑地问，是不是当了爸爸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如果可以，到底哪个才是爸爸呢？杨杰就会告诉女儿，你爸叫杨杰，公司老总才叫杨杰初。现在好了，他可以不分裂了，也不必让女儿跟着分裂了。回到自己，这是一个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啊，并不是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的问题。

0: 拂晓搭杨杰的车回淮海，从北京到淮海那可是标准的长途，而杨杰知道沉默是瘟疫，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打破沉默开个好头，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该怎么过。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宝林合作的传统相声《猜谜语》。姜宝林先生呢是天津人，他成名也在天津，5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不久之后呢又参军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退休之后呢回到故乡天津定居，也培养指导了很多年轻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侯宝林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曾经到各地做过不少示范演出，除了老搭档郭全宝之外，还与不少人有过搭档合作，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国盛、胡仲仁、李如刚、姜宝林等。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侯宝林和姜宝林合作的这段猜谜语。
0: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2: 也叫打灯谜，
0: 这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一个艺术形式，
2: 传统的，
0: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2: 雅俗共赏嘛。
0: 你看它这么历史悠久啊，可它生命力很强。
2: 对的，
0: 啊，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2: 是，
0: 每逢有个节假日，要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准有这一项，
2: 离不开，
0: 猜谜的人很多
2: 哦，
0: 还不白猜。
2: 这里还有什么呀？
0: 挂赠品呢。
2: 哦，都有什么赠品呢？
0: 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2: 哦，
0: 来钢笔，
2: 哎，
0: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小的，
2: 哦，那个小玩具呀，
0: 儿童玩具嘛。
2: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死。
0: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2: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0: 我给你们说一个猜猜。
2: 哎，
0: 眼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2: 这是
0: 破灯笼。
2: 破灯还是灯笼。
0: 再说一个。
2: 哎，
0: 眼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2: 这是
0: 死狗。再说一好的。
2: 哎，
0: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2: 这是
0: 半大猫。
2: 哎，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0: 老太太很风趣的
2: 啊。是是，
0: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个文字游戏的。
2: 哦，是，
0: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2: 哦，都有什么赠品？
0: 文房四宝，
2: 纸笔墨砚。
0: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2: 哪来的？
0: 赢来的。
2: 哦，是的。
0: 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2: 怎么办呢？
0: 我咱们改吧。
2: 哎，
0: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2: 哦，一盒烟卷。
0: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2: 啊，你一天得两盒烟呢。
0: 哎，从来不买烟。
2: 哪来的？
0: 赢来的。
2: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0: 哎，很有点把握吧。
2: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0: 你跟我猜猜
2: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0: 啊。好啊。
2: 怎么样，
0: 挂什么赠品？
2: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5毛。
0: 说一个谜语，5毛钱。
2: 五毛钱，
0: 让你先说
2: 啊。我先说啊。我说的您猜。
0: 对，
2: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说您要猜着的话，
0: 你给我5毛。
2: 对，如果您要猜不着呢，
0: 我拿你5毛。
2: 哎，
0: 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嘛。
2: 我这没赢，光输。您哪没听清楚
0: 是吗？
2: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0: 对，
2: 您要是猜着的话，
0: 我赢你5毛。
2: 哎，您要猜不着呢，
0: 你输我5毛。
2: 不，
0: 这 就清楚了吧？
2: 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我光说我。您那没听清楚？
0: 还没清楚？
2: 没有，我说的谜语，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0: 你给我5毛。
2: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0: 我拿你5毛。
2: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0: 啊，不是，我拿5毛给你。
2: 哎，这就对了，
0: 是吧？
2: 哎，
0: 这玩意儿没什么。
2: 哎，那我现在开始说了啊，
0: 大家常玩就会了。
2: 对了，我说4句，眼看来到5月中，
0: 不过得善于动脑筋。
2: 家人买纸糊窗棂，
0: 这玩意儿很有意思。
2: 丈夫贸易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0: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是吧？
2: 我说完了
0: 啊，
2: 说完了，您猜吧。
0: 完了，
2: 完了，
0: 给5毛。
2: 什么呀？我给5毛？
0: 不是说完就给5毛吗？
2: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0: 还得猜出来。
2: 您猜着我给5毛。
0: 就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2: 那当然了。
0: 这给5毛算了。
2: 不行，您那你得猜，这非猜不可。
0: 猜出来啊？
2: 哎，
0: 就你说这个。
2: 对喽。
0: 不就你说这个吗？
2: 就是啊。
0: 他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2: 哎嘿，您没听见？
0: 听见了。
2: 听见什么了？
0: 5毛钱。
2: 哎，好嘛，就这5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0: 就你刚说这4句啊。
2: 啊。
0: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2: 哎，
0: 猜完了你每位给5毛。
2: 哎，我好家伙，1000多位，每位5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2位。
0: 好，
2: 那现在我说了啊，
0: 说，
2: 我说的4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5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3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4句话打4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0: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2: 什么习惯？
0: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为是给人留面子。头一个给人猜出来让人难看呢，还收5毛钱，心里一难过，这遇见一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多不好啊。
2: 这5毛钱我也不至于自杀呀。我
0: 谁让你说出来合情合理，别让我挑出毛病来，
2: 保证合理
0: 我就算输。
2: 那保证合理，
0: 头一句怎么说的？
2: 眼看来到5月中。
0: 这是什么药？
2: 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半夏。
0: 有这个药
2: 啊？
0: 怎么讲呢？
2: 您看咱们一年是12个月，分4季，1季是3个月。您看1、2、3这为春，4、5、6为夏。我说的是眼看来到5月中，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说叫半夏。
0: 这合理吗？
2: 啊，合理啊。
0: 4、5、6月为夏。
2: 对，
0: 你说的是眼看来到5月中，就夏天过了一半了。
2: 对呀、
0: 啊，所以叫半夏。
2: 哎，
0: 那要是闰4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2: 没有这四月，没有。
0: 日历上有。
2: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没有这四月。
0: 这叫什么态度呢？
2: 什么态度？
0: 第二句怎么说的？
2: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这什么药？
2: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0: 有
2: 啊？
0: 怎么讲？
2: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0: 这更不合理了。
2: 怎么不合理啊？
0: 你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把房子往里刮风，热呀。不合理
2: 啊。不，
0: 嗯，
2: 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0: 为什么怕风？
2: 为什么？他家人，他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0: 产妇。
2: 哎，产妇怎么了？
0: 第三句怎么说的？
2: 三句是丈夫贸易3年整。
0: 这什么药？
2: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0: 有，怎么讲呢？
2: 丈夫贸易走了3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0: 哦，丈夫出外贸易已经3年没回来了。
2: 哎，
0: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2: 哎。
0: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2: 来，开好
0: 啊！
2: 开好干嘛？ 在家人没生孩子。
0: 哎，你说生了，怎么又说没生？
2: 生了，
0: 你说的。
2: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0: 这孩子哪来的？
2: 哪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作伴，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你管着吗你？5毛钱，
0: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2: 没有
0: 家人，这一人他就闷得慌，他就生孩子嘛。
2: 啊，他愿意生，这是他的自由，您管着吗？
0: 啊，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最后一句是一封书信半自空。
0: 这是什么药？
2: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0: 有
2: 啊？
0: 怎么讲？
2: 他来了一封信，半自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0: 从外边来封信，
2: 哎，
0: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2: 对呀。
0: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2: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0: 哪来的？
2: 托人给带来的。
0: 那也不行。
2: 怎么？
0: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2: 没有，
0: 就是一张白纸。
2: 对。
0: 干嘛用？
2: 干嘛用？他叫你家人糊窗户。您这五毛钱抛个问题，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0: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2: 哦，什么规律呢？
0: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2: 对，
0: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2: 不，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0: 啰里啰嗦一大堆，说个简单的。
2: 啊，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0: 听着，
2: 您说。
0: 刺啦。
2: 说吧。
0: 完了。
2: 不。
0: 简单吗？
2: 我说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刺啦一下子完了。
0: 嗯，猜吧。
2: 这打什么？这个
0: 一种食物，
2: 吃的。
0: 嗯，
2: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
0: 认输了。
2: 嗯，
0: 刺啦。什么？炸鸡蛋。
2: 站。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乎情理。炸鸡蛋怎么刺啦一下子？
0: 你家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2: 嗯，
0: 这蛋往里一倒，刺啦。
2: 好嘛，一个炸鸡蛋5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5毛。还有吗？
0: 再说一个。
2: 再来一个。
0: 听着。
2: 嗯，
0: 刺啦。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问又大了。
2: 这我认输，我猜不着。
0: 这个刺啦还猜不着。
2: 猜不着。
0: 又炸一个。
2: 哎呀，您这不行，你这搁着一篮子鸡蛋，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0: 你看，你猜嘛，你不敢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啦，还说一个刺啦，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猜不着。
2: 他敢说吗？
0: 嗯，怎么不敢说？
2: 这谜底儿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刺啦？我就不相信。
0: 哎，
2: 你再说我还猜，不就5毛钱吗？
0: 再说5毛不行了。
2: 多少？
0: 1块。
2: 一块我也猜。
0: 听着，刺啦。
2: 炸鸡蛋。
0: 炸鸭蛋。
2: 对。这回怎么炸鸭蛋了？
0: 你这1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2: 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0: 三个刺啦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2: 哦，
0: 说个笑话。真说呀，说扣字儿的。
2: 扣字儿的
0: 难度就大了。
2: 没关系，
0: 一句话扣一个字。
2: 您说说。
0: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
2: 扣一个字。
0: 猜。
2: 您等一会儿，这个您别看字儿多，这好猜。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里他来叫门，我必须要问谁，外面那个必然要回答我。这字儿我猜着，你念我没错。
0: 好，我想起来了，你的水平低，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2: 啊，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了，念我。
0: 我说不是
2: 啊，是没错，
0: 不是，
2: 念我。
0: 你看看，你说是，我说不是，你瞎耽误时间，这不扯皮吗？啊，算换一个。
2: 不，您这绝对不换。这个就是念我没错，我猜着了。
0: 那你说是，我说不是，怎么解决？
2: 好解决。
1: 嗯，
2: 咱们二位啊，我说念我，您说不念我，咱们好解决。咱们在这儿还当着各位观众表演表演，
0: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2: 要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那怎么表演？
2: 怎么表演呢？我呀在这儿，您半夜来叫门来，我问谁，您在外边说我，您就算输了。
0: 不说我就算赢了。
2: 哎，您不说我算您赢了。
0: 我上这儿来找你。
2: 哎，我就在这儿住。
0: 哦，你们就住这儿。
2: 哎，您往哪儿整？
0: 我这地方窄点，
2: 窄点我也不能钻下边住去。好家伙，我这么高，我怎么了我？
0: 那你就在家里等着我。
2: 哎，我在家等着您。
0: 肯定等着我。
2: 我肯定等着您。
0: 我可不一定来。
2: 哎，那我就别等了。您不来我等谁呀？您肯定得来。
0: 必须得来。
2: 哎，必须得来。
0: 我这儿啊，
2: 准念我，各位您听，我没错，我赢了这回。
0: 有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看还在门口待着呢。
2: 没有哪儿，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0: 你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2: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0: 还得叫门。
2: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0: 啊，再来
2: 念我没错。

0: 没在家。
1: 哎，在家呢。
0: 在家你不说话。嗯，
1: 你叫门了吧你？您叫各位听着像话吗？半夜叫门问声谁？您不叫，您在外边彪彪彪，我知你干嘛呢？你外边来个老头，那磕的烟袋，我也出去瞧瞧去。没有您这么矫情，您看您这，您得叫门呐。
0: 叫门还得说话。
1: 哎，你得说话，光着敲你这。
0: 好，来来。
1: 没错，就念我，你站我这儿。
0: 江宝林，
1: 哎，谁呀、
0: 啊？明儿见。
1: 别说了，
0: 怎么样？没说啊，没说我赢了吗？
1: 别没了，你还没呢你，你对吗大哥？
0: 怎么不对、啊？
1: 您让各位听听，半夜叫门问声谁？您叫完了扭头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你说说，你今儿干嘛来了？你先说。
0: 今儿来打个招呼
1: 啊？没听说过半夜的那么冷天打招呼。你矫情，你这五毛钱至于吗？你瞧瞧。你得等人说我，他仍然念我。我告诉你，
0: 大宝，干嘛是不说我？他反正说出这句话来，合情合理就行了嘛。
1: 不行，您这不合情不合理，出来。你说五毛钱至于吗？您想想，
0: 杨宝林，
1: 哎，谁呀、
0: 啊？出来瞧。
1: 哎，不，
0: 啊，出来了吗？
1: 啊、我出了什么？我出来。可是您把我框出去啊？您想想，
0: 你看这叫什么事？四回了都不算吗？不就为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干嘛这么激动啊？
1: 不对，我告诉你，他明明的念我，您不说吗？
0: 说我呀，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当然了，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这扣字的可不好猜啊。
1: 您说个难一点的。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1: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嗯，
0: 什么字儿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什么字？
0: 人，
1: 人。
0: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1: 对，
0: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1: 是的，
0: 三个小金少三天，
1: 少三天。
0: 春字除去三，再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儿。您呐、
1: 好，再个我输了我都认头，我佩服您，这个太深奥了。还有吗？
0: 再说你还猜不着，
1: 那来一个。
0: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1: 这打什么？
0: 一个字。
1: 这我猜着了。
0: 嗯，
1: 这我猜着了。板凳的凳。
0: 哼，说什么板凳
1: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板凳。

0: 大家都能坐。
1: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0: 不能瞧着坐。
1: 当然了，谁能瞧？
2: 不能瞧着坐。
0: 嗯，
1: 我这也能瞧着坐。
0: 那不对了。
1: 那我这错了。
0: 哎，
1: 那您说这什么字？
0: 做梦的梦字。
1: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呀？
0: 哎，做梦都一人坐，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哎，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去？
1: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呀？
0: 谁都能做梦，
1: 不能瞧着做。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1: 您这看什么呢？
0: 看做梦的。
1: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0: 就是。
1: 好，这也好。
0: 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1: 哎，这个我猜着了。
0: 嗯，
1: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的吕字，吕俩口字。
0: 啊，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
1: 对了，您想想这俩口字不分开，
0: 那回字呢？
1: 那
0: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能分开吗？
1: 哦，对了，那也分不开那个。
0: 那日字不像两个口吗？
1: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
0: 这三个都不是。我这么大学问能说的那么简单吗？
1: 嘿嘿，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那您说说这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念针。
1: 针？哪个针呢？
0: 打铁的用的底下垫的那个坨子。
1: 哦，那个四方的那个。
0: 哎，
1: 那叫针子。
0: 针子。
1: 那个针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0: 针字怎么写呀？
1: 怎么写？
0: 石头的石字边下边有口。
1: 对，
0: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
1: 嗯，
0: 下边有口。
1: 是的，
0: 两个口吧。
1: 对对对，
0: 上边合起来是个布字。
1: 哦，
0: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站字是一竖一点，两个口字把布字分开。
1: 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
0: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0: 看着。
1: 哎哎，
0: 一竖一边一点，
1: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0: 不对。
1: 什么呀？
0: 你这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姓卜的卜。
1: 姓卜的卜。
0: 嗯，那么一竖
1: 嗯
0: 一点。
1: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
0: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
1: 哦，您这边呢？
0: 那边
1: 啊，
0: 没点。那边有点，应该说两边两点。
1: 我说您就绕的我。
0: 再来一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再来一个。
0: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1: 这个我要再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啊？八九十的十啊！你瞧瞧这个，对吧？
0: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1: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0: 留神看，
1: 哎，
0: 仔细点。
1: 嗯，
0: 看着啊，还这样，上边加一横。
1: 这个我猜着了，干部的干，
0: 姓于的于。
1: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0: 我这翘着脚呢。
1: 这翘着脚也算呐？
0: 让你仔细看，留神。不翘脚，你猜的也不对。什么字？上面加一横。
1: 这个还是干部的干。
0: 和平的平。
1: 不对，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呢。
0: 我这有俩耳朵。
1: 我。您等会儿，我给您来一个字，您想想，您看我这什么字？
0: 毛巾的巾。
1: 不对，吊车的吊。
0: 吊字上边还有口呢。
1: 啊，我这有嘴。
0: 啊。那你猜这个什么字？
1: 中华的中。
0: 申请的申。
1: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
0: 我这有裤腰带。
1: 嗨，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外在的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8: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7: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9: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风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
3: 是吧？
2: 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这跟我二大爷似的长得，
3: 至于吗？
2: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3: 哪儿共同啊？
2: 他师父是高延军，
3: 没错，
2: 我师父是苏文茂，
3: 对，
2: 我师父管他师父叫师叔，他师父给我师父量过活，
3: 给他合作过。
2: 哎，我师父跟他师父是好朋友，
3: 没错，
2: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3: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2: 全一样。
3: 对，
2: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3: 我在部队工作。
2: 哎，哪天到天津，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饭。
3: 上家？
2: 家里我请您。
3: 我跟您说啊，您请我，我感谢，
2: 很好、
3: 我也愿意吃天津饭。
2: 是，
3: 但是啊，上家里我不去了。
2: 怎么了？
3: 不是，你爱人说话我受不了。
2: 这是，好多人
3: 说话
2: 都让我媳妇给得罪了，
3: 是吧？
2: 我媳妇这人热情，就是说话着三不着两。那天李叔去了，我媳妇挺热情。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李老师。这苹果你拿回家吃去，
3: 别去了，您别给我。俊杰每天演出累，您给留着给他吃，给俊杰吃。
2: 你说嘛？
3: 给俊杰吃。
2: 我喂狗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3: 您听这像说相声媳妇说的话吗？您听着，
2: 你说我媳妇多能啊！
3: 你这得罪人，这都
2: 一句话得罪俩人，
3: 那可不是吗？
2: 哎，比如说我在后台，我要给您一苹果呢。
3: 您给我一苹果拿了我就吃了，
2: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3: 哎，不是，这怎么？
2: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3: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2: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3: 这谁呀？这是
2: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3: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哎，
2: 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怀了孕了。
3: 这谁呀？
2: 夏娃。
3: 偷吃了禁果了。
2: 哎，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人看着苹果大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3: 这我知道，牛顿，牛顿定理。
2: 哎，所以你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0: 都琢磨琢磨。
1: 哎，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0: 不是，我就没故事琢磨吗？
1: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0: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呀？
1: 哎，待会儿
0: 啊，
1: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0: 得了，得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1: 我跟苹果没完。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0: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啊？
1: 别提了。
0: 嗯，
1: 那天我正上着班呢。
0: 嗯，
1: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0: 要吃什么苹果？
1: 国光苹果。
0: 非得吃国光的。
1: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
0: 嗯，
1: 没跟我提过要求。
0: 是。
1: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0: 得吃这个。
1: 我得琢磨琢磨。
0: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 我一琢磨呀，
0: 嗯，
1: 哼，可能是二胎了。嗯，
0: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对，
1: 买吧，
0: 啊，
1: 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
0: 嗯，
1: 该找倒霉。
0: 怎么呢？
1: 到小区门口啊，
0: 啊，
1: 有个水果摊儿。小街门口支着、
0: 嗯、哦，卖水果的。
1: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0: 哦、旱冰车，
1: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
0: 嗯，
1: 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0: 哟，
1: 我一看，我帮个忙嘛、
0: 啊、你可不搭把手
1: 吗？正走到那儿，
0: 嗯，
1: 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
0: 嗯，
1: 帮着他都捡完了。
0: 嗯，
1: 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立了给我帮忙。
0: 嗯，
1: 啊，我是举手之劳，那个就是熏雷锋啊，害我这说不上。您走啊，啊，我说我走啊，你走你也不能拿走这么些苹果，
0: 啊？
1: 哦，不是，我这苹果是我自个儿买的苹果。
0: 对呀、啊。
1: 哦，你自个儿买的？
0: 嗯。
1: 你这是嘛苹果？
0: 是。
1: 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儿。
0: 他什么苹果？
1: 我一看一色国光，
0: 俩还一样。
1: 我说不开玩笑啊，我真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拿走吃去。
0: 嗯。
1: 帮这么大忙吃几个苹果，他们来的，走你的！
0: 他还认准了，
1: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哪成啊？这
1: 我说我呀，真是在我们厂子门口给我越磨越黑，懂吗？说这干嘛呀？我们俩一瞧瞧，旁边围着好些人，
0: 是
1: 说什么都有。
0: 他们说什么？
1: 哎呀，这人我见多了，这就是救火掏钱包，救人撸手表。
0: 嘿。
1: 这没劲，这人啊！我说，你说这事儿，
0: 你这还净有派钱，这事儿不大还。
1: 我说，那帽子你给我要要。
0: 对，给称一下，这不就知道了吗？
1: 哦，要要，好、嗯哦、行行，好，您要要。嚯，您拿的还挺准，整10块钱。
0: 你刚10块钱买的吗？
1: 废话，我10块钱买回来的。
0: 是啊，
1: 合着我花了20块钱，买了10块钱苹果。
0: 你说这事儿闹的。
1: 躲开这是非之地，
0: 得了，
1: 要没完没了干嘛呢？
0: 哎，那可不是，
1: 我心里别扭啊。
0: 嗯，
1: 上楼吧。
0: 嗯，
1: 噔噔噔噔噔上楼，到家门口叭叭一叫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0: 老李，
1: 哎，
0: 串门来了。
1: 什么串门的？光顾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0: 走错门了。
1: 走错了。
0: 哎呦，你看，
1: 老李一看我，哟呵，
0: 嗯，
1: 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0: 嗯，
1: 你干嘛呀？
0: 告诉他，我走错了。
1: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0: 那你怎么说呀？
1: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哎，我那个我借你家榔头用用。我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0: 啊？这给他？
1: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那还那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0: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1: 这不倒了霉了吗？
0: 是啊，
1: 苹果给他了。
0: 你这玩意儿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1: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0: 这还得买。
1: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直往后退。
0: 嗯、
1: 哎，哥们儿，10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0: 好嘛，这不后悔了。
1: 少苹果。
0: 嗯，
1: 你再给我要10块钱苹果。
0: 还得买。
1: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你买苹果怎么还分波呢？你
0: 还分波？
1: 你管不着，你给我买买。
0: 嗯，
1: 好那个，10块钱，拿着苹果回家吧。
0: 对，走吧。
1: 心里别扭，
0: 你得想不通。
1: 那倒霉躲都躲不开，
0: 怎么还倒霉、
1: 啊？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0: 干嘛的？
1: 写着义务修车。
0: 哦，那是进义务人。
1: 进义务那盯着呀、啊。
0: 是啊。
1: 没人，一地的工具。
0: 哦。
1: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给自行车打气儿。
0: 是。
1: 她一看我提了榔头，她以为修自行车的了。
0: 认错了。
1: 哎，师傅，你给我打打气儿行吗？我这车怎么打不进气儿去？打气儿行。我正憋着出点气儿呢。好，我给你拿。
0: 搁这儿撒气。
1: 我一看这自行车新的。嗯。好家伙，您这丫头，你这是新自行车知道吗？新自行车里胎外胎这都硬啊。你先把这里胎蹭开，外胎一蹭再打就好打了。这里胎得使劲儿知道吗？咔咔咔嘣。
0: 打爆了。
1: 车胎放爆了。
0: 你看看。
1: 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嗯、大哥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0: 这是他闺女啊。
1: 你干嘛了你、啊、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0: 啊
1: 慢完不是我给他打的那个打气儿。流氓啊。哎老几位，刚才在我摊上掏我苹果，现在又耍流氓。你哪单位的你啊？你干嘛的？ 你打嘛气儿？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不是修自行车。你不修自行车你提榔头干嘛？我说我这榔头没用。你没用我有用。
0: 不是这谁呀、啊、
1: 修自行车的来了。
0: 好嘛，都凑一块儿
1: 拿过来吧。嗯，我摆了三条摊，我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
0: 这不要命吗？这个
1: 人是越围越多。嗯，走不了了啊。今天我实在不行。
0: 那你怎么弄这？
1: 我不能躲了啊，我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0: 你能说清楚啊？
1: 老几位，嗯，都别闹了。嗯，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一遍。
0: 是，你说。
1: 我上了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我在我们厂门口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苹果撒了一地，我帮他捡完了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媳妇的国光苹果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其实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我给我买媳妇的国光苹果跟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是一门一样的国光苹果。因为我媳妇她说她要吃国，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0: 是这事儿呢，这是
1: 没办法，我花10块钱把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你们谁信？这都跟编的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都买了。
0: 你看
1: 我提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编的？我都给他了。
0: 是，
1: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儿，车胎打爆了。他说我偷他榔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0: 我们没法信呐。
1: 您不信
0: 啊？
1: 那么一说，啊、连把我都不信了。哎，你说。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合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5: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啊，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6: 雄。唐先生，唐先生，
5: 哎呀，
6: 罗唐，
5: 刘俊杰来了。
6: 哎呀，
5: 好啊，
6: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5: 行啊，
6: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5: 啊，唱京剧，
6: 行不？
5: 就你这口音，
6: 哎呀，
5: 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嗯，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6: 是吗？
5: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6: 有啊，
5: 里边有虽让读书在东阳，
6: 哎，
5: 有叫板不？
6: 有啊，
5: 一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
6: 吧？你来了，
5: 司令。
6: 对吧？
5: 对呀、
6: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啊，我虽然也不对哈、啊，
5: 嗯，
6: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5: 有点意思了，
6: 有点
5: 了，就这么唱，
6: 唱不行，
5: 嗯，
6: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过试过。
5: 那对，
6: 啊，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5: 那还用你说吗？
6: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5: 我凭什么下去啊？
6: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 老母卡车牙的，谁看你呀、啊？
7: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6: 人家卡那还是老乡。

0: 先生
1: 啊，对，
0: 老先生，您的贵姓啊？
1: 姓李。
0: 哦，姓驴啊。
1: 哎，人家姓李
0: 啊，利率都一样。
1: 什么一样？
0: 什么梨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1: 哎呀，
0: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绿剧，
1: 嗯，
0: 好听着呢。
1: 哦，
0: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1: 你二嫂改嫁？
0: 那
1: 叫李二嫂。
0: 哦，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1: 什么呀？你这唱吧，唱。
0: 我唱了啊，
1: 京剧，
0: 我教完了啊。
1: 哎、
0: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
2: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王，毕竟是故乡，
0: 是这个味儿不？
1: 真是这味儿。
0: 哎，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儿
1: 啊！
0: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
1: 儿。哦，
0: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
1: 儿啊！
0: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1: 儿。哎，别问了
0: 啊，
1: 你就接着唱吧，
0: 接着来了啊！司令，
2: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0: 地道不？
1: 地道。
2: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0: 地道不？
1: 地道。
2: 我虽然读书。
1: 哎，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0: 我这就会这两句。
1: 哎、
0: 我接着什么词啊？
1: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到那里去了吗？
0: 就是嘛。
1: 人家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儿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这春来

0: 娘，
1: 别拉了，你看长得轻巧的，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唱的这什么呀？
1: 我唱的什么呀？
0: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1: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站那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的。
0: 哎呦，还怪我了！
1: 你一教我，听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0: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1: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0: 来吧，
1: 我叫马上啊！司令，
2: 我虽然同志在东阳，
1: 唱忘了。
0: 沙家浜，
2: 沙家浜里的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毫无音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0: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1: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1: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1: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1: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

0: 给扛出去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个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啊、
1: 那就是
0: 我再找找行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
1: 啊，
0: 司令，
2: 我
0: 虽然懂书，你看这个味儿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找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虽然懂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兵营是公
1: 将，
0: 是出雷插关，我毫无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2: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2: 是，
1: 你闻到梨子味，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2: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石进一手提刀，把那个包烧饼的蓝布搭布往腰里边一系，两个人随后就奔瓦罐寺这儿来。鲁智深跟石进就说了：“贤弟，庙里边这两个小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我弟兄又多加小心。”石进说：“这样的，咱俩呀给他动点智谋，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您看怎么样？”“
4: 好，
3: 就听你的。”两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就走回了瓦罐寺。鲁智深跟史进来到瓦罐寺之后，一直奔后院。当他们走到后院门外的时候，远远的见那后大殿的院门紧紧的关闭着。鲁智深把脚步放轻，冲史进一摆手，告诉他：“你也轻着点。”他轻轻的来到门前，瞄一目透过门缝往里边观瞧，哎呦，这里啊，那几个被饿得面黄肌瘦的和尚一个个都被绑在那松树上了。那生铁佛崔道成跟那飞天夜叉邱小乙，一个手里边提溜着三门剑，一个手里边提溜着泼刀，冲着这几个和尚正在这说话呢。
5: 嘿嘿，你们寻思找来那和尚就能把我们赶走了？哎，做梦！看见了没？那和尚让我们给打跑了，他再也不敢来了。可你们这几个秃驴，我们也不能留着你了。哼，本来我们是不想杀你们，给你们点吃的，寻思养活着你们。可你们是恩将仇报，不知好歹，总想搬弄是非，制造麻烦。那好吧，今儿个我们可就不客气了，送你们上西天去见你们那佛爷去。今天我们让你们怎么死呢？要是一人一刀，那就便宜了你们了。这回啊，你们五个人让你们五个死法，我先开这第一个头。说着话，这邱小乙来到紧靠边的这个和尚的跟前，他把这三门剑在手里边一晃。你说吧，你想怎么死？这和尚本来那脸啊就是黄的，现在吓得面如白纸，一点血色都没了。
6: 邱道爷，邱道爷，那个和尚他是自个儿来的，不是我们请来的，您别冤枉我们。
5: 嘿嘿，我告诉你吧，小子，现在就是那和尚真是自个儿来的，我也不留着你们了。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们哥俩呀要搬家了啊，我们要搬家，把这个地方的祸害根苗都得铲除净了。告诉你们，那个和尚一走，他准得给别人送信儿去，我们呢就不等他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让他这回来扑个空。干脆你就说句痛快话吧，愿意怎么死说。
6: 我那怎么死都行啊。
5: 那好，今天我先给你来个开堂摘心吧，啊，让你死个贺亮啊。
3: 说到这儿，这邱小乙把这三门剑一摆，双手抱剑柄，朝着这和尚前胸就要刺。 等这个时候鲁智深一看，到时候了，他把方便铲一横，用这大铲头朝那门上使劲一撞，咔嚓咣啊，一下子这门就给撞开了，把院里人都吓了一跳。鲁智深大喊了一声，洒家回来了。刚吃完饭，这嗓子底气特足啊，邱小乙跟崔道成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回头观瞧。哎呦，一瞧这大和尚又回来了，这可出乎他们俩的意料之外。崔道成手横泼刀走到鲁智深的近前，他看了看他，你胆子不小啊，还真回来了。这大概是阎王爷安排，注定你得跟他们一块儿死，所以你就又回来了，是不是？嘿嘿，洒家回来正是要送你去见阎王爷。砍铲，哗啦一铲奔着崔道成就铲过来了。崔道成忙往旁边一闪身，摆脱刀迎战。邱小乙从旁边一晃三门剑，斜刺里冲上来，刚要向鲁智深进攻，这时候九纹龙史进躲在门外边，早看得清清楚楚。他一个箭步窜进院内，摆开手中破刀，就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斜着照邱小乙唰一刀就劈下来。邱小乙赶忙往旁边抽身撤剑迎战史进。史进这口破刀那简直就好像疾风暴雨，不容喘息，刀刀紧逼，是步步不让。邱小乙这口三门剑拨打堂架，想抽手进招，可一直得不到空隙。史进这口破刀逼得邱小乙是边打边退，邱小乙退来退去，就正退到被绑着的那个和尚的面前。这邱小乙呀，要按着往常，在征战之中他会瞻前顾后，关照退路，可今儿个他面前碰上的是一个来势凶猛的对手，这邱小乙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了，没工夫看后边了。被绑在树上的这个饿得有气无力的和尚，他瞅着邱小乙退到自己的近前了，这和尚心里就想了，哎呀，今儿个他不死我就得死啊，不是这两位赶来，现在大概我已经早死了一会儿了，我呀喝出去了，我得帮他们一个忙。他看着邱小乙临近了，自个儿这胳膊被绑着呢，但是腿没绑啊。这和尚心想，我呀我踢他一脚。他照亮了照亮，饿的踢一脚的这劲儿都没了，没劲儿啊，没劲儿，我也伸一腿。想到这儿，这和尚把这腿可就伸出来了，他正伸到邱小乙的那脚后跟这儿。这邱小乙往后刚要再退，这脚一动，被和尚这腿这么一绊，噔噔噔噔，砰！正倚着和尚的胸前，邱小乙这脑袋呀正在和尚这下巴壳这儿。这和尚可是真急了，我们叫他愤怒的和尚，或者叫他弱者的挣扎都可以。这和尚一低头吭哧一口就把邱小乙这耳朵给咬住了。这和尚饿了多少天了，全身都没劲儿了，唯有负责咀嚼的这牙齿一遇见咬的东西还显得格外有劲儿。这一嘴咬住可就不撒开，邱小乙疼得妈呀一声叫唤，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他把剑一摆，正想向身后要刺过去，九纹龙使劲反应机敏，他双手把坡刀往前一捅，嘿，这一刀捅进了邱小乙的前胸。这邱小乙没给和尚开膛，自个儿先开了膛了。邱小乙一声惨叫，是当场毙命。他这一叫唤着， 跟鲁智深正在交战的生铁佛崔道成，听声音就知道这同伙完了，不然的话出不来这动静。崔道成本来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他知道同伙一完，他自个儿一个人更打不了鲁智深了。他虚砍一刀，转身性一纵身，他想要跳上房去，从高处逃命。感情这和尚练过轻身术，会穿房越脊，高来高去。当他纵身起来，正要脚踏房顶的时候，鲁智深这阵也急了。鲁智深心想，你想跑啊，洒家焉能就此放你逃跑。他把这水磨铲杖瞄准了崔道成，哗啦，这一声喊，这铲杖飞出手去了。这大铲头像小簸箕一样，正铲在崔道成的腰骨上，咔嚓一声，脊椎骨铲断，崔道成从半空中扑通就摔下来了，连铲带摔，当场咽气。鲁智深走到他跟前，把铲杖提了起来，看了看他，嘿嘿，生铁佛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他一猫腰，在崔道成那脖子上把他挂的那串铁素珠给摘下来，颠弄了颠弄，在手里边看了看。鲁智深心想，这东西既可念佛又可练武，这是个有用的东西，这玩意儿我带上吧。嘣，他套自个儿脖子上了。鲁智深当场把几个被绑着的和尚全部放开，听和尚们说了，说那大殿里边那姑娘还在那儿绑着呢，他们又到大殿里边把那姑娘放开了。鲁智深找到了自己的包裹，背在身上。这些个和尚对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呢，真是千恩万谢呀！您二位就是我们救命的活菩萨，您就是我们的恩公啊！但是对死的这两具尸首怎么处理呢？几个和尚都犯了难了，不知怎么办好了。鲁智深说，这有什么犯难的，把他们拉到外头弄几捆干柴把它烧了就得了。鲁智深帮着他们火化了两个罪恶的尸体，这一折腾天可就黑下来。鲁智深跟史进俩人一商量，今儿不能走了，两个人就在这庙里边暂住了一夜，让那个姑娘单独在一间禅堂里边住宿。第二天一大早，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告辞了几个和尚，领着那姑娘离开了瓦罐寺，一直把这姑娘送回家去。这姑娘的家里人自然是对这二位是百般的感谢。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最后离开姑娘的家，走到了三岔路口，史进就说了，大哥，我可不能跟您走了，您去东京要奔大相国寺，我得往回走啊。鲁智深说，你往回走上哪儿去呢？史进说，现在看来我只好去少华山找朱武那几位弟兄去了，日后再慢慢的找出路吧。鲁智深说，那也好，贤弟，你我弟兄后会有期，我到东京大相国寺之后，要是混得上个主持方丈什么的，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啊，看不行你也落法当和尚得了啊。史进说，好吧，到时候再说啊。两个人谈唠了一阵，最后各自嘱咐保重，分头上路。鲁智深是继续赶路。这一天上午，他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这东京汴梁是大宋朝的国都，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进城之后，鲁智深一瞧，那真是三街六市，千门万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贵荣华之地，八方军政汇集，成王朝统领中心。大街接大街，小巷套小巷，远有宫廷楼阁，近有花巷柳街，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高低层次是来去匆匆。 这鲁智深提了着禅杖，左瞧右看，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够使唤你了，一边走着一边瞧着，一边瞧着他一边打听着，最后就来到了大相国寺。他一瞅这一片寺院巍峨肃穆，气势雄浑，进了山门，找到了一名隐童，说明自己的来意，这隐童把鲁智深就领给了一位知客僧。这位知客僧一看鲁智深这模样，挎着戒刀，提着禅杖，脖子上面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身上背个大包袱，这位哪像个和尚啊，这不是刚结完道的山大王吗？怎么来这么一位啊？但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那儿来的，这不敢慢待呀，赶紧禀告给主持僧智清长老。智清长老一听是从智真那儿来的，马上吩咐传见。知客僧领着鲁智深来到了禅堂，远路来僧拜见长老，这可都有一套佛门规矩。这位鲁智深呐，蛤蟆跳井，不懂，问什么什么都不但明白。这几位和尚一看他是不是和尚啊，真值得怀疑。这位鲁智深这阵不知道别的，就知道智真长老有封信要交给智清长老，他先把这信给呈上来了。知客僧把这信呈给了智清长老，智清长老接过信来，打开一瞧，一看上边写着：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贤弟清功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言魁元，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闭寺禅月，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乃中经略县公府下提辖鲁达，唯因打死人命，情愿落发为僧，又两次因醉酒闹僧堂，知是人等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做知事人员收录，切勿推却。幸甚幸甚，禅师慈悲，珍重珍重。智清长老看完了信，又瞧了瞧面前的这位鲁智深，心想：师弟呀，你可真不错呀，你给我送了个背着人命难又喝酒闹事的和尚来，在你那儿待不了了，给我送来了啊！你教化不了他，让我来教化他。哎呀，你可真会弄啊，你说这位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呀？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先接待吧。知青长老马上吩咐隐童领着这位智深先到旁边去用饭，让他休息休息。哎，隐童把鲁智深领走了，他领走之后，智青长老把首座监寺都寺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都找到了一块共同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对这位智深怎么安排。智青长老就说了：你们几位看看这智深应该安排他干什么好呢？老半天没人说话，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是安排他干什么好啊？首座在旁边说了：哎，长老，我看这个人这长相貌相啊，他不该上咱这儿来。哦，那应该上哪儿去呢？他呀，应该让他上监狱里边看犯人去，保证都能给镇唬住，谁也不敢跑。嗨，不要说笑话了，既已到此，就该给他个去处。给他个去处上哪儿啊？都寺在旁边忽然一拍大腿：嘿，他来的是时候，我说咱这儿啊，可有个地方他去最合适。
4: 什么活啊？
3: 让他呀 去那酸枣门外看菜园子去，当菜头。咱那块菜园子近两年换了四五个人了，谁也看不住，因为那园子边上有两大害。一大害呢，是东边的那个经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逢年过节他们缺菜吃了，老上咱们那儿去偷去。这个呢还倒是有时有赏的。再一大害也是最厉害的，这一害就是那菜园子边上那伙泼皮，听说啊一共有20来个，这些人都是赌博成性，输了房子卖了地的无业游民。俗话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些位靠菜园子就吃菜了。吃菜咱倒不怕，他们不光是自个儿吃啊，还偷了去卖去。咱们这块菜地成了他们的饭馆银库了。这伙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勾勾心，贼胆子，人办不出来的事儿他们都能办得出来。去年元辰的和尚在那看菜园子，因为不让他们弄菜了，半夜睡觉从窗户外头飞进个大砖头去，把元辰脑袋砸了个头破血流。今年初灵宝和尚去了，头一天那水壶里边就给尿了一壶尿，这灵宝不敢得罪他们呢，只好随他们的便，白天拿晚上偷，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全当没看着，这才算得点安生。就是这样，那灵宝啊也不愿意干这活，他说了吃不好睡不安呐，他没有安全感呐。我呢想给换个人，可谁一听说去看菜园子，那比上刀山还害怕，谁也不去。我这一直犯愁呢，我看呐这个智深可以去干这个活，他呀长得这模样让人瞅着就害怕，说不定他去了真能把那伙泼皮呀给镇唬住。知青长老一听，阿弥陀佛，他初到此处就让他跟那些泼皮打交道，未免不大合适吧，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对不住至真长老啊。哎呦，我说老主持，我们只是让他去试一试，不行的话再回来嘛，不然您说往哪儿安排他。知青长老听到这儿琢磨了琢磨，哎呀看来也就得如此了，好吧，那么着就让他去看菜园子吧。研究的结果出来了，这都寺马上派人把鲁智深叫到智真长老的面前。智真长老看了看鲁智深，智深呐，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方才斟酌再三，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知事，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吧。多谢长老。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天黄黄地黄黄》，演播艾宝良。
3: 李登在电话里听到一个恐怖的声音，却怎么也想不出他是谁。他心神不宁，身心疲惫，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上楼，那楼梯似乎比平时更黑更长。进了屋，他把床头灯打开，那灯光显得很诡秘。他想打开所有的灯，却似乎没了力气。他就这样躺在那诡秘的灯光里，闭上眼睛。明天就要交稿子了，可是他一篇稿子都没有。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就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半梦半醒中，忽然有个声音跳进了他的脑海，那个报告新闻线索的女人，是她，是她，这公共电话里的声音正是她。李登想起来了，是他把他牵到了昌明镇，把他牵到了那个十字路口，把他牵到了那个荒郊野外的孤零零的房子里。李登的心被恐惧紧紧地抓住了。把这两个声音联系在一起，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李登要搞清楚的是，他是谁。他的声音如此熟悉，好像在一个很遥远的星空。李登曾经和他有过什么关系，或者他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或者他是他最亲密的亲人，再或者他和他就是同一个人。可是这次李登实实在在的是想不起来了。李登把灯一关，在黑暗中把被子蒙在了头上。去他妈的，管他是谁。第二天，李登忽然想到应该找预言家谈一谈，即使那个人是一个精神病，他也要刨根问底儿，看看那个人那精神病的眼睛到底看到了什么。这些天，李登一直在想，那个预言家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然而却被自己忽略了。他说的难道不对吗？李登鬼使神差的按照名片上的电话给那个人打电话。他单位的人说他有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而且原因不详。他打他的手机，然而一直没人接。李登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出事了，

0: 然而没有等李登出发，对方就打来了电话。对方的口气似乎很消沉，他说：李登，今天我看见我家窗子上出现了很多剪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登猛然一惊，自从小错疯掉和孟长赐死了以后，他对剪纸更害怕了。李登问：剪的是什么呀？
1: 看不出来，好像是刺猬。
0: 不不，那是猩猩。
1: 哦哦，对了对了对了，像猩猩。
0: 哎，你要小心了啊。
1: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你今天最好不要在家住。
1: 有那么严重啊？
0: 听我的。
1: 好吧。
0: 就在这一天半夜12点，李登被电话惊醒了。他爬起来一看，显示竟是预言家家里的电话号码，可是他接起来，对方却没有声音。尽管他没有听见喘息声，也没有听见咳嗽声，但是他感到那电话的对方有人。他仿佛看见他静静地躲在电话的那一端，看不清眼睛，只看见一张嘴，那嘴是红色的，还流着血水。李登猛然想起，今天是9月8号，又是8号。李登感到一种不祥，他立即出门朝他家赶去。李登来到了赵公街108号，看见了那座诡秘的青砖房里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李登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他看见那窗子上果然贴着很多剪纸，那上边都是星星。透过窗子，他看见那台电脑竟然打开了，桌面血红，十分瘆人。他好像看见一个人已经四分五裂，千疮百孔，几乎腐烂了，却突然跳起来在工作。李登小心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去，看见

屋内的地上，他身上的肉被吃得精光，只剩下骷髅，而他的脑袋完好。他瞪大了双眼，惊恐定格，直直地看着李登。李登后退了几步，撒腿就跑。他一边跑一边打电话报了警。以后的一周，李登没有上班，他在记忆中一个一个地过滤那些接触过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和没数的人打过交道，朋友、亲戚、同学、同事，见过一两面的人、三四面的人、五六面的人和七八面的人，把每一个人都回想一遍，这是一个大工程。可是他还是没有想起这个熟悉的人是谁。这天他翻影集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小学时候的照片，那是六一儿童节他们搬到礼堂汇演的时候留下的纪念。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已经很旧了，都已经发黄了。李登的眼睛直了，他的眼睛聚焦在后排左起的第二个人。那张永远拉不近的脸，终于以黑白的影像定格了。是他，是他，是他。一个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榜首的女生，一个说话都脸红的女生，一个担任班级品德课代表的女生，一个所有的老师都经常夸奖的女生。她的眼睛是那样的单纯，白嫩的小脸蛋含着娇羞。那次她含恨离开学校，再也没来上学。直到后来他家搬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估计是他父母考虑到他的自尊心，带他到了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上学。他家到底搬到哪儿，李登并不知道，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估计想打听也打听不到了。相片里那个女生，那个叫江春红的女生，留在李登记忆中最后的样子，就是那喷火的眼光。那眼光要把他李登生吞活剥。李登一下子坐在凳子上，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虽然那女生那时候并不爱说话，但是李登深刻地记着她那个声音，最近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电话中的声音，正是她。她为什么这么干？这么多年了，她一直在干什么？人海茫茫，她是怎么找到自己的？李登在降放时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江春红的音信，而现在他又漂泊到了几百里之外的这时，他有些朋友都不知道他的近况，那么这个江春红怎么能够找到他呢？难道江春红对自己还在怀恨在心？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假如有一种仇恨燃烧了十几年一直没有熄灭，那么李登相信这种仇恨之火已经由怒冲冲的红色变成了阴森森的蓝色，想起来就令人齿寒。又一个猜想跳进了李登的脑海，这么多年人海茫茫，尘世茫茫，互相没有消息，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李登恐慌至极。目前江春红在哪儿？
李登慌了，他觉得目前他必须弄清他的方位。李登忽然想起关

0: 关于江春红的消息啊。李登啊，你问他干什么呀？没什么，我是想随便问问。不知道，那么他家有没有什么亲戚在绛芳市啊？
1: 哟，不知道。
0: 那他爸爸原来在什么单位？问问他爸爸的老同事，估计能知道他家现在的去向。
1: 不知道。
0: 当时咱们班的童老师一定会知道的。童老师退休了吗？
1: 不知道。
0: 好吧好吧，那我打电话问问吧。
2: 李登又打电话问绛芳市24中找童老师。有人告诉他，童老师调到轻工局了。他给轻工局打电话，轻工局的人告诉他，童老师2年前就辞职了，目前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线索断了。李登没有灰心，他又查了几个老同学的电话，给他们分别打电话，终于有一个人知道童老师的消息。童老师现在在开酒楼，并且那个人把童老师的手机号码也给了李登。李登打通了童老师的手机，问起当年那个江春红，童老师想了一下才想起来，他说，哎呀，他爸爸好像是在国棉厂工作吧。
0: 那他爸爸叫什么呀？
1: 哎呦，那可就不知道了。
2: 李登知道国棉厂的职工很多，很难找到江春红的爸爸。最关键的是，李登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他把电话打到了人事部，查找一个1988年调走的一个姓江的人。那个人告诉他，有一个叫江松林，调到了这市杨树县化工总厂。
0: 李登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天哪，竟然离自己很近。
2: 李登决定到杨树县化工总厂去挖根刨底儿，他一定要找到这个躲在最深处的秘密。李登出发了，他是坐火车去的。到达杨树县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李登担心下班，立即坐出租车到了化工总厂寻找江松林这个人。厂办公室的人已经夹着包要下班了，他告诉李登，江松林下岗了。李登问，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呀，是从这市专门来找他的，那么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实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2: 那个人放下了包，拿起电话拨到一个车间，找到车间主任。
1: 哎，你们车间那个江松林的家住什么地方啊？
0: 电话里的人显然是讯问了旁边的人，最后把地址找到了。
2: 李登卸了厂办公室的那个人出来，直接来到了江春红的家。江春红的家住得很远，李登赶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开始出动了。李登来到了江春红家的跟前，发现那是一片老旧的平房，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住的都是一些穷人。空中弥漫着臭气，不知道是附近的公共厕所散发的，还是路边的垃圾堆散发的。江春红家住的那个胡同，两边的人家都紧紧地闭着门，而江春红家住在最里端。
1: 李登一步接一步地走过去，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终于他叩响了大门，过了好半天才有一个中年女人把门打开。你好，哎，请问这是江春红的家吗？那个女人的脸很憔悴，她敌意地打量了李登几眼，说：你是谁啊？李登说：啊，我是她小学的同学，我特意来看她。哦，您就是她的母亲吧？
3: 是。
1: 那个女人丝毫没有欢迎的意思，她把门打开，直接自己朝里走。李登跟了进去，进了门，是一个狭窄的客厅，房子里的灯泡很暗，一股煤气扑鼻而来。李登就在脏兮兮的沙发上坐下来，那个女人也没给他倒水，而是坐在小客厅一侧厨房的门口削土豆。啊，那个叔叔没在家呀？
3: 嗯，他卖煎饼还没回来呢。
1: 哦，那江春红，这个女人指了指另一侧一间紧闭的房子说：
3: 他在那儿呢，你去吧。
1: 李登看着那扇门，觉得很怪异，那门连个缝隙都没有，关得死死的。李登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个女人应该把她叫出来呀，或者是把她领进去，怎么能让她自己去看呢？他看了看那扇门，又看了看这个女人，咬了咬牙，站起来，慢慢的朝那扇门走过去。来到门前，他停了一下，他终于孤注一掷地猛然推开门一看，里面的采光更不好，更暗，霉味儿也更浓烈。房间的正中摆着一张床，四周很脏很乱，床上直直地躺着一个人。

0: 李登又吃了一惊，嘴里喃喃地叨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哎，那个女人叹了口气：“我们搬到这儿之后，她就没去上学，十几岁就跟社会上一些坏人混在一块儿了，打架吸毒，我和他爸打过他多少回，不管用啊。后来他爸下岗了，在街上卖煎饼，赚不到多少钱，他呀就去歌厅唱歌了，这就算走正道了，帮着家里赚点钱。有一天和一个客人发生个口角，叫那个王八蛋从四楼推下来了，就摔成了这样。”李登想，难道不是他干的？李登压制着猛烈的心跳，他慢慢地走到江春红的床前，久久地凝视着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心急速地跳动着，盯着药瓶，西门吹雪的

眼里像是有一颗要砰然爆炸的炸弹。下了山再给你100万，如何？听着嘎子加了码，西门吹雪的嘴唇不抖动了，他闭上了嘴。来，干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把话说在前面，你可别被噎死了。好，干了。我也就这样了，但是谜底你还得给我揭开看看。首先我想知道，我与这个姓英的没有照过面，你怎么认定我能靠近他？很简单，他现在已经住进了曲宗村村长家的旅店。那不就更简单了，你再随便找个人都能住进去，盯住了他呀。很难，姓英的警惕性非常高，一个人住就把那个家庭旅店全包了，说是一个人想清静。好，我懂了，你认为我去了家不一定会让我住进去吗？对，只有你能做到。你不是与他称兄道弟好多年了吗？真行，你把我吃得这么透，下的功夫真是不浅呐。还有什么谜要解的吗？嘎子问着话，弯下腰，把装枪的档案袋从椅子下拎了出来，要起身走人了。我想不通，姓英的，也就是一个登山的土豪，登上去或者登不上去，几天的功夫就下来了。这有什么账？等他下来了，有名有姓的找他结清，至于费这么大周折吗？那可不一样，8500米以上救援的成功率很低，万一他死在上面了呢？那不就正好了，你跟他有多少深仇大恨，那不也就一笔勾销了吗？这话不好，这个年头谁在乎什么深仇大恨呢？在乎的是钱。他是个大老板，他在京城的一个近100亿的大工程正在结案，万一他死在上边，人家的工程款、银行贷款、私募基金、信托基金和施工队的工资结算，找谁去呢？他活着，大家都踏实。西门吹雪看着嘎子，眨巴起了眼睛说，他在北京的时候，你不是有的是机会让他拉上10次8次的肚子吗？这干嘛非得追到8400米上去呢？嘎子这次撇了撇嘴皮说，哼，太笨了，没有人能够拦住他，让他金蝉脱壳地跑到家不家了。我笨？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个什么角色？代表的是刚才说的哪一方？讨债的。刚才说的各方我都代表。那这些钱是谁出的？总不会是你吧？你说对了，这些钱还真是我出的。你把事儿办好了，姓英的好好下来了，自然有人跟我结账。那我要是办不好呢？送你一颗子弹。嘎子冷冷的很快接了一句，又把放在腿上的档案袋3下5除2的打开。看清楚了，就是这一颗，等着你，最好别让我用上。当时西门吹雪的眼角都要瞪裂了，脸色像猪肝一样憋得紫红，把怀中的包双手拎住了，站起来后又反手把它放在自己的椅子上。吓唬谁呢？

你拿这把破枪比划了一晚上了，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神。前头说钱论事儿，哼，你还算是个正经人。现在耍刀抡枪，不是一副穷途末路的相吗？去你的，也忍了一晚上了。可笑，你机关算尽太聪明，不陪你玩了，也走了。怒骂着，西门吹雪走到门口，正要拉门把手时，只听到哗啦一声，急忙停步，转身回头，看见嘎子把子弹装上了膛，左手端起酒杯喝酒，右手平伸出来，手中的枪口正对自己的胸膛。别逼我，我是个无路可退的人，接下了别人的活办不好，我也活不成，干好了我就退出江湖，回我那黄杨滩上种葡萄去。看到了你能撒野，我倒是放心了。这样吧，我再加100万，明天中午之前先给你。这包里的50万你现在拿走，下山之后再来找我拿剩下的100万，怎么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总不会逼我开一枪吧？又多了100万，西门吹雪的心都要蹦出来了。300万，值，有这个数，我也可以叶落归根了。说着，西门吹雪走回自己的座位，弯下腰，把包从椅子上拎起来，顺手放到地上，直起了腰，伸出手，他把桌上的小药瓶举起来，对着灯光晃了晃，就把它塞进怀中的内衣兜里。西门吹雪说，别着急走，我也说故事让你听听，为的就是你的钱。嘎子看了一下腕表，请，很荣幸，现在是晚上9:15，离你后天早上飞拉萨的国际航班8:15的起飞时间还有35个小时，所以你讲的短一点，别像我的这么长。我穷怕了，知道为什么吗？不怕你笑话，跟我的身世有关。我妈是个上海知青，1969年她20岁插队到了延安。她从小钢琴弹得特别好，在地里干了几年活，就被抽调到了山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给孩子们教音乐。公社书记的儿子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比我母亲大10岁。1973年我母亲嫁给了他，第二年就生下了我。1977年开始高考的时候，我父亲坚决不让我母亲报名，怕她远走高飞。1985年知青回城潮，我母亲带着我回到了上海。第三年和我父亲离了婚，回到上海的日子是另外一种灾难的开始。我的姥爷姥姥都还健在，和我母亲的弟弟一家挤在一条弄堂的30来平米的屋子里。我母亲终于回家了，但却进不了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媳妇威胁他的弟弟，如果我母亲住了进来，他就要带着他的4岁女儿离开。无奈之下，我的母亲带着我到闵行一带的农村租了一间平房。那个时候回来的知青太多了，街道安排不了多少人就业，我母亲只好又在一家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我就在小学里读5年级。
家贫万事哀。有一天我母亲晕倒在了课堂上，到医院一查，发现她是肺癌晚期，硬撑了大半年，她终于解脱了。我呢，不得不回到了父亲身边。父亲又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带着家人还住在窑洞里，仍然是小学的校长。继母是一个回乡青年，也是那个小学里的教师，对我很好，每天督促我完成作业。但是我的心已经野了，每天只想在山梁上跑。结果1992年我只考进了江西的一家财会专科学校。95年毕业之后，我跑到北京过上了北漂的日子。现如今我都没有踏入上海的地界半步，也很少回到父亲的窑洞看看。你刚才说了，是个庄户的后代，现在跟我一样也是北漂。你退出江湖了，还可以回到你的土地上种葡萄。我呢？哪儿是我的立足之地呢？我的母亲为了黄土地贡献了青春，回城之后被称为荒废的一代。我跑到越来越现代化的北京来，却发现跟这个时代的富裕毫无关系。创业没有资本，没有人关注我，在企业里打工只能跟人家合租地下室。试问整个京城有谁正眼看过我呢？没办法，我又跑到西藏当了藏漂。

个月能省下千把块钱，因为我有女儿了。在一次西藏的公益项目活动的一个晚上，一个姑娘钻进了我的帐篷。过了半年，她在我回京城向公益项目的资助人述职时逮着了我，说怀上了我的孩子，要钱。我看她肚子是鼓了起来，可谁知道她钻过多少男人的帐篷呢？又过了两年，她跑到拉萨来找我，怀里抱了个小女孩，说是他实在养不下去了，该我了。第二天他就回了北京。再打听，他跑到澳大利亚嫁了个残疾老头。这总不能把一个小生命给扔了吧？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抱着这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窑洞，把他托给了我的继母。从那以后，我特别防着这些户外的藏漂女。谁想到去年晚上露营海坨山梁时，多喝了几瓶啤酒，昏了头，忘了把自己的帐篷拉链拉紧，半夜爬进来一个也喝多了的女孩，结果又重演了一遍女孩怀孕的故事。泥鳅说的没错，我特别怕这个女孩真把孩子生下来扔给我。因而呢，山友们登墓室塔阁的钱都挪用了消灾。没人知道，为这事儿我患上了抑郁症，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兜里的钞票没几张，百忧解从来不敢断货。兄弟，说句真心话，你是我转世的佛呀。今天晚上我看着你们演了一场大戏，我心里明白戏的重头在哪儿，也搞清了我是个什么角色，所以别怪我贪心。我知道你一定得把这事儿办成。其实你的目的并不是让姓英的爬不上去，而是要让他下不来。在那个高度，真的严重腹泻，再赶上一个暴风雪，人是无论如何难以下车的。假如他喝了泻药，还能爬上8500米的东北山脊，那更是九死一生了。所以你背后的出资人下的是一本万利的注。腹泻是致命的高山病症状，没有人会怀疑他是被谋杀的。既然他死了，那他的巨额资产就任人宰割。你这救鸟的公益基金和我的300万就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投资成本了，对吗？一口气说出了心里话。西门吹雪看了一下表，5分钟够简洁了吧。他把表盘朝向嘎子，笑了一下。嘎子站了起来，走到他的身边，说道，聪明，怪不得他们指名道姓的让我搞定你呢。听你一席话，我明白了，他们吃透了你。嘎子眉头又耸着，眼神也冷了起来。你绝不会后退，因为这是你鲤鱼跃龙门的一次人生赌注。刚才你真的要迈出这扇门，我肯定会扣动扳机。好，那我也相信，等我下山之后，你也一定会带着100万等我喝酒。那得看姓英的是否在8400米喝下你怀中的药。放心吧，不是过两天就得和他住在一个屋檐下吗？昨天加布和我通话的时候就说了，他眼下正在昼伏夜出的四处抛洒牦牛心肝肺救狼呢。哟，你还这么鬼，未卜先知，
盯上的那姓英的行踪。

我本来就是加布家的旅店的代理人，在眼下的旅游登山旺季，我们得每天通话掌握住宿的情况。西门吹雪的右手和嘎子的右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2013年5月18日上午10点，几道闪电正像利剑从天上劈下来，把满天的风雪映得一片猩红。人清醒了，西门吹雪首先感到的是头疼，心头的暖流飞泻而去，然后是像掉入冰窖里一样冻到了骨子里。他想到了喝水，但是双手已经失去了知觉，食指丝毫不听使唤。坏了，下不去了。想到这些脑水肿的症状时，西门吹雪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地狱。他明白了，他的氧气用完了，因为此刻的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每一口气只能吸到一半就憋住了。在网上，他被尊为高山运动专家，也常常分析一些山难，为山友点拨迷津，还专门写文教山友们如何在8000米以上走路。2003年，一个外国山友在8400米下不来，他在救援的网上讨论中写了几点给白马的建议，从此他就说是他指挥了那次成功的救援。他的高山知识虽是从网上搜罗来的，但是天长日久也自成体系。

0: 永远不会醒过来。求生的欲望让他努力调动尚存的意志，他强迫自己尽力深呼吸，想象着手指在弹钢琴，十个脚趾在数羊。睁大着眼睛，他透过雪镜从贴着山坡冲上来的风雪间隙中辨认着地形。突然，他发现自己脚下方偏左处有一块异常白硬的东西。仔细端详过后，他的嘴在氧气面罩后无声地张大了。他明白了，他没有找到欧文，却坐在了马洛里的身边。这个奇遇让他真的兴奋了起来，困意一扫而去，大脑的思考能力也被激活了。
1: 听众朋友，黄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国产老电影《红日》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练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由张伐、高博、钟书黄、李波、程之等众多知名演员出演，上映后反响很大，已经成为一部红色经典之作。1947年5月13日到16日，3天的时间里，72万人在山东省沂南县祖孙镇西南部的孟良崮决一死战。战胜的一方多年后竖起了一座永久性纪念碑，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的人。战败的一方两年后败退到我国台湾，之后建立军人祠，将战死的主将张灵甫敬为所谓的烈士第一人，以铭记杀身成仁的阵亡将士。同样铭记这场战役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这就是《红日》。电影《红日》根据作家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尽量客观地塑造了国共双方的各级将领达20多人，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人物众多，个个鲜活生动。红日的导演是有着银幕将军之称的汤晓丹，他曾经指导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昌起义等等著名影片，红日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为了在影片中生动地再现当年部队行军战斗的情景，剧组人员采访了当时众多的参战者，又花了2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部队所经过的路线进行考察。片中敌将张灵甫确有其人，而我军最高指挥官沈振新为化名，原型就是王必成将军。在影片中展现的我军多名将领中，由著名演员李波扮演的团长刘胜给人印象深刻，十分出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著名演员李波的生前采访，来听听他当年是怎么说的。
3: 说拍红日的时候呢，本来叫我演军长，到那去以后呢，正好那团长啊找不着人，我就毛遂自荐，说我就跟导演汤导演说，我说导演，这个你找个演军长吧，我说我来这个团长，我保证给你演好，我反正我100%都给你演好，因为那团长这形象我脑子太多了，就是团长这种形象的工农干部的那种啊，大仗勇敢那个。可是这军长呢，我还是四平八稳，张发演的，最后果然接受我意见，他叫我演团长了，张发演的军长。我感觉演这戏呢，手得擒来，因为什么呢？各种形象，正面的就是干部形象，好多工农干部形象相当多。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人民解放军沈振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

0: 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张小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
1: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2: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1: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2: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2: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2: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说话的是军长沈振新。面对复杂的战斗形势，沈振新军长彻夜难眠，正在思考作战计划。这时丁政委回来了，他们一起商讨目前的战局。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
1: 那来吧来吧，快坐吧。
3: 好，坐。
1: 哦，来来来，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1: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1: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

0: 快二十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好啊，你要干什么？ 请求处分吗？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
0: 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的。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0: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
2: 嗯，

0: 对，林元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
2: 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3: 就这样，我军指战员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张灵甫气焰嚣张，与其他师共20万人向山东临沂地区齐头并进。盘踞济南的敌人也同时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经过土司口镇艰苦的战斗，沈振勋军长决定用一支突击力量越过前沿，插入敌人心脏，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土司口镇战斗胜利结束，他们又立即调转头来堵击在莱芜战役中溃逃的敌人，抓了大批俘虏。巨大的胜利鼓舞着全军，战士们群情激愤，准备随时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而这时，在国民党74师张灵甫部又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妄图把我华东野战军消灭于沂蒙山区，

0: 共军走下坡路了。
1: 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1: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0: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躲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4: 为了分散和牵制敌人，沈振兴带领部队从沂蒙山西侧插到敌人后方一带，而敌74师进攻坦布失利，在我军东西北三路大军强大压力下，狼狈地向南溃退。我军连夜攻占垛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目空一切的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继续与我军交战。而这时曾经是张灵甫亲信的张小甫，在我军的教育下认清了形势，回到敌人那里前去劝张灵甫投降。
5: 报告，俘虏接到。
0: 带进来。
5: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3: 报告师长，是我，
6: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3: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6: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3: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3: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3: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4: 已经陷入重围的张灵甫仍旧不自量力，拒绝投降。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敌人一边向我540高地发动佯攻，一边却妄图从385高地突围出去。在战斗中，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7: 老刘，老刘，老刘，你怎么样啊？
8: 74师，
7: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8: 共商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9: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7: 是。
10: 政委，刘团长。
9: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
7: 什么？你说什么？
9: 那他有什么话吗？

0: 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就这样，团长刘胜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他的遗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攻占孟良崮顶峰时，战士们搭起了人梯，攀上悬崖绝壁，直捣张灵甫指挥部石洞。张灵甫无路可退，最终被我军所消灭。
3: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红日》。《红日》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是当时的重点大片。有个数字说，拍这部影片花了100多万。这个数字现在拍电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可是天价。那是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是个出经典的年代。饿着肚子也要把《红日》拍成经典的年代。当时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改了五稿，和惊天动地的战役一样，电影《红日》的拍摄也有些惊心动魄。饰演我军参谋长的钟书煌当时曾在拍摄电影时饿得昏了过去。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4: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就激动得不得了，诗兴大发，就看着远远的那个这个山呐、啊，一山峦呐、啊，重重啊，啊，天上飘着白云呐、啊，这个那个山东的它那个梯田也很多，梯田非常的漂亮，都是这个。

听到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录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

0: 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为胜利，向我开炮！
2: 有些画面，相信大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总是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或者是梦中，总是不经意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或者是不小心用在了我们的话语里。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朋友，大都做过有关英雄的梦，都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冲锋陷阵，当一回顶天立地的英雄，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

0: 演员刘世龙、田芳、周文斌、刘尚贤等人共同完成的影片《英雄儿女》。这部影片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完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不知有多少老影迷、老观众对这句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王成的正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1953年，刘世龙开始成为专业的电影演员。由于身材不高，所以一开始都饰演的是配角。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这个英雄虽然是根据几个原型虚构出来的，但对于刘世龙来说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让九岁就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当过通讯员、勤务兵、文工团员的刘世龙不禁重新审视自己。是啊，行军打仗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能够饰演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可是他始终不渝的梦想啊。那么到底刘世龙是如何获得了这个角色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刘世龙生前是如何说这一段的。
1: 后来导演就给我讲了，说用你啊，他也有好多麻烦。他说啊，你啊，一个是呢，你不要给我掉以轻心啊，因为你这个角色吧哈、啊，在我这个戏里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就像一个房子，你这是一个大梁，如果你这个大梁要是歪了呀，我这个房子整个都歪了，就盖不起来了。虽然他的戏不多，他是贯穿全剧的人物，所以你呀、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给重视。我说那是没问题，我绝对会的。他另外呢，他说你不要过于的紧张。说因为我对你的了解，你过去从小就在部队里长大，也打过仗，也负过伤，经过很多这个战斗的锻炼，你有这个生活。另外他说我觉得你的年龄、你的气质都非常符合我这个角色。导演后来也跟我说，这是导演十几年以后给我讲的话。他说哎呀，当时说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你。他说
0: 查资料、看书、观摩英雄事迹，刘世龙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让王成更有兵的气质，刘世龙还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体验生活。三个月的时间，刘世龙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同吃同住同操练。慢慢的，英雄王成的形象已经在刘世龙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抗美援朝时期，施政委王文清要去前线指挥战斗，在行军途中遇到了志愿军文工团团员王芳。可王文清并不知道，王芳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王芳帮助完王政委推车，又遇见了同为志愿军战士的哥哥王成。兄妹争看爸爸的来信，互相鼓励。王政委来到前线，找到张团长，两个人一起讨论战斗局势。这时，王成前来请战。看到王成的伤还没有彻底痊愈，张团长并没有同意他参战。
2: 不行！
0: 战士们上前线前，王政委来做动员报告。
2: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0: 战士们解散之后，王成立刻来找团长。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4: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4: 伤养好了再说嘛。
5: 哎， 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4: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5: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5: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5: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探长，你看。
0: 王成拿出了爸爸的信递给王政委。
5: 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4: 好。
5: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4: 你能支持得了？
5: 行。
4: 你呀，
5: 经理。
0: 王政委看到王成爸爸王富彪的名字，若有所思。
2: 你是哪儿人？
5: 上海。
2: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5: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2: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5: 对呀。
2: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5: 我爸爸。哎。
0: 王成又把爸爸的照片递给王政委。
6: 变老喽。
5: 首长认识我爸爸？
6: 一晃快20年了。
2: 你家还有什么人？
5: 妈妈、弟弟和妹妹。
2: 你妹妹阿芳？
5: 对呀。你是？
2: 他现在在哪儿？
5: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7: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2: 好，
7: 马上出发。
2: 给你。
0: 看到王成积极参战，张团长和王政委同意了他的请求。王成高兴地来到了阵地前沿，在战斗中王成英勇奋战。这时无名高地上只剩下的一个人。
5: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向4号目标开炮。
7: 4号目标吃鸡。
5: 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
2: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5: 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我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7: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7: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7: 喂喂，二营吗？
8: 喂，
7: 注意无名高地
8: 啊，
7: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王成一个人四面迎敌，他用手榴弹、爆破筒投向了敌人。
5: 打4号目标。哎，5号目标也有。打。
7: 射击，
2: 射击，射击。
9: 打远了，敌人离我60米，要快能打。
7: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9: 团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7: 50公尺。
9: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35公尺。
7: 什么？
9: 敌人把我包围了。
5: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7: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王成牺牲了，全军掀起了向王成学习的热潮。战斗胜利了，文工团来到战士们中间慰问演出。王文清认出该军文工团员王成的妹妹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全军要开展向王成学习的运动，王文清找来了王芳，忍痛告诉了他王成牺牲的消息，并且鼓励他创作优秀作品，宣传王成的英雄事迹。经过了几次修改，王芳创作的《英雄赞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出成功后，王文清和张团长来到营地，两个人又说起了王芳，说起了那难忘的往事。原来18年前，王文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妻子被敌人杀害，不久他也被捕。老工人王富彪收养了他的女儿王芳，此后双方失去了联系。王文清并没有立刻与王芳相认，而是鼓励他以实际行动向哥哥学习。后来当王芳在阵地上为炊事员演出时，敌机突然来袭，他为掩护炊事员而负伤，被送回祖国医治。一个月后，王富彪参加慰问团赴朝慰问，王富彪和王文清久别重逢。这时王芳也伤愈归队，见到了爸爸王富彪。
1: 阿芳，

0: 弟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正说着，王芳看到了王政委。
0: 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3: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就这样，父女三人在前线团圆。
3: 阿芳，是真的。
1: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4: 让老虎彪再不
5: 说也难
4: 东给他带大。
6: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到底是
4: 怎么回事
0: 呢？
1: 明白了吧？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上世纪50年代初，一场保家卫国的神圣战争在朝鲜战场打响。1952年冬天，以作家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换上军装，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踏上了这满目疮痍的朝鲜大地。在朝鲜战场上，巴金同创作人员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写出中篇小说《团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小说后，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于是在导演武兆堤、编剧毛峰等人的精心构思下，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优秀革命电影《英雄儿女》诞生了。影片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王成这一银幕上共产党员的成长过程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其中那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那个跳出战壕拉人爆破筒的动作，完成了时代英雄共产党员王成典型形象的完美刻画。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英雄似乎都应该有着高大魁梧的外表，而在片中扮演王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刘世龙却似乎与这个形象挨不上什么边儿。而导演武兆堤告诉他，最初的共产党员王成只是一个普通战士，而非顶着耀眼光环的战斗英雄。正是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积累，刘世龙很快找到了与王成精神世界中的契合点。影片中，当无名高地上的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成向总部发出了“向我这里打”的呐喊。刘世龙在生前谈及自己塑造的王成这一共产党员银幕形象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把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于是他不惜花费精力多次到部队体验生活，由此成功地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据刘世龙的回忆，在拍摄王成坚守阵地直至牺牲的那场戏时，阵地上不包括烟火，一共布置了108个炸药点。刘世龙刚往阵地里钻，火一下就扑了过去，烈焰灼得他皮肤发烫，浓烟呛得眼泪直流。但为了能够节约胶片，刘世龙还是咬住牙，闭上眼睛往火堆里跑。就这样跑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圆满完成了王成阵地牺牲那场戏的拍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赞歌》，由歌唱家张映哲演唱。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

0: 场无声的战争。
1: 我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4: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杨杰准备开车回家，司机贾凡有点激动：“杨哥，我还真有点激动呢，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长途，1000多公里啊，听着我就兴奋。对了，杨哥，您要是不嫌老，我就叫您杨叔吧，反正您别觉得自己亏就行。”杨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又拍了拍后背：“哎呀，那你还是叫杨哥吧。”他忽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三个明晃晃的东西，扭头看贾凡，果然右耳钉上打了三个小银环。他对着镜子指了指，贾凡看见镜子里晃动的那根手指头，自豪地说：“杨哥，我这耳钉帅吧？我是朋友给介绍的最好的师傅整的。你要是不介意，开车的时候我不想看见这些。”啊？贾凡扭头看着老板：“不好看吗？”“耳朵就是耳朵嘛，我不想在耳朵上看见多余的东西。”一个男孩子长得文弱，他能理解，可是刻意的去哈韩哈日，把自己弄得不男不女的，他不习惯。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也许别人说他保守，杨杰认了，那就保守吧。“杨哥，很贵的，纯银的。”“你要在公司干就得听我的。”杨杰说这话的时候是为了照顾贾凡的面子，然后他往后倚了倚，装作困倦地闭上了眼睛。“这么说，杨哥，您同意要我了？”“八字只有一撇。”“谢谢杨哥。”贾凡左手掌着方向盘，右手已经开始摸索着摘耳环了。路上的车很多，听喇叭声就知道老贾肯定已经告诉过贾凡，老板不喜欢没事就按喇叭，堵车会让人上火呀，按了喇叭更上火，年轻人必须要沉得住气。车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工作日两个尾号的数字轮流限行，全北京恐怕得有400多万辆车在路上跑。你就想象一座浩瀚的停车场吧，如果人造卫星长了眼，他看见的肯定就是这么一幅壮观的景象，好像北京住的不是人，而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一堆机器。贾凡没事扫了一眼左手腕上的忍字，上班前他就用黑笔重新写了一遍。因为杨杰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在车上杨杰常听古筝、二胡、洞箫、古琴和佛乐，悠扬荒凉，慢条斯理，并且老板不许摁喇叭，即使前面的车走得比蜗牛还慢，贾凡也轻易不敢摁喇叭。有一天贾凡实在忍不住了：“老板，您过去开车也不摁喇叭吗？”“摁，我把喇叭都摁坏过，摁烦了，所以现在不想摁了。”除了不得不摁，杨杰自己在开车的时候能不摁就不摁。当年初平阳和易长安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操蛋，法拉利也只能当 QQ 用，跑不起来。作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杨杰每周都开车带他们俩在二环到五环之间乱转，转快了就飙车，随便找前面一辆车就跟人家比划，在后半夜的环线上咋咋呼呼的狂摁着喇叭，一边摁喇叭一边超车，又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的快意，那叫一个爽啊。据杨杰所知，到北京混的人，得意的失意的都喜欢在后半夜围着这个城市飙车，飙的时候大声叫，叫完了经常还是满脸泪。在某个周末的后半夜，喝了酒，他们仨在四环上放开了跑，一路唱能记忆起来的所有的老歌，连幼儿园里教的小汽车嘟嘟嘟喇叭响都唱出来了。转到肖家河桥附近，杨杰摁喇叭要超车，前面的车主在超车道上就是无动于衷。见鬼，他把玻璃窗放下，打算用唱歌的嗓子痛骂前面的司机。初平阳的耳朵像旗帜一样猎猎而动，他在风里动了动，他说：“杨杰，喇叭你还在摁吗？”杨杰说他的手就没撒过。易长安说：“我怎么只听到黑乎乎的风声啊？”他们这时候才发现他的车的喇叭根本就没响，被杨杰摁坏了。贾凡开着车带着杨杰首先来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办事的人并不多，可尽管如此，出门迎接的所长还是让他加了三儿。他从户籍警的一堆身份证里亲自找出了杨杰的新身份证。杨杰的第一个身份证上名字叫杨杰，在第二个身份证上叫杨杰初，现在他又改回叫杨杰了。他得把先前改叫杨杰初的手续再走一趟，提申请、报批、备案、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等等，仿佛新生了一番。获得新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幸亏认识这个所长的顶头上司，公安局的副局长。副局长就跟他所属的派出所所长说，折腾来折腾去的挺烦，但人活着不就是折腾吗？能折腾说明有活力，能折腾也说明有能力。他家里的多宝阁上摆着一颗水晶圆球，纯水晶，市价在3万以上，这是杨杰送给他的。派出所的所长也很明白，马上应和说，那当然，改名字是公民的自由嘛，我们理应竭诚服务嘛。他的兜里也装着一个绿色水晶的观音挂件，价值人民币8000，也是杨杰送的。崔小轩倒是不心疼那3-4万块钱，他是心疼那个漂亮的水晶球，半点杂质都没有啊，放到水里根本就找不着啊。不就是改个名字吗？那是他们分内的事儿。杨杰对在一家时尚杂志做美编的崔小轩说道，亲爱的崔老师，你没看见你老公被人训的惨状啊？啊，改来改去你烦不烦呢？一会儿出一会儿又不出，你到底是想出还是想不出啊？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的呀？并且那个女民警训你都不集中。杨杰一边说一边向崔小轩演示着女户籍警喝茶的时候翘起的兰花指，模仿老北京躲在舌头后面的嗓子眼里的声音和那种爱搭不理的阴阳怪气。崔小轩还以为他是在客串流行的轻功戏里的太监呢。反正杨杰是见到这种人就怵，公事公办，你也觉得在求人，跟欠他们似的，所以他宁愿拿钱消灾，

边的地税所，一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抱着电话在打。杨杰听见这个小伙子对着手机抱怨，说地税所的工作人员态度傲慢，他以为纳税人是爷，现在发现等你纳完了税还是孙子。办完了派出所的事儿，杨杰上了车，距离和福晓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杨杰想去公司看看，他把身份证放进钱包，又回到自己了，但还不是最初的那个杨杰。在他当兵之前，他确实叫杨杰初，是母亲给他取的名字。母亲把19年里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嘱咐儿子你要出人头地，可是结果很不理想啊。儿子一听出人头地这四个字头就大，学习成绩也一直懒懒巴巴地跟在全班同学的最后。在鹤顶那样的小城郊区，作为一个前竹器厂工人的儿子，他和所有乡镇年轻人的命运一样，念不好书的唯一出路那就是当兵了。如果当了兵，就有可能提干，还有可能念军校，就算这些都捞不着，转业的时候国家也能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嘛。但凡有点事儿做，也比继承父业

0: 可他还是戴上了大红花，成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到了军队开始办士兵证，他私自把名字改成了杨杰。这些年因为多了这个初字，他感觉就像背了两座大山，一座是母亲压过来的，你要杰出杰出再杰出，恨不能让他干什么都拿到世界冠军。另一座是同学们免费赠送的，说他小样啊，就你这烂成绩还要杰出，胆子够大的。因为你杰出嘛，人家自然对你要求高，你完不成任务，那你就得忍受嘲弄。你还别抱怨，谁让你起这个名字要跑到别人前头去呢？甚至到后来，杨杰一听见别人叫他的名字都觉得是在骂他。总算等到了办士兵证了，他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报告首长申请改名。在改完名的第二个春节，部队给家属发慰问信，统一的格式，只是在信中间的空白处提到一次儿子的名字。信中说，你们家的杨杰在军中表现良好云云。母亲收到信后很生气啊，给部队回了一封信，严肃地写道，尊敬的首长，你们应该慎重对待一个人的名字，即使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去年你们写错了我儿子的名字，我可以理解为笔误，今年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我只能认为你们工作的态度可能需要提醒了。一个初字，花不了多少部队上的英雄牌蓝黑墨水。这封信让新调来的首长莫名其妙，但是他非常欣赏杨杰母亲的文笔。调查的时候，他专门问杨杰，小杨啊，你妈妈在哪里高就啊？
1: 报告，我妈是家庭妇女啊，偶尔种种蔬菜。
0: 那是个业余作家？
1: 作家？除了写信什么都不写啊。我妈是北京下乡的知青。
0: 首长点了点头，难怪啊，北京下乡的知青啊，有内涵。杨杰改回杨杰初是在四年前，他转业多年，水晶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可观了。从东南亚请了一个大师，据说相当的灵验，生意场上的朋友抢着请这个大师看风水，杨杰也重金发出了邀请。现在想来，那个大师实在是装腔作势，长相也是白白胖胖，还有点婴儿肥，所有的胡子加起来不到二十根，50岁长成那样，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的，但是作为大师，他是要被归到天生异象的队伍里的。如果在大街上扒了半天都变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大师啊？那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杨杰就被唬住了。他花了10万，请大师简单的看一下。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在他的公司里转了3圈，往真皮沙发上一坐，

杨杰示意秘书又放了20000元人民币到沙发上。大师睁开了眼，在西北角挂一面镜子，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相当于西南方向也有了门，向着西南走，财源天天有。杨杰立马让人去买镜子，大师又转了三圈。杨杰聪明了，让小文拎着人民币跟在他身后，哪个地方出问题，现场办公，现场掏钱。这其中包括各个部门办公桌抽屉或者是桌腿下，分别需要放进玉石、铜钱或者是赈灾的吉祥符。杨杰的办公桌下面的抽屉里要放一个貔貅，这是传说中的只吃不拉的神物，是聚财的行家。另外就是在公司的进门处，也就是西北角悬了镜子的那个房间，还要设置屏风，屏风上最好会有长城或者是塞外边关，因为杨杰是从南方来的，要雄壮的气魄给他支持。类似中国四合院里的影壁，该留的必须留住，该驳的也必须要驳回。屏风前的长条机上还要放玉做的蟾蜍，嘴里衔着钱串的那种，并且得是和田玉，说是要荟萃大西北的精华。蟾蜍越大越好，上班的时间往里面摆放，意思是向内送钱，下班以后要调一个方向，意思是跟着你走，走到哪儿都要发。大师还特别的强调，很多冒牌货不懂，蟾蜍要么脸朝里，要么脸朝外，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让他动了。不动怎么能让他帮你招财呢？必须要让他忙起来。每个房间还应该如何调整布局，墙角还要添加何种器物，等等等等。转了三圈之后，大师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满头虚汗，因为看破天机极其耗神呐。这一切听上去相当在理啊。杨杰打算报仇之外再请大师吃个海鲜。大师忽然摆了摆手，你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很重要啊。旁边的小文对杨杰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包里的现金没了。杨杰在大师的对面坐下，大师啊，你先喝杯茶，待会儿您慢慢赐教。茶是泡的台湾极品洞顶乌龙，这茶一直放在冰箱里，也就是初平阳舒秀他们喝过。喝茶的功夫里，小文和财务迅速到楼下的银行里取来了现金。在接下来的1小时12分钟的点拨里，杨杰做出了两个后来认为极为荒唐的决定，一个是把名字改回杨杰初，一个是辞退了从公司草创的时候就跟着他混的兄弟平头。大师的意思是 99.9% 的人都会对杨杰的前途抱以乐观，水晶坊的效益蒸蒸日上，有眼就能看得见。但是大师说他颇感遗憾呢，因为以杨杰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念，如果解决了诸多非商业的障碍。就在大师他老人家坐在沙发上的这一刻，杨杰公司的规模至少该是眼下的一倍半大。大师说着叼着烟斗，一倍半，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杨杰的心动过速了。大师看着守灵一般列队站在他周围的员工，小肉手又一摆，一个个来啊。杨杰必须出，不是因为杰出，而是要让人杰充分地发挥出来。好东西不能憋着呀，更不能堵着，是雄鹰那就让他自由自在地翱翔嘛。所以杨总你就是雄鹰，所以杨杰必须要加上那个出字。杨杰痛苦地搓着牙花子呀，他又想到了从小就背负的两座大山，历史总是以简单粗暴和可笑的方式轮回啊。但是这回他还是点头同意了，重返少年时代已经够纠结了，可是看完了员工的生辰八字，杨杰更纠结。大师说得很直率，说这个外号叫平头的得拿下，犯冲，因为有他该你的可能就没了，没他不该你的没准就来了，这个天机本不该泄露。还说了一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大师连端烟斗的手都抖了。3天之后，杨杰才下了狠

为了跟平头说清楚这件事儿，他先把自己灌醉了。他告诉平头，你回家扎我的小人都可以，这钱你务必留下，我给你找了两家公司，都是好位置，随你挑。后来平头去了其中的一家公司，也痛快地拿了杨杰提前支付给他的3年薪水。3年之后，在同一家馆子里，杨杰又把自己灌醉了，为的是开口把平头请回来。他告诉平头说，他想通了，什么生辰八字、阴阳五行都没有人心和情义重要，都没有平常心和踏实的干劲重要，投机和侥幸现在就算能成事儿，他也不在乎了。他告诉平头，公司里的位置随你挑，

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兄弟，他知道该在哪个位置上。当杨杰恢复成了杨杰初以后，他疙疙瘩瘩了四年，只是在陌生人和要签署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写上杨杰初。其他的时候，他总是强调鄙人叫杨杰，这让他有一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每天两个自己还在对峙着。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一个杨杰和一个杨杰初，舌战不已，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梦中的天是黑的，两个人还可以

的女儿点点现在还经常疑惑地问，是不是当了爸爸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如果可以，到底哪个才是爸爸呢？杨杰就会告诉女儿，你爸叫杨杰，公司老总才叫杨杰处。现在好了，他可以不分裂了，也不必让女儿跟着分裂了。回到自己，这是一个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啊，并不是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的问题。

拂晓搭杨杰的车回淮海，从北京到淮海那可是标准的长途，而杨杰知道沉默是瘟疫，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打破沉默开个好头，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宝林合作的传统相声《猜谜语》。姜宝林先生呢是天津人，他成名也在天津，5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不久之后呢又参军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退休之后呢回到故乡天津定居，也培养指导了很多年轻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侯宝林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曾经到各地做过不少示范演出，除了老搭档郭全宝之外，还与不少人有过搭档合作，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国盛、胡仲仁、李如刚、姜宝林等。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侯宝林和姜宝林合作的这段猜谜语。
2: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3: 也叫打灯谜，
2: 这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一个艺术形式，
3: 传统的，
2: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3: 雅俗共赏嘛。
2: 你看它这么历史悠久啊，可它生命力很强。
3: 对的，
2: 啊，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3: 是，
2: 每逢有个节假日，要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只有这一项，
3: 离不开，
2: 猜谜的人很多
3: 哦，
2: 还不白猜。
3: 这里还有什么呀？
2: 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呢？
2: 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3: 哦，
2: 来钢笔，
3: 哎，
2: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小的。
3: 哦，那个小玩具呀、
2: 儿童玩具嘛。
3: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死。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3: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2: 哎，我给你们说一个猜猜。
3: 哎，
2: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3: 这是
2: 破灯笼。
3: 破灯还是灯笼。
2: 再说一个。
3: 哎，
2: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3: 这是
2: 死狗。再说一个好的。
3: 哎，
2: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3: 这是
2: 半大猫。
3: 哎，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2: 哎，老太太很风趣的
3: 啊。是是，
2: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个文字游戏。
3: 哦，是，
2: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
2: 文房四宝，
3: 纸笔墨砚。
2: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哦，是的。
2: 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3: 怎么办呢？
2: 我咱们改吧。
3: 哎，
2: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3: 哦，一盒烟卷。
2: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3: 啊，你一天得两盒烟呢。
2: 哎，从来不买烟。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2: 哎，很有点把握吧。
3: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2: 你跟我猜猜
3: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2: 啊。好啊，
3: 怎么样，
2: 挂什么赠品？
3: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5毛。
2: 说一个谜语，5毛钱。
3: 5毛钱，
2: 让你先说
3: 啊。我先说啊。我说的您猜。
2: 对，
3: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说您要猜着的话，
2: 你给我5毛。
3: 对，如果您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5毛。
3: 哎
2: 哎，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嘛。
3: 我这没赢，光输。您哪没听清楚
2: 是吗？
3: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2: 对、啊、
3: 您要是猜着的话，
2: 我赢你5毛。
3: 哎，您要猜不着呢，
2: 你输我5毛。
3: 我
2: 这 这就清楚了吧？
3: 啊，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光说我。您咋没听清楚？
2: 还没清楚？
3: 没有，我说的谜语啊，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2: 你给我五毛。
3: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五毛。
3: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2: 啊，不是，我拿五毛给你。
3: 哎，这就对了，
2: 是吧？
3: 哎，
2: 这玩意儿没什么。
3: 哎，那我现在开始说了啊，
2: 大家常玩就会了。
3: 对了，啊，我说四句，眼看来到五月中，
2: 不过得善于动脑筋。
3: 家人买纸糊窗棂，
2: 这玩意儿很有意思。
3: 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2: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是吧？
3: 我说完了
2: 啊，
3: 说完了，您猜吧。
2: 完了，
3: 嗯，完了，
2: 给五毛。
3: 什么呀？我给五毛？
2: 不是说完就给五毛吗？
3: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2: 还得猜出来。
3: 您猜着我给五毛。
2: 像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3: 那当然了，
2: 给五毛算了。
3: 不行，您那你得猜，这非猜不可。
2: 猜出来啊？
3: 哎，
2: 就你说这个。
3: 对喽，
2: 不就你说这个吗？
3: 就是啊，
2: 它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3: 哎嘿，您没听见？
2: 听见了。
3: 听见什么了？
2: 五毛钱。
3: 哎，好嘛，叫这五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2: 就你刚说这四句啊？
3: 啊。
2: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3: 哎，
2: 猜完了你每位给五毛。
3: 哎，不，好家伙，一千多位，每位五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二位。
2: 好，
3: 那现在我说了啊，
2: 说，
3: 我说的四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2: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3: 什么习惯？
2: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为是给人留面子。头一个给人猜出来让人难看呢，还收五毛钱，心里一难过，这遇见一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多不好啊。
3: 这五毛钱我也不至于自杀呀，我
2: 谁让你说出来合情合理，别让我挑出毛病来，
3: 保证合理
2: 我就算输。
3: 那保证合理，
2: 头一句怎么说的？
3: 眼看来到五月中，
2: 这是什么药？
3: 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半夏。
2: 有这个药
3: 啊？
2: 怎么讲呢？
3: 您看咱们一年是12个月，分四季，一季是3个月。您看1、2、3这为春，4、5、6为夏。我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说叫半夏。
2: 这合理吗？
3: 啊，合理啊。
2: 4、5、6月为夏。
3: 对，
2: 你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夏天过了一半了。
3: 对呀、啊、
2: 所以叫半夏。
3: 哎，
2: 那要是闰四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3: 没有这四月，没有。
2: 日历上有。
3: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儿没有这四月。
2: 这叫什么态度呢？
3: 什么
2: 第二句怎么说的？
3: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2: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2: 有
3: 啊。
2: 怎么讲？
3: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2: 这更不合理了。
3: 怎么不合理啊？
2: 你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把防备往里刮风，热呀，不合理
3: 啊。不，
2: 嗯，
3: 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2: 为什么怕风？
3: 为什么他家人他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2: 产妇。
3: 哎，产妇怎么了？
2: 第三句怎么说的？
3: 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2: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2: 有，怎么讲呢？
3: 丈夫贸易走了三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2: 哦，丈夫出外贸易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3: 哎，
2: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3: 哎。
2: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3: 来，没有
2: 啊，
3: 开化干嘛？ 这家人没生孩子。
2: 哎，你说生了，怎么又说没生？
4: 生了，你说的。
3: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2: 这孩子哪来的？
3: 哪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三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作伴，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儿，你管着吗你？没有您这个五毛钱，你
2: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3: 没有
2: 家人那一人，他就闷得慌，他就生孩子嘛。
3: 啊，他愿意生，这是他的自由，您管着吗？
2: 啊，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3: 最后一句是一封书信半字空。
2: 这是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2: 有
3: 啊，
2: 怎么讲？
3: 他来了一封信半字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2: 从外边来封信，
3: 哎，
2: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3: 对呀、啊，
2: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3: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2: 哪来的？
3: 托人给带来的。
2: 那也不行。
3: 怎么？
2: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3: 没有，
2: 就是一张白纸。
3: 对，
2: 干嘛用？
3: 干嘛用？他叫你家人糊窗户。您这五毛钱抛个问题，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2: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3: 哦，什么规律呢？
2: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3: 对，
2: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3: 不、哦，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2: 啰里啰嗦一大堆，说个简单的。
3: 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2: 听着，
3: 您说，
2: 刺啦，
3: 说吧。
2: 完了。
3: 不，
2: 简单吗？
3: 我说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刺啦一下子完了。
2: 嗯，猜吧。
3: 这打什么？这个
2: 一种食物，
3: 吃的。
2: 嗯，
3: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说
2: 认输了。
3: 嗯，
2: 刺啦，什么？炸鸡蛋。
3: 站，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乎情理。炸鸡蛋怎么刺啦一下子？
2: 你家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3: 嗯，
2: 这蛋往里一倒，刺啦。
3: 好嘛，一个炸鸡蛋五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五毛。还有吗？
2: 再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听着，
3: 嗯，
2: 刺啦，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问又大了。
3: 这我认输，我猜不着。
2: 这个刺啦还猜不着，
3: 猜不着，
2: 又炸一个。
3: 哎呀，您这不行，你这搁着一篮子鸡蛋，刺啦一个，刺啦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2: 你看，你猜嘛。你不敢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啦还说一个刺啦，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猜不着。
3: 他敢说吗？
2: 嗯，怎么不敢说？
3: 这谜底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刺啦？
2: 哎，
3: 你就不相信？你再说我还猜，不就五毛钱吗？
2: 再说五毛不行了，
3: 多少？
2: 一块。
3: 一块我也猜。
2: 听着，刺啦，
3: 炸鸡蛋，
2: 炸鸭蛋，
3: 对。怎么炸鸭蛋了？
2: 你这一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3: 嘿，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2: 三个刺啦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3: 哦，
2: 说个笑话。真说呀，说扣字的，
3: 扣字的
2: 难度就大了。
3: 没关系，
2: 一句话扣一个字。
3: 您说说，
2: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
3: 扣一个字。
2: 哎，
3: 您等一会儿。

0: 好、哦，这字儿我猜着你念我，
1: 那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0: 啊、哦、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呢，念我。
1: 我说不是
0: 啊，是，
1: 不是，不是，
0: 念我。
1: 你看看，你说是，我说不是，你瞎耽误时间，这不扯皮吗？啊、算了，换一个吧。
0: 不，您这绝对不换，这个就是念我，没错，我猜着了。
1: 那你说是，我说不是，怎么解决？
0: 好解决。
1: 嗯，
0: 咱们二位啊，我说念我，您说不念我，咱们好解决。咱们在这儿当着各位观众表演表演，
1: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0: 要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那怎么表演？
0: 怎么表演呢？我呀在这儿，您半夜来叫门来，我问谁，您在外边说我，您就算输了。
1: 不说我就算赢了。
0: 哎，您不说我算您赢了。
1: 我上这儿来找你。
0: 哎，我就在这儿住。
1: 哦，你们就住这儿。
0: 哎，您往哪儿找？
1: 我这地方窄点
0: 我也不能钻下边住去。好家伙，我这么高，我怎么了我？

0: 得来，
1: 必须得来。
0: 到这儿啊，
1: 准念我，各位您听，我没错，我赢了这回。
2: 有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看还在门口待着呢。
1: 没有，哪儿？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2: 那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1: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2: 还得叫门。
1: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2: 啊，再来，
1: 念我没错。

0: 没错，就念我，你在我们这儿。
1: 江宝林，
0: 哎，谁呀、啊？
1: 明儿见。怎么样？没说，没说我赢了吗？
0: 别美了，你还美呢你？你对吗，大哥？
1: 怎么不对、啊？
0: 您叫各位听听，半夜叫门子收谁？您叫完了扭头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你说说，你今儿干嘛来了？你先说。
1: 今儿来打个招呼
0: 啊？没听说我半夜的那么冷天打招呼？你矫情，你这五毛钱至于吗？你瞧瞧，你得等人说我，他仍然念我。我告诉你，
1: 大宝，你干嘛？什么说我？他反正说出这句话来，合情合理就行了嘛。
0: 不行，您这不合情不合理，出来。你说五毛钱至于吗？你瞧瞧。
1: 杨宝林，
0: 哎，谁呀、
1: 啊？出来瞧、哎！啊，出来了吗？
0: 啊、我出了什么？我出来。可是您把我框出去啊！您瞧瞧，
1: 你看这叫什么事？四回了都不算吗？不要为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干嘛这么激动啊？
0: 不对，我告诉你，他明明的念我，您不说吗？
1: 说我要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说我就输了，
1: 说我就算输了。
0: 当然了，
1: 再来，
0: 再来。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这扣字的可不好猜啊。
0: 您说个难一点的。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0: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个我猜不着，
1: 猜不着。
0: 嗯，
1: 什么字儿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
0: 什么字？
1: 人。
0: 人。
1: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0: 对。
1: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
0: 对呀、啊，
1: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0: 是的，
1: 三个小金少三天，
0: 少三天。
1: 春字除去三，再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一捺。
0: 好，再我输了我都认头，我佩服您，这个太深奥了。还有吗？
1: 再说你还猜不着，
0: 那来一个。
1: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0: 这打什么？
1: 一个字。
0: 这我猜着了。
1: 嗯，
0: 这我猜着了。板凳的凳。
1: 哼，说什么板凳
0: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板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做？
0: 你看，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小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
1: 俩人不能坐，
0: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一坐那摔下了。
1: 大家都能坐，
0: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1: 不能瞧着坐。
0: 当然了，谁能瞧？嗯，不能瞧着坐。
1: 嗯，
0: 我这也能瞧着坐。
1: 那不对了，
0: 那我这错了。
1: 哎，
0: 那您说这什么字？
1: 做梦的梦字。
0: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呀、啊？
1: 哎，做梦都一人坐。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
0: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啊？
1: 谁都能做梦，
0: 不能瞧着做。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0: 您这看什么呢？
1: 看做梦的。
0: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1: 就是。
0: 好，这也好。
1: 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0: 啊，这个我猜着了。
1: 嗯，
0: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

0: 那个真字怎么加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1: 真字怎么写呀、
0: 啊？怎么写、啊？
1: 石头的石字边，下边有口。
0: 对，
1: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
0: 嗯，
1: 下边有口。
0: 是的，
1: 两个口吧。
0: 对对对，
1: 上边合起来是个不字。
0: 哦，
1: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站字是一竖一点，
0: 两个口字把不字分开。
2: 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
1: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2: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1: 看着，
2: 哎哎，
1: 一竖，一边一点，
2: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1: 不对。
2: 什么呀？
1: 你这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
0: 姓卜的卜，姓卜的卜。
1: 嗯，那个一竖，
0: 嗯，
1: 一点。
0: 不，您大概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1: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儿。
0: 哦，您这边呢？
1: 那边
0: 啊，
1: 没点儿。那边有点儿，应该说两边两点儿。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
3: 是吧？
2: 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这跟我二大爷似的长得，
3: 至于吗？
2: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3: 哪儿共同啊？
2: 他师父是高延军，
3: 没错，
2: 我师父是苏文茂，
3: 对，
2: 我师父管他师父叫师叔，他师父给我师父量过活，
3: 给他合作过。
2: 哎，我师父跟他师父是好朋友，
3: 没错，
2: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3: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2: 全一样。
3: 对，
2: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3: 我在部队工作。
2: 哎，哪天到天津，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菜。
3: 上家？
2: 家里我请您。
3: 我跟您说啊，您请我，我感谢，
2: 很好，
3: 我也愿意吃天津饭。

0: 是，
1: 但是啊，上家里我不去了。
0: 怎么了？
1: 不是，你爱人说话我受不了。
0: 这是，好多人
1: 说话
0: 都让我媳妇给得罪了，
1: 是吧？
0: 我媳妇这人热情，就是说话着三不着两。那天李叔去了，我媳妇挺热情。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李老师，这苹果你拿回家吃去。
1: 别去了，您别给我。俊杰每天演出累，您给留着给他吃，给俊杰吃。
0: 你说嘛？
1: 给俊杰吃。
0: 我喂狗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1: 您听这像说相声媳妇说的话吗？您听着。
0: 你说我媳妇多能干。
1: 你这得罪人，这都
0: 一句话得罪俩人。
1: 那可不是吗？
0: 哎，比如说我在后台，我要给您一苹果呢，
1: 您给我一苹果拿了我就吃了。
0: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1: 哎，不是，这怎么？
0: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1: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0: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1: 这谁呀？这是
0: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0: 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怀了孕了。
1: 这谁呀？
0: 夏娃
1: 偷吃了禁果了。
0: 哎，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人看着苹果大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1: 这我知道，牛顿，牛顿定理。
0: 哎，所以你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1: 都琢磨琢磨。
0: 哎，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1: 不是，我就没故事琢磨吗？
0: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1: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呀？这
0: 哎，待会儿
1: 啊，
0: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1: 得了，得了
0: 啊！
1: 你看咱俩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0: 我跟苹果没完。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1: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啊？
0: 还别提了，那天我正上着班呢，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1: 要吃什么苹果？
0: 国光苹果。
1: 非得吃国光的。
0: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没跟我提过要求。
1: 是，
0: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1: 得吃这个。
0: 我得琢磨琢磨。
1: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这个
0: 我一琢磨呀，哼，可能是二胎了。
1: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
0: 买吧，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该找倒霉。
1: 怎么呢？
0: 到小区门口啊，有个水果摊儿，小区门口支着。
1: 卖水果的。
0: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1: 旱冰车。
0: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1: 哟，
0: 我一看，我帮个忙嘛。
1: 你可不搭把手吗？
0: 就正走到那儿，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帮着他都捡完了。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立了给我帮忙。我是举手之劳。那个这是熏雷锋啊，害我这说不上。您走啊，我说我走啊。你走你也不能拿走这么些苹果。不是，我这苹果是我自个儿买的苹果。
1: 对呀、
0: 你自个儿买的。您这是嘛苹果？
1: 是。
0: 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儿。
1: 他什么苹果？
0: 我一看一色国光。
1: 俩还一样。
0: 我说不开玩笑啊。我真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拿走吃去。帮这么大忙吃几个苹果他们来的走你的。
1: 他还认准了。
0: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哪成啊？这
0: 我说我呀真是在我们厂的门口给我。越磨越黑懂吗？说这干嘛呀？我们俩一瞧瞧旁边围着好些人。
1: 是。
0: 说什么都有。
1: 他们说什么？
0: 哎呀，这人我监督了。这就是救火掏钱包，救人撸手表。
1: 嘿，
0: 这没劲，这人啊！我说，你说这事儿，
1: 你这还净有派闲，这事儿不大还。
0: 我说，那帽子你给我要要。
1: 对，给称一下，这不就知道了吗？
0: 要。行，好，您要。嚯，您拿的还挺准，整10块钱。
1: 你刚10块钱买的吗？
0: 废话，我10块钱买回来的。
1: 是啊，
0: 合着我花了20块钱。买了10块钱苹果，
1: 是这事儿闹的，
0: 躲开这是非之地。
1: 得了，
0: 要买买了，干嘛了？
1: 那可不是，
0: 我心里别扭啊。上楼吧。噔噔噔噔噔，上楼到家门口，叭叭一叫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1: 老李，
0: 哎，
1: 串门来了？
0: 什么串门的？光顾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0: 走错门了，
1: 走错了。
0: 哎呦，你看，
2: 老李看我，哟呵，嗯，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0: 嗯，
2: 你干嘛呀？
0: 告诉他我走错了。
2: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0: 那你怎么说呀？
2: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哎，我借你家榔头用用。我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0: 啊？这给他？
2: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那还那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这份是你的。
0: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2: 这不倒了霉了吗？
0: 是啊，
2: 苹果给他了。
0: 你这玩意儿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2: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0: 那还得买。
2: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直往后退。哎，哥们儿，10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0: 好嘛，这我倒误会了。
2: 少苹果。
0: 嗯。
2: 你再给我要10块钱苹果，
0: 还得买。
2: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你买苹果怎么还分波呢？你
0: 还分波？
2: 你管不着，你给我买买。
0: 嗯，
2: 哎，好你了，10块钱，拿着苹果回家吧。
0: 对，走吧。
2: 心里别扭，
0: 你这想不通。
2: 那倒霉躲都躲不开，
0: 怎么还倒霉？
2: 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0: 干嘛的？
2: 写着义务修车。
0: 哦，那是进义务人。
2: 进义务那盯着呀。
0: 是啊。
2: 没人，一地的工具。
0: 哦。
2: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给自行车打气儿，
0: 是
2: 她一看我提了榔头，她以为修自行车的了，
0: 认错了。
2: 哎，师傅，你给我打打气儿行吗？我这车怎么打？

0: 干嘛呢你？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啊？妈玩意儿，不是我给他打的，那个打气儿，流氓啊！哎，老几位，刚才在我摊上掏我苹果，现在又耍流氓，你哪单位的你？啊，你干嘛的？你打嘛气儿？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不是修自行车，你不修自行车，你抵浪子干嘛？我说我这浪头没用。你没用，我有用。不
1: 是这谁呀、啊？
0: 修自行车来了。
1: 好嘛，都凑一块儿。
0: 拿过来吧。嗯，我摆了三条汤，我丢了五把浪头，我可逮着你了。
1: 这不要命吗？这个
0: 人是越围越多。嗯，走不了了。啊，今天我实在不行。
1: 那你怎么弄这？
0: 我不能躲了。啊，我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1: 你能说清楚啊？
0: 老几位，嗯，都别闹了。嗯，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一遍。
1: 是你说，
0: 我上着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我在我们厂门口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苹果撒了一地，我帮他捡完了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媳妇的国光苹果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其实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我给我买媳妇的国光苹果跟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是一模一样的国光苹果。因为我媳妇她说她要吃国。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1: 是这事儿呢。
0: 没办法，我花10块钱把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你们谁信？这都跟编着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就买了。
1: 你看
0: 我提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编的，我早给他了。
1: 是，
0: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儿，车胎打爆了。他说我偷的榔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1: 我们没法信呐。
0: 您不信啊？那么一说，啊，连我都不信了。谢谢您。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合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5: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
6: 英雄。唐先生，
5: 哎呀，
6: 罗唐，
5: 刘俊杰来了，
6: 哎呀，
5: 好啊，
6: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5: 行啊，
6: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5: 啊，唱京剧，
6: 行不？
5: 就你这口音，
6: 哎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要是一叫板。
5: 京字儿京味儿
6: 是吗？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包，对不？
5: 有啊，
6: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5: 哎，
6: 有有叫板不？
5: 有啊，
6: 一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
5: 吧？你来了，
6: 司令，对不？
5: 对呀、
6: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哎，这不对哈，啊，我虽然，哎，也不对哈，嗯，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5: 有点意思了，
6: 有点了，
5: 就这么唱，
6: 唱不行，嗯，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合试合，
5: 乐队
6: 啊，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5: 那还用你说吗？
6: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5: 我凭什么下去啊？
6: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木卡哧牙的，谁看你呀、啊？
5: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6: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了。
5: 哦，对，
6: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7: 姓李。
6: 哦，姓驴呀、啊？
5: 哎，人家姓李
6: 啊，利率都一样。
5: 什么一样？
6: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5: 哎呀，
6: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5: 嗯，
6: 好听着了。
5: 哦，
6: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5: 你二嫂改嫁？那叫李二嫂。
6: 哦，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5: 什么呀？你就唱吧，唱。
6: 我唱了啊，
5: 京剧，
6: 我叫板了啊，
5: 哎、
6: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一听之过。
5: 真是这味儿。
6: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5: 儿啊！
6: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
5: 哦，
6: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5: 啊！
6: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5: 儿。别玩了
6: 啊，
5: 你就接着唱吧，
6: 接着来的。司令，
7: 我虽然不是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5: 地道不？
6: 地道。
7: 我

0: 哎呦，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串到大理去了吧？
0: 就是嘛，
2: 元旦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1: 哎，再来，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3: 自从来茶馆不好名。
0: 唱京。

0: 都唱上河北梆子了。
1: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啊、你插这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
0: 哎呦，还怪我了！
1: 你一搅和，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0: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1: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0: 来吧，
1: 我叫完了啊！司令，
2: 我虽然同志在东阳，
0: 唱
1: 忘了，
0: 沙家浜。

0: 见过这位老板娘。
1: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0: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1: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1: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吐快唱不动快。
1: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哎

0: 会扛吐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啊，
1: 就是
0: 我再找个兄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司令。
1: 我
0: 写一本古诗，你看这个味儿对吗？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找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写一本古诗，在东阳，沙家浜地的有诗歌
1: 在
0: 故乡，这出泪茶馆，我毫无印象，心疼见过这位老板娘
1: 呀、哎，找着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爱风云录。
1: 撇中这家庄云南大瓣蒜往正中央一坐，先清清嗓音，没等审问呢，先喝了一碗人参提神汤，往两旁看了看，都准备好了，把惊堂木一拍，带罪犯彭楚帆，带彭楚帆。彭楚帆上堂，铁钟一看这小伙个儿可不矮，小脸蛋长得也光溜，倍儿帅，穿着一身宪兵军装，看那领章还是个正木，是个小头头。铁钟把桌子一拍，身子往前探了探，你叫彭楚帆吗？
2: 对。
1: 多大年纪？
2: 25。
1: 哪里人士？
2: 本地人。
1: 彭楚帆不爱听，他往下问了，我说你是不是叫铁钟啊？你甭问我了，你审问的目的就是从我的嘴里头要想掏出你们想知道的事儿，对不对？

刘尧成是大江报的总编辑，沾的杯过命的好朋友，他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嘛。因为受伤腿折断了，全是血了，所以得有人把他拖上来，他是席地而坐。别看小伙流着那么多的血，忍着巨大的疼痛，俩眼都冒出火光来，是毫不介意。还没等审问官审问他，他先说话了：狗官，你们听着，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什么要抓我？铁钟把桌子一拍，啊，都，你没犯罪就抓你吗？你个乱党分子，还不从实招供？刘尧成一瞪眼，呸，谁有罪？我看有罪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这些狗官。我请问你，薪酬挑腰是谁定的？往那些洋人的腰里头揣银子是谁定的？庚子赔款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给断送了，仅就我们湖北省一省而言，每一年得交纳230万两银子，都流入洋人的腰包和你们的腰包。我再问你们，湖北发大水，你们看见没？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倾家荡产，露宿街头，缺衣少吃，你们看见没有？你们是瞎子吗？你们是充耳不闻，视耳不见吗？你们就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捞油水，把老百姓的骨头都给榨干了。你们这些吃人的魔王，有罪的是你们，不是我。哎呀，把铁钟给气的脑瓜直不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武昌知府陈树平一看我是帮审，我得搭搭茬。他把桌子一拍，啪，啊，都住口，你还敢危言耸听，妖言惑众不成吗？哎，时到今日，你只有招供。看在你风华正茂，年纪轻轻，本庭能从轻发落。你要竟敢信口胡言，冥顽不化，嘿嘿，你可要知道你是要掉脑袋的，是吗？哈哈，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们这些狗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活着要做人杰，死要当凶鬼，老子根本就不怕死，趁早给我来个痛快，我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推倒你们这些反动的地主官僚。铁钟一看没法审问了，现在翻个了，他成了审问官了，堵住他的嘴，带下去。人们过来一拖他，刘尧成就喊上了：革命必胜，孙中山万岁，没死的革命同志万岁。嘴叫他们堵上了。审判大厅庄严肃穆，声息皆无啊！就这几个审问官没一个不冒汗的，那心里头也钦佩这些人有骨气，心说他们都学了什么玩意儿的，怎么他就不怕死呢？哎，第三个把杨洪胜带上来了。杨洪胜不是留学生，是农家的一个子弟，小时候参了军了，就在新军里头当了一名打杂的，但是
他接受了革命真理，看了不少进步的书籍，特别是在蒋义武的帮助下，他思路开阔，决心要投身革命，推翻这黑暗腐朽的旧社会。因此革命信心十足，干劲儿冲天呢。这个小伙子又聪明又机警又诚实还可靠，蒋义武这才叫他负责做联络工作。咱们也说了，搬运炸弹他帮着运了，一宿没睡觉把炸弹给送走，全转移到平安的地方。他又往楚望台送了两盒子弹，由于筋疲力尽落入魔掌的。可这小伙是怎么想的？我既然为革命做工作，我就觉着非常光荣，特别是我送去这两盒子弹，真是雪里送炭呢、啊！我一个种地的，我能为革命做出这么一点好事来，死而无憾，这算得了什么呢？尤其刚才他在下头听着，彭楚藩、刘尧成那高喊的口号声，说的那句话，震颤着他的心呢、啊，所以这小伙更不害怕了。但是他刚走上大堂，铁柱给他向向面，看来这罪犯好对付，这个不洋气，肯定没留过学，没什么知识，我呀得好好审问审问他，挽回我这面子，不然的话太叫人耻笑了。他又喝了一碗提神人参汤，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字？杨洪胜。多大岁数？26岁。你是干什么的？革命党。4年前我就加入了文学社。你为什么要加入乱党？我就是要打倒这个清政府，打倒你们这些狗官，把你们斩尽诛绝。爷爷，铁中一听，他们这个也不好对付啊。好啊，你竟敢咆哮公堂，辱骂本庭，来啊，重打80。这80棍子把杨洪胜揍的是皮开肉绽。等打完了，杨洪胜也起不来了，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把脸一扬，来吧来吧，有什么刑具你就在我身上试验吧，老子不怕，我脑袋都不要了，几条破棍棒能吓动你爷爷吗？今天我再告诉你们，你们从我嘴里休想得到一切情况。我再告诉你们，武昌起义在即，我们死了，别人还得起义，眼看你们就完了，你们这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你就把老子给杀了，到了阴间我也要组成法庭审判你们这些狗官。别问了别问了，待下去待下去。杨洪胜也是高呼口号。铁中草草收场，宣布休息10分钟，到屏风后头请示。湖广总督芮成气的胡子撅有多高啊，坐都坐不住了。

0: 枪留着，杀杀杀杀杀杀！二次开庭，铁钟当堂宣布，他们都是死刑，是立地处斩。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911年10月10日凌晨5点呢。可叹三名同志身首一处全被砍了头，而且把人头挂得高杆上示众。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光荣牺牲后的24小时之内，武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也会含笑于九泉的。那些老百姓回到家之后奔走相告，窃窃私议，掉着眼泪，挑着大拇指，称赞彭楚藩这几位烈士。不说他们，单说湖广总督芮成，芮成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根据审问的情况来看，事情远没有结束啊，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应当赶紧采取紧急措施，让大家各抒己见。督抚高级军事参谋官张梅生站起来了，大帅，卑职以为时间不等人，咱们手上已经掌握了乱党分子全部名单，咱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大帅赶紧下令吧，让全城的军警出动，全力以赴，挨个的都给我抓来，就地处决，是一网打尽。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黄基才得以巩固，武汉才得以安全呢。大帅呀，别犹豫了，下令吧。
1: 先别着急，各位，你们的看法呢？武昌知府陈树平站起来了，
0: 大帅，卑职有不同的见解哦，说，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2: 大帅明鉴，不错。
0: 我们手上确实掌握了乱党分子不少铁证，尤其那份人名单，但是卑职斗胆，我曾经看过一遍，光那名册上就3000多人呢。大帅请想，这3000多人同时都抓起来，抓得了吗？难道就不把这些人都杀了吗？而且这3000多人当中有2000多都是军队的人，有宪兵，有新军，安插到各营各标，他们手中都有武器啊。如果大帅操之过急，把他们逼上死路，他们必做困兽之斗。一旦酿成大变，后果不堪设想。第八镇统制张彪站起来了，
1: 哎，行，我就不爱听你们这些文人说话，瞻前顾后，左右为难，老是脚踩两只船，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大帅下令吧，杀！对待这些乱党，绝不能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可是有些人极力反对，武昌知府陈树平心中暗想，嘿，说这话的人都是胸无点墨的义勇之夫啊，你们看事情看得太肤浅了。因此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大帅，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以卑职看来，这是下下策。您没看见吗？这2年长江涨水，

几个县的灾民都涌进咱们地区，露宿街头，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呐、真可谓民怨沸腾，一触即发。再加上最近铁路国有化，遭到那些商人的极力反对，如果我们操之过急，把那些乱党分子别得死道上去了，他们要做困兽之斗，那帮人跟着在一起轰，这后果不堪设想啊。一旦武汉地区有失，大帅你怎样向朝廷交代？大帅，无论如何你要审慎对待。张彪一听，气得把桌子一拍，那你说不杀怎么个审慎的方法？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彭楚藩、刘尧成、杨洪胜已经被砍了头，也示了众了，那大帅呢？

0: 首犯已除，余者不究。同时呢，在总督衙门的广场当众把那本乱党的花名册烧掉，让大伙好放心，只有这样人心才能稳定。张彪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是什么？哦，那也太便宜他们了，就等于把他们都放了。不不不，我话没说完，我的意思是暂时把他们先稳住，然后徐徐再图之啊，这不是个好办法吗？请大帅您看看怎么办好。瑞成啊，一听陈树平说的的确是上策，可是张彪张梅生等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哎，究竟这个事儿怎么决定呢？他简直是有点左右为难呢。有心听陈树平的吧，又怕得罪了张彪和张梅生，因为这两个人平常跟自己有交情，而且言听计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把他俩给驳回去，他们俩脸上无光。尤其在这时候正在用人之际，把这二位给得罪了，对自己没好处。但是武昌知府陈树平说的又非常正确，没理由把他驳回去。他是怎么想怎么难以决定，最后他把脑袋一拨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呢还要仔细的商议。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我现在就宣布散会，大家回去歇着。今天晚上10点，欢迎各位还准时来，我有下文分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

0: 内暗，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上回，雌雄眼无敌将长茂来到聚宝山前，替换了常遇春。左登听左右的军兵说，对面这位就是长茂。哈哈，左登心说，这可是个名人啊，后起之秀，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心里边可就注上意了。不过左登对自己这武艺是非常自信，他二次来到阵前与长茂二人相见，等离近来一看呢，没把左登气死。一看这长茂，这什么打扮，这怎么盔都是歪戴着呀？这护心镜怎么在胳肢窝里边夹着？两扇战裙，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边，成屁帘子了。呵，可以说是盔歪甲斜，带朗袍松，哪有点大将风度啊？这张脸长得也忒难看了，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鸡子，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鼻子头往上翘翘，这也忒难看了长得。可是再看他掌中的这条禹王神树呀，左登可吃了一惊。这条大树它真够分量啊，锃明瓦亮，夺人的双目。另外这肩头上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稀里哗楞直响，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哎，其实装的就是长茂鹰首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状。左登看罢多时，用手中吉利棒一指，来者可是长茂。
1: 正是你家茂太爷。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0: 左登，是爷。
1: 这名怪好听的啊，往左边登，右边就不去了。我说左登啊，刚才跟你伸手的是谁你知道不？
0: 那是常遇春。
1: 对了，那是咱爹。
0: 废话，你爹。
1: 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呢。嘿嘿嘿，你小子吃几碗沾饭你不清楚？就凭你这模样的，跟我们常家父子伸手，也不是茂太爷说句大话，我让你在我的马前走过十个照面，我拜你为师。
0: 长茂一高兴啊，这话可就说大了，咱们十个回合就把对方拿下呀。左登一看，好啊，长茂，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行，那要真的过了十个回合，你怎么办？
1: 过十个回合，我下马给你磕头，管你叫祖宗。

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我就收这个徒弟了。如果说话不算数，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啊？等会儿，长妹一想我上当来，让这小子用话把我咬住了，我还得跟他讨价还价。等会儿，左灯啊，别老说我呀，再谈谈你呀。如果你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账面，你败到帽太爷的手里头，你怎么对待？这长帽，我跟你一样，我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把我收下，你看如何？那不行，你还得再添点秤，还得添点。刚才我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抓的4个俘虏，那里边还有你哥哥长胜呢，我都完璧归赵，我也倒戈投降，这回行了吧？哎，这还差不多，那你就投降吧，待着你的，你没赢的我就投降了，光凭吹气儿可不行，你得拿出真实的本领。好，10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来吧。长帽这坏主意可就上来了，左灯他不懂啊，调转马头退出100多步，干什么呢？攒劲儿。哎，再看长帽也退出100步开外，人力马力兵器3者合一呀。这左灯一催战马，奔着长帽把这双棒抡起来，呜砸起来。长帽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会儿。把左灯气的这个泄劲呢，长帽你有病啊，咱不是10个照面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话没说完呢，着什么急？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话没说清楚你怎么就伸手？有话快讲，你听我说啊，10个回合过了，那就是帽太爷没能耐，我就拜你为师，你呢收我这么个小徒弟，10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个理儿吧？长帽，你是真傻是假糊涂？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又重复的一遍干什么？

一拨马，你等会儿，腾心捣蛋，你要干什么？你待着你的。帽太爷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是这么回事。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啊，十个照面太多了，那别人谁能数得过来？你再反悔不承认呢？数着数着就忘了。咱这么办得了，咱三下如何？啊，简称三个回合，嗯，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瞧得明白。三招之内我把你赢了，你就算我徒弟，要败到你手，你就收我为徒，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左登一看，凭我这么大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也太牛了，你都要把我气死了。第三次，左登晃动兵刃，抡双棒是往下就砸呀。虽然仍然挂定风声，但是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楚，怎么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呢？这回呀，他就不如头一回了。也就是左登有本领，换了别人呢，早泄气了。长帽心中暗喜，嘿嘿，这就中了他的计了。人家长帽有所准备，再看他双脚点蹬，小肚子碰着铁花梁，往上一提细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一瞧铁蹄的棒子离着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帽使出全部的力量，嗯，招啊！啊，他一个海底捞月，长帽的劲头大了去了，常玉春都没法比，而且这一下子是出其不意，再加上左登这三儿结了，这回也没劲了。这一榔头正砸到双棒上，左登他吃了亏了，哎呀我的妈呀，饶饶，双棒离了手了，飞出五十多步去。左登两个虎口也都震裂了，妈呀一声，在马上一摘呗，差点摔下去。正好呢，这一招过去，二马一错蹬，长帽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把左腿腾下来了，在马上一抓铁窝梁，把这条腿抡起来，照着左登的后背，嗯，下去吧你。这一脚我啪，正蹬到左登的后背上，左登呢？往左蹬他，左蹬坐不稳，他哎呀，骨头倒落尘埃，把左蹬给气的。这怎么在马上还有使脚巴丫子的？这他妈什么战术啊？这是心里不服气，但是你怎么不服？这一个照面从马上掉下来了。长豹拨转马头，来到左蹬的面前，把女王神术空中一举，我砸死你。实际上啊，他也不是真心，这就是吓唬吓唬左登。长帽也爱惜左登是个英雄，要不是吃亏上当啊，左登何至于两个照面就完了？可他心里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孟九公、常玉春都在镇上观战，一看我的妈，这还了得，赶紧高喊不要打，帽啊别打。长帽这才一拐弯，把禹王神术收住。你给我起来，姓左的上马。哎，我说你有点不服气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不服气咱们再来，多的你服了，多的拉倒。左登心里边这个别扭，确实是不服，心话就这么输了，我也太窝囊了。他脸皮一厚，二次上马，有军兵把吉利棒给他捡回来，左登跟长帽就打在一起。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登发现这长帽果然厉害，无论是劲头招数都比常玉春要高出一筹啊。左登是心

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啊，我还能再跟人打呀？我前头都败一回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左登带着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离鞍跳下坐骑，跪倒在长帽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服了。长帽也乐了，我可担当不起啊，快起来吧。把禹王神兽挂上，从马脖子上下来，双手将左登搀起。哎呀，左登是满面羞愧啊。这阵儿呢，常玉春、孟九公所有众人都过来了，连软带硬在这相劝。左登脸一红，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归顺投降。哎，长帽这个师傅我认定了。嗯，别这么说，哎，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徒弟。哎，你要不见外啊，你当我兄弟吧，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行了。好，参见二哥。哎，我的好兄弟，不打不交啊，以后可别记仇。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儿，有在马上蹬腿的吗？你看看，这你就外行了。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谁让你叫左蹬来着？我不得蹬你左边的后背吗？嘿嘿嘿，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啊！兄弟，跟哥哥好好处，我这些奥妙啊，回头我都教给你。好嘞，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啊。这才赶奔聚宝山。没说的了，左登传令把武进忠、武进孝、常胜、于天庆都放出来。哎，对这些人呢没有任何亏待，吃喝不愁，就是软禁了一段时间，行动受限。大家一看呢，哦呦呵，众人都来了，转忧为喜。常玉春传令隆重祝贺。就这样，常玉春如数清点粮草，这聚宝山加开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还有一些军需用品。哎呀，这得的东西可就太多了，确实是可喜可贺呀。常玉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将铁公然、宝枪将张兴祖，另外孟九公、余化龙加上二位姑娘，哎，都留下，暂时让他们把守开平府，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兴隆山前敌。此时早有人将信息报告给朱元璋，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呀、啊！呵，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是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保障，由常胜、常玉春、常茂把经过讲述一遍，有说的不完整的其他人补充，最后把左登带上来做一引荐。朱元璋很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有功勋是再行封赏。哎，打这之后啊，左登也就归顺了。接下来就谈到常胜的婚事。哎呀，常胜、常玉春呢都挺抹不开，朱元璋倒特别高兴。嗨，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代呀、啊，那20岁男的就得结婚了。常胜24了，趁着热闹，朱元璋传圣旨，让常胜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再接过来。哎，那位说此前不是跟于金平有过一个仪式，那不算，那算订婚。哎，这回正了八经的正式娶俩媳妇儿，就在兴隆山的联营啊，给他们隆重举行婚礼，又热闹了好几天。那么打这之后啊，明兵援营对峙不战，也不知道托金龙那边在战什么，高挂免战牌，
你怎么讨敌，人也不出兵。哎呀，朱元璋连年征战，士兵也乏累，一看那行吧，利用这个机会也休息休息，反正这个仗早晚得打，现在这粮食也很充足。就这样，光阴似箭，一转眼儿三个月可就过去了，眼下就到了秋天了。秋高气爽，朱元璋心里可有点着急喽，心说啊，不能总这么熬啊，援兵明天允不允许咱不管，这仗是非打不可。到次日平明用罢早饭，朱元璋跟众人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来报，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大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人家派人来了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个左都御啊，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一张大脸像大脸盆似的，耳戴着金环，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身穿八团龙的蒙扇战裙遮住双腿，挎着御史把的弯刀，60多岁，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到里边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欠了欠身，贵使者请坐吧，谢座。左都御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贵使要见朕有何事情。陛下，大概您也纳闷吧，

此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实情。这段时间，我们在黄河边摆下一座大阵，叫做金龙角尾阵。此阵已经摆好，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皇帝陛下，请军师大帅各位赶奔大阵参观。

站牌呢？原来是摆了一座阵呢。不用问呢，这阵肯定不好打呀。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当场与左都预定好，明日早饭之后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预走了，朱元璋与众人计议多时，这才退帐。书说简短，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大家选派几个人，元帅、军师、皇上，再加上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十个人前去观阵，带马步军兵500人保护。当然了，这500人当中那都是各丁个的骁勇之辈啊。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于杲、左登六员小将半将。大阵离着营盘不到20里，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一看，哎呦，这座阵呐，真像万里长城一样啊！那阵墙乃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边涂的都是红色，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的铜环，上边一块横匾有金字，写着金龙角尾阵。元营早有人在此等候，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老驸马左都御等等众人在此迎候。寒暄几句

0: 败到大元之手，那么黄河以南就归我们大元帝国。不知洪武皇帝陛下可敢与我们打赌破阵？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

0: 学者啊，谁呀？
1: 季童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童。
1: 老季，昨天您给咱文艺广播送了对沙发当产业，今儿个您打算送点什么呀？
2: 嘿嘿，别那冷嘲热讽的，今天我要送的那可真是产业了。
1: 真是产业？
2: 嗯，
1: 什么呀？
2: 我送座幼儿园。
1: 就您这模样还趁幼儿园呢？我才不信呢。
2: 不信你听啊，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好阿姨。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4: 什么

0: 时候跑托儿所了干嘛？
1: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0: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0: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0: 这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0: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不来不来不来吧。这个瞧这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瞅，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0: 我经常上电视啊。
2: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0: 我去你的吧。你趁这些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0: 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2: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0: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

0: 儿啊？怎么还大班了？
1: 小班。
0: 呵，
1: 您是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外
1: 是中国人啊。
0: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
1: 嗯，
0: 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
0: 的。
1: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儿，
0: 还床头柜儿呢。
1: 哦，你告我床头柜儿不完了吗？这
0: 床头柜儿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1: 水缸。
0: 是。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1: 哦，煤气罐。啊，
0: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的孩子把爱人肉长到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的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这个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所以他体谅这孩子的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四十八摊儿，
1: 我有生四十八摊儿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儿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我们这岁数有个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1: 嗯，
0: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能平等相待呀。
1: 哪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1: 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1: 我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啊？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嗯。
0: 黑色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个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缠人，这玩意儿这个，
1: 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儿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缠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

0: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0: 啊，
1: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啊！
0: 啊，
1: 日子不能长拢
0: 啊！
1: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0: 啊！
1: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0: 啊，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又来点气你了。
1: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啊，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0: 嗯，
1: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0: 哦，
1: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0: 嗯嗯，
1: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0: 嗯，
1: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0: 哦，
1: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0: 嗯，
1: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头。
2: 哎，让上啥
0: 酱油到篮子里头？
1: 哥，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你急什么呢？是
1: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0: 呵，
1: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1: 我自行车还在菜市场了。
0: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1: 净惦着孩子吗？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

0: 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嗯，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1: 你瞧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是吧？
0: 赶紧走到跟前儿，是，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1: 哎呦呵，
0: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哈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是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啊，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支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夫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喽，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哦，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0: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存在的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嗯，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我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个，
1: 什么叫丢粪呢？
0: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了、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 十全十美的。

0: 怎么了？
1: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寻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0: 得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1: 啊！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哎，
0: 对对对对了，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0: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0: 对呀，
1: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哦，明白了，
1: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0: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0: 哎，调剂调剂，
1: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0: 怎么了？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0: 是是，
1: 挨着个您给我称，哪个都过150斤。
0: 哎，说什么？
1: 我抱着他们腰的。
0: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着腰。
0: 真是这，
1: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包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0: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0: 做的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了。行了，您听听，你甭说了。

0: 我说老季，
1: 嗯，
0: 人家高先生说的好阿姨是幼儿园的好老师好园长，跟你有什么关系？您能做主把人幼儿园送给咱文艺广播？
1: 这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媳妇儿也是幼儿园园长。
0: 季嫂是幼儿园园长
1: 啊，如假包换。
0: 那你怎么还不入托呀？
1: 我呀，
0: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里边朝字，正我来临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薄点心，看薄嘞，看薄嘞，当天的戏台。
1: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啊，您刚才那段子给我们歌颂了一位好阿姨，那下边准备歌颂什么人呢？
6: 既然刚才是歌颂，那下边咱们换换风格，讽刺一下怎么样？
5: 行啊，讽刺谁？
6: 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先生合说的相声石厂长。
7: 这回我给您表演。
8: 问您一下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7: 我是相声演员呢。
8: 哎呦，好好，我羡慕您这工作，
7: 是
8: 多有意思。演员呢，演着演着您就冤了。这个
7: 我有这么解释的吗？
8: 我真羡慕您的，您这工作多好啊，上班来高高兴兴，下班去是乐乐呵呵，老这么美美滋滋啊，这小脸长得多滋润呢。这个
7: 我还滋润呢。
8: 太滋润了，好，很好，这工作不错啊。您这还用人吗？
7: 干什么？
8: 跟您领导商量商量，把我调您这儿来得了，我可够您这条件，我比您可圆。
7: 那你没有工作呀？
8: 我有工作。
7: 有工作。
8: 有工作。
7: 您是搞什么的？
8: 我是不干。
7: 不是
8: 我是干部。不是我是不干，不是我干部，不是我到底是，我是反正我是不干的干部，干部的不干。
7: 嗨，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完了吗？
8: 我您没听清楚，干部我确实是个干部，就是我什么也不干。
7: 哦，白拿钱啊。
8: 把我调您这儿来。
7: 不要上我们这白拿钱来啊。
8: 您这人呐，说话太不礼貌了，缺乏一般的常识。什么叫白拿钱啊？白拿钱你给呀、啊、白拿钱你们给发呀、啊、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简单吗？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容易吗？
7: 我没这么看。
8: 还是的。
7: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工作的？
8: 在厂子里头咱当个厂长。
7: 嚯，厂长
8: 官不大芝麻官。
7: 要是这一厂之长可也不容易呀、啊。
8: 嘿，罢了。
7: 怎么？
8: 哎呀，这么多日子，今天我才遇上这么一位同情我的，我得感谢你，我得请你。
7: 不，
8: 我请客，我请你。
7: 用不着，
8: 请你吃包子。
7: 不，
8: 天津包子，别客气，我请你吃。
7: 不，
8: 别客气，我请你，我请。咱说什么？你拿10块钱，不够我添。
7: 干脆我请你一顿好不好？
8: 也可以。
7: 是什么也可以啊？
8: 就说
7: 你跑这诓饭来了是不是？
8: 不是诓饭呢，我就说难得您呢，这种精神太可贵了，您有同情的心呢。您知道我们当个厂长整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哎呦这个累哟，忙得脚丫子都朝上了。
7: 那你都忙什么呀？
8: 您比如说来了通知，我得管收。
7: 收发
8: 啊。有了文件我得管读。
7: 读报员。
8: 有了这个通知呢，有了文件，我得管读不说，来了这个领导有决议了，我得管念。
7: 念是传话筒
8: 啊。上级有了精神呢，我得管传。
7: 是传达。
8: 对您啊，照你这样说我甭干了。
7: 怎么？
8: 那照你这样说我还干什么呢？你叫大家听听。完了，
7: 可你的工作也不就是传达，是这就这个收收发发，不又就干这个吗？
8: 啊，就得这样做。
7: 怎么
8: 就得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不犯错误。
7: 不，什么叫犯错误啊？这个
8: 啊，是啊，
7: 那就不对了。你要照这样，你这个今天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又怎么解释啊？
8: 哎，那谁爱发挥谁发挥去，反正我是文件没有的我不说，文件没有的我不做。
7: 这人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8: 就是这种情况。
7: 那不行啊。那卓比这件事情，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好处的，
8: 那得等中央精神。
7: 对四化有利的，
8: 等中央精神。
7: 能提高人民生活的，
8: 等中央精神。
7: 你能不能拿到你的意见？
8: 我没意见。
7: 谈谈你的看法。
8: 我没看法。
7: 发表你的感想。
8: 我没感想。
7: 你有没有脑袋？
8: 我没脑
7: 袋。没脑袋，这就对了。
8: 这怎么说话啊？没脑袋我这搁个枪子非把大伙吓跑了不可。
7: 是啊，意见看法你都没有，你是木头人。
9: 好说，你塑料的，
7: 是你都麻木不仁了，
9: 你才半身不遂呢。
7: 你这怎么说话呢？
9: 我怎么说？你让大家听了，怎么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只有这样，没意见，没看法，没有感想，因此上这么多年，我才没犯错误。
7: 你怎么老是犯错误？
9: 告诉你，同志，你要跟我在一块待长了吧？嘿，反右的时候，我准去那反的，你就那右。整风的时候，我准去那整的，你就那风。来了运动，你就是运动员，我是那裁判。
7: 合着光整我，
9: 不整你整谁去？
7: 那就不许整你啊。
9: 整不着我？
7: 为什么？
9: 我人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9: 我这人特点太好了啊！对上我是不卑不亢，对下我是和蔼可亲。哎呦呦，见人嘻嘻哈哈，说话吞吞吐吐。
7: 什么叫吞吞吐吐啊？
9: 最好说半句话，说半句话，你爱怎么领会怎么领会去，领会错了你负责。
7: 哦，老是我们负责。
9: 哎，对对对对对，
7: 我问你啊。这卓笔我们做下级的，我们有意见有问题要向这个厂长要反映，
9: 那可以吗？啊，那可以，
7: 可以
9: 啊，得推的咱就推呀。
7: 得推就推，
9: 就是就是。
7: 我告诉你，既然这样，咱这么办啊。卓笔，我是一个工人我向厂长反映个问题儿。
9: 那完全可以。
7: 我看你怎么给解决。
9: 可以可以可以。
7: 说了半天忘了问您了啊。厂长贵姓？
9: 别客气，我姓石。
7: 哦，您叫什么？
9: 石棉瓦。
7: 您叫什么？
9: 石棉瓦。
7: 哦，你就是石棉瓦呀。
9: 对对对对，
7: 咱俩还一样。
9: 您是
7: 预制板。
9: 那怎么会一样啊？
7: 一样，都是建筑材料。
9: 那也不一样啊。您让大家看看，预制板见角见棱，哎呦，搬不动挪不动，搁那儿不留神啪把人绊个跟头，谁看见你谁讨厌你。哎呀，咱这石棉瓦多好
7: 啊。怎么好？
9: 看这面也有缘，翻过来看那面也有圆，老这么圆圆乎乎的，上面来了热我能可以给降温，下边来了热我能可以给它顶住，我中间老保持一定的温度，一年四季老这样，又觉原始又隔热。
7: 我们这个工作推动不了啊，倒霉就倒霉你们这隔热层身上了。
9: 哎，你甭管隔热层不隔热层的，反正有事你得找我呀。
7: 这是得找你啊，你站的位子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9: 哎，这您可别生气。
7: 我这叫什么毛病啊？这是
9: 老嘻嘻哈哈嘛。
7: 我说厂长我向您反映个问题。
9: 好好好，来了，欢迎欢迎，请坐吧。
7: 是啊，
9: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7: 站着吧。
9: 啊，不不不，不客气，
7: 不不，站站站站，
9: 坐坐坐
7: 坐，我坐哪儿啊？我坐地下。
9: 哎呦，你没带小板凳来啊？
7: 我跟你谈话带个小板凳干嘛？
9: 咱们坐，
7: 咱就站着说吧。
9: 啊，那可以可以。
7: 我说石厂长，
9: 哎哎，
7: 你看咱们厂这个连年亏损，生产上不去，您就不着急啊？
9: 哎呀，老师傅，光着急有什么用啊？不要着急啊，甭操那个心，不到月头你照样拿工资嘛，去吧，领钱去吧，领钱。
7: 光领钱不行，咱们劳动纪律太松弛啊。
9: 哎，你管这干嘛？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听见没有？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甭管这些闲事。
7: 我是说这个迟到早退的现象太严重了。
9: 那你这个意见提的没道理啊，你不能叫我这厂长天天坐在门口给大伙儿签到去。
7: 是是，我是叫你抓一抓呀。
9: 好，意见提的不错，那就抓，我马上就抓。这月你迟到几次了？
7: 不，你抓我呀？
9: 你瞧你瞪着俩眼珠子，刚抓你就不乐意了，我抓别人你乐意吗？抓人别人去，人家乐意不乐意啊？你得罪那人干嘛？到时候不给你贴大字报，你都盯着住吗？
7: 我不怕这个。还有呢，你看咱们厂子净干私活的。
9: 嗨，现在谁家没点私活，拿到厂子里干也可以嘛，我又没看见，是不是？
7: 那你应该看看去，
9: 看见多不合适。
7: 不，
9: 哎呀，

0: 起来我就管呐，多的打死一个法院就管了，这个
1: 倒推了个干净，这
0: 没咱什么事
1: 儿。二厂长啊，我还有问题。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呀、啊？你这人简直是问题成堆了，这个人
1: 是你老不给解决就成堆了。
0: 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车间呢，孩儿的妈妈太多，
0: 是不少，
1: 带着孩子上下班不方便。
0: 您瞧瞧，
1: 附近找这个托儿户也找不到
0: 啊，是
1: 早了晚了，这上车都上不去，实在有困难。
0: 可不是嘛？
1: 我建议是不是咱厂子盖个托儿所？
0: 哦，建议不错，到计划科吧，咱造个计划去，去。造个计划，
1: 这就上外推啊！
0: 计划科，
1: 我叫你推不了。计划科我去了啊，是说叫跟您商量商量
0: 啊。那不行啊，那也得问问行政科呀、啊。
1: 行政科后勤说材料有，就等你批了。
0: 哎呦，这动咱们厂子的又是财又是物的，那得跟会计主任合计合计啊，找他去吧。
1: 会计主任说了，财经手续过得去。
0: 那咱也得问问生产科呀、啊，是不是？
1: 生产科啊，说为了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
0: 哦，是，
1: 他们大力支持。
0: 哦，这是厂子的大事儿、也得等书记拍板，哈哈，找书记去吧。
1: 你知道书记不住医院了吗？
0: 你到医院看看去。
1: 要把我推医院去了，
0: 上医院去问问去。
1: 医院我去过了。
0: 哦，
1: 书记说你主持工作，叫你批一下就可以了。
0: 哦，你已然去过了
1: 啊？
0: 那就对了。哎，现在确实我主持日常工作
1: 啊。是，
0: 我的工作方法你还是不太了解。
1: 那你就拿主意吧。
0: 咱这个人你还看不出这意思来了，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0: 咱无论如何也得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这个关于盖厂子托儿所嘛，那也是咱得要这样，是不是？
1: 是。
0: 宁听三分，咱不抢一秒。总的来讲，这是职工福利问题。现在目前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不是？这个事儿市场很繁荣，物价也挺稳定的，是不是？再者说回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是不是？咱们总的来讲，我这人有个原则呀、啊，是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咱们总的看吧，是因此而且而并且而况且，何况你看我这话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半天你一句整话也没说，我明白什么呀？
0: 对呀、啊，最好说半句话。
1: 我是叫你解决托儿所问题儿。
0: 哦，是，对，你还没忘了是不是？
1: 我为什么忘啊？
0: 解决托儿所的问题，这个托儿所，我记得，哎呀，我记得是个中央有个精神，你看见没有啊？
1: 什么精神？
0: 中央下过文件，说各地区啊是禁止修建楼堂馆所。
1: 我先等会儿，这个楼堂馆所是托儿所呀？
0: 啊，对呀、啊，托儿所有所字没有啊？有锁
1: 字、有锁字就不行。
0: 哎，对。
1: 二厂长，咱俩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托儿所盖好了之后，咱不叫托儿所。
0: 哦，叫什么呀？
1: 叫托儿屋子。
0: 托
1: 儿房子。托儿库。要咱叫托儿大方块，好不好？
0: 哎呀，这太灵活了，这欺骗领导这事我可不干。再者说回来了，盖托儿所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这个人是很热情 你这个人很热情，关心这个孩儿妈妈，这个事儿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人既然是关心孩儿妈妈，咱们当然也得考虑孩儿爸爸，是不是？
1: 嗨，
0: 咱们这个
1: 什么叫孩儿的爸爸呀？
0: 孩儿爸爸就是孩儿妈妈对象啊，孩儿的妈妈对象不就孩儿爸爸吗？
1: 你甭解释，我懂，我是说没这么个名词，
0: 没有咱得说上啊。对不对？要不然闹误会啊！人家说了，人反映你了。你看，你净同情孩儿妈妈，不同情孩儿爸爸，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 谁给你提这个意见呢？
0: 你这不来提来了吗？
1: 我提意见是解决托儿所。
0: 对，是托儿所啊。当然了，这个托儿所，你看看这样子好不好？咱们等中央文件市委精神吧。啊，看市委。
1: 我不接着等会儿。
0: 市委有
1: 盖个托儿所，还得国务院批啊。
0: 啊，当然了。
1: 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
0: 是讲了。三中全会。
1: 我为了解决这个职工的后顾之忧
0: 啊，对，
1: 可以多摸些福利啊。
0: 我看了三中全会的文件，我都看了，里边没有具体说叫咱们厂子盖托儿所啊，是不是？
1: 这一个一个的说得过来吗？
0: 没说也得等中央精神。再者说，咱们也得仔细推敲推敲这事儿啊。
1: 那推敲什么？
0: 你看看这个盖托儿所是不是跟计划生育有冲突啊？你得考虑考虑、啊。
1: 不，这有什么冲突啊？
0: 你想，这个现在孩子就够多的了，你再盖上托儿所，条件再优越，哎呦，这女同志生孩子劲头更足了，这。
1: 嗨。上，我是叫你解决困难，
0: 是困难，你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是不是？今后你要不生孩子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
1: 我生孩子，
0: 不就我就说、你们家里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可以，
1: 我等会儿，厂长你要照这样解决问题，我对你有意见。
0: 好，欢迎提出批评。
1: 不是，你看这个工作，
0: 是，
1: 你看推推，拖拖，
0: 是，
1: 你照这样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就是四化的绊脚石。
0: 好，你看这意见提得多好，真是一针见血。欢迎，我完全接受啊。你这个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太可嘉了。我们大干四化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是。
0: 再成立武器干校，你投个去吧啊。
1: 这就报复上了
0: 啊。什么叫报复啊？革命需要嘛，是不是？革命需要。
1: 我还不怕你这个，我告诉你，石棉瓦
0: 好说玉制板。
1: 这他记得清着了，
0: 咱们怎么着？
1: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啊！这回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干部，
0: 没有我哪来的？不，
1: 他倒把我问住了。
0: 就是嘛，
1: 我呀啊，我跟你也没法说了。我找上级反映你去。
0: 那么，哎，问题不能上脚，可千万别找上级呀、啊！上级的同志们整天都忙，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1: 我跟你说，不解决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连年亏损问题
0: 啊！我不告诉您吗？等中央精神，
1: 劳动松弛。
0: 哎，找行政科，
1: 托儿所问题。
0: 不是书记拍板吗？这个大事得叫书记拿。
1: 甚至站这个位子什么都不干，你有什么用啊？
0: 哎呦，我怎么会没用啊？我有重要的工作，别人代替不了我，没我不行。
1: 什么工作？
0: 到时候领工资啊。
1: 还是白拿钱啊？
0: 到时候得领工资、
1: 啊。我说厂长啊，厂长啊，
0: 啊，
1: 你这样拿工资，你的心里就不难受啊？
0: 哎呦，拿工资不难受，一点都不难受啊。不难受啊，不难受。
1: 你就不害臊？
0: 哎呦，领工资哪有害臊的？领工资不是害
1: 臊。你这脸上不发烧？
0: 哎，我一点都不烧
1: 啊、哦，
0: 我不怕烧。
1: 怎么着？
0: 我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0: 耐火砖、哦、
1: 还隔热呀、啊？
2: 老纪
3: 啊，
2: 歌颂幼儿园好园长，您告诉说您夫人也是园长。那这回讽刺这厂长跟您什么人沾亲带故啊？
3: 我们家没这亲戚。哎，我听说二叔以前当过厂长。
2: 我去你的吧！
0: 现在不管搞什么工作
1: 啊，
0: 都讲究实事求是。
1: 哦，
0: 实事求是是咱们党的优良传统。
1: 哎，
0: 弄虚作假是四人帮的庸俗作风。
1: 他们专讲说瞎话，
0: 就这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到处说瞎话，到处说假话。
1: 什么地方说？
0: 全在户上说。
1: 什么会儿啊？
0: 大户说假话，小户说瞎话，人多说废话，人少说笑话
1: 啊！
0: 就剩了一个人也不敢说实话，
1: 哦，
0: 得说那密心话。
1: 什么叫密心话？
0: 光嘴动没字眼儿。
1: 那什么样？
0: 四人帮横行的是走在街上，您净碰见这样人
1: 啊？
0: 光嘴动。
1: 不说您不弄，您怎么弄反了？哎，你说出来好不好？
0: 不能说出来。
1: 怎么？
0: 说出来让那左派听见又给你汇报，一汇报就得开会，一开会就得坐飞机。
1: 坐飞机多美啊！
0: 现在坐飞机美，坐的三叉戟多舒服啊！
1: 啊，
0: 坐224小飞机多有意思。四人帮的时候，飞机不叫这名，
1: 是
0: 叫喷气室。
1: 什么叫喷气室？
0: 一上飞机这模样，走。
1: 行了行行行行，就是挨斗啊！
0: 您看咱这基本功练的怎么样？这玩意儿，
1: 不，你练这个干嘛呀？是
0: 这样，飞机我坐了4年，开飞机俩人。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一上飞机知道，俩驾驶员，一边一个。

0: 说的什么呀？
1: 不知道，不知道说什么。反正那阵就狂啊，狂病，就这，我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舞台不让我上了
0: 啊、
1: 这舞台不行了。
0: 你呢？
1: 把我弄走了，弄到工厂去了。
0: 哦，当工人去了。
1: 当工人美死我呢、
0: 啊！
1: 今天在座有工人同志，我们为您演出，心里感觉着非常的荣幸。
0: 啊，
1: 我那不叫当工人，
0: 是
1: 监督改造。
0: 哦，改造去了。
1: 嗯
0: 嗯、
1: 啊，我参加那工厂不研究生产，
0: 嗯，
1: 研究生产算犯罪。
0: 那研究什么？
1: 研究开会玩。
0: 有什么会可开呀、啊？
1: 会太多了，早请示、晚汇报、批判会、批斗会、净事会
0: 啊，
1: 一天到晚开会。有一次我参加个小组会，
0: 小组什么会？
1: 叫誓师会。
0: 誓师？
1: 您听这名儿，一个小组你是哪门子师呢？这个，
0: 哎，一共仨半人。
1: 誓师会大家表态呀、啊，你也表态，我也表态，就这态表的
0: 啊，
1: 足够一段相声材料。
0: 哎，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说说好好要表。

0: 一直够尖的，腰都不弯。
1: 这位刚说完了坐下，旁边蹦起一个来。
2: 怎么这边了？
1: 这位左派列，这位
2: 呵，都有。
1: 左大哥说话了。
2: 左大哥啊，
1: 左大哥，
3: 革命战士志气高，泰山压顶不弯腰。
2: 不弯腰，
1: 刚才是腰不弯啊，这位是不弯腰，
2: 这不一样吗？
1: 两句废话呀，这个后边跳起来。
3: 革命战士如大海，泰山压顶腰不矮。
2: 还是腰，
1: 腰不矮完事儿，那边蹦起个来。
3: 革命战士似轻松，泰山压顶腰不弓。
2: 听这词儿，
1: 这刚完事儿后边跳起个来。
3: 革命战士气微微，泰山压顶腰不堆。
2: 什么叫腰不堆呀？
1: 哎呦，一个不如一个，这会儿
3: 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传到烧锅炉老刘头这儿了。
1: 这下可麻烦了。
2: 怎么了？
3: 老刘头有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3: 他是罗锅，
2: 罗锅腰。哎呦，
1: 老刘头心想：今儿这几位怎么都跟腰干上了？简直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啊！哎，
2: 他表态不表啊？
1: 这玩意儿我怎么表都这样了，这个。早知这户我不参加了，这个。
2: 那他不表态行吗？
1: 那哪成啊？旁边催他：哎，
3: 老刘头，该你表态了。老刘头该你表态了，老刘头也该你表态了，急得老刘头在那转圈。最后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乐趴下。
2: 他怎么说的？
1: 这人怎么表？你这么难。
2: 哎呦呦呦呦，还摆姿势呢。
3: 革命战士如磐石，泰山压顶腰不直。
2: 腰不直啊。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孩子？我跟您说，时代的现在啊，我们是心里害怕。虽然说他不孝顺，真说这人命案里要有他，把他逮了去，不也得法办吗？所以我媳妇着急，病成这样，没事。你别看呐，

拿阴阳瓦在里边搁着，就是天然的风干，干了之后可别拿火烧，就研碎了，哎，研成沫，然后呢等下雨拿这无根水喝这么一碗就没事了。我还是连大人带孩子全保，告诉您呐，就即便日后你们狗子这事儿真做实了也没大事儿。你想想，出主意的是这陈大户，甭管他怎么害的这张老二，是他这媳妇刘二妞害的，你们家这孩子不过呀从中就给刨刨腿找着东西。可是有一节，找这东西要知道是害人的那不行，他要不知道你跟我说就让我找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害人，只得机灵到堂上这么说呀，没有多大事儿。您琢磨琢磨，他本身是师爷，他懂这个，他明白这事儿要做实了呀，有狗子必死无疑，这儿就得宽老太太心，说是跟老太太聊天，实际呢是给屋里那媳妇听。这个心病就得心药治。他媳妇一听这话呀，治大了，我爷们有狗子没有死罪，中间给跑腿就为贪点钱。果不其然，老太太没搭茬，这儿媳妇在里屋搭茬了。先生，那他这事儿要真兜了出来得判他多少年呢？嗨嗨，判什么多少年呢？公孙策一琢磨，哎呀，我为了救这娘儿俩呀，说是娘儿俩，实际是三条人命，这儿媳妇真要挤得出个好歹来，连肚子里这孩子全糟践了。我呢不能那么说，得了，我跟您说实话，别看我是个大夫，我也念过几本啊绿条，当然了，我说了不一定准算啊，判什么五年，估计啊打顿板子给几个嘴巴也就是了。老太太一听，好，该打，早就该打。这娘俩信以为真，打这儿说还有乐模样了，哎呦，先生您可真是高人。公孙策眼珠一转一琢磨，我这漂亮话是说了，有狗子按坐实了，把有狗子正法活不了，这娘儿仨病是好了，孩子也生下来了，指谁吃啊，谁养活的呀。嗯，老太太，我问问您，那么你们家狗子回来说没说这个东西他要找着，这陈大户怎么谢和他呀？就给他这么俩元宝吗？不是，这他们俩说话时候我倒听见了啊，陈大户说这东西要找着啊，事成之后许给我们家六亩地，给我们狗子六亩地，以后我们就吃这六亩地。哦，写字儿了没有啊？

0: 挺明白，我也别白听，我呀除了给您开这药方子，我再给您开个方子。什么方子？六亩地的方子。什么叫六亩地？我把这事儿写清楚了，写完之后我给您念一遍，怎么个事由？狗子不回家还则罢了，狗子回家您就拿着这张纸一块儿找陈大户，让陈大户给您签字画押，这六亩地就跑不了了。
1: 哦，
0: 那狗子要不回来呢？不回来也没关系啊，倘若有一天这事儿真抖露出来，你们娘俩不害怕吗？打到县衙门了，官司了，拿着我写这张纸上衙门去，到衙门呐，就说陈大户当初许了六亩地，可别说这张纸是我大夫给你写的，就说是陈大户陈应杰写的，有这个字据为凭，冲他讹这六亩地，听明白没有？呵，碰上活神仙了，您还能替我们写个字儿？能替你写个字儿啊？拿着我这个上衙门去都管用，祥符县就管呢，别上祥符县呢，祥符县不管，上开封府。我这字儿在祥符县不好使，在开封府好使。是啊，老太爷糊里糊涂，那您写吧，我们家连纸笔都没有，我有，连方子都给你开了。把小药箱子打开，自己的纸笔墨砚拿出来，先写一方子。这方子很简单，这方子什么方子呀？根本也不治病，就是去的心病。为什么？他自己想开了一步，害怕这病就算没有了，该吃什么吃什么。这方子呢，吃不吃两可，但是说得很郑重，一定照我这方子吃啊。另外啊，等下雨，井里打的水可不行，得天上下来的无根水，听见没有？哎，好，把这方子先收好了，又给写一字据，就把这六亩地给写清楚了。陈应杰答应给有狗子六亩地，下边呢写了一个公字，在犄角。为什么？这是公孙策自己写的，拿着这个到开封府就是凭证，到时候这一家三口祖孙三人就指这六亩地吃，这是公孙策笔下有德，这是他的德行。

看见这先生怎么了，这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干嘛撒腿跑啊？心里话说，我可把这案破了，这案破得太关键了，这案一破，刘氏一输嘴，甭管是开封府、祥符县、府县两衙，这官司可就打正了。给谁打？我这是给包公打。这案破不了，包公这开封府甭做了，包公要当不了开封府尹呢，我这师爷也吹了，我为我自己的前程，这是我面试的第一关，我必须给他拿下。呵，跑的四鬓汗流啊，街上其他人再瞧那就管不了了，一看这大夫怎么了，这是这通跑，直接就跑回开封府，干嘛？找包兴儿见大人。包兴一瞧，先生您不要紧的。不要紧要紧，大人甭管干什么，把手头事先撂下，我有要紧的事回。好好好，跟包公一回，包公准知这案情有进展，把公孙策给让进来了，先给他倒碗水，不忙喝水。这案我访出来了，有个姓尤的婆子，他家里的儿子叫尤狗子，是这么回事。就把老太太说这话一说，这案情就几乎大白了。

0: 一看公孙策来了，很尊敬，先生，公孙先生有什么事儿？派你们差事。呵，四个人挺高兴，啊，刚到开封府，时间不长，这就有差事，让我们干嘛？抓人。呵，我们就关人了，抓人是江洋大盗、海陆飞贼，您说吧，我们哥四个拿去，不用。抓这有狗子，有狗子，听这名字这人就不怎么着，这干嘛的？这么一回事儿，你们四个人去可是去，就俩露面，俩人啊，在咱们这个城门这等着，有狗子一进城再办他，由乡下往城里带的时候，千万别让他惊了。
1: 哦，
0: 那我们去怎么说呀？你们就这么说，他要这么问呢，你们就这么说，他要这么说呢，你们就这么说。呵，先生，您这编瞎话够厉害的。你瞧，要不怎么叫先生呢？是不是？感情这有学问人编瞎话比没学问编的圆全。都学会了，都学会，您放心吧。王马张赵四位顺开封府溜溜达达，换身衣裳，换什么衣裳？这四位啊，占据土龙岗以后啊，有钱了，那穿的呢也怪不错的，这把自己的好衣裳全脱了，换了四身土布裤褂。四个人的这一倒着，像出苦力的，怎么四个人壮啊？哎，都是壮汉，再换上这四身衣裳啊，看着就像扛的个儿的。两个人在城门这等着，那二位可就下乡了。王朝马汉的跟打听，有员外姓陈，陈的户，您知道吗？知道，您那路北大门就是他们家，我们这附近就他们家有钱，他们家那门最大。好嘞。到门口啊，叫门，有人吗？哪位在？有人没有？陈家是财主，有英门的，出来一位。一瞧，两大汉，你们哪儿的？哈，我们城里头，粮行的。
1: 哦，
0: 粮行上我们这儿干嘛来？找人。找谁呀？我们找有狗子。去，说话注点意。又有狗子了，那是我们有总管。哦，有狗子在您这儿当总管了。哦，有罪有罪，我们不知道，我们找有总管。干嘛呀？什么事儿？着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有总管有妈，您知道吗？
1: 废话。
0: 谁没妈呀？都有妈。不是，他亲妈有老太太啊，就旁边这村知道，我们认识，知道尤总管的妈呀。哎，对了，这老太太呀，进城买东西，我们粮行的伙计呢惹点祸，我们那儿呢有运粮的车，运粮的车呀，这个卸车，这个卸粮食，老太太打这过呢，车没动。可这粮食卸完了之后呢，这车把是往外带车的时候，不知道旁边站个老太太，没留神，大车呀，把老太太脚给压了。是啊，压的重不重啊？不重，蹭破点油皮儿。可是呢，老太太说呀，不行。老太太说，我儿子在乡下陈大户家里边做事，当长工，没说当总管，不知道啊。然后呢，老太太说得赔钱，我们掌柜的也一瞧，反正给老太太脚压了，赔吧。我们就说赔二两银子，找先生给瞧瞧，要是骨头没伤呢，我们再给送点米送点面给老太太送回去。老太太说做不了主，说二两银子不行，那意思呢还得多讹们点，我们也没办法呀。老太太说这样吧，我儿子能做主，你们上陈大户家把我儿子找来，非得见着这个尤总管才行呢。这么着，我们来找尤总管来了。他们老太太让我们粮行车压了。哦，这事儿啊，等着。王朝马汉在门口等着。这位进去功夫不大，就听里边蹦着高的就骂上了：“呵，给我妈压了二两银子，他妈姥姥，二两银子行吗？”赔我一套两居室。王朝马汉一听穷疯了，这小子一瞧跟着这看门的连窜带蹦，这有狗子就出来了。 个儿不高，枣核脑袋，两头尖，断梁的眉毛，耗子眼，地溜圆，有点小鹰钩，两腮无肉，光板没胡子。王朝一瞧，就这枣核的脑袋，就这枣就够瞧的。我姥姥讲话了，两腮无肉是必定难揍啊，就冲这脑袋，这小子就不是良善之辈。就这俩耗子眼儿，滴溜乱转，奔奔直蹦啊，哪个是哪个压我妈脚来的？就这二位，就你们俩呀、啊？那意思怎么没敢骂呀？他一瞧王朝马汉呢，这胳膊都四棱子的，倍儿壮，往这一站，他一瞧，这都粮行里边扛粮包的，我这儿要一折腾一闹，好，咣给我一拳，我不白挨吗？他没敢骂，你把我妈压了，哎，不是，您姓尤啊，就是总管呀、啊，啊，不错，我就尤总管，哦，尤总管，您怎么称呼啊？我呀，叫尤驴子。嗯，不对呀、啊，您老太太说您叫尤狗子呀，那原来现在当总管了，个儿得大点了，尤狗子不行了，我改名了，我现在我们员外给我起的名字，我叫尤驴子了，嚯、哦，好雅致的名字啊！哎呀，您甭管是驴是狗，您辛苦跟我们来一趟吧，您做做老太太工作，我们大车是给老太太脚压了，油皮儿不重。啊，什么不重？什么不重？我们老太太多大岁数了？我们老太太都50多了，啊，经得住你们运粮食大车压吗？甭废话，2两银子绝不成。行，您甭管多少吧，是不是？您赔您多少钱？您到那儿跟我们掌柜的商量。老太太说她做不了主，我们当伙计也做不了主啊。您见着我们掌柜的，您二位商量，乐意赔您赔您啊。对，少一子也不行。我们老太太不容易，我们老太太打小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啊，噗，把我拉扯大的，到现在了你们压我妈脚完不了，告诉你，碰我妈一根汗毛赔我一根金条。他憋着讹人呢，跟着王朝马汉呢骂骂咧咧，就从这陈大户家给他调出来了。他想的那意思，进城到粮行啊，这么一耍刁，指着他妈这脚被压了，他得大大的讹一头，把钱一揣，让粮行把老太太送回去，老太太死活那他就不管了，他想着这个。王朝马汉呢，瞅着他就不是个东西，可是呢，为给他框到城里头来，这一道上还得给他赔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着急啊，老太太没大事儿啊，完不了。赶刚到城门这儿，王朝一瞧，张龙赵虎啊，在城门口啊，那凉快着，在城门洞里边歇着呢，冲他一努嘴儿，这小子还骂呢。赵虎多愣啊，过来抡圆就一大嘴巴，啪，把这妖狗子打懵了，原地转一圈，用手一捂腮帮子，哎，你是干嘛的？干嘛的？你犯案了。

0: 人这个压的开封府
1: 都傻了，怎么这么大粮行他没到这地儿，一会儿就听里边喝喊唐威，带有狗子带有狗子带有狗子，咚咚咚咚咚这么一响，震得他自己呀、啊、胆战心麻呀，有狗子腿肚子都转头了，来他哪经过这个，再一瞧啊，不是逮他那四位换人了，怎么都是人家开封府的校尉，都拿着刀呢，而且到班房把他的这个拴着这绳解开了，给他挂上链子拉着就走，连拖带拽到堂上，照着腿弯着当着一脚跪下，扑通一下趴下了，也不敢抬头，上面可就是包公，旁边站着就是公孙策。包公一瞧，下跪者何人呐，不不不不，我叫游驴驴子。嗯，包公一听带错了，先生跟我说他叫游狗子，怎么叫游驴子，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我叫游驴子。你打小就叫游驴子？不仅打小一直叫游狗子，这改游驴子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你为什么改名字？这不现在混整了吗？我叫着驴比狗个儿大，混账。你怎么帮着陈大户害人？从实说吧。就包括这一句话，有狗子汗就下来了。我帮着陈大户害人，这话谁说的？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0: 纸山呐，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方才斟酌再三，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知事，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吧。
1: 哎，多谢长老。
0: 鲁智深嘴里边说谢长老啊，但是对长老说的最后这句话听得稀里糊涂。去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菜园谢雨是什么呀？他不知道。其实啊，智青长老说这话用语比较精炼，菜园谢雨就是说菜园子那里边还有两间官房，官房叫谢雨，你到那儿住着呀，去尽你的责任。鲁智深没听懂啊，他自个儿还琢磨着，菜园谢雨，这河南话我没听明白吧？菜园谢雨吧，菜园，菜园茂盛达三江，菜园是钱呐，让我管钱。谢雨呢？什么叫谢雨？不是谢雨，是谢驴吧？不对，这管钱跟谢驴这两样也不挨着。
1: 大相国寺不通五台山呐，
0: 人家这儿是大地方，这大地方的和尚见识广，有学问，说话咬文嚼字儿。我跟别人呐，再慢慢的问问，别在这儿瞎问，显得咱们露怯。所以鲁智深就答应下来了。知青长老告诉都寺，令他先在这里安住一夜，明天早晨带他就去吧。
1: 是，
0: 都寺领着鲁智深往外走，出了方丈往后边走的功夫，这鲁智深就问：“
1: 哎，我说师兄，明天让我去干什么呀？”“
0: 哦，怎么，你还没听清呢？让你上酸枣门外去看菜园子。”“
1: 啊，看菜园子？哎，老方丈好像他不是这么说的。”“
0: 怎么不是这么说的？没跟你说吗？让你去看菜园谢雨吗？”“
1: 哦，菜园呐，不是菜园，谢雨。”“
0: 哎，那谢雨就是啊，那里边有两间官房住的地方，知道吗？给你住着，总不能让你在这地垄沟里睡觉，黄瓜架底下乘凉啊。”“
1: 哦，感情是让咱家看菜园子。”“
0: 哎，师兄，咱先别往后边走，我得回去。”“
2: 哎，你怎么回去？”“
1: 我得跟老方丈说说，不能让我去看菜园子。咱家在五台山的时候，智真长老就跟我说过，让我到东京来，在大相国寺里边给我个指使当当，在信里边也是写上的。我琢磨着咱家到此怎么着也得给个都寺监寺或者别的什么像样的活，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让我去看菜园子。
0: 哦，整天让我去跟那白菜萝卜作伴，咱家受不得这种清闲。在五台山上我天天坐禅，跟和尚们在一起我还憋得难受呢。不管怎么说，那还是跟人在一块儿啊。这回倒好，跟菜在一块儿，都是死物，这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得去找长老说说。独自说：“哎，智深，您呐先别走，听我说。我跟你讲啊，咱这大相国寺啊，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第一大寺院。别说在这儿当个知识僧人，您就是在这儿当个看门的，也显得有光彩。您来呢，按说，冲着智真长老的面子，得给您安排个像样的知识。不过咱这寺院里头有个规矩，佛门净地，不徇私情，干什么都得凭本事，一步步的往上熬。比方说吧，咱这儿的知识有些个轻职，就是没有实事干的，像什么维纳呀、侍者呀、书记呀、首座呀，这些个呢都有人了。没人您大概也干不了，瞅您这脾气秉性，就不是干。

0: 那个安静活的人。再呢，就是那上等知识了，什么督祀、监祀、提点、院主，这倒是有实权，掌管着钱财物品。可是您初来乍到的，能给您这样的重职吗？啊？现在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一年一年的熬上来的，没有一进门就上这个味儿的。中等的知识呢，这就是主事人员了，管店的叫店主，管阁的叫阁主，管画园的叫画主，管经卷的叫藏主，管澡堂子的叫御主，这些个位呢，都是各把一摊，各管一伙子人，操心费力也不容易。您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也不能让您干这个活。再就是末等之事了，也就是各位头事人员，管塔的叫塔头，管钟的叫钟头，管饭的叫饭头，管茶的叫茶头，管菜园子的叫菜头，管茅房的叫镜头。除了这些个主事头事，底下就是闲杂僧仪了，扫天挂地的，看门烧火的，打更巡夜的，劈柴挑水的。您这个活呢，还不属于闲杂僧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呢也叫个头，看菜园子，这是菜头。鲁智深说，照你这么说，那我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当一辈子菜和尚。哎，伯伯，不是这意思，这个菜园子你要看好了，顶多也就是一年就提拔你了，你可以当个塔头啊，哎，芋头啊。哦，不看菜园子，看澡堂子，全看你们这帮光腚和尚。哎，您这话说的就难听了，也不见得非得当芋头。哎，也许呢，提您个画主或者是藏主，您干一年，要再干好了呢，就许提您个监寺、督寺什么的，三两年呢，您就提上来了。
1: 原来你们这个庙里头也像官场一样啊，啊，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这大宋朝无处不学官。既如此说，咱家就先去菜园子喝几天清风。
0: 哎，我说智深呐，这看菜园子也有它的好处啊。这块菜地呀，供着咱们大相国寺里边的僧人们用菜。每天呢，伙房里边去人挑那么20多担菜，剩下的呢，就归你一个人受用了。你自己要吃不了了，还可以卖点。不过你在那看菜园子，记住我的话，可别太死心了，有几个惹不起的邻居，你得处好了，要处不好，你

0: 他告诉你呀，那菜园子有那么十来个赌博输光了家产的泼皮无赖，尝尝菜地里边去挤油，青菜又不是芝麻，哪来的油好挤？我这是比方，他们呢偷菜去卖钱去，不务正业，你要惹他，他就找你的麻烦。
1: 怎么，他偷菜还要找我的麻烦？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0: 哎，我说智深呐，你到东京还不知道这儿的风情，地方越大，这。

0: 就说置身在此，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闹。
1: 那
0: 你就这么写？不这么写，咱家我就不去了。
1: 那
0: 好吧。过到了第二天。

0: 真引起了一点震动。
1: 谁震动了？菜园子附近的这几位泼皮。
0: 泼皮呀、啊、这是南宋时候的称号，相当于现在的地痞、地赖、流氓、嘎瞎、瘪三儿、玩闹之类的。菜园子边上这几个泼皮有俩头，一个叫过街鼠张三儿，一个叫青草蛇李四。这二位一看这张榜文，马上东奔西走，紧急集合，把自个儿这一摸子的好不错的泼皮成员全找来了。这些位能耐不大，都有自个儿的雅号。什么雅号？就是外号。有的叫滚刀肉，还有叫拧头筋，什么橡皮脸、村脚跟、滑溜蛋、吹死牛、气死亲爹、脚杠头，你听这名多别扭。大伙在这菜园子边上沟帮子底下就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由青草车李四主持。
2: 我说你们听见了没有，看菜园子的可又换了人了啊！告示出来了，说这和尚叫智深，最可气的是这几任看菜园子的都没写过这个词儿，这回他写出来了，说什么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乱。这冲谁呀、啊？啊，这冲咱们哥们儿，这叫敲锣震猴，拍的桌子吓唬猫。人没来呢，先给咱们哥们儿耍个威风，你说咱们能听他这辣了骨叫唤吗？不能不能，
3: 我看这小子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咱们弟兄先杀杀他那个下马威，打他个碰头好，让他也知道知道唐人是面捏的，锅是铁打的，寡妇嫂子也是个老娘们，对，咱们收拾他，
2: 那还用费吹牛大的劲儿吗？啊，等他来了咱就往那一溜达，他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咱就让他把那什么榜文呢撕下来当擦腚纸。

0: 是从那个护菜园的这土墙上跳进来的。进门之后，连咳嗽带吐痰，瘪了着脑袋，迈着螃蟹步就过来了。罗志深一瞧，就知道了，这几位就是他们嘱咐我不可得罪的那几个泼皮。看来今天是顶风上了。
1: 哎，你们是干什么了？
0: 这一嗓子，就像点了个麻雷子似的，把这哥几个吓得一哆嗦。哟，好大嗓门啊，仔细一瞧，哎呀，好大个儿啊，认真再一看，耶，好厉害的模样啊。一瞧这胖大和尚站在那儿，威势逼人，令人望而却步。这是谁把庙里边那罗汉给搬这儿来了？好大块儿啊，嘿，块儿大，块儿大是他哥一个，我们块儿小是哥八个，耗子多了不怕猫，给他点颜色。哎，我说，你是问谁的？
1: 问的是你们。
0: 问我们的？告诉你，我们哥几个是这儿的老户，跟你是邻居。以往呢，凡是来了新菜头啊，我们。

0: 像扔个枕头一样，特别轻松。这张三就觉得脚一离地儿，这耳朵一阵风，嗯，怎么到墙外头了？这怎么回事？哎，我怎么出来的？他坐地下自个儿琢磨，是他把我扔出来的吗？不能吧，我昨儿泡的秤168呀，那还是空肚腰的呢。今儿来之前刚吃了一斤大饼，半斤牛肉，还有三鲜汤一碗，还有酒呢，现在体重肯定得170多斤。他一只手就像提着小鸡儿一样就把我给扔出来了，有那么大劲儿？哎呀，那没那么大劲儿，我怎么出来的？哎呦，这和尚厉害呀，我得看看我们那哥几个怎么样。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想要往围墙那儿走。哎呀，这脚怎么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了？哎呦，这脚脖子给摔拧回来了，这得趁热再拧回来，不然的话定了形就没法走道了。他赶紧坐地下，俩手扳住这脚，牙一咬，心一横，这噔，把这脚愣给挣过来了，疼了一身汗。这回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就走到了围墙根儿这儿，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再瞧那哥几个，让鲁智深给打的，有坐着的，有跪着的，还有躺着的，就是没有站着的。鲁智深呢，用手指他们，正在那训话呢：“尔等今后还敢不敢再来搅闹？”“
1: 哎，不敢，不敢了，不敢了。”“
0: 还敢不敢再来此偷菜？”“
1: 不敢，不敢，不敢。”“
0: 滚！”“
1: 哎，哎，滚！”“哎，我说师傅，这滚他走得太慢，让我们爬行不？”“
0: 去吧。”
1: 哎，这哥七个爬着来到土墙根底下，一个个的都翻墙出来了。这一出来正看见张三。
2: 嘿，我说张三哥，你怎么在这儿不进去？
1: 嗨，我呀刚要进去，你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2: 哎呦，我跟您说呀，这和尚可真有两下子，咱们哥们今儿可栽大的了啊。
1: 我们几个还行，不管怎么说还跟他比划两下子。我说张三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见面他一抓你，您就没了？
2: 嗨，兄弟，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他一抓我呀，我就知道动力气不是他的个，我那么借劲一纵身，我就纵出来了。
1: 哎呦，您可真够利索的。
2: 嗨，要不怎么叫过街鼠呢？那耗子多灵啊。
1: 是啊，我说张三哥，您说咱们今儿得怎么办呢？
2: 嗨，软用力气硬用心呐，咱打不过他玩花花的，非把这和尚给他治了不可，让他知道咱不是好惹的。明儿个咱们呢给他送礼。
1: 送礼？咱彻底服了。
2: 嗨，什么服了？
1: 明儿个咱买些四差礼，在东头围墙那儿进去，知道吗？东头围墙那儿是菜园子的沤粪池，咱们进去呢就在那沤粪池边上假装害怕不敢往里走，把那和尚诓到咱们跟前，咱们呢给他赔不是，说客气话，让他原谅，让他担待，然后呢把礼给他，官不打送礼的，他一高兴就没准备了，咱们呢瞅冷子，俩人靠近他跟前，一人抓一条腿，用脑袋一顶他，就把他掀到那粪坑里去了。那粪池子有一人深，他就是再好的功夫到里边也别想能自个儿上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哥们看笑话了，咱得问他服没服。
2: 对，咱还得问他以后菜园子让不让我们来。
1: 对，咱还得问他那板门他撕不撕，你还敢不敢再动我们？
2: 对，得把他问他心服口服，让他叫好听的，让他喊救命，让他向我们告饶。
1: 就这样，咱们拿杆子把他再救上来，我想这一下子就打他个800年道行，咱们哥们呢也出出今天这个怨气，怎么样？
0: 高
1: 高高高高！张三哥，无怪人们都叫您过街鼠，您是耗子精，真有主意点子，就这么办了。
3: 几个人商量完了，分头行动。
1: 到了第二天，这几位按着事先安排的买了些酒、肉、果子、点心，提溜着好几大包，就又来到了菜园子，在粪池子旁边这儿把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呢，站在那儿假装出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拘拘疏疏的样子。这青草蛇李四啊，他呢负责找鲁智深，迈步奔鲁智深住的这个地方就来了。他往这一走，恰巧鲁智深看见他们来了，鲁智深奔他也走过来了。
0: 怎么，你们这伙泼皮又来了？
2: 哎，师傅，师傅喂，师傅喂，我跟您说啊，我们今天呢可不是捣乱来的，我们呢是来给您赔不是来的。昨天呢我们错了，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惹您生气了。说着话，那个橡皮脸跟村脚根这俩人也过来了。
1: 他们看好了鲁智深站在这地方呢，正是在这粪池子旁边。
2: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凑合，凑合到鲁智深的跟前。他突然
1: 一个人抄鲁智深一条腿，
0: 你给我下去吧。就听扑通一声，这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鉴真法师东渡的故事，读之令人肤力心颤。坚韧二字讲起来容易，到屡见时需要的意志力远超想象。试想，要怀着怎样的信念，才能在11年屡次受挫遇险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传法的决心？到现在，人们提起那座寺，人们习惯说大明寺，但塔依然称作七灵塔。元寺与塔毁于唐武宗会昌毁佛之时，此后几度废辟。现在的寺庙为同治年间两淮盐运使方

居易、刘禹锡、刘长卿等都曾登临麒麟塔，且留下了诗作。李白《秋日登扬州麒麟塔》诗曰：宝塔临苍苍，登攀揽四荒，顶高元气和，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皆化凉。水摇金叉影，日动火珠光。鸟伏琼连渡，霞连秀拱章。暮随征路断，新竹去翻扬。路遇吴秋白，霜催菊又黄。玉豪如可见，于此照迷方。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四年，李白从南京坐船第一次来到扬州，逗留了一段时间。他一生曾多次到过这个城市。首句写宝塔高临苍穹，登上之后能向四方看得很远，塔顶高处到了天地所居元气所合的金台玉阙，标示塔尖露出海云之上。李白在此用了一些佛教的意象，比如空界，六界之一指无边的虚空，比如三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水摇金叉影，日动火珠光，两句写得很有气势。金叉是金色的柱子，代称宝塔。宫殿金顶，古人称之为火珠。湖水荡漾宝塔的倒影，宝塔金顶摇动太阳的光辉。对偶句大都在描写麒麟塔的精美宏丽，到暮随征路断开始引入自己的心情与时序的变化。玉毫是佛祖眉间的白毫毛，右旋婉转，如日正中，放置则有光明。《法华经》记载，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现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米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伽扎天。李白感慨，假如得见佛祖白毫相光的话，那一定能照耀迷津。

历二年，即826年，刘禹锡从河州刺史任上罢职返回洛阳，正赶上白居易从苏州回洛阳，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遇了。席上，白居易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辈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举目就是春日风光，而人却十分寂寞。满朝那么多人做官，但刘禹锡却十分蹉跎，大概是因为才名太高太重，折损了福分吧。但二十三年贬谪也太久了，命运的强力碾压是人力无可奈何之事。刘禹锡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

0: 精神。
1: 他贬谪到过朗州、连州、夔州等巴山楚水之地，从贞元21年（公元805年）被贬连州，到宝历2年（即公元826年），首尾23年。他用了向秀听到邻人吹笛写出《思旧赋》来怀念被司马氏杀死的好友嵇康的典故，怀念好友，表达对时政的不满。又引晋人王志入山砍柴，看人下棋，看到斧柄朽烂，回到家乡发现同时代人都已死去，形容长期贬谪的沧海桑田之感。以沉舟病树自比，惆怅之中有生机，最后感谢白居易赠诗劝勉自己。这一年，白居易、刘禹锡都已经54岁了。元和6年，即公元811年前后，白居易曾给刘禹锡赠过一首诗。有的学者据此推断，他们早年即相识，初逢乃是泛指。而正是在这一次的相逢之后，16年间两心相照，唱和之作先后结集4次，尤其是大和5年（公元831年），元稹去世之后。失去好友的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唱和更加频繁。白居易在给刘禹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危既往矣，知音兼为情敌者，非梦而谁？这里危就指的是元稹，元稹字微之，而非梦而谁，梦指的就是刘禹锡，刘禹锡字孟德。而这里所说的情敌指的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是扬州促成了两位大诗人的相遇，而他们的行迹也到过大明寺。就在这段旅途中，两人曾同登七灵塔。白居易有与孟德同登七灵塔诗：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金历犹堪在，上到七灵第九层。从相遇到一同登塔，不过10余日的时间，竟然已经亲密到遍登扬州的楼与塔。两位年过半百的诗人，居然还有体力一同登上了七灵塔的第九层塔顶，饱览扬州风光，言辞之间颇为亲密。刘禹锡的同乐天登七灵寺塔则是这样写的：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每走一步都是相互扶持，所以登上九层云外的高塔也不觉得吃力，亲昵之中透露着一丝郑重。然后转笔，通过游人之眼来写自己。我们两个人的笑语忽然从半空中发出来，那么多的游人都抬起眼睛来看呢。不但即写了七灵塔的高耸入云，也写出了二人相处的惬意相得。从诗的造意炼语的角度来说，刘诗要胜过白诗，但诗中两人的亲昵之情却是不分多寡的。七灵寺塔以塔式高峻闻名于世，据说规模只比洛阳伽蓝记中所记的明塔、北魏胡太后修建的永宁塔稍小。唐武宗会昌3年塔遭焚毁，

又恰逢暴雨倾泻，旁边的草堂居然毫无损伤。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高僧不愿欺凌塔毁于唐武宗灭佛之举，假借天火将塔送到了其他地方。传统制意之怪，常有修道之人失解的传说，或是留下身体，或是一物幻化身体，一世升天。欺凌塔一座佛塔，竟也有类似师姐的借焚毁遁迹的故事。大约人们总是不希望这样一座出名的宝塔被毁，才为他安排了这样一种归宿。大明寺附近可游赏的地方不少，

0: 民小智说，明代僧人苍明挖出泉水以及大明禅寺碑在东侧。扬州揽胜志的作者雍乾年间盐商汪应庚凿山池也挖出古井，里面有唐景福钱数十，古砖上刻殿司二字，认为就是圆塔院井。仿效欧阳修在大明寺建美泉亭的旧式建了富景亭。另一位盐商程梦兴观景有争之第五应谁是，
1: 赢得游人取次看之句，
0: 一时观者如云。李斗认为蜀冈本已全盛，从蜀冈打出来的泉水不分高下，天下高山亦无水，蜀冈却能得泉水，因而更见珍贵。富景亭中的景不一定就是苏世品提过的塔院景的真迹，而梅花厅旁石钟之泉也不一定是苍明所得。古迹多是因人而传，兴衰至废如地质层的重叠，先贤留下的崇高坚韧、风流敏捷，才真正构筑了每一处名胜的内核。
2: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遗迹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0: 诗词为什么会令人感动呢？我们在读到一首诗的时候，有时不是直接触及喜怒哀乐的字面，而是通过类似碧空芳草、流云明月、孤舟群雁等意象，体会诗人细腻深微的情感活动。

因其形状似瓜，所以称为瓜州。也有说漕河至此分为三支，状如瓜字，故名。祖逖击籍是指近代祖逖统兵北伐，渡江船到中流，拍击船桨，立誓收复中原之势。瓜州这个南北往来的要地与中流击籍的壮举联系起来，便带有一层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含义。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即1186年，在山阴家中的陆游写了那首著名的书愤。颔联说：“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一句中的瓜洲回忆的是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发生的事。那一年完颜亮兵分四路攻宋，在采石矶被于允文所败后，又想从瓜州渡江，被部下杀死在扬州龟山寺中。陆游的词意中，在绍兴三十一年的

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2005年，中国曲协、中广艺术团、北京市文联、北京曲协等单位主办了纪念捧哏大师郭启儒先生诞辰105周年的

0: 不行，
1: 我们不行，
0: 你们能耐不行。
2: 你有什么能耐呀？
0: 活路也不宽
1: 哦，
0: 我肚子里的宽敞
1: 看出来了。
0: 我学逗唱，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知其美小遁甲。我这个嘴快，理快，嘴全国闻名，报菜名，地里头二百来句，一口气就说上来，不仅能说，而且能学，能逗，能唱。今年是纪念郭启儒老先生
2: 啊，
0: 我的师爷105岁。
3: 对，
0: 我今天给大伙露一手，
3: 嗯，
0: 我一个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2: 啊，唱什么呀？
3: 你给唱
2: 唱什么呀？
0: 哦，你认为郭启儒老先生唱
3: 啊，
0: 就唱那个通俗歌曲呀？你从哪里来？那他唱不了，
3: 不是那
0: 说。

0: 着了。
1: 哦，头一晚万一不给歇不上来，到后台你们抹脖子上吊的自杀了。
2: 我没那么大气性，
0: 不
2: 没那么大气。
1: 再唱一段你们就不行了。
2: 你来的绝的。
1: 日没西山，黑悠悠，姑们俩
3: 上堂就把这黑豆烧。
2: 黑姑娘，黑姑娘，
1: 这也会。
2: 这个黑，那个黑。高凤山打手的
3: 一窝黑，
2: 这段知道吗？
1: 这一窝黑，对。
2: 潘金莲劫狱的时候就有了。
1: 你这人说话太损了。潘金莲的年头有计划生育吗？
2: 有
1: 啊，
2: 老计划生育。
1: 再一再二不再三，
2: 哎，
1: 三段你们就找不着大门了。
3: 把那个压箱底儿的拿出来。
1: 说正月里呀，正月正这个姊妹
3: 二人去逛灯，
2: 花唱绕口令，花唱绕口令。
1: 各位，
3: 这个段子我跟您说，就有恐龙的年度有。
1: 没法查历史去，各位观众，我可汗下来了。

0: 给他出危险。
1: 这有什么危险呢？
0: 你给他，他要卖了怎么办
2: 啊？
1: 你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
2: 就是
1: 人家撕了碍你什么事？
0: 这马褂
1: 啊，
0: 这马褂他不，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1: 您甭管从谁手里借的，是人家您应该给人家，
2: 这是我们家里的东西。
1: 对呀，
0: 他再者说，立山先生
1: 啊，
0: 他是我不穿，我穿这马褂，这我告诉你，
1: 我跟我嘀咕什么？你大点声音说，
0: 别人听见
1: 了。这有什么？大家也想听啊。
2: 对呀、
1: 啊，
2: 大伙儿都想知道。知道
0: 穿这马褂，他不白穿，
1: 不白穿。
0: 哎，
2: 你给利息了？
1: 你给人家利钱了吗？
0: 比利息还要高啊！
1: 这是怎么着？
0: 我穿着马褂说句不客气的话，对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0: 就此时此地来说吧，
2: 啊，
0: 这么厚的马褂，我穿着他先凉快，我先冒汗。
2: 嗨，
1: 您，我跟您说，
2: 您
1: 甭说那，您穿人家马褂，您说对人家有好处，我们不懂。
0: 有大好处
1: 啊！什么好处？
0: 比给利息要强百倍。
1: 那是怎么个意思？
0: 这马褂我是从他妈手里借的，他妈您知道。
1: 啊，是
0: 快八十来岁了
1: 啊！
0: 他妈是一女的，
2: 废话，男的是我爸爸，
1: 那可不是吗？
0: 他当学问了
1: 啊！
0: 我那天我找他妈借马褂去，我为什么爱穿马褂呢？因为我认的朋友大部分都70多岁、80多岁的，他们要办个喜寿事啊，办个堂会啊，办个寿事，他们都穿长袍。我老李光有长袍，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家里头有一个祖穿马褂，非常的好，特别的漂亮。那天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我碰见他妈了，我说嫂子，看你好，
1: 嫂子。
0: 我管他妈就得叫嫂子
1: 哦，
0: 平辈啊，
1: 是
2: 你这是我舅舅，
1: 这俩人，
0: 你才是他舅舅，
1: 是谁呀？
0: 我就是他大叔，这么回事。我说嫂子，我跟您简单说吧，我是听说有个马褂，我呀这个有点事儿，能不能借给我穿两天？兄弟，你就拿着穿去，就如同是你的一样。不过有一样，兄弟，你慢点走，有两句话老嫂子要告诉你。你见得着我那孩子金斗吗？我说倒是经常见得着的，茶馆有事儿，一块饭局吃饭，总见得着的，那就好办了。我托付你个事儿，说老嫂子求你帮忙，我这金斗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胡说八道烂砍，他这个人呢好像有一点啊公鸡后边插鸡胆子，冒充大尾巴鹰，
2: 什么
0: 到哪儿都胡说八道，有的时候云山雾罩，叫人问的张口结舌，满嘴的跑火车，回到家里簸箕不是簸箕，笤帚不笤帚，打我们娘俩跟他媳妇儿开玩笑，跟我们吵架，你说我这个老太太心里多难过呀、啊！大叔啊，您穿上他那马褂，您就多受累吧。金斗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说的不像人话的话，不合乎道理的话，您给他往一块圆全说，想办法把这个矛盾给他解决了，叫不合理，也就让他合了理。哎，立山，
1: 哎，
0: 咱穿这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哎，是的，
1: 真不白穿，
0: 就是
1: 金头，我跟你说、人家穿这马褂可不白穿，
2: 怎么不白穿？
1: 你这人说话是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
1: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2: 谁呀、啊？你怎么听他的？你不知道这里事？哎，你等会儿，
0: 你这人有一样不好，
2: 等我。
0: 你当这么写人，你这叫扒马褂？
2: 什么叫扒马褂？你这马褂不给是怎么着？
0: 谁说不给你了？咱不讲好了吗？
2: 啊，
0: 讲好了，赵爷有一生日
2: 啊，
0: 赵爷有一生，我得给他拜寿去。
2: 拜寿不成，你明天给我送去。
0: 我明天不行，明天他好大后天得三天呢，
2: 三天。
0: 你大量点，快到
2: 三天以后早6点到我家。
0: 哎，对了，早6点我开着鬼起来
2: 啊，
0: 我受不了。
2: 那怎么着？
0: 晚点，夜里3点半
2: 啊。我发药了呢，是怎么着？
0: 那你那六
2: 上午9点，
0: 9点他还没吃饭呢。
2: 中午12点，
0: 12点我正喝酒，那我能把马褂扒下来吗？
2: 下午2点
0: 啊，
2: 下午2点。
0: 这人我可死轴
2: 啊，2点
0: 握手。
2: 嗯，
0: 算叔求你一句
2: 啊。
0: 2点5分，
1: 看，为5分钟俩人掰扯这么半天，
2: 也甭2点5分，你这样，三天以后
0: ，准备马褂给你，
2: 你把马褂我送去，
0: 缘分不到、
2: 啊，吃完饭到我那喝茶去，
0: 当然，
2: 你是瞧在一点，
0: 哎，就在一点，
2: 你这么就是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0: 谁喝奶
2: 啊？
1: 这俩人什么交情啊？这是
0: 有时候脏了我都拿舌头舔，
2: 还别舔，
0: 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
0: 啊，
2: 给我送去
0: 啊，
2: 送去啊，
0: 咱走吧，
2: 我跟您聊会儿去，
0: 你还聊？
2: 我拿把椅子，
0: 我让你歇会儿，你生汗，你还聊啊？啊，歇会儿，
1: 倒挺关照他的，您看看这是，
2: 那有交情，对不对？哎，你跟我们老太太也不错，论起来叫一声舅舅，对不对？
0: 快点说，咱们走啊！
2: 哎，你坐会儿，你歇会儿啊！
1: 哎呀，真是的，
2: 哎呀，您不知道
1: 啊！
2: 他说话云山雾罩，胡说八道
1: 啊！
2: 我们不在一档次上，他没有文化，我有文化，我说出话来他听不懂，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你有文化？
2: 我当然了，我留过洋啊！
1: 你文化水平高，
2: 我有学历。

0: 啊。
1: 你什么学历？
0: 我博士前呢。
1: 博士前？
0: 博士前呢。
1: 我听说有博士后。
0: 博士后他们腿脚慢，在后边。
1: 那是排队来。
0: 哎，我腿快，我博士前呢，是不是？是不是？我不愿意跟他们说话。说话听不懂，说我不爱理他们。我跟你说，
1: 哎，别哭，什么事儿？你是真
0: 不知道
1: 什么？
0: 我这个人呢，爱养过宠物啊。
1: 哦，
0: 爱养过宠物。我们家养一狗啊，可这狗太好了。这狗40多长，
1: 哦，
0: 3尺多高，这脑袋够这么大。4个爪子跟小老虎似的，
1: 呵，
0: 最使我心爱的，头上有一字儿，
1: 写的什么？
0: 斗，
1: 跟他一名字。
0: 哎，那天师傅快遇到斗，我们俩一块回头，
1: 嘿，哥俩嘛，这是，
0: 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好的这狗，
1: 啊，
0: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1: 是啊，
0: 谁送我的知道吗？
1: 谁呀？
0: 李宇春，
1: 超级女生啊，
0: 我是超级男生啊。对不对啊？
1: 这俩倒是一套。
0: 哎，我们俩一块儿唱唱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表妹呀，是不是？
1: 还沾亲
0: 子？当然了，这么一条狗，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啊，
0: 这么一条大黄狗，
1: 嗯，
0: 前些日子，
1: 嗯，
0: 掉茶碗里烫死了，我能不难受？我的胆儿，怎么了？
1: 您听见没有？胡说八道，这是
0: 谁胡说八道了？
1: 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你这不云山雾罩吗？
0: 我哪云山雾罩了？
1: 就这么大一狗，搁茶碗里烫死了！
0: 哎，掉茶碗里烫死了！
1: 能有这事儿？
0: 他有人知道啊？
1: 谁呀？
0: 他呀，
1: 他知道。
0: 你不行，你问去啊！
2: 哎，李先生，李先生
0: ，他妈呀，再三托付，这马褂，
1: 这事儿我明白了。
0: 哦，您明白了。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您请教一下。
0: 不敢当，咱们哥俩谈不上请教。
1: 不是，
0: 有事儿咱们哥俩互相商量。
1: 我不懂的我得问您。
0: 不客气。
1: 说啊，有这么一条大黄狗。
0: 哎，好。
1: 4尺多长。
0: 对，
3: 够个儿。
1: 3尺多高。
0: 老爷子，
1: 这俩爪子就跟小老虎一样。
0: 我成老虎了吧？
1: 这脑袋就这么大个儿。
0: 嗯，威风。
1: 哎，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掉茶碗里头啊。
0: 嗯，
1: 给烫死了。
0: 那当然了。怎么着？
1: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0: 哎，哦，这么大一条黄狗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1: 您说这，
0: 你吃饱了撑的，吃多了你啊，撑的，活完了，讲话，
3: 快快快，
0: 我错了，
3: 说
0: 好
3: 错
0: 了，
3: 三天三分钟都不成，
0: 下午2点，
3: 3分钟都不成，
0: 为什么？
3: 为什么
0: 啊？
3: 我那个大黄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0: 你把话说清楚
3: 啊！
0: 速度太快了，我们你过来，丽莎，这速度太快了。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大黄狗这么大，就愣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对，
0: 这件事情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怎么样？
0: 有。有是不是？
3: 你看
0: 毛都烫下去了，
1: 看起来啊。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这个，
0: 我还买纸上这哭去呢。
1: 就是啊，那得了，既然您知道，
0: 嗯，
1: 您给我们说说。
0: 哎，我掉下去了。
1: 您说说，这黄狗怎么掉茶碗里给烫死的？
0: 哦，这么大一条黄狗，
1: 对，
0: 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
1: 我不懂啊。
0: 当然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不懂。
1: 嗯，
0: 你问谁呀？
1: 我问您。
0: 我问谁呀？
1: 你
0: 我谁也不问呢，我谁也不问。叫你问住了，别教大学了。
3: 对，
0: 你得问我。
1: 是，
0: 主要的你不就是问这条这个大黄狗？
3: 哎，
0: 它怎么会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对呀。
0: 啊，它世界广大，无奇不有。
1: 嗯，
0: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是，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它是这么一回事儿，它是这个茶碗呐，它是一个大茶碗，大茶碗水又热又烫，
3: 不是大茶碗，就那盖碗。
1: 听见了，盖碗儿，
3: 盖碗儿，
1: 小盖碗儿
3: 啊！哎，
0: 小盖碗儿，
1: 怎么把这黄狗给烫死了？
3: 烫死了！
0: 我的爸爸，你不要我的命吗？
1: 把大辈儿都搬出来了。
0: 这个这么大一小茶碗，
1: 哎，对，
0: 这么大条一个黄狗，愣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1: 哎，怎么回事？
0: 这我得告诉你，
1: 您跟我说说吧。
0: 我要不告诉你，你就糊涂。
1: 那是
0: 你糊涂，你就别扭。
1: 嗯，
0: 一别扭就难过，
1: 对，
0: 心里难受，痛苦，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我李伯祥来了，我人能力大，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3略6韬，无所不知，抽着盘环，攻杀战守，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啪啪啪！注意听着， 由头到尾我仔细把来龙去脉严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告诉您了，您动开茅塞有这么一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是
0: 打这儿您就明白了，一条大胡同上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茶馆酒肆饭局里头有人问起这个难题了，别人哑口无言，您李立山腾站起来了，不加思索把我告诉你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大伙儿拍案惊奇，李立山露脸了，李金斗也好看了，我李伯祥也光荣了。你不主要的问是这个大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烫的了吗？
1: 对，
0: 他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跟你简单的说。
1: 好，
0: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1: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0: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1: 对，
0: 你怎么还没忘啊？
1: 嗨，我这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0: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1: 您没。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李伯祥、李立山。

0: 相声界的很多有名气的演员愿以强大的阵容、精湛的表演来纪念大师、答谢观众。其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三里合作的这段八马褂。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的结尾，请您继续往下听。
1: 要的问是这个大黄狗怎么叫的茶碗里烫的了吧？
2: 对，
1: 他你这个人学问小，我得跟你简单的说。
2: 好，
1: 简单说你得注意听着啊。
2: 您这说说这个大黄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哦，就是说还问这条大黄狗。
2: 对，
1: 你怎么还没忘啊？
2: 嗨，我能忘吗？我得问呢。
1: 我这功夫下的不小的，他还没忘啊。
2: 您没说、
1: 啊。哎呀，你这个人是个轴子。嗯，你这个人
2: 不是
1: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了？
2: 李立山。
3: 李立山，
1: 李立山，你这个演员呢、你这个姓李的演员不怎么样，轴子。反恐怕说相声的也就你这一个姓李的轴子。
3: 谁说的？
1: 姓李的。
3: 谁
1: 说
3: 的？说相声他们姓李的人多了。
2: 是啊，
3: 李国盛
2: 说相声的。
3: 李嘉存
2: 说相声的。
3: 李增瑞
2: 说相声的。
3: 李文华，
2: 哎。
1: 谁？
3: 李文华，
1: 别动啊！有了李文华就有了头了。
2: 摘住头了。
1: 有了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烫子了。
2: 哦，这就能说清楚了。
1: 啊，当然，这个李文华大家都知道，过去也跟那个姜昆同志是老搭档。这个人品好，老实，岁数大，后来得了疾病了，是喉癌。大夫真不错，把声带给取下去了，以后说话说不出来了，光会说一个字儿啊，碰。干嘛呢？他打麻将牌那碰，他能说吗？碰，管我叫老兄弟。这个李文华这个人好啊，他跟这个李金斗啊，他们爷俩莫逆，
2: 对，关系好。
1: 他管他叫李大爷。李文华在家不说相声的，他爱玩，爱玩什么呢？爱下棋，爱画画。李文华先生还有一样最爱的东西，
2: 爱什么呢？
1: 北京人差不多都喜欢，爱养活蝈蝈。
2: 草虫，
1: 这个李文华盖蝈蝈，他与众不同。人家是行家。
2: 是啊。
1: 首先说，一般的葫芦他都不要，他这葫芦过去有一贝勒爷，送给他的。
2: 好葫芦。
1: 据说这葫芦在光绪26年抢当铺那年头上当去，能当600两银子。
2: 好家伙！
1: 后来赎出去了，见着李文华了，就把这葫芦给李文。

0: 那真是肚小刺儿大，俩长须，这俩长须鼻管调直，连一点那个针鼻针眼儿那个毛都没有。
1: 嗯，
0: 天天干。
1: 哦，

0: 是我干爸爸都行。这李文华这人心眼
1: 不能服人。
2: 哎，小子，常言说得好，有这么一句话：君子不夺人之美。你既然提出来了，要我这蝈蝈，你是晚辈。得了，大爷割爱舍疼，我把这蝈蝈给你了，
3: 给他。
2: 但是我一人在家忒腻歪，我也求你一件事儿。你这条大黄狗挺好，我看个儿也挺高，脑袋也大，翻蹄亮掌，挺漂亮的。你如果要是把它给我，我养活些日子，我解解闷儿。等过两天你认为不合适啊，你把蝈蝈给我，我再把狗换给你先。他这个李金斗说好好好，你把狗给他了，就把这蝈蝈就归他了。
3: 是
2: 这李金斗这人瞎嘛，还大晕头。向大人好好问问怎么喂呀，怎么弄啊？
3: 对呀。
2: 他不行，他撇去了，他上茶馆了，上茶馆呢。喂，来杯茶。他要跟大伙儿撇一遍，你们这些草床差远了。瞧我这个，人家那是铺块毛巾，一点一点引，这位愣头青
3: 啊，
2: 愣往里倒，啪一倒，这蝈蝈往桌子上那么一弹，一惊，他刚沏的一碗茶，水特别热，嘣儿。这蝈蝈掉茶碗里汤子了，李金斗这个哭，我的大黄狗啊，
3: 不行，不行啊！
2: 怎么了？
3: 不对
2: 啊，
3: 他把蝈蝈烫死了，他为什么哭大黄狗？
2: 哎呦，您都外行外道云展去了，
3: 怎么了？
2: 他这个蝈蝈他不是拿黄狗换的吗？
3: 啊，
2: 烫死那蝈蝈就跟烫死黄狗一样，
3: 啊，懂了吧？
2: 哪都烫，你这不像话，你擦擦，不说完了，
4: 二舅。

0: 干嘛？
1: 走，请你们吃饭去。
0: 10万美金吃饭？
1: 吃饭去，钱不慢。嚯、哦，想吃什么？北京的炸三角，独一处炸三角最
0: 好啊！
1: 好，上楼，上楼，上楼，上楼，上楼。哎呀，上楼，窗户打开，一桌子，梅艳芳、高秀敏、傅冰、李金斗，
0: 看这几位坐一块儿了。
1: 哎呀，好，几位随便点，有的是钱。刚要点啊，就在这功夫，就听楼下，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啪，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我一看是烫的。几位，这叫飞来凤吃吧？来，吃吃吃吃。
0: 别说了，别说了，
1: 吃。
0: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八道？
0: 你，
1: 我怎么胡说八道？
0: 你这就是胡说八道，
1: 这一点不胡说八道。
0: 飞上烤鸭子还不胡说八道？
1: 他有人知道啊？
0: 谁知道啊？
1: 他就知道啊，
0: 他知道。
1: 哎，
2: 李先生，
1: 李科长，
2: 来，李先生，您
0: 请过来。
3: 他呀，
0: 啊，您请过来。
3: 他是拿那个黄狗换的这锅。
0: 不是，我跟您说。
3: 蝈蝈掉了，他不就跟那个？
0: 我跟您说，您这篇翻过去了。
3: 哦，
0: 我再问您一个事儿。
3: 还有一事儿。
0: 说呀，几个朋友吃饭，
3: 哎，
0: 到前门外独一处，
3: 哦，
0: 上到楼上，
3: 好啊，
0: 把这天窗打开，
3: 空气流通，
0: 几个人在这一坐，
3: 嗯，
0: 正要点菜，
3: 就是，
0: 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日啪，从楼上飞下一只烤鸭子来。这个烤鸭子还没脑袋，
3: 就是，开楼窗，
0: 嗯，
3: 烤熟了鸭子没脑袋，
1: 哎，
3: 愣飞上来了，
0: 是，
3: 你吃错了药了吧？是不是保胎丸吃的太多了？
0: 那这就是
3: 啊，
0: 不是
3: 我，等，说刚说好
1: 了，够了，
3: 这么大嗓，
1: 不一个月了，一个月一分钟都不成，
3: 怎么了？
1: 啊，烤鸭子你不知道吗？独一处烤鸭子，那鸭屁股你吃了没有？
3: 哦，烤鸭子
1: 吃了没有？
3: 这鸭皮我吃了。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3: 哦，这事儿，烤鸭子没脑袋飞上去，是他说的。
1: 嗯，
0: 没有，
3: 有
1: 怎么样？
3: 有，
1: 哎，
3: 您听我解释，真有那么回事。
1: 就是
3: 他给我一个那鸭子那个。就是后军都督府，
0: 你说有钱，
3: 后军就是把那鸭屁股给我吃，恨得飞。
0: 你说有钱自己做个马褂好不？
3: 那后军都督府
0: 什么呀？
3: 怎么回事？
0: 自己做个马褂多好，费这劲。
3: 你打算说？
0: 我得问问你，
3: 问问
0: 你知道是吧？
3: 蝈蝈不是说了吗？
0: 不是，我问问你，你不是知道吗？
3: 知道。
0: 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3: 哦，烤鸭子，
0: 哎，
3: 怎么飞上去？
0: 是，
3: 不是个道理？
0: 对，
3: 不合乎情理。
0: 那当然，
3: 不合乎逻辑。
0: 哎，
3: 不像中国话，
0: 那是
3: 不像人话，
0: 没错，
3: 满不挨边。
0: 嗯，
3: 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0: 对，
3: 大伙儿听明白了，
0: 是，
3: 那才能服你。
0: 哎，
3: 得把这个道理说说。烤鸭子怎么飞上去的？
0: 怎么
3: 得说明白了？
0: 对，
3: 说详细了。
0: 是
3: 说呀，
0: 哎，
3: 说呀，
0: 说
3: 你倒说呀，
0: 我说
3: 谁说？
0: 你说呀，
3: 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0: 这该你说。
3: 当然我说了，
0: 是
3: 烤鸭子它怎么能够飞上去的？
0: 嗯，
3: 还没有脑袋。
0: 对呀，
3: 嗯，要了我的血命了，
0: 费劲吧？
3: 鸭子。哦，对，他鸭子，
0: 嗯，
3: 你不懂哦，
0: 啊，
3: 你不懂，不明白，少见多怪，井底之蛙，所见甚稀呀。
0: 怎么呢？
3: 你不像我这个饱学鸿儒，才高八斗啊，你不行。他这个他在哪儿吃的？
0: 他
3: 独一处，
0: 独一前门外呀。
3: 对，据说前门外那儿的鸭子都能飞。
0: 您听这像话吗？怎么前门外的能飞，它不能飞？
3: 那前门外那鸭子，它不是开着那个楼窗的吗？
0: 是啊，
3: 不鲜鱼口那吗？
0: 啊，对。
3: 我跟你说，这开楼窗，蚊子、苍蝇、小鸟有翅膀都能够飞得上去。对，
1: 好模样。
3: 鸭子它也有翅膀，这鸭子个儿大，鸭子翅膀大。
1: 不是，我说是烤鸭子，
0: 听见了吗？烤鸭子，
1: 哎，
0: 活鸭子都飞不上去，这烤鸭子能飞上去吗？
3: 哎呦，二大爷，你就别圆也不就得了吗？
1: 那不成，
3: 刚叫我给涮了，他这烤熟了的鸭子，
0: 哎，对，
3: 您问问那个烤熟鸭子能不能飞？
0: 是，
3: 你外行，他这个烤熟了的鸭子，他也能飞，
0: 那他怎么飞呢？
3: 他不过烤熟的鸭子要想再飞上去啊，他多少费点劲。
0: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
3: 他怎么飞上去的？
0: 嗯，
3: 他是这么回事，烤熟的鸭子。对了，你看见过那个烤鸭子吗？
0: 啊，
3: 一个炉
0: 是
3: 吊着脖子。
0: 嗯，
3: 这烤鸭子在没烤之前呢，人家这个得讲卫生。
0: 嗯。

0: 也给他拔毛，拔毛洗澡，呵，鸭子要是洗完澡，拔完毛，好家伙，你仔细这么一看，这舔胸叠肚，好一小白胖子。那东西烤完之后，鸭子有点不痛快。鸭子掌柜的，你这不够哥们儿，这天这么凉，你给我扒一大光脊梁，我感冒了，我骂他不得说我吗？他怎么就飞了呢？
1: 是
0: 得了，掌柜的就把他搁炉里头了。搁炉里鸭子这个美呀、啊，哎，现在他问火，哎，这还够哥们儿，觉得我这凉，你给弄点火一回喝，好舒服，好，哎呀，跟桑拿一样，这个美哟，好。掌柜的，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加火了，够热的，我受不了。哎呀，你干嘛呀？这我你不够捧。哎呦哎呦，李善呐、啊，你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0: 这鸭子、鸭子太难受了，
2: 鸭子难受
0: 啊！
2: 我看你比这鸭子还难受呢。
0: 他那个鸭子，他飞上去了？
2: 怎么飞上去了？
0: 他，你把它烤急了，它能不飞吗？
2: 这像话吗？烤急了就飞上？
0: 对了，
2: 不像话，
0: 不像话，
2: 飞不上。
0: 把你扒光膀子烤你半天，你飞不飞啊？
2: 这哪儿的话？
0: 你就都的。
2: 不像
0: 话，严重
2: 不像话。
0: 我告诉你，
2: 不像话，
0: 太不像，我不像话。
2: 哎，对，
0: 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个。
2: 哎，我又没马褂，你照顾我干嘛？
0: 你这人不识抬举。
2: 你说，你说说，我听听。
0: 鸭子，
2: 哎，
0: 飞上去
2: 怎么飞的？
0: 敞着楼窗呢。
2: 嗯，
0: 哪吃的饭？独一处，大院对过。
2: 对。
0: 这鸭子上去了，
2: 怎么上去了？
0: 正吃着，敞着楼窗，敞着楼窗，鸭子它就上去了。它对过大栅栏里边靠梁点街那儿有一刘二爷听相声的，你见过大高个儿
2: 啊？
0: 大高个儿，细高挑，星八十二，小短脸、刘二爷他名字你知道？
2: 嗯，
0: 这个谁？他娘家姓侯，侯立清。
2: 侯
0: 立清啊，有几个哥们儿？侯立清来了，刘老二、李老板、张老北，他们几个人在一块儿吃顿便饭。

0: 哎，大塑料晾在这儿去，那个后里去烤鸭子去。他这送烤鸭子送的，他有一小扁担，这扁担呢有那么不到四尺长，两边有俩钩。如果说你要两只鸭子，一个钩子钩一脖子，他挑着走。如果要一只鸭子呢，勾着这脖子往后一甩，前边一窝，就可能送去了。小丽边挺忙，刚一出门，咚，打对过过来一大勾勾，踩人脚上了。小丽边刚要道歉，那个人啪就给一嘴巴，哟，喝醉酒了，脾气太大。小丽边火了，你看你这个人什么脾气，太不像话了，我就还没有道歉，你就给我来一个大嘴巴，你打我，我就不会打你们，我拿扁担我他妈抽你。他拿扁担抽，他忘了一个茬儿。
1: 什么茬儿？
0: 他后边那钩还挂着一鸭子呢，整在那鸭子。

0: 这李老师，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快吃！
1: 滚吧！我叫你知道，你干嘛擦皮鞋呢？您过来吧，八位。
2: 哎，别提小明啊，
1: 小明，你小明叫二哥。你呀、啊，你纯粹的拿我开玩笑，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你这不开玩笑吗？
2: 不是不是，
1: 他这死轴子，
2: 不是不是，
1: 你这幸亏是一只鸭子，你这弄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呢？我上不去了，天主。
2: 我这人说话爱超劲儿啊，
1: 超劲儿，我差点咽气。
2: 哎呀，
1: 马贵子，
2: 干嘛？穿十年、嗯，
1: 十年以后还有我吗？
2: 活一百岁
1: 啊！行行行，
2: 活一百岁，
1: 就这么办。
2: 水呢？水呢？上水，上水，上水。
3: 哎呀。哎呀，再
1: 印，咱走吧。
2: 不不不不，
1: 下
2: 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
1: 再见吧。
2: 不不不不不，哎，你喝点水，喝点水，我再跟他说会儿。
1: 快点，快点。
2: 哎呀，
4: 哎，
2: 飞上了，
4: 飞上去了。
5: 哎呀，吃啊，
4: 吃
5: 啊，三三位吃，满嘴流油。
4: 呵，吃美了，
5: 啊、吃美了，要蹦迪，蹦迪干嘛呀？蹦迪干嘛呀？电视塔，
4: 电视塔。
5: 看北京的夜景，北京现在多漂亮啊！
4: 是，
5: 哎呦，三人上来，我也站在那儿看，正看呢。
4: 嗯，
5: 嗯，就听地铁里，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什么呀？
5: 地铁里有一蛤蟆，
4: 你们在电视塔上站着，
5: 电视塔，
4: 地铁里有一蛤蟆，
5: 戊戌地那站，
4: 你听见了？
5: 有一蛤蟆。叫唤的，
4: 你愣听见了？
5: 哎，我耳朵好啊，
4: 你耳朵好？
5: 哎，1.5的耳朵，
4: 啊，耳朵1.5那是眼睛，
5: 眼睛我3.0，
4: 俩汽车灯，您看见
5: 没？哎呦，我赶紧到了戊戌地，我一听，喂喂喂喂，
4: 哦，在戊戌地呢，
5: 在昆明湖呢，
4: 昆明湖，
5: 赶紧到了昆明湖，我这么一听，喂喂喂喂，
4: 在昆明湖呢，
5: 在黄河呢。
4: 黄河
5: 到了，黄河我一听，喂喂喂喂喂喂喂，
4: 在黄河呢，
5: 在长江啊，
4: 好嘛，
5: 哎呀，到了长江我一看，嚯，这蛤蟆，
4: 嗯，
5: 正游泳呢，
4: 啊，
5: 狗刨啊，
4: 嗯，
5: 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呱唧咕叽儿，哎呦，我喜欢的，我一看这是个宝贝呀、啊
4: 嗯，
5: 我一看这蛤蟆，嚯，这脑袋比这民族宫大剧院还大，
4: 嗯，
5: 那两只眼睛跟俩探照灯似的，哎呦，这身子10列火车这么长，我告诉你，再聊。

0: 说的我也不知道，
1: 为什么呢？
0: 那马褂给你了。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李立山、李金斗三位李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扒马褂》，录制于2005年10月的民族宫剧场。听完了这个节目，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2: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2: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2: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7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天空放晴，北风有所加大，阵风可达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户外活动呢，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
1: 是的，那在这儿还是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0: 是的，中秋您都干嘛啦？吃得好吗？玩得好吗？
1: 嗯，对，这大家明天该上班了啊，今天得收收心，但是今天还能好好的休息一天，挺好。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其实最近在收集很多的这个资讯的同时啊，发现这个秋季的这个招聘又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1: 哎，是
0: 啊，就是各地都有招聘，然后各种形式的招聘都在想要帮助大家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1: 嗯，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

0: 大家如果比如说有些什么早餐图啊、包括等等，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哈。
1: 是，你知道昨天我把这话题首先不是要发到聊天室吗？好多朋友就跳出来说、大过节的你能不能说点让人开心的事儿？我发现好像找工作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可能不是特别开心。但我想我当年好像找工作受挫折也挺多的，但是现在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0: 对，所以这得看心态。对，不管是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还是是顺利，还是稍微有点小波折，不管怎样吧，这个大家心态好，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情况啊。
1: 是，所以呢，非。

0: 阵容。那五号的时候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Vanner、 门尼，还有蓝老、奔赴少年等等。那六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现在呢属于预售阶段，价格呢是直降100块钱。 SVIP 区前排的预售价不到400，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所以说现在大家就可以上大麦啊，即刻抢票啦。
1: 真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越来越近了，
0: 是
1: 吧？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自己买票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其实第一届的时候，当时还是给我们有员工票的，好像是福利票。
0: 后来就没了。
1: 后来就没了，因为太火热了。
0: 太火了，对，
1: 是不是？而且去了有的时候也帮不上忙，
0: 是，
1: 所以就没法去。哎呀，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还作为那个，因为他们当时在那个。演出之前会对于歌手还有音乐人有一个采访。
0: 嗯，
1: 我当时有幸呢，就是被选中去作为这个采访的主持人。采访当时采访的是那个谁，哎，我就话在嘴边了。那个叫那个莱夫杰尼啊，莱夫杰尼，
0: 嗯，
1: 就是那个来自新疆的那个朋友。然后呢，当时觉得还挺好的。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没有机会了。还是现场非常的，我觉得有趣，
0: 就是现场的氛围会比较好。
1: 是的，
0: 是吧？大家去看音乐节不就主要看的是那种氛围嘛？
1: 对，放松，
0: 对，放松那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又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偶像，多好呀。
1: 来，再看下一条消息。今天呢9月27号星期天，北京晴见多云，北风1-2级，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一场秋雨过后呢，天气转晴，空气清新，白天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但是呢，早晚的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0: 嗯，是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供暖的这个事儿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呢，2026到2027采暖季不是临近了吗？很，北京的热力等多家供热单位已经启动了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办理。那如果有需求的一些用户呢，您可以在9月30号之前向供热单位呢提出申请，签协议，并且是缴这个基础的这个热费。单套房屋必须整体办理，不可局部停付。那新购的二手房过户啊，别忘了同步变更主体，避免欠费的纠纷。
1: 嗯，所以今天是27号，没几天了。
0: 真的，
1: 对，如果您在这个供暖季打算启动暂停用热或者恢复供热办理的话，一定要在30号之前提出申请。
0: 是的，
1: 啊，30号也就是28、29，下周三之前。
0: 嗯，
1: 好吧，啊，大家一定别忘了啊。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北京晚报的消息，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自近日起呢，108路。它延长至了龙潭公园站，那111路呢也是延至了东花市地区。原崇文门站取消，周边的乘客呢改至崇文门内站乘车。两条线呢都延长了服务半径，营业时间呢大约是上午5点一直到晚上11点。那长城乘客呢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这个所乘坐公交车的新站名，错峰规划自己的通勤时间。
0: 是啊，这个有时候公交站它可能会有一些变更。
1: 对，
0: 以前可能老坐这辆车的朋友，那如果突然一下，哎，这车站去哪儿了，不知道了，所以大家及时的快去关注一下哈。
1: 嗯，
0: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人社局的消息啊。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北京欢迎你2026秋季境外高校招聘活动近日启动，北方华创、小米、快手等400多家单位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岗位也是奔赴外地高校引才，打通产业需求和毕业生求职的这样一个对接。那青年人才呢来京就业创业啊，再填高校的通道。所以这条也其实是咱们今天话题的一个由来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会有一个就是类似这种直通，包括比如你在学习的时候，比如上大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为了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特别好的这种企业来做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绑定的学习。
1: 对，当时我就记得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就是到差不多快到毕业季了，当时北京电台的很多的这个领导就直接是到我们系，然后呢去有一个小型的一个，也不能说是招聘会吧，反正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 就是那样的一个活动
0: 哦。
1: 然后呢，就很多同学呢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精致，然后去跟他们见面。
0: 嗯，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可能一方面是他比较小型嘛，他不算是公开招聘，那比较小型的一个了解啊见面。

0: 面或者什么的，那如果可能有比如说哎，觉得这个学生还不错的，可以说哎，我们可能对你会有兴趣，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当时包括再有老师的一些推荐，
1: 嗯，
0: 对，确实是有。就现在大家为了这个人才啊，就很多地方都已经就是提前下手或者想各种办法，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就直接可能就是老板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高层的人士，
1: 嗯，
0: 就去参与这个招聘会，
1: 这个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针对一些相对专业或者说比较对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你这人才和这个企业之间，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平台打通，让他能知道，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学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入北京电台的这种，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
0: 是
1: 很多人也不用太担心说以后找工作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挺好的啊。
0: 好的，北京时间7:40，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哎呀妈，这一说话一紧张眼镜掉了。
1: 紧张什么？是见我紧张吗？
0: 没有，就是这个主要想跟大家这个聊天嘛，然后聊聊手一抖。
1: 是，这小天说哈，今天早点是妈妈捏的饺子，本来回去过中秋，突然有事儿，昨晚临时返京了啊。阿娘紧急捏的饺子，正好今天生日啊。今天早点是妈妈捏的饺子啊，就做的饺子当生日的早点，挺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啊，小天！
0: 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关注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
0: 对的，那第一时段的下面。

0: 是因为比如说大家停车困难这个问题，所以它有一个错时共享停车场。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今儿几点到几点，你在哪儿，然后你去了之后，附近它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错时的，就平时不能对外的，现在可以对外的一个停车场，
1: 对，
0: 就您就能用了，
1: 嗯，
0: 就总比把车就瞎乱停这个、要好得多得多。
1: 是，然后这样呢、也能减少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些风险啊。
0: 对对对，
1: 不光是您自己车的风险，其实有时候也挺碍事儿的，说实话。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家行人呐、或者骑这个自行车的朋友就没办法，他只能上那个就是那个机动车道去行驶，
0: 是，
1: 其实有时候会很危险。所以如果说有一些相对来说能够空出来的这些车位让大家去停进去，其实还真的是挺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来吧，说到车位，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北京呢，通过统筹新增建设、错时共享以及规范管理，持续改善停车环境。今年以来呢，中心城区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海淀呢，新增挖潜车位6000多个，错时共享近2600个，立体车库与桥下空间整治也是同步推进，老旧小区周边停车压力也是逐步的缓解。
1: 嗯，是的，
0: 就是有时候就真的到胡同里边吧，就是你即便是不开车，你看有的车停的那真的是，
1: 嗯，
0: 就车头跟车尾之间挨得近不说吧，它贴墙贴的也严丝合缝。
1: 就是我老觉得人家那技术可高了。
0: 啊，对，我在想这车出去
1: 这怎么练出来，
0: 得多费劲呢、
1: 是是是，
0: 都一把一把停进去的。
1: 把胡同停车难，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0: 是，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刚来北京那会儿，
1: 嗯，
0: 然后觉得不知道这一方面这些事儿哈。有一次要去一个地方，真的就是开车去的，
1: 嗯，
0: 要进了胡同，
1: 嗯，
0: 我的天，你能不能过？能过，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技术不是很好，或者你稍微一个大意。那可能就剐蹭了，要不然蹭墙上了，要不然蹭别人车上了。
1: 是，
0: 那个通道就刚刚够一辆车过，你车要大一点真没法过。
1: 哎，没错，
0: 对，这个确实太考验技术了。
1: 是是是啊、所以这个胡同这个确实，因为他以前他也不可能那么那会儿都没车嘛，
0: 嗯，
1: 所以说呢，那这就是这种现状啊。但所以大家尽量晚上出行嘛，能坐这个公共交通还是坐公共交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来说到公共交通呢，我们下面这条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明天啊，不对，今天27号是中秋的一个返京的一个高峰日嘛，因为明天要上班嘛。
0: 对。
1: 那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呢，也是发布地铁2号线、3号、4号、7号、10号、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7条线路呢，呈环组网啊延时来运营。大兴机场延至23:30，其他的6条线呢是延到次日的凌晨2点。那京港地铁同步也是安排4号线、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末班延至次日的2点，延时期间的各线大家都可以去换乘。
0: 嗯，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同样关于灵活就业的，来自于北京日报。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呢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那核心的变化有2点，一个是超大城市的参保户籍限制取消了，医保缴费年限改为了按月累计，断断续续缴费也能把零散的月份攒起来。满规定年限退休之后呢，享终身医保待遇，灵活就业者参保门槛也是明显的放宽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可能对于比如说缴这个缴费啊什么的，它以年为单位。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得连续缴满，咱们打个比方3年。
1: 嗯，
0: 这3年当中你如果有1个月没缴，他就给你算断档了、你就得又重新缴起来。
1: 其实这个挺那啥的。
0: 对、现在按月累计，就比如说你这3年当中啊、你缺了1个月，那你在最后3年之后再补1个月就够了、因为它是按比如说多少个月这么来计算。
1: 这挺好的。
0: 这个还挺人性化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好吧，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消息吧。
0: 啊，大家目前来说哈、就是晨晨给我们发来了天气。然后呢，天使与海豚跟我们说了今天早上的早餐的特别之处哈、
1: 然后也很多朋友给我们来说了，说关于这个求职的一些事儿啊。毛毛姐说昨天看浩洋发那话题，所以说我也没啥这好说，因为那个年代嘛、可能大部分人嘛，就是不是跟他一样遵循从一而终的原则。
0: 嗯，
1: 说他们学校跟当时是跟那个金融系统签了合同。
0: 嗯，
1: 其实具体原因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他们去学校挑人，连面试都没有，就是 去学校的班里教室看了看，聊了几句，然后过了俩月吧，就好像四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实习，然后就收到了通知，说这一干就干了30多年啊。
0: 哎呦，
1: 对，那会儿确实好像是哈。
0: 对，就是有这样的就特顺利的，直接就一步到位啊。
1: 嗯，
0: 那也有可能相对来说各种各样比较辗转比较波折的这样的一些求职的一些经历。
1: 哎，然后我觉得天使爱海豚这也特别顺。
0: 嗯，
1: 他说幸运的是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刻意去求职找工作，都是人家临时缺人就着急叫他去，来了就上岗。
0: 哎，那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是。
0: 哎，你被拒过吗？
1: 我吗？
0: 对，你以前就你有过求职这个环节吗？也没有是吧？
1: 我可能也是比较顺吧。
0: 就是那会儿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会儿，其实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过剩了。
1: 嗯，
0: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同一个专业的人，在全国各大院校来说，已经很多，
1: 很多了，
0: 有些饱和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算上的话，这些人都是够的。
1: 嗯，
0: 所以呢，那会儿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轮的面试，
1: 嗯，
0: 也有就是让人觉得还挺失望的一些，挺遗憾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对对对，最后就是能留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是这么叫嘛，
1: 嗯，
0: 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1: 挺幸运的，
0: 真的挺幸运的，
1: 是是是，嗯，
0: 对，因为确实也是面试过很多的电台、电视台。然后人没挑上，
1: 嗯，嗨，
0: 没挑上啊，
1: 那说明他，没有慧眼，
0: 没有，说明我不适合他，对，说明我不适合他，
1: 你们气场不合，
0: 哎，对，就是确实那会儿面试就是电台和电视台嘛，你像现在可能有网络或者什么，
1: 嗯，
0: 那会儿就是电台、电视台，其实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电台工作，
1: 嗯，
0: 就做电视吧，我觉得其实就我这个长相来说，其实挺卡严的，
1: 还行还行，别把自己说的那
0: 还行
1: 过节的，
0: 这话就不行。

0: 行。你想全国人那么砸不过来，因为其实他其实要主持人，就是慢慢的对于你的这个专业技能来说，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卡的不是那么的严了。因为其实现在更重的是表达，
1: 但是相对来说电视可能会更严格一点，
0: 更严格一些，
1: 对吧？广播可能稍微好一些。
0: 我相反还觉得广播更严格。
1: 嗯，因为你要说到颜值这个，那肯定是
0: 啊，颜值是
1: 电视肯定是，因为他毕竟他得天天在电视屏幕上嘛，对吧？
0: 是，
1: 嗯，但其实嗨，这也没关系，
0: 对，反正
1: 有个性有特色就好。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留下的一定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当时那个选择还是挺正确的，
1: 哎，是的，
0: 嗯。好吧，大家欢迎来互动，求说说你求职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北京时间7:54，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20段。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7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天空放晴，北风有所加大，阵风可达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户外活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求职找工作的经历和故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
1: 是的，然后大家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呢、等等这些图啊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加精。
0: 是的，就提到这个话题，刚才跟你一聊之后，我又打开了回忆的大门。
1: 嗨，
0: 我就突然想到当时在一个特别这个狭窄的一个楼道里，然后当时是本科班，然后呢续本班，还有研究生班，双学位班等等，因为基本上都是那一年毕业，所以很多班